0: 易增设。
1: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画就画，也不是想画在哪里就画在哪，也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0: 对于像苏州桥下这种有斑马线、有过街设施，但行人嫌远而选择横穿抄近路的情况，一旦发生事故，法律责任上是有明确规定的。
2: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2条明确规定，行人通过路口或横穿马路，要走人行横道或过街设施。停车场出口既然设置了人行横道，就应当走人行横道，否则就是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会根据行人的过错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桥下停车场属于公共服务设施，有一个安全保障义务，也就意味着需要在停车场内设置引导线、警示标志。因为停车场往往是长条形，很多司机就会抄近路，如果没有设置，一旦引发事故，可能会认定停车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尽到一个警示义务，可能会承担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3: 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就忘了歇年假，一些用人单位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不知道这事儿。但您知道吗？您不休的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
4: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5: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4: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70%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5: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4: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5: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当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北京台报道。
3: 提到高速服务区，您会想到什么呢？是自驾路上的眯一会儿的歇脚地，节假日排大队的洗手间，还是售卖各地特产的摊位呢？最近在京卫高速上有家服务区搞出了新意。
4: 沿着京豫高速出京方向驶入西湖林服务区，停好车走上百来米就到了服务区的小西门。和传统高速服务区不同的是，这个服务站和旁边的西湖林村直接连通，抬腿就到，停好了车就可以走出服务区到周边游玩，附近的居民也可以步行进入服务区购物就餐。服务区里也能看到和京西古道有关的不少元素，耳边仿佛响起了马鸣萧萧，阵阵驼铃。
6: 吃口饭，然后溜达溜达。这个服务区环境我觉得还不错。
4: 本月1号开始，京豫高速西湖林服务区就实现了人行通道常态化开放，出入十分方便。
7: 市里面的过往游客啊，在这个人行通道开放以后啊，他可以把他的车辆停在服务区，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那么周边呢，有这个西湖林这个村落啊，它西湖林村落它是一个古村落，它有古老的建筑，可以供游客呢徒步来参观，也可以通过这个通道

0: 出去进行骑行。可以说西湖林这个地方呢，也可以作为我们徒步旅行还有骑行的一个集散地。我们这个服务区的超市啊，有将近2000多种的这个商品，这个包括生活用品，还有一些户外装备啊等等用品，能满足我们的游客在山区登山这样的需要。
1: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徒步路线都将这个服务区作为重要的补给点和集合地。不过在此，我们也要提醒您，进入山野徒步骑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此外，在服务区里，记者也看到了不少河北美食产品。
2: 我这里是卖郁县剪纸的，然后卖的还是挺好的。平时像要是节假日周六有活动的话，还可以自己做手工做剪纸。
1: 暑期就要到了，服务区工作人员介绍，6月和7月2个月内，只要是今年的高考考生，凭本人高考准考证或相关证明，就可以在服务区内以9折优惠进行消费，现场还可以免费领取饮品。北京台报道。
3: 清晨通勤地铁平稳起步，写字楼设备有序运转，千家万户灯火准时亮起。您知道吗？这些店里边很多都是绿店，而且今年北京用电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绿电交易量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首度超过火电。
4: 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景区运营，看不见的电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供电背后，一份弯道超车的成绩单悄然出现。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
5: 绿电一般指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或者趋近于零的电力，主要来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要让这些绿电能够稳定、可靠地送到千家万户，需要一个强大的枢纽平台，这就是电网。
4: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跨区域绿色能源大互通。北京这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因为其如同大胃王一般的对绿电的承载和消纳能力，成为了大家热议的对象。
5: 我们研究构建环北京500千伏立体双环网，相比原来的单环网，这个电网结构将提高北京电网的安全水平，电网将变得更加坚硬、更加灵活，这样老百姓在享受高可靠供电的同时，就能用上更多来自张家口、内蒙古等地的绿电。
4: 一张坚韧灵活的现代化电网持续敞开胃口，源源不断吸纳塞外清风、戈壁暖阳，源源不断输送清洁电能，既筑牢首都供电安全底线，也持续为北京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不竭的绿色动力。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说说养老和就医的话题。这两件事儿虽然能轻松地连在一起说，但以往却无法同时实现。因为医院的定位是急性期的治疗，但却无法满足患者日常照护的需求，而养老院的定位是生活照护，法律上没有医疗资质。医疗与养老中间的这道裂缝该怎么办呢？近期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也许能给出新的答案。
6: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2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
7: 他尤其有时是自身的反应，也有可能是药物的反应，比方呕吐，那呕吐很严重的，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家里可能就做不到了。你叫救护车到医院又得做各种检查，又得排队等候，就是也很难承受这种消耗，是吧？
6: 越来越多老年人同时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照护等多重需求。然而现实中，医疗与养老之间存在着一个真空地带。
7: 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有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归医院，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
6: 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

0: 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就能得到一定解决。医院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新服务体系。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新启用的老年护理中心是北京市首家由三甲医院成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这意味着它是一个既有三甲医院医疗能力又提供专业照护服务的机构。
1: 我们能够为老人解决的一些难题呢，就是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啊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0: 硬件方面，老年护理中心完全依附养老院的打扮，共设有100个床位，病房采用无障碍适老设计，房间内单独配备独立卫浴、直饮水机等设施。
1: 我们主要这个病区呢，我们是为了去医疗化，所以我们对每个病房呢，我们都专一起了不同的名字，这样子让老人入住的时候呢，他感觉到这不是病房，而是一个温馨的家。
0: 除了温馨的照护环境，北京地坛医院这个老年护理中心真正的核心还是体现在软件方面，也就是背后三甲医院医疗资源提供的强大后盾。依托地坛医院三甲医疗能力，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
1: 我们单位主要就是推行一个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模式，就是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我们要求集会诊5分钟之内到岗啊，这样子的话呢就会更快速的实现救治。
0: 更重要的是，这个养老护理中心它同时是一个区域医养协同网络的枢纽，
1: 我们可以和下边的卫生院进行联动，那么我们危重的患者平稳之后啊，我们就会转给他们，那他们发现极为重症以后也会转到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形成一个联动啊，也我觉得也从而吧能够真正的实现我们的分级诊疗。
0: 现在这个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主要表现为多病共存、失能、半失能，或从 ICU 出院后仍需较高强度医疗支持但传统养老机构无法接收的老人。病人可以向护理中心提出入住申请，老年护理中心也已经纳入医保，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北京台报道。
2: 6月已入夏，芒种节气后，北京进入高温湿热的天气。21岁的大学生小李最近被皮肤病折腾得够呛，身上反复起红疹，痒得钻心，下去了又起来，起来了又下去。到北京协和医院一查，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皮疹竟然不是同一种病。夏天到了，你的皮肤病真的看对了吗？
3: 发痒的时候比较难受吧，就是老想快，从前也没起过，下去了然后又别的地方又长，我感觉可能又要不就是过敏，要不就是天气潮湿，原先也没事儿，后来就是这一阵儿突然就起来了。小猫养了3-4年了吧，就这一阵突然有这种东西了。
4: 小李的皮疹分布在颈部、躯干和四肢。北京协和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朱晨宇仔细检查后发现，有些皮疹是典型的湿疹表现，但肚子上有一块皮疹形态不一样，中央偏褐色，周边有一圈隆起。这个细节引起了医生的警觉，医生给他做了一个真菌图片检查。
5: 这个呢是一个青年的男性，然后他呢其实主要就是这几个月开始反反复复出现的颈部、躯干四肢出现的这种红斑，然后呢伴有一个明显的瘙痒。那么这种呢我们最高度怀疑的还是湿疹皮炎类的一些疾病，所以我们也会去追问他有没有一些既往的过敏的病史。那么这个患者呢他会有一个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病史，家里面有一些这种湿疹的这种家族史。
4: 真菌图片检查可以即刻出结果，检查发现小李肚子上那块皮疹确实有真菌感染，也就是常说的猫癣，而其他部位的皮疹是湿疹，两种病的病因不同，治疗不同，需要同时治疗。
5: 咱们对于夏季容易出现的这些皮肤病呢，有时候也要去观察患者的每一块皮损，然后呢，有时候它是不同的情况的叠加，这种情况我们要把两种同时治了，它可能。

0: 才会有所好转。
1: 为什么夏季皮肤病容易高发？朱晨宇医生从几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0: 第一个呢，它肯定跟他的个人的体质有关系，因为他可能会有一个容易过敏的体质，相对来说可能跟遗传的因素有关系。第二个呢，跟他的局部的皮肤的状态有关系，比如说皮肤容易过敏呀之类的，他才会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那之所以会在夏季多发呢，可能跟夏季的皮肤比较容易潮湿，那么潮湿的情况下呢，皮肤无论是在过干还是过湿的情况下，它都有可能会出现皮肤屏障的破坏。
1: 皮肤屏障破坏后，外界的过敏源更容易渗透进去，细菌和真菌也容易通过受损的皮肤进入，加重炎症反应。这就是很多皮肤病在夏季加重的原因。
2: 湿疹、脚气、猫癣、日光性皮炎、虫咬皮炎等等，夏季皮肤病花样百出。从中医角度看，为什么这些病爱在夏天找上门呢？北京中医医院专家带来了解读。
1: 芒种节气过后，气温快速上升，湿度也明显增加，这种又高温又湿热的天气是湿疹发生的重要外界因素。
3: 湿疹呢，其实是我们皮肤科特别特别常见的疾病，那尤其到了这个季节，从芒种以后天气就变得又高温又湿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界的因素，这也是造成我们湿疹发生的最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1: 除了外界湿热，身体内部的因素也很关键，饮食不节和不良生活习惯都会导致体内产生湿和热。
3: 第一就是饮食不节，比如说我们爱吃一些辛辣刺激的，爱吃油炸，爱吃烧烤，夏天我们爱喝点凉啤酒，那我们再爱吃一些甜食，这种凉的这样的一个冷饮或者凉的奶茶等等等等，这些饮食如果过度的摄入，都会造成我们体内出现这种湿和出现热，时间久了就会变成毒。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生活习惯，不是特别的健康，比如说我们熬夜，10点钟以后睡觉已经叫熬夜了，长期熬夜的这种习惯，再加上他工作呀、生活、学习呀比较紧张，压力比较大，我们中医就认为它会造成我们这种心肝火旺，那也会生出这样的火。
1: 内生的湿热与外界的湿热相结合，就会生成毒，外发到皮肤上形成湿疹，急性发作期可以看到鲜红色的红斑、小丘疹，甚至糜烂渗出流水结痂。
3: 中医认为它的核心的原因就是湿和热，所以我们治疗就会用清热、利湿、凉血、解毒这样的方法。
2: 有些人一晒太阳，脖子、手臂就起红疹、瘙痒，以为是过敏，涂药也不管用。这其实是日光性皮炎，中医叫日晒疮，也是夏季极其多见的皮肤病。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中医医院的专家分别给出了防护和治疗的建议。
1: 夏季日光强烈，与日光相关的皮肤病很多见，防晒不只是为了防晒黑，更是为了防病。
0: 夏天的时候，因为这个日光会比较强嘛，所以我们会出现很多跟日光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我们晒完了之后，有些人脸会容易红，或者是晒到的部位容易红，我们这个呢叫做这个日晒伤啊。那么这个呢可能跟这个紫外线的一些光毒性的这种反应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呢还有一些呢本身对日光过敏的人，就是他就是对日光过敏，会出现我们叫光敏性的皮炎。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还是要这个严格防晒的，比如说打伞、戴帽子、穿一些这种防晒衣，或者戴一些那种防晒的那种面罩。
1: 从中医角度看，日光性皮炎的核心原因是光毒造成的皮肤损伤。北京中医医院有专门针对日光过敏的院内制剂。
3: 到了这个季节，还有一个特别多发的疾病，就叫日光性皮炎，我们中医就叫日晒疮，因为太阳照射而长出了这样的疮、这样的红斑、这样的丘疹，伴有瘙痒，就叫日晒疮。我们医院也有一个特别经典的院内制剂，就叫做抗敏合剂，就是专门针对这种日光过敏的这样的患者而制作出来的。
1: 除了防晒和用药，饮食控制也很重要。日光性皮炎发作期间要进行饮食控制，少吃光敏性食物。
3: 比如说像这种野菜肯定是不能吃了，比如说苋菜呀、灰菜呀这类菜我们就建议不能吃。另外呢，这种绿叶菜在这种 光敏的时候，我们建议要少吃，因为绿叶菜它有很好的这样的吸光的作用。所以比如说像这种菠菜

0: 菜呀、芹菜呀这种绿色的菜我们建议就不吃了。那我们可以吃什么呢？我们可以吃一些这种白颜色的蔬菜，比如说像白菜、豆芽、冬瓜、菜花、萝卜等等，这样的菜可以选取进行一个食用。当然等你这种日光性皮炎好了之后，那绿叶性蔬菜也是可以吃的。
1: 夏天除了预防皮肤病之外，晒伤、烫伤等皮肤灼伤类的疾病的风险也明显增加，特别是孩子更容易受伤。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多位三甲医院的专家，教教大家如何在夏季避免孩子烧烫伤、留疤痕的科普预防常识。遇到突发情况，家长又该采取哪些急救方法？
2: 夏天到了，青少年出现晒伤、烫伤的病例逐渐增加。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就有不少青少年在家长的陪伴下前来就诊，有的甚至三四岁就出现了晒伤和烫伤的情况。
3: 如果已经形成斑痕，一定要注意避免抓挠啊，防止感染，保持饮食清淡，并及时就医，寻求专业的帮助。
2: 针对夏季可能出现的青少年烫伤、晒伤的高发趋势，医生也提示广大家长，带青少年外出时要时刻关注户外天气紫外线等级，如果在3到6级，要适当增加物理防晒手段。紫外线在7到9级时，青少年尽量避免10点到16点这个时间段户外游玩，紫外线高于10级则要减少外出。
3: 我分享一个适合家庭采用的中医小方子。我们取金银花、野菊花、薄荷这些凉性的中药材，可以按照4:3:1的比例加清水，小火煮沸5分钟。药汤彻底凉透后呢，可以在晒伤部位进行湿敷，1天2到3次。湿敷以后哈，它可以减少这个晒伤部位的这个损伤，尽快的修复皮肤。
2: 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年龄更小的婴幼儿群体，更是要让孩子远离火源。如果遇到烧烫伤，家长要学会第一时间对孩子烫伤部位采取紧急救护。首先应当用流动的冷水冲洗烫伤部位3到5分钟降温，随后小心剪开衣物，不要强行脱去，最后将烫伤部位浸泡在冷水中。此外，针对即将到来的暑假，为了降低青少年烧烫伤、疤痕等皮肤外伤的风险，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将组织多位三甲医院的皮肤科专家成立专家团队，向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推广和普及相关预防常识，并展开救助。
4: 也包括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解放军医院、北京友谊医院等20的专家教授，在整个的暑假期间呢，要进行全国的巡诊，而且呢，今年的救助力度啊比往年要大一些，救助的人数预计可能达到上万人。
2: 北京台报道。
1: 用牙签剔牙是不少人的一种生活习惯。前不久，武汉市民张先生却因为剔牙引发了重症，他辗转了3家医院，插管救治31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小小的牙签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呢？
5: 前不久，一位生命垂危的患者张先生被紧急送进了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据医生介绍，入院时患者出现了很严重的呼吸衰竭表现。
6: 所以我们是第3家啊，过来的时候病人是气管插管镇静麻醉状态，主要就是交感失衡的表现。
5: 医生检查发现，张先生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重症肺部感染，血压忽高忽低，莫名大汗，是典型的交感神经紊乱表现。根据病情，医生判断患者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破伤风。
6: 破伤风其实是有破伤风杆菌进入人体感染之后，毒素释放与我们的神经结合之后，肌肉痉挛、呼吸衰竭，危害生命。
5: 尽管患者的病情比较符合破伤风的特征，但破伤风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患者应该出现过明显的外伤史。但家属却很坚定地表示，张先生没有受伤的历史，这让医生有些犹豫了。
6: 他其实缺乏很确凿的确诊的方法，家里人就是说他之前口腔有感染过，再有剔过牙，他哪天自己在那搓着搓，搓得血淋淋的。
5: 明确诊断后，医疗团队立即实施气管插管，后期实施气管切开、呼吸机辅助呼吸。最终经过36天的治疗，张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市民朋友，若不慎受伤，特别是小而深的伤口，一定要去医院就诊，需做伤口清创，注射破伤风抗毒素

0: 括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等预防性措施。受伤约一周后，若出现肢体肌肉发紧、僵硬等异常表现，要考虑破伤风的可能，建议立即就医，以免延误治疗。
1: 接下来进入北京领导的今晨聚焦。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为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虐待老人这一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国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已经很少能听到，但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2: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伤，这罪恶的一幕就被监控拍了下来。
3: 他要是咬不吃，人家爱，人家爱。叫你不吃，你不吃。
2: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心疼的是，老人并不糊涂，但不能说话。万幸，老人的子女发现异常，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2-3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4: 大姐，快上来！”
5: 一开始伊气不呼，蹲了阳台高头呢，就是讲，自身是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的情况相对讲些少眼。但现在最近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2: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4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6: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2: 北京台报道。
1: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呢，虐待老人的案件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老人不敢说，不会说，没法说，家属不知情或取证困难。今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一不告不理的困局被打破。
2: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6: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2: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6: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2: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一伙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的27公斤黄金，价值数千万。南京警方经过10多天的连续追击，将涉案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也全部抓获归案。
1: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2: 专案组精准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1: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称当地一家烧烤店因为劝酒引发了斗殴，一人被酒瓶猛击头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关注。那么，事情真的是如此吗？
3: 喝不喝？
4: 网传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5: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4: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5: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0: 重庆市渝中区交警在虎头岩隧道开展夜间交通违法检查时，发现了一辆面包车突然在隧道内停下。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觉察到了情况异常。
1: 听到，听到，手上那些火气了，手上那些火气了，下车，拉开车，下来，我的音乐，一起。
2: 从驾驶室下来的是名女士，民警还发现车旁还站着一名男子，经核实男子是她的丈夫。
3: 当时现场我们对两个人呢都进行那个检测，都发现两个人都是喝了酒的。
4: 你喝酒你为啥开呀？
5: 酒代驾呀。
2: 女士声称自己喝得少，为了省下代驾费用，抱着侥幸心理开的车。而她丈夫告诉民警，自己也喝了酒，但自始至终都没有碰过方向盘。
6: 后果也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7: 说谎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果你们能够承受，可以继续说。
3: 经过我们那个经验判断，男的应该是开的车后头换的那个。
2: 民警向夫妻两人进行了法律宣讲，最终男子不得不承认，妻子是为他顶包的。
8: 我不说开车。
2: 原来男子本身就有酒驾处罚记录，他深知再次酒驾后果严重，看到交警盘查，心里十分恐慌，于是让妻子换座开车，企图逃避法律制裁。呼气式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夫妻两人双双超标。
3: 二次酒驾是会被吊销驾驶两年，罚款1500元，而且并处3到7日的拘留。那种瞒天过海的行为逃不过我们法律的追究制裁。那个女驾驶员更划不着，涉嫌醉驾机动车，那种行为真的不值得。
2: 自作聪明换驾顶包，夫妻双双面临严厉处罚。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9: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10: 好的，宝琛，今天早晨呢，北京有分散性的阵雨，到了下午呢，受到弱的高空槽影响，还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呢，局地的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今天前半夜，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上下。而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将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降雨比今天要更明显一些，最高气温呢是在29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上下。17和18号这两天呢，大部分时间天空中的云量较多，白天在山区呢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2到33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2到23度的样子。最后呢，提示大家今明两天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17号和18号这两天户外感觉呢会有一些闷热，要注意防暑。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2: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3: 大家都警觉点啊！
1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好，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5号，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敲定，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
14: 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上午起将立即发生两件事：第一，在所有战线永久且立即结束战争，包括黎巴嫩战线；第二，解除并终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的承诺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开始生效。

0: 加里巴巴迪说，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很快公布。
1: 此外，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5号报道，有关与美国的停火协议声明将很快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
2: 当地时间14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伊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一项重大胜利。万斯称，他计划出席19号在瑞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仪式。根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4号报道，伊朗谈判团队负责人、战略顾问麦赫穆迪·莫罕默迪披露了拟议中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部分的细节，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
3: 报道称，首先是停止冲突与安全保障，要全面停止针对伊朗和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并防止任何新的军事行动。同时，美方必须提供必要保证，以防止再次出现紧张局势。在海运限制和经济制裁方面，解冻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暂停部分经济限制和制裁的进程将启动，以便为扩大经济往来和石油销售创造条件。同时，解除海运和贸易限制，使伊朗海上贸易恢复正常状态，为伊朗商船通行提供便利，并减少海上限制，并消除国际运输线路上的现有障碍。关于核问题的谈判将在后续阶段展开。根据当前谈判文本，核问题不属于协议第一阶段内容，对方兑现初步承诺后，有关核问题的谈判才会进入下一阶段。报道称，在最终阶段，双方将重点讨论取消制裁以及建立相关机制，对战争损失进行赔偿并进行重建。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继13号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县警方14号又逮捕了两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
4: 报道说，14号凌晨，一名美军士兵在冲绳县内某餐饮店殴打一名男性，致其头部受伤。另一名士兵14号上午无正当理由就闯入冲绳县一栋公寓，两名美军士兵均被警方当场逮捕。此前一天，两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后驾驶被日本冲绳县警方逮捕。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当地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昨天，中国传媒大学举行了2026届毕业典礼。典礼上，校长张树廷的金句以及央视知名主持人鲁健的发言成为全场焦点。
7: 今天，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有人问，人机分工时代，技术会不会取代人？中传人相信，技术与艺术始终是彼此成就的伙伴。
8: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短片，是不是觉得这个配音特别熟悉啊？没错，是我配的音，不是 AI 配的音啊。
9: 鲁健这次重返母校登上舞台，也是做了十足的准备。他演讲之前先播放了一个短片，这个短片的配音正是鲁健本人。鲁健告诉学弟学妹 ，AI 时代已经来了，但是冰冷的机器是无法代替鲜活的人。
8: 虽然现在呢 ，AI 配音可以很好的模仿我们的重音、停连、语气、节奏，甚至模仿我们的情绪和呼吸，但是呢，还是自己配音痛快。我觉得 AI 可能一辈子都理解不了痛快这两个字的意义。
9: 对于即将走进社会的学弟学妹，鲁健坦言，大家还是要跟随内心所爱去选择职业和未来，
8: 选择最初内心的所爱，这是未来我们在职业道路和事业道路上疲惫的时候、茫然的时候、无奈的时候、挣扎的时候，那些时刻支撑我们化险为夷、绝处逢生、柳暗花明的原始动力。所以呢，一句话，选择我所爱，爱我们所选择，既然爱了就不后悔。
9: 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张树廷也为即将远行的学子送上嘱托和祝福。
10: 不论面对人生起伏，生活比课堂复杂得多，有理想的召唤更有现实的磨。

0: 谋利，有远方的失意，更有眼前的压力。前行路上有阳光，也有风雨，愿有清醒的心态，才能稳步前行。
1: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2026味道京城美食节在北京展览馆前广场正式举办。这场能一站式吃遍全国的美食盛宴，究竟藏着哪些惊喜呢？
3: 上菜啦！能看到我吗？
4: 真没想到啊，这美食节的人能有这么多。
5: 北京国际美食会，全国各地的，还有莫斯科的，吃了很多，很丰富。
6: 哎呀，这活动办得太好了，每年我掐这点儿，到点就来啊。我先吃着啊。
7: 感觉太丰富了，一个人吃不够来。北京人很有福，
8: 特别热闹。
9: 开市之后人流一直不断，我都是满头的汗，一直在忙。
10: 要说这几天北京城最热闹最有烟火气的地儿，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前广场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美食会味道京城美食节。现场足足160个美食摊位，汇集全国30多个省市的特色美食，让大家一站式吃遍全球美食。
11: 这个活动啊，新疆美食是名列前茅。那我们到现场看，果不其然，都已经排起了长队。
12: 来嘛了，新疆羊肉串。
6: 羊肉串卖得非常火爆，一天基本上要卖到3000串、5000串左右。羊肉全来自于新疆，纯手工串，手工切。
13: 这有我们新疆的手抓饭、大盘鸡、椒麻鸡，都非常好的口味。
14: 非常好，非常好。
11: 来了多长时间？
14: 排了有个7-8分钟吧。为了这一口吃的，排多长时间也值得。
6: 好吃，还要吃正宗的，正宗的新疆东西。
11: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我们的主持人迪迪，他也是来自这个新疆，而现场的也是即兴舞蹈了一段。哇！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特别让人惊喜的摊位，就是给阿妈的情书谢楠之同款美食。
15: 刚去看过这个电影，觉得还是一个很感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来尝一尝同款。
16: 给阿妈的情书最后的打卡拍摄地在我们广东揭阳的，然后镜头当中出现的这个无米果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小吃，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说游子回来呀，或者是有纪念意义的时候啊，就是家里的长辈才会做这个，就是像阿妈这样。
11: 它外面是焦焦的，然后咬一口呢有一种糯糯的感觉，而且这个韭菜香味也特浓，
15: 满口留香的那种感觉，非常的脆，有点像咱们平常吃的韭菜鸡蛋馅的包子。
16: 而且我们还带来了我们销冠的1天750斤的超大手打牛肉丸，比普通的牛肉丸更加的 Q 弹爆汁，
17: 非常 Q 弹，比之前火锅里吃到那感觉好吃很多。
11: 隔多远我就闻见您家这香味，香辣味。
9: 对对对，这个都是我们自制的火锅和我们的小面都是现场煮制，这个火锅的底料全是用香料、牛油和一辣椒自己熬制而成的，味道很香。
11: 这个会特别辣吗？
9: 没有特别辣，因为北方的客人可能比较多，我们在辣度上面做了调整。没有像重庆当地那么辣，
11: 就是有那种地道的重庆火锅的味道。我们摄像老师拍着拍着也是忍不住啊，想要尝两口，太香了，是不是啊？
6: 确实挺香的，
17: 好吃好吃。
5: 我到那旅游就爱上它那口味了。它那辣也很好，酸也很好，我就赶紧过来了，品尝品尝。
18: 我挺爱吃的，
5: 又麻又辣。你吃吧，姑娘，我请你一碗。
11: 我吃过了，谢谢您。
7: 不用驱车几千公里去吃美食，来一个地方就能品尝几十种小吃，很好，觉得很幸福。
17: 特别幸福，感觉好多好吃的，尤其对我们这种吃货情侣来说，能吃到各地的美食非常开心。希望多多举办吧。
2: 14号，房山刺猬河上热闹非凡，鼓声、水声、喊号子的声音混在一起。26所大学的700多名学生在河面上划起了龙舟。
19: 早上不到8点，刺猬河北岸就站满了人。房山本地的舞龙队先上场，把场子热了起来。发令汽笛一响，河面立刻就炸了。200米的赛道，龙舟并排冲出去，桨片子打得水花四溅。鼓手站在船头敲，划手坐在船里吼。岸上的同学也没闲着，嗓子都快喊劈了。
3: 大家一起冲向终点，就觉得很让人兴奋。每个队伍的队员都非常的齐心协力，激发了我平时学习上还有生活上要有一种向上的劲头。
19: 今年 跟往年不同，北京市运会的、大学生锦标赛的，还有良乡大学城邀请赛的，全都聚集在一起，51支队伍，700多人。好多学生说，头一回在北京看见这么大的龙舟阵仗。
1: 在北方的话，说实话还是很让我感到意外的。相比于南方而言，在我个人印象里面，没有相关的对北方的龙舟赛事进行相对应的播报的。
19: 为了不让这些学生失望，房山区提前一个多月就。

0: 开始收拾这条河。
1: 这个水域呢，从5月1号一直到比赛之前做环境的治理。比赛之前呢，周边还有一些特别好看的鸟啊，都飞过来了。
0: 比赛分了甲、乙、丙三个组，不光是比谁划得快，也看配合和节奏。这也是北京市运会第一次把高校龙舟算进来。
2: 高校作为我们北京市青训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纳入到了市运会之中。美丽的刺猬河畔来举行活动，这也是让我们在不断拓展全健身空间中的一种有益尝试。
0: 房山这边想得更远，这条河今天是龙舟赛，以后可能还能干点别的。
1: 把这次比赛做好以后，把这面水域呢再利用再开发，争取把像皮划艇、桨板这样比较时尚的项目呢都引到房山来。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特别是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北京再迎赛事超级假日。
4: 6月19号至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国家体育馆举行。这是继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时隔18年，北京再次举办艺术体操国际赛事。预计将有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顶尖运动员参赛。中国艺术体操队将在家门口派出主力阵容全项参赛。6月17号至21号，2026年 PPA 亚洲职业匹克球巡回赛北京匹克球公开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这是亚洲最高级别的匹克球职业赛事之一，业余组别也将向本土匹克球爱好者敞开大门。值得一提的是，6月17号与18号为赛事开放日，钻石球场普通坐席及赛事外场将免费向公众开放。此外，端午假期期间，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青少年赛将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激情开拍。北京城建女足也将回到主场先农坛体育场，迎战长春大众卓越女足。另外，北京大运和龙舟嘉年华也将举行，到时两支岭南龙舟队将进京同场竞技，观众可到东关大桥至上营大桥水域东西两岸观看精彩赛事。

0: 好奇是孩子们的天性，如何将眼里的好奇转化为手里的发明？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一群小小发明家就交出了一份别样的答卷。
1: 这是我设计的超声波传感视力保护器，我发现近视低龄化问题突出，于是我就萌生了这个想法。
2: 在这些充满巧思的发明中，超声波传感视力保护器格外引人注目。发明者是该校五年级学生于腾巨，他对生活中遇到的小麻烦格外敏感，总是想找办法优化解决小问题。这套视力保护器他也是反复琢磨，历经了四代产品的迭代，最终优化为可调节高度、不占空间的可移动式视力保护器。
1: 它有自动检测，然后如果头距离桌面大于30厘米，它就不报警了。然后如果你头太低了，然后比如说跌下去，比如说你忘了要抬头，他就会报警来提醒你。
2: 同样源于生活观察发现的巧思，还有五年级三班张新元的可折叠护栏座椅。他的构想是将栅栏变成可折叠的座椅，
3: 当行人走累的时候翻下这个座椅，它就能供人休息，然后呢，当不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变成栅栏，这样的话还能起到装饰与隔离的作用。
2: 六年级的同学还针对科学课养蚕后蚕茧浪费的问题，发明了绕丝机。这台模拟人手操作的机器，利用滑台、滑块和电机驱动，提高了效率，实现了废物的再利用。
4: 如果我们人工绕丝的话，需要一个半小时，而如果我们用这个机器的话，不仅极大节省了力气，而且我们只需要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它就可以绕成一把这样的扇子。
2: 为了确保孩子们的创意不被埋没，学校还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创新保护机制，并专门组建了由教师和家长组成的辅助团队，协助孩子们完成专利申请流程。
5: 确切讲是134项，这是已经获得国家版权及专利的。我们希望今天保护他这种好奇心，将来呢可以啊从小的改变变成大的改变。我们也特别希望孩子们的这种创新发明将来得以转化，真正能服务于自己的学习。

0: 生活的同时，也能为社会能做出更大的一个保障。
1: 北京台报道。
2: 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欢乐谷景区也迎来了非遗老字号的入驻。

0: 我们传统的一些东西带给大家，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京剧的一些文化。
1: 通过这么一个场景去接触到这个咱们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世界文化遗产，这个事情还是很有意义的。
2: 未来的舞台上，稻香村、三元梅园、怡丰园三个老字号招牌将作为舞台布景亮相，让非遗文化延伸进演出场景中。
3: 响应北京市文旅局的活动号召，也是本着呢能够双向奔赴，那么让非遗呢走出这个展馆，真真正正的融入到我们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文娱的生活场景之中。
2: 招牌换新后，三家老字号品牌还将把产品、技艺体验带进景区，借助景区的客流优势，促进品牌的年轻化传播。
4: 下一步呢，将从非遗技艺的互动、非遗的研学，还有非遗的食品，还有呢就是非遗的演绎进行一个切入，与欢乐谷呢进行更深入的合作，真正把文商旅体展的融合融入到我们群众的市民的旅游周末的休闲生活中。
2: 北京台报道。
5: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6: 好的，宝珍，全国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北方的降雨呢主要集中在东北到华北这一带，而南方的降雨呢集中在华南到西南一带。其中呢，广西中东部及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明天南北两条雨带呢维持强度略有减弱，但部分地区仍然会有暴雨，其中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到了后天，北方的雨带东移减弱，华南一带的降雨持续，而位于青藏高原一带的雨区开始向东移动发展，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5: 好的，感谢程伟。夏日时节，河北省邯郸市磁县玉泉湖景区风光正好，湖水澄澈，与蓝天相映成趣，环湖绿廊宛如翡翠丝带，串联起连片花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怎么办？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
2: 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静婉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2: 1120套餐，20份
3: 霸王餐100份。
4: 什么？
5: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

0: 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 你说，
0: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地处黄土高原的定西，常年干旱，雨水极其珍贵。尽管通了自来水，但这种储藏雨水的水窖每家都还保留着，张泽汉也不例外。地形复杂，极度缺水，定西并不是耕种谷物的理想之地。然而相对集中的降雨和沙质的土壤，恰好适合一种根茎植物的生长，人们也因此获得了生存定居的重要食物。土豆，当地人叫洋芋蛋。定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区之一，30多个品种，形色各异，口感也不尽相同。当地人最喜欢的品种叫新大瓶，几乎只在定西种植。个头蓬硕，表皮光滑，属形整齐。相比其他属种，新大瓶淀粉含量更高，水煮后表皮炸裂。开花，这是当地人评判土豆品质最直观的标准。

收获土豆会持续一整天，午饭需要在田间解决。张泽汉掘土垒石，这种土灶称作地锅。新鲜土豆就地焖烤，快捷简单。

两公里外，老伴儿也在制作一道家常食物。旺火爆出香味，加入手擀面，翻炒收汁，沙软的土豆蓉包裹面团，口感朴素扎实，温暖欲贴。

400年前，土豆传入中国，既可以独挑大梁迅速果腹，又能作为配角衬托其他食物的风味。可饭可菜的多重身份，让土豆在中国人的食谱中运用广泛。在定西，有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经过千锤百炼，土豆中支链淀粉充分延展，呈现类似年糕的绵密弹糯。

0: 三小时焖烤，土豆水分蒸发，紧缩的外皮下淀粉颗粒膨大，褐变反应让内部香气聚集。
1: 要入室喽！要入室喽！可以起来！吃瓜吃瓜喽！
0: 裹挟着泥土的热度和芬芳，烤好的土豆表皮干燥纤薄，轻轻掰开，内瓤晶莹透亮，入口绵柔，带有微微的甘甜和美妙的颗粒感。豆，这种全球种植地域最广的作物，上千年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定西，它不仅给农人带来稳定收入，也用质朴的风味陪伴他们的一日三餐。当然，甘肃人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土豆烹饪，他们还有更精细的加工方法。从快经中提炼出淀粉，是土豆华丽转身的起点。马努海一家深谙其中的诀窍，加入开水和成团，还需人力反复揉捏。

0: 粉团质地越来越均匀，淀粉分子逐渐勾连，形成稳定顺滑的胶着质地。
1: 啊，
2: 咋出发呢？狮子下呀，车里。
1: 狮子嘛，继续的。
0: 特制的木瓢将决定美食的形制。粉团吸附掌力，冲破瓢底孔洞，倾泻而下。在接近沸腾的水中，不到半分钟就可以熟化定型。

土豆粉条气味清淡，却凭借极强的包容力赢得众多食客。清汤漫微，甜淡爽滑，旺火烹炒，油润鲜香。二指宽的新鲜土豆粉最受欢迎，在特制底料中浸煮， Q 弹有嚼劲的粉条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

土豆粉不仅是美味，也是甘肃人储存食物的智慧。即将入冬，幽暗泥地下的敦实根茎，在阳光下蜕变得无比晶莹。土豆以极强的生命力，竭尽所能地供养着土地之上的人。

0: 拿魏征对付靖王容易，要对付梅长苏可就难了。除非靖王不肯听从梅长苏的谏言。既然如此，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让靖王不再相信梅长苏。
1: 没什么好商量的，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2: 燕大夫，您说什么我都听您的，可是每天您至少要给我留一点清醒的时间呢。我好，你好干什么呀？你什么都不能干，这几天闭关吃药睡觉，谁都不能见。哎，
1: 燕大夫，
2: 好，宗主，再重要的事情也不如身子重要。 不过三五日而已，外面有十三先生，家里有黎刚和我，靖王殿下也没有回京，陛下明日还要去魏山给太皇太后守灵，宫里也不会有什么大事，您就安心休养吧。
1: 你看，没什么事儿啊。

0: 是吧？
1: 没事，
0: 各

0: 这位想必就是魏将军吧？久仰了。药王谷素玄，敢问身犯何罪，竟劳动朝廷官兵围捕。
1: 魏将军就不必嘴硬了。药王谷才势雄厚，群羊云氏也是明朝一方的世家，若没有确切把握，我玄静思也是不敢轻易得罪的。
2: 原来是号称替天执法的玄静思。
0: 这天底下还有你们不敢得罪的人吗？玄静思虽有霹雳手段，却也不做捕风捉影之事。魏将军，当年也是有品级之人，并非默默无名之事。要确认你的身份，这想来也并不难吧？你想怎样？哼，魏将军是聪明人，应该知道。 我玄静思要的只有你，活着的。只要魏将军束手就擒，这些药王谷的人，我可以当场放走。反之，你若想在此拼个鱼死网破，那这些人也只好全都陪着你死，一个都活不成。
3: 小谷主，不必听他胡说八道，我们能冲出去。

0: 魏将军，深明大义，我也绝不食言。放人，让药丸谷的兄弟们先走一步。
1: 算是人吗？
2: 对，我们都不走。
1: 对，不走，
2: 在这陪葬算什么？老邢，你最明白，赶紧回去禀报老公主。

定要撑住，会回来救你的。快走，大家不得抗命，都跟我走。这儿。

0: 还真是感人啊！这些人对魏将军的忠心，恐怕已经不亚于魏将军对旧主的忠心了吧？来人，给我好好照顾魏将军。是。
1: 一路上把眼睛给我放亮些，这位魏将军恐怕宁愿自己死，也要维护某些人。咱们可得把他活着送到京城。
2: 大统领，宗主现在不方便。
3: 不要再说了，黎刚都告诉我了。可是明日。 我要陪同陛下去蔚山，为太皇太后的名单守灵，加上来回路程，起码有5天时间。不去看他一眼，我不放心。
1: 好，请。

0: 大统领，你们实话告诉我，他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在短短数日之内，他的病情会恶化至此？
1: 大统领切莫着急，表证凶险而已，不会有事的。也许等您5日之后从蔚山回来，宗主便能够起身了。
2: 都靠你们照顾了。记住，如若有事，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定要派人到蔚山通知我。是。你一大早便送圣驾到蔚山守灵，一定冻坏了吧？快回去歇歇吧，何必在我这儿立规矩呢？
3: 儿臣只是想多孝顺一下母后而已，可不是为了立规矩。
2: 退下吧，我跟皇儿说说话。
4: 是。
2: 有什么事吗？
3: 确有一事，需要母后帮忙。事情不难，但事后。
2: 也许母后要受点委屈。什么事？你说清楚一些。
3: 儿臣想请母后到芷罗宫去走一趟，搜查静妃的药柜。
2: 搜查芷罗宫？
3: 嗯。
2: 你要查什么？
3: 儿臣什么也不想查，也查不出什么要紧的东西。
2: 儿臣只是想请母后趁着父皇不在宫里，到芷罗宫去翻些药草出来。太医院自然会有人能够鉴定出这些药草药性猛烈，对人体有害。母后再以此为由，说静妃有意损伤龙体，将她收押起来审问审问。若能真这么简单收拾了静妃，本宫还用得着你来教？ 且不说静妃一向谨慎，她所用的东西，全经内廷司供奉，太医院造册。就算真翻出来有她私带入宫的药草，就凭陛下对她的恩宠，恐怕也不会相信我们扣给她的罪名。再说了，静妃母子在宫中无根无迹，全凭陛下撑腰。要说此。

0: 时，他陷害陛下，连我都不信。
1: 幕后稍安，这只不过是个为难静妃的由头，倒没指望真能坐实什么。
0: 若不指望坐实，闹这一场做什么？他妃位在身，本宫总不能趁着陛下不在要了他的命。他撑过了这几天，等陛下回宫了，本宫不仅要乖乖的放人，少不了还被斥骂责罚，这图的是什么？
1: 所以方才儿臣才说事情不难，但事后母后也许要受点委屈。
0: 你是在外面筹谋了些什么？
1: 真是什么事情也瞒不过母后。儿臣在外面是有些计划，宫里这一场不过是配合而已。等事情完了，儿臣会细细解释给母后听，以母后的聪慧，到时候一听就会明白的。
0: 真那么要紧？
1: 成败攸关。
0: 也罢，静妃这绵里带刺的性子确实让本宫不舒服很久了，就当出出气也好，大不了被训斥一顿。本宫是六宫之主，陛下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1: 儿臣多谢母后。
0: 皇儿心思苦，母后也知道。景轩不在了，又冒出个景琰来，总也没有好日子，都是母后无用。要是母后得了皇上的心，皇儿就早当上太子了。
1: 母后千万别这么说，要不是有母后护佑，儿臣现在还不知道让人欺负成什么样子。您放心，儿臣一定会为您争口气的。上次秦红说父皇从来不提我的生母祥嫔，他真的是个极卑微低贱之人吗？
0: 你从小到大都问过我这件往事，不是母后不说，确实是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你生母祥嫔是陛下在宫外结识的，他跟了你父皇之后就一直在京郊行宫，再后来知道你母亲去世了，你父皇就把你带进宫来。
1: 这些情形我还多少有点印象，不过时间太久，都已经模糊不清了。
0: 唉，这件事只有你父皇最清楚。
1: 记得小时候我也曾经问过他几次，但是他一个字也不说。也许真如齐红说的，我生母实在是低贱的让他连提都不想提吧。
2: 师父，刚收到夏修的飞鸽传书，

0: 可是，一切顺利。你和秋儿做事，一向让我放心。师父，其实师妹她虽然性子急躁些，但她心思缜密，做事也干脆果断。你我和夏秋，都比不过她长处啊。
1: 师父，师妹近来是否接了新案子？为何离京这么久了，连个信都没有？也许是有案子吧。她已是可独立奉旨的掌经使了，原本不必事事都来问我，所以我也就没有多问。
0: 师妹她早年丧夫。

0: 寡居至今，性子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啊，但我相信他对师父的忠心毋庸置疑啊。有些事，如若他跟师父您想差了，还请您多加教诲。徒儿在此，都当恳求师父，请莫与他计较。
1: 你们都是我从小调教长大的，跟你们有什么好计较的？我这儿又一向很忙，姑且不管他，让他在外面野一阵子吧。
0: 多谢师父。

0: 燕大夫，宗主的病情是好些了吗？情况还不算太糟，今夜我会过来守着，明早会看得准一些。只希望这年前别再出什么大事，宗主熬过这场病，怎么也得好好休养一段时日才是。
1: 什么叫一段时日啊？啊，他从头到尾过的都不是病人该过的日子。

0: 找到了，回禀娘娘，此草名叫幻蛤草，人要是服用之后，会使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对身体造成极大的损伤。
1: 你说什么？静妃熬制给陛下饮用的汤剂，居然对龙体有损，这还了得？静妃。
2: 枉自陛下如此恩宠于你，你却丧心病狂，依凭陛下对你的信任，调配药物损伤龙体，实在是罪大恶极。幻蛤草的药效，医书上早有记载，并非全如正太医所言。如若说它能导致血脉凝滞、肝行不畅，倒不是没有可能。
3: 只不过，你既已承认，又何必狡辩呢？本宫掌理后宫，断容不得你这样的人随侍君侧。来人，
4: 在，
3: 将静妃给我带回去，我要细细审问。
5: 是。
6: 娘娘，娘娘，娘娘，
4: 皇后娘娘。
1: 娘娘要带臣妾走，臣妾绝不抗旨。只是，大家同在宫中20多年，为了陛下的颜面，何须如此？将芷罗宫上下人等，均锁于后殿，没有本宫指令。 不得擅出。
7: 是。

0: 誉王殿下。
1: 母后辛苦了。
2: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1: 母后，静妃手下有个宫女，您放她出去就行。
2: 放她出去？这宫里的情形比朝中还复杂，她要出去后找寻个门路，只需给魏山送一个信儿，用不着圣驾回銮，一封草书过来便能封住我的手脚，到时我只怕连半个手指也动不了静妃。
1: 母后莫急，我说放她出去原本就是指着她去送信的。

0: 干什么？
1: 公公，我有些内急，求您让我出去吧。
0: 不行，
1: 人有三急，忍不得。
0: 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公公，求公公让我出去吧，别让我脏了这屋子。外面有那么多人，我哪里敢乱跑啊？
2: 回去，让他去吧。
0: 去吧。
1: 哎，

0: 小心，是我小金，惠妃娘娘宫里的小金。来，小金，你怎么出来的？
1: 只听说皇后锁了芷罗宫，不让所有人出去。我们娘娘跟静妃娘娘素来交好，听了消息急得不行，到底怎么了？
2: 皇后娘娘在我们宫里搜出些药草，说是有毒，就把我们娘娘给拖走了。我想出去找人求救，却不知道该去找谁。
1: 你别急，这事儿得赶紧给靖王殿下捎个信儿才行啊。
2: 我自打进宫以来就没有出去过，到底该怎么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啊？
1: 我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咱们可以找他帮忙。这天色已经快暗下来了，必须在宵禁前出去。来，跟我走。
2: 嗯。
3: 殿下，一切顺利。那个宫女已经出了宫，我沿路引导着，把她送进靖王府中了。
4: 好。
5: 恭喜殿下，又有一个好消息。
4: 莫不是魏征？
5: 魏征已经落网，正由玄镜司精锐护持押送入京。
4: 路上不会有什么差池吧？
5: 殿下放心，想要从重兵手中劫夺人犯是需要时间准备的，就算药王谷和江左盟反应再快，也来不及在人犯入京前策划行动了。
4: 好。火药。
3: 殿下，
4: 立刻备马，我要去见夏江。
6: 说你是服侍静妃娘娘的宫女，
2: 求将军快去给靖王殿下捎信儿吧，娘娘她出事了。

0: 有人用药王谷暗号敲门。
1: 这个时辰
2: 怎么偏偏出事出在这个时候？殿下不在京城，陛下又去了卫陵，
0: 不管怎么说得赶紧送信啊。
2: 靖王殿下行踪不定，但陛下就在卫陵，快马加鞭四个多时辰就能赶到。好在蒙大统领也随驾在旁，只要想办法见到了他，自然能够通报给陛下。
3: 是啊是啊，只要陛下派人带封手诏回来，就能救出我们娘娘了。
0: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本将这就出发去卫陵找蒙大统领。
3: 我也去。
0: 你这娇滴滴的样子怎么去啊？
3: 我会骑马。再说您怎么能到陛下面前申诉宫里的事呢？只有我去才行。
2: 小心姑娘说的有道理，你们俩赶快收拾一下一起出发吧。我现在就去苏宅，没准苏先生有更好的办法。快走吧。
0: 走吧走吧。
4: 老席，怎么是你啊？
5: 李舵主，快带我去见梅宗主，魏征将军出事了。
4: 啊，
5: 玄将司这一招出其不意，我们药王谷根本就没来得及反应。
4: 你刚才说这次押送魏将军入京，一路上还避开了江左十四州，难道说夏江已经开始怀疑江左盟和赤焰旧部之间的联系了？
6: 这倒未必，夏江抓捕魏将军一定是奔着靖王去的，而宗主现在为靖王效力也是很多人都心知肚明的，夏江把江左盟当成敌方来对待也理所当然。
4: 没错，咱们江左盟隐瞒了这么长时间的真面目，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人发现的。
5: 那这事儿得赶快告诉梅宗主啊。
4: 这这
5: 我们谷主过几天才能到京城，梅宗主又病重，咱们该怎么办呢？
6: 少帅16岁初见赤云营，魏征就是他的副将，当年两个人从梅岭九死一生拼出这条命来，已非普通的袍泽之情可比。即便宗主现在醒过来，也不能让他知道魏将军的消息。
4: 可是就现在的局面，单凭咱们几个人还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呢。明天让同路约十三先生出来，咱们商量一下。
6: 嗯，
0: 李舵主，靖王府的列将军求见。
4: 都这个时辰了，他来干什么呀？

0: 带走。
1: 宗主病重，实在不能见你。况且静妃娘娘这件事情，遣人去通知陛下搭救，已是上上之策。只要卫灵那边一纸诏文传来，皇后必不敢动弹。
2: 啊，如此就好。靖王殿下不在京中，要是娘娘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向她交代才好啊？
1: 娘娘在宫里不过是受些委屈罢了，一起安心回去，等卫灵那边的消息吧。
2: 既然这样，打搅了，告辞。

0: 怎么样，伤到没有？
1: 我没事儿。
0: 起来。
2: 没想到像戚将军这样的军旅之人，竟也懂得怜香惜玉。
0: 你是谁？将军不认识在下，但在下认识将军。我乃是江左盟梅宗主的手下。
2: 你是苏先生的手下？
0: 哦，一定是烈将军昨天晚上派人到苏宅送信，所以你才追赶过来的吧？
2: 将军不必多问。
0: 我此次来是请二位回去。回去？
2: 为什么要回去？苏先生的意思是，二位不必送信到卫陵了。此事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
3: 怎么解决？娘娘还在皇后的手中，除了陛下，谁还能救得下她？
0: 苏先生不让我们去卫陵，那他是不是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2: 苏先生的意思是，娘娘是有品级的人。
0: 此时只要性命无碍，受些委屈也无妨。等陛下回宫之时，娘娘受的苦越多，皇后娘娘的罪也就越重，对靖王殿下也就越有利。
4: 什么？苏先生这是什么狗屁办法？哪有利用娘娘来使用苦肉计的？殿下要是知道了，肯定跟他没完。
2: 你要是这么一说，我倒觉得真不能让靖王殿下知道了。
5: 姑娘莫惊，她没事。我只是想阻止你们去卫陵。

0: 一想到我的红袖章毁在了如你这样的人手里，我心里就百般的不舒服。我知道你忠心，也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世上多的是比死还要难熬的事。带进来。
1: 童路，
2: 俊娘，你要干什么？
3: 此事与他无关的。
0: 与他无关？你们这般郎情妾意又怎么会与他无关呢？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3: 您别碰他！
1: 童洛，童洛救我！童洛，童洛救我！
0: 说吧，你听命于谁？看来他也不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怜香惜玉。
2: 救生！
3: 救生！
0: 果然还是情深意重，早说不就完了，他也不用白白受苦。说吧，
2: 师妹有一房。
0: 什么？
2: 十四妾身。

0: 静思抓到魏征，一路上避开我们江左十四州，绕道入境。我们江左盟没有机会和时间，半路劫持啊！
1: 那我们就在入城之时动手，
0: 胜算也不大。玄静思知道，在魏征入狱之前，我们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他一定会把重兵压在城门口，严加防范。
1: 入城之。

0: 后必有松懈，咱们借此攻其不备。
1: 好，那就把金陵周边的暗斗弟兄们动起来。
0: 好，谁？
2: 十三先生，甄大哥。
0: 宫姑娘，出什么事了？
2: 妙音坊刚才被官府查封了。
1: 什么？
0: 这不合情理啊。咱们联络的地点转移到这里已经有一阵子了，妙音坊就是个幌子，应该不会有人注意，怎么就能被查封了呢？看清是谁的人了吗？
2: 誉王，来的人是誉王府的辉耀，我认得他。他进了罗氏街之后就直奔妙音坊去了，目标非常明确。
0: 直接冲妙音坊去的，只怕不是误打误撞，而是……
1: 真平啊，你今天为什么不让同路叫我出去谈，而是你自己亲自冒险上门呢？
0: 同路今日未曾来过，我以为是宗主养病，您刻意不让他来的。
1: 同路？怎么会是同路呢？
3: 一个人去楼空的妙音坊，那里分明已经被废弃，你故意供出来耍我的是不是？
4: 君娘在你手里，我怎敢耍你？你是掌握红袖招的人，我们这行的规矩你很清楚。我被你抓了这么久，十三先生应该早有觉察，妙音坊既已转移，就绝不会转移到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地方，这一点你很清楚，不是吗？

0: 小心，小心，这一天一夜的，你跑到哪里去了？我就是想跑出去，找人救救咱们娘娘。
1: 那你找到了吗？别哭了，啊，陛下又不是出远门，三五天就回来了，咱们娘娘不会有事的。
2: 殿下，靖王府派去的人已经被我拦住了，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人呢？
3: 那个宫女被我抓回宫里，跟静妃娘娘关在了一起，那个参将被我下了迷药，丢在了后院。好，且看他们会乱成什么样子吧。陛下明日就回京了。
2: 静妃的事你办完没有？难不成让我一直扣着她？该埋的引线都已经埋好了，静妃没什么用了，放了她就是。等父皇回銮，静妃自然要告状，母后只需要一口咬定是太医鉴定药草有问题，因为了父皇龙体安康考虑，一时情急才会对静妃严加审问的。反正她也没什么事，尊卑有别，父皇总不至于因为宫妃受了点委屈就随意处置皇后吧。
3: 那个太医又当如何？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便知道会有怎样的下场，心里早就有了准备。
2: 父皇若真想为静妃出气，只管找他出就行了，我自会善待他的家人。
3: 你说的这计划，成败攸关，到底准备的有几分把握？
2: 母后放心，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的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十二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完成。
10: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1: 我最怕打雷，
10: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他们不要再错过了。我知道，你是不想他们来，是不是？只可惜，你错就错在当年不该谋逆，否则也就不用过这种老鼠般的生活了。叫。
1: 好一个母仪天下，好一个六宫之主！朕才离宫五日，你便是这般照管后宫的吗？
2: 臣妾愚钝，不知陛下特意将臣妾召来养居殿斥责，所为何来？
1: 你还嘴硬？朕前脚走，你后脚就锁了芷罗宫。景妃进宫20多年，与有皇子成年，是朕赐了宝册金印的三嫔妃。
2: 你无缘无故的把他拖到正阳宫去拷问，你眼里还有朕吗？
3: 陛下这话言重了，臣妾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藐视陛下。臣妾也不知道，静妃在陛下面前说了些什么，但对臣妾而言，此事并非无缘无故，是太医院的正太医。
1: 你不要再多狡辩，也不要拉扯静妃，她为了维护你，在朕的面前一个字都没说。 要不是朕看他身体有恙，暗中问了惠妃，只怕还不知道是你做了这样的好事。什么太医院的鉴定，一个居心叵测的太医胡说了几句话。朕只需要多找几个御医一问便清楚。他们计量过，要想用幻葛草毒朕，那他每天要熬一整屋子的草来给朕喝，那才行。
3: 臣妾是个妇道人家，自然没有陛下这般英明。臣妾只要听说有人伤害陛下，心中就乱了，情急之下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但尽管如此，臣妾还是严守宫规，只是盘问了静妃，并没有对她怎么样。难道陛下认为，臣妾听到太医说这样的话，连查问一下也不应该吗？你。
4: 你做出这等事来，居然还强行申辩，毫无悔意！啊，朕陛下，
5: 静妃娘娘求见，
4: 快让她进来。宣静妃娘娘，
5: 臣妾。 参见陛下。起来吧。参见皇后娘娘。臣妾听闻陛下召见皇后娘娘，所问之事与臣妾有关，想必也有话要问臣妾，所以便贸然赶来，请陛下恕罪。
1: 静妃。
5: 你放心，朕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陛下隆恩，臣妾铭记。只是，皇后娘娘有同理六宫之责，驾临芷罗宫巡查，并无错处。至于衍生误会，解释清楚就是了，都不算什么大事。自古尊卑有别，若是因为皇后训诫了宫妃，便处罚皇后。
1: 外间若是议论起来，只怕会有损陛下的颜面和英名，请陛下三思。静妃，你能这样想，朕是明白事理呀。嗯，你瞧瞧，枉你为六宫之主，还不如静妃一半的心胸。好在，静妃没有什么伤损，朕饶了你。但是你要明白。 朕的这个面子，是给你皇后的这个身份，是给誉王，是给严氏家族，不是给你的。以后再这般糊涂，朕绝不轻饶。
3: 臣妾谢陛下隆恩。
6: 等一下，走吧。
7: 哎，这里是什么呀？
8: 这些粮食，您看看。
7: 过去吧。
8: 就这些。好。
7: 车上装的什么？
8: 都是些。

京城很快就到了，魏将军就地重游，恐怕会有很多感慨吧。你的这些朋友们还真能耐。

0: 哎，靠边！都靠边！
1: 再说大人。

0: 去。
1: 大人，前面像是有埋伏。

0: 等一下到了玄镜司，你们就真的没机会了。要不要冒险试一次啊？出来吧！
1: 上。

魏将军，快走，快走！

押入玄镜寺，其他人跟我追。

0: 怎么了？不是出去玩了吗？
1: 骗人，不好玩。哼，
0: 谁骗？
2: 好了，别管那么多了，该睡了。

0: 什么人啊？走路不长眼睛啊！有种你别跑！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只要在金陵城，我就把你抓出来！
1: 杨公子，
0: 抓出来！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哎，秋兄，你回来了
1: 啊！我刚回来，你这出什么事了吗？
0: 哎，别提了，刚刚有一个人啊，疯疯癫癫的走路不长眼睛，踩着我马车顶就过去了。你看我这马车顶让他踩的，我这可是新车呀、啊！我爹又要骂我了。
1: 他往哪儿跑了？
0: 那边，
1: 快，走！
0: 哎，秋兄，抓住他，记得让他赔我车。

1: 这里金陵城还有多远？
2: 禀谷主，还有大半日的路程。
1: 今晚就不歇息了，连夜赶到金陵城。
2: 行。
1: 山丘
2: 大人，
1: 怎么你们没有看到那个蒙面人吗？
2: 没有，他应该是从您。

0: 那个方向来啊！夏丘大人，请留步。
1: 夏大人，巡防营得报，玄镜司押送囚车入京，在西城门处与人交战。我过来问问夏丘大人，出了什么事？
2: 这位是靖王麾下副将列战英。
0: 哦，
1: 原来是靖王殿下的部将。我们玄镜司捕得逆犯一名，押送回京，逆犯同党于西城门处试图劫夺，已被击退。逆犯以安然押入地牢，就是这样。
0: 逆犯？什么逆犯？
1: 13年前漏网的赤焰余孽，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0: 怎么样，郑平？城门口的伏击，还是太匆忙了，没能救出魏将军。可是魏将军现在已经被转入了玄境寺地牢，再想施救，恐怕就更加困难了。是啊，玄境寺地牢易守难攻，防守之言更胜天牢。若是硬攻，只怕比今天还要。因为同路之畔，城里所有的消息渠道、分堂暗口全部都断了，就是没有魏将军的事情，现在也是多事之秋。
1: 可是我到现在也不能相信同路竟然背叛，他可是宗主最信任的人呐。你先撑着点，我去给你拿药啊。
2: 朕近来总是梦见他。跟你的梦不一样，没有梅花，也没有微笑，他就挂在那儿，飘飘荡荡的。他的脸，
3: 陛下此处经脉不通，若是按着疼痛，想必确实神思不净。
2: 能摸得出来？
3: 陛下思念旧人，可也要保重龙体。陈妃姐姐已升仙界，想必也不愿继续淹留在这俗世之中。陛下梦见她，只是自己放不下罢了。
2: 若是他真的不肯走呢？
3: 为什么不肯走？在这个世上，陈妃姐姐无牌无灵，连一根香烛、一挂纸钱都没有，她还留下做什么？
2: 也许是你说的这个缘故，没有灵位，无人祭奠，所以他才一腔怨愤萦绕在世间，迟迟不肯离去。
3: 陛下，
2: 你替朕办件事，不要让外人知道。
4: 逆犯所在地牢已加双重防卫，我每日早晚都会前去巡视，请师父放心。
5: 不用，就按照平日防卫即可。你闲了就去看看，也不用每日都去。
4: 师父，逆犯同党显然很有实力，其中还有个高手，徒儿竟然完全不能匹敌。若是防卫松懈，这只怕会出现纰漏啊。
5: 你把魏征关得死死的，没什么大用，他的用处就是让人来救他。若是防卫太严，谁都不敢来救了，我还关着他干什么？不如一刀砍了干净。
6: 可是魏征是已经定案的要犯，

0: 如若不是被用来诱敌，他早已被处死了。
1: 那师傅的意思是，
2: 有饵在手，还愁鱼儿不上钩？一次钓不成，多钓几次便是。

0: 这么晚了，四姐还不睡？
1: 白如，你让我为你办的事情，我都已经办完了。桐露对你来讲，现在已是无用之人，把他放了吧。怎么会没有用处呢？你不是已经细细问过了？他所知道的，也就是一个十三先生和西市的一个铺子。说到底。 他不过是为江左盟传递信息的一个人罢了。能知道的核心机密是有限的，再逼问下去，不过是多了些梅长苏为靖王筹谋计划的一些细节而已。照四姐说的，他确实是没有用处了。但是在其他地方，他用处还大着呢。其他地方，至少。
2: 只要桐露还在我手里，那么四姐你就不会轻易离我而去，不是吗？安若，
3: 素老谷主这么大年纪，还为了魏将军的事赶来京城，真是辛苦了。
2: 这话说哪儿去了？征儿未从军之前，便是我的徒儿，之后又叫了我这么多年的义父。 那和我的亲生孩子又有什么两样的？倒是你们啊，为了救他，打伤了这么多的兄弟，真是让我心疼啊！
4: 魏将军也是我们的袍泽兄弟，应该的。不知道玄静司有没有对药王鼓动手？<笑>
2: 老夫虽然姓素，可从来不吃素。西岳燕帐之地，崇山峻岭无数，老夫也不是没有根基的人。进。 可入朝堂鸣冤，退；可进羽林躲避。他玄静思真要想封了药王谷，恐怕他还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他最多也就是封了我货运山路罢了，把我们围困在山林之中。
5: 倘若真要是封了山，恐怕那也不妙吧？
2: 这个你不用担心，药王谷是什么实力，那也不是白上琅琊富豪榜的。
6: 他玄静思半个黑暗下个黑手便也罢了，真要想封山，他不投进去大批人马和银子，他能封得住吗？
7: 将军，
6: 七将军，您没事吧？
7: 没事，
6: 将军，这几天您去哪儿？我上去告诉你，看见你了。
7: 是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让你去卫灵报信，现在陛下都已回銮，你怎么才回来啊？害我担心了好几天，派了十多个兄弟去找你，说你到底跑哪儿去了？
7: 你以为是我不想回来的？还不是怪那个苏先生的人。
6: 苏先生的人？啊，苏先生手下有个人追到半路把我给拦下来，不让我去卫灵。哎，说他们有更好的办法。哎呦啊！还把我给打晕了。
7: 你没事吧？
6: 嗯，没事。
7: 哎，你先回去歇着吧。静妃娘娘的事已经没什么了，我现在有更要紧的事。
6: 什么要紧的事？
7: 他们把魏征给抓住了。
6: 备马。
7: 是。
6: 魏征。

0: 啊，睡觉。
1: 好吧，你这样我想睡都睡不着了。快扶我起来。他们人呢？
0: 他们在说事，让你睡觉。
1: 说事？
0: 老伯伯。
1: 什么？
0: 一个老伯伯。
1: 什么老伯伯？他们怎么称呼的？
0: 素。
1: 素老雇主。素玄哥哥，你认识吗？
0: 认识。
1: 他来了吗？

0: 把黎刚和甄平给我叫来。
1: 。叫你们。
2: 叫谁啊？
1: 你们。
3: 玉。苏先生。苏先生。
4: 是烈将军。
5: 繁忙通报，我有要事求见苏先生。
4: 我家宗主病重，李总管说现在谁都不能见他。
5: 苏先生的病还没好？
4: 是的，吃了药一直睡着没醒。
5: 那等苏先生醒了可以见客，就务必派人通知我。
4: 是。
6: 殿下，
7: 殿下，今天再怎么赶也赶不到京城了。前面赤桑镇还有最后一个驿站，再错过就没有苏处了。殿下您看。
8: 既然如此，大家都累了，也不用赶在这一个晚上，去赤桑驿站，明日入京。
7: 是。
8: 就
7: 走。
0: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这两天我一直昏昏沉沉的，你们也没办法告诉我，辛苦你们了。还有别的事吗？
5: 之前和宗主提过同路有意，结果……不过请宗主放心，十三先生已经撤离了，隐身到了很安全的地方。
0: 那就好。当年赤焰军英才济济，良将如云，如今幸存的人当中，有点名气的也只有魏征了，自然容易被人认出来。为防万一，通知郎州的旧部，不管当初关系如何，都暂时蛰伏，不得妄动。
5: 是。
0: 你们两个，
5: 宗主，我们两个都是孤儿，自幼便长在赤焰军中，并无家人故旧。当年是小小的石副长，十多年过去了，音容已是大改，不会再有人认得我们。还希望宗主不要在这个时候将我二人斥离。
0: 罢了，把你们撤走，我还真不知道要找谁来接手。你们多加小心。
5: 是。
0: 苏谷主呢？
2: 他已经在前厅等候了。
0: 帮我换身衣服，我要去见他。
9: 娘娘，靖王殿下快回来了吧？
10: 是啊，最迟明天也该回来了。
9: 娘娘受了那么大的委屈，等靖王殿下回来，可得好好跟他说道说道。
10: 不过是被皇后盘问了几句，有什么好说道的？
9: 那可不行，幸好有陛下给娘娘出气。听说那个胡说八道的太医已经被处死了。
10: 什么？
9: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11: 殿下打扮的这般杰出，可是要进宫？
12: 也许去，也许不去，全看我那个好兄弟的行程了。
11: 靖王今日回京吗？
12: 今日该到了，他肯定从北城门进来，我就先到附近去迎候迎候。
11: 殿下确认，在魏征这件事上，梅长苏阻拦不住靖王？
12: 夏江说的没错，靖王的性情从未变过，他最在意什么我们心里都清楚。我在宫里埋下这根线就是为了要激怒他，靖王在盛怒之下，梅长苏不去阻拦他还好，一旦想来必定会火上浇油。
11: 殿下看来志在必得。
12: 他们怎么对我的

0: 只要他们齐心合力，就一定能够打进去。
1: 老谷主说的是，宗主，城门口传来消息，靖王回来了。列战英去了吗？他早就去了，一直在城门口候着。就让他去给靖王报个信吧，至少在入宫前有个心理准备。
2: 免得他在皇上面前乱了分寸。撤！殿下，殿下，末将有要事禀报。
3: 怎么了？
2: 玄镜司，
3: 爷，你可回来了！哈哈哈哈，这次可真是辛苦了。
2: 誉王兄，
3: 哎呀，看看看看，这脸都黑了，人也瘦了。 待会儿进宫给静妃娘娘看见，可得心疼死了。誉王兄怎么会在这里啊？这次赈灾，你可是大功臣啊！朝野之间是盛誉满天，父皇命我来陪你，我这哪敢懈怠？当然早早就在这候着了。啊，你这是要去复命吗？走，为兄陪你。
0: 殿下，
2: 有什么事等我回府再说吧。
3: 什么？列战英没有找到说话的机会。
4: 是，属下当时就在旁边卖柴。靖王刚一进城，就被誉王给拦下来了。列将军显然不好当着面说魏将军的事儿，只能看着靖王进了城。
2: 这么说，靖王什么都不知道就进了宫？
3: 儿臣给父皇请安。
2: 都起来吧。谢父皇。儿臣奉旨，督办越州等五州府灾荒一事现已出评。呈上简报，请父皇先行阅看，一应细务，儿臣明日将与户部联本上奏。

0: 这件差事办得极好，朕清楚，这一个多月甚是艰辛，先歇息两日，奏报什么的，倒也不急啊。
1: 谢父皇，
0: 哈，这景言回来是件喜事，父皇怎么神色郁郁啊？莫非正在谈论什么烦难之事？儿臣可否为父皇分忧呢？
1: 就要过年了。
0: 有什么烦难之事啊？嗯，
2: 是啊，眼见就是年节吃日，能有什么烦难？想抓到旧案逆犯这样的事，可真是过年的好彩头啊！
0: 逆犯？近来有出什么逆案吗？我怎么不知道？
2: 殿下当然知道，只不过不是近来的案子，是13年前的。 13年前，夏守尊是指13年前哪里还有其他逆案？自然是赤焰的案子了。赤焰军叛国通敌，罪名早定，只是当年聚歼他们于梅岭时，天降大雪又起了风暴，陛下明知捕拿的主犯将领中也有那么几个找不到尸首的，不知是侥幸逃脱还是尸骨淹没。 为此，玄镜司多年来未敢懈怠，好在陛下圣德庇佑，天网难逃，竟在事隔13年后拿到了其中的一名逆犯。
0: 到底是谁啊？
2: 原赤羽营副将魏征。

1: 对呀，这果然是好事啊！儿臣要恭喜父皇了，潜逃了十几年的逆犯都能够落网，正可彰我朝廷圣威。这个魏征啊，一定要处以重刑，以震慑天下不臣之心。
2: 禹王殿下果然反应敏捷，细想确实是这个道理啊。 对于心怀二心的狂悖逆贼，一应教化皆是无用，定要以重典惩治，方可令天下有畏惧之心。魏征逃匿十多年，说明他没有半点悔过之意。臣以为腰斩示众比较合适。
3: 陛下，臣以为，如今正是年节，又是国丧期，实在不宜失此酷刑。
2: 蒙大统领此言差矣，谋逆是不赦之罪，与国丧何干？阉科以待逆贼，人手以待忠良，顺之则兴国，逆之则亡国，此方为不悖之道。靖王殿下，我说的对吗？
4: 夏少佐，你这一连串的追问是什么意思？逆犯如何处置，陛下自有裁断。
5: 靖王殿下，如何会有异议？请言。儿臣有异议。你有何异议？
4: 儿臣以为，无论当年的案情究竟如何，那毕竟都是皇室之痛、朝廷之损，应该是祸非福。何至于如今提起来这般津津乐道，全无半点臣欲心肠？儿臣佩服夏守尊，行事一向铁腕利落。但如今，父皇治下又不是乱世，重典二字岂可轻提？至于什么是兴国之道，什么是亡国之道，远了说，有历代圣贤著书立言，近了看，有父皇圣明在上。
3: 夏守尊却耽误我，对不对？我怎么敢答？陛下面前议事，政见不同是经常的。殿下如不同意我的观点，尽管否了就是。何至于这般瓷器激愤？莫非我刚才有哪句话刺痛了殿下，惹您不快了？那老臣这厢先赔个礼了。是啊，景琰，你也。
2: 也没什么大错，就是脾气大了点。夏守尊，请别多心，你知道景琰他性情就是如此，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吧？靖王殿下有无他意，老臣没有看出来。不过，您刚才说什么？无论当年的案情如何，老臣就有些听不懂了。此案是陛下亲自逐一审定的。 一丝一缕无分毫差错，莫非靖王殿下直到今日还没有分证清楚吗？

0: 当年的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的确不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奉旨出使东海离开京城的时候，齐王还是天下敬仰的贤王，林帅还是功勋卓著的忠良，赤焰军也是匡扶大梁北进的雄师。当我回来的时候，却被人告知，他们成了逆子、叛臣、罪人。
1: 死的死，亡的亡，除了乱坟和灵牌，我甚至连尸首都没有看到一具，却又如何让我分证清楚？原来如此。原来在殿下心中，只要有贤王的德名，有镇主的军功，有兵将如云的雄师，就可以谋逆了吗？
2: 夏守尊，你多虑了。靖王殿下没有这个意思。
0: 所谓谋逆，并无实据，而我看到的，也不过是夏守尊你一份爱。

0: 案情奏报吧。不会吧？你只看到了夏守尊的案情奏报？哎，景琰，你难道连父皇亲下的处置诏书也没看到吗？不会吧？
1: 景琰，朕对赤焰案的处置，你有何不满吗？
2: 儿臣并非对父皇有任何不满，儿臣只是以为齐王素来。
3: 住口！
2: 什么齐王？是庶人萧景瑜，什么林帅，那是逆犯、离间。你到底学没学会？该怎么在军前奏对？
4: 陛下，年节将至，请陛下暂息天子之怒，以安民生之责。景琰，你少说两句，当着我和外臣的面，哪有这么顶撞父皇的？这样不好。陛下，快到午膳的时辰了，静妃娘娘常说饭前勿躁。
1: 况且，您今儿早上是答应了娘娘的。别吵了，景琰，你该去拜见你的母妃了。不，
2: 儿臣告退。
1: 臣告退。
5: 景琰，夏守尊，你看他，便是太子当年，也不敢对我使这样的脸色。
6: 晋王殿下倒也不失血性啊。
7: 孩儿参见母亲。 快起来吧，又在外面吃苦受累了这么久，好在你筋骨结实，莫不担心。来，过来坐下歇一歇吧，我给你炖了鸭汤，喝一碗暖暖身子。来，坐下。

0: 儿臣久别方归，应当陪母亲多坐坐。只是外面还有一桩要紧的急事，坐坐便要走，请母亲见谅。
1: 外面怎么了？又出什么事了？
0: 请母亲放心，孩儿自会处理，日后再向母亲解释吧。
2: 殿下，娘娘受了那么多罪，好容易殿下回来了，怎么说话就要走？
0: 你说什么？
1: 你不要胡说。
0: 母亲有什么事瞒着我吗？小心你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
0: 到底怎么了？

0: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1: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2: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出点啥来？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秋刚跟你说着。
5: 都听懂了吗？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7: 哇！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0: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3: 爸爸妈妈，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
14: 3, 2, 1,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5: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7: 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5: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殿下，娘娘差点见不着您了。到底怎么了？你不要听这个丫头乱说话，她一个孩子没见过世面。我没什么大事，皇后娘娘为难了我一下罢了。如果真是这样，何必拦着不让她说？小心。
1: 你从头细细告诉我。是，戚将军被打晕过去之后，苏先生派来的那个人倒也没有为难我，就是让我跟他一起回来。
0: 他有说，苏先生会在京城如何设法搭救母妃吗？
1: 就是没有，我才着急的呢。那个人说，苏先生的意思是根本没有要去管娘娘的。
0: 他真是这样说的？
1: 他说：“若是去卫灵报信，陛下派人回来救下娘娘，等回銮时，这件事就冷了，根本没有半点好处。还不如让皇后越做越错。陛下回来后看到娘娘的委屈，自然会更加怜惜恩宠。皇后的罪责就更重了。反正皇后对娘娘没有生杀之权，只不过是委屈折磨了一下，又不至于伤了性命。不过是委屈折磨一下，所以就不用救吗？”
0: 母亲会受到怎样的伤害？皇后会不会失守越了规矩？这些她通通不在乎吗？
2: 景琰，这个丫头不过是听人转述而已，未曾确实。而且我相信，苏先生也绝对不会是那个意思。
0: 母亲，你看看她刚才那番话，是这个小姑娘编得出来的吗？权衡利弊，算计人心。
2: 他以前不是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那次郡主遇险便是这样。现在对母亲又是这样，这般无视他人，苦痛无视情义是非，往往还以为他与其他的谋士不一样。
3: 景琰，你冷静一下。上次郡主的事，我便觉得是你多心，这次的事情，也未必如你所想象的那样。就算这个丫头讲的是事实。
2: 那苏先生也没有顾错什么，我未曾遇险，陛下回宫以后也斥责了皇后，一切如旧，哪里有什么不好了？娘娘，没有那么轻巧的，皇后派人把娘娘从台阶上拖下来的时候，
4: 住口！
2: 景琰。
4: 殿下，你已经知道了。知道了。魏征已被押入玄境司的地牢之中，随时可能会被处死。殿下，你说应该怎么办？
0: 魏征的事情，你去找过苏先生吗？
4: 去过。
0: 他怎么说？
4: 我根本没见到他。听说苏先生一直病着，整个苏宅上下都怪怪的。我说的事情，他们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
0: 哼，有什么觉得奇怪的？也许你过去说的事情，他们通通都不在意。
4: 母妃不用救，反正又不会死，顺势施个苦肉计也好。至于魏征，那就更不用管了，
0: 只不过是一桩陈年旧事，对于当前的党争毫无注意，视而不见方是上策。他心里一定是这么想的吧？
4: 殿下，不能不管啊！
0: 原以为这一年多以来，已经算是与他性情相投，理念相法，没想到一遇见这样的事情，才让我发现。 这只不过是我的错觉而已，
4: 还是好好劝劝苏先生吧，让他想个主意出来。不管怎么说，苏先生的主意总是多的。

0: 夏江说在城门口劫囚车那帮人是魏征的同党，但究竟是什么身份一丝也没有透露。玄景司倒是没有在皇城内大肆宣扬这件事情，想必是不在意吧。
1: 你让巡防营的人注意一点，别让玄景司再抓到更多的人。
0: 是。

0: 殿下，烈将军，
1: 。
2: 有，当然有。先生可知道，以前吃雨云的副将魏征被夏江抓住了。
1: 我知道，他现在被关在玄镜寺的地牢里。
2: 正是如此，我们都以为魏征已蒙冤惨死，万幸他还活着。可他现在身陷囹圄，需赶紧救出来才是。殿下常说，先生的智计天下无双，还请先生劳神费思指点一二吧。
1: 将军稍安，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请将军细想，无论我想出什么样的计策，营救魏征必须由靖王殿下亲自出面实施。这些年来，殿下为了赤焰之案受了多少打压和委屈，如果此时挺身而出，必定会惹恼皇上，失去恩宠在身的大好局面。
0: 这个不用再费心了，今天在御前我已经因为此事惹恼过父皇，现在才想往后躲怕是来不及了。
1: 今日殿下能够全身而退，实属侥幸。只要魏征还被关在玄镜寺，誉王就始终占得先机。无论殿下用什么方法去营救魏征，都会掉入他们的圈套。难道殿下心里不明白吗？
0: 这个我当然明白。赤焰旧案是横在我与父皇之间最深的一根刺。夏江以魏征相济，就是想让父皇明白我的心中怀有旧恨。一旦给了我权势和地位，我便会是一个对父皇有威胁的皇子。因为在当年那桩案件中，责任最大的人就是父皇他自己。
1: 殿下向来心系赤焰中人，天下皆知，所以今日皇上并没有多想。可他并非是心胸宽广之人，若殿下继续有所行动，他必定会感到自身的权威受到挑衅。如此一来，纪王当年的英剑就在殿下眼前了。
2: 苏先生说了这么多，那魏征到底怎么办呢？
1: 殿下要救魏征是为情义，可从得失来看，救魏征有百害而无一利。殿下谋大事者须懂得割舍。
2: 先生的意思是不救了？
1: 好，
0: 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很好。先生的指点我已经明白，
1: 殿下，殿下。

0: 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我若是依从先生之言，割舍掉心中所有的道义人情，一心只图夺大位，那我当初夺位的初衷又是什么？也当我真的成了那般无情到令人齿寒的人，难道先生就不担心我将来为了其他的利益，也将你扶助我的情也抛诸脑后吗？事到如今，你既不愿援手。
1: 我也无话可说，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萧景琰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2: 殿下此言何意？
1: 先生算尽天下人心，我此言何意？先生怎会不知？展英，
2: 走。 殿下，殿下，宗主，你别碰我，赶紧把他给我拦下来！宗主，上面的门已经被锁住了。你老实告诉我，这两天我病着的时候，还有没有别的事情发生？没了。 就是魏将军和通路的事情。哦，还有静妃娘娘，说是被皇后为难了，被关押到正阳宫几天，但都怪不到宗主身上吧？无论发生什么，此时此刻绝不能让靖王殿下鲁莽行事。快扶我回去啊！来。
3: 殿下是真的。
4: 打算把这条路堵死吗？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苏先生是真心辅助殿下的，所以很多事情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太较真了。
1: 若不是早已视他为友，推心置腹，误以为是同路之人，我又何至于如此失望？可是今日这般情形，若没有苏先生相助，怎么才能救出魏征啊？
4: 他方才所言你也听到了，可有半分要相救魏征的意思。他刚才说的是让人生气，可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啊。
1: 你属下多言啊。可是殿下，苏先生是另一路的人，他
4: 不懂我们与魏征之间的同袍旧情。殿下，还是好生的跟他商量商量吧。
1: 大丈夫在世，有所为有所不为，没什么好商量的。
2: 无论他说多少利弊，论多少得失，都休想让我对此事袖手旁观。宗主，有什么事您吩咐我们去就行了。燕大夫说了，您现在不能出门。宗主，还是请蒙大统领去劝劝靖王吧。您现在的身体万一这……哎，宗主，你久病方愈，只怕此事不宜与靖王争执。
3: 真平。
5: 如果我听你们的，现在躺在床上，任由靖王硬生生的踏进下江社的陷阱里，你觉得我这个病养好了还有什么用？娘娘，小心不知做错了什么，求娘娘饶了小心吧。算了，你下去吧。娘娘。 下去吧。是。小心。娘娘。你说你当时是假装内急，才找到了机会脱身。
6: 是。
5: 这个借口，最多只能逃出芷罗宫。外面那重重宫门，你是怎么走出去的？
6: 是惠妃娘娘身边的小金子帮我的，她刚好有个表哥在南华门当侍卫。是这样，这些事情你应该早些告诉我才是啊。拿些银子，替我赏了小金子和他表哥吧。是娘娘。
7: 娘娘，武英殿中传话，陛下起驾过来了。

0: 准备接见啊！
1: 靖王殿下到底在干什么？我们宗主在这四面透风的地方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连个火盆都没有吗？
2: 我们靖王府一向很少有火盆的。
1: 你说什么？
3: 任平。

苏先生，殿下还有些事情要处理，暂无闲暇，先生请回吧。请你转告殿下，如果他今日不来见我，我是不会回去的。苏先生，您是真的不想让殿下去救魏征吗？你让靖王出来见我，我自然会把话跟他说清楚。嗯。

0: 陛下觉得可好些了？
1: 好多了。
0: 你们都下去吧。
2: 是。
1: 来，坐。
0: 是。

0: 静妃。
1: 陛下有何吩咐？
0: 当年赤夜那桩案子，你是怎么看的？
1: 陛下，怎么问起这个？
0: 你只管回答，到底是怎么看的？朕要听实话。

0: 下问臣妾，臣妾不敢不答，只是无论臣妾如何回答，都难免会惹陛下伤心，臣妾先行请罪，请陛下见谅。
1: 你此话怎讲？
0: 臣妾出身林府，与已故陈妃相交甚厚，若是臣妾恶语平之，陛下岂不会感伤？臣妃生无挚友，死无追念，若是臣妾念及与陈妃的旧情，为赤焰中人开脱，那陛下难免又会觉得臣妾不了解您为了稳固大局的一片苦心，故而臣妾斗胆，请陛下见谅。
1: 算了，你心肠柔善，朕不该难为你。起来吧。

进宫二十多年了，这还不了解你？嗯，说到底，你陈妃，你们与皇后和岳贵妃不同，宫外的事情本不该牵涉你们。

0: 臣妾明白，当年陛下也是有心对臣妃网开一面的。陛下当然也知道，臣妃姐姐虽然久居深宫，但毕竟是将门血脉，性情刚烈，面对那般情形，她又如何愿意苟且独活？以臣妾对她的了解，与其说她当年自尽是为了畏罪，倒不如说她是感到无法再面对陛下，觉得生无可恋罢了。
1: 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如今宫里敢跟朕聊聊陈妃的就只有你了。
0: 若非陛下宽厚，臣妾也不敢妄言。
1: 前日朕在大殿上见到颜雀了，他一年到头很少在朕的面前出现，朕差不多都快把他给忘了。结果前日一见，朕发现年轻时候的很多事情是根本忘不掉的。
0: 臣妾刚才还奇怪陛下为何今日如此感慨，原来是因为见到了严侯。
1: 也不是因为他，朕之所以想起这么多事情，是因为今天夏江到宫里告诉朕，他抓到了一个当年漏网的赤焰逆犯。
2: 苏先生，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
2: 李刚传信来吓了我一跳，好端端的怎么又吵起来了？他人呢？他不会把你扔这儿他不管了吧？
3: 可不是吗？半个多时辰连个面都没露过，还以为我们宗主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呢。
2: 这怎么行？他人呢？我找他去。怎么能这样？靖王殿下，

0: 苏先生，这又是何苦呢？该说的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1: 在殿下没有弄清楚我的意思之前，就不算说清楚。
0: 先生的意思我早已明白，在毛氏的眼中，也许大救魏征有百弊而无一利，但在我的眼中，这是一件无需犹疑必须要做的事。如果这一点达不成共识，别的话多说也就无益了。
1: 殿下的意思是非要救助魏征不可吗？
0: 是。
1: 可若要救出魏征，必定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把自己搭进去都未必能把他救出来。
0: 不试试怎么知道？
1: 魏征只是一个赤羽营的副将，这么做值得吗？
0: 等我死后见到赤羽营的主将林殊，如果他问我为什么不救他的副将，难道我能回答他说不知道吗？

0: 既然殿下心意已决，那就让我来安排吧。 可是无论如何，殿下都不能出面，还有，靖王府也不能直接卷进来，这件事情只能让我来做。我会想办法把魏征救出来的。不，不行。什么？
1: 十多年了，竟然还能捕得就范，臣妾实在是吃惊。<笑>
2: 是啊，是啊，朕也没有想到。
1: 不知是哪名逆犯，臣妾可认得？
3: 你认识的，就是林殊。
1: 他们抓住了小叔。
3: 是林殊身边的副将，那个叫魏征的。是，陛下近来神思不属，把臣妾带的都有些糊涂了。那个小叔怎么可能还在？可真是把我吓了一跳。<笑>
1: 这么说，你还要怪朕的不是了啊？嗯，你确实是糊涂了。朕还没有说完，你就自己吓自己。当年在梅岭，是夏江亲临监军的。要说谁最不可能侥幸逃脱，那就是林殊了。
3: 下手遵行是自然深明陛下之意。只不过，陛下近年脾气倔强，谈起此事，恐怕有所顶撞，请陛下不要跟他计较。
1: 这就是今日朕跟你说这么多的原因，你也要约束一下近年。 劝他不要那么傻，若他还想当年那般，那么固执，那么糊涂，那么不知分寸，那就莫怪朕要对他不够宽容了，懂吗？
0: 是。
4: 苏先生可还记得，当初霓凰郡主遇险之后，我特意与你定的规矩。
0: 那又怎么样？
4: 同样的事情，先生已经做了第二次，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拿魏征来做第三次。先生的所作所为，已然触及到我的底线，请恕我再难相信你。殿下以为我在敷衍你？殿下觉得我不会真心实意地去救魏征？
0: 难道不是吗？殿下，你再考虑一下，苏先生不是这样的人。在我离开京城的这段时间，苏先生做过什么事情，心里自然清楚。也许我没有先生思谋周全，也许当前的大好局面会因此而断送。但搭救魏征这件事情， 我必须要做。先生欺凌之才，大可另择贤主。就当是一开始，你选错了人吧。殿下，殿下，殿下，小姐，你给我站住！
5: 苏先生，不管你说什么都阻止不了我。

0: 如果我今天不拦你，你想怎么做？是冲到宫里，逼着皇上把魏征放了，还是带着你的府兵去玄镜寺救人？
1: 那也总比为了一己私利龟缩不前的好。晋王府上上下下都是血染沙场的汉子们，做不出这种事情。
2: 萧景琰，您有情有义，可你为什么就没脑子？
1: 13年前，哪领的那场火烧的还不够旺吗？齐王府的血流的还不够多吗？你到底还想把多少人命搭进去？你说，
0: 我
1: 不管你信不信我，这都不重要。但是想把魏征救出来，没有我的筹谋，你就办不到。到时候御史俱焚，你有何颜面到地下去见你的皇长兄？你又有何颜面去见灵叔？

0: 殿下，你的心情我明白。13年前，在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在他们身边。这份懊恼，这份苦楚，到今天都没有减轻分毫，是不是？ 我既知殿下此行，又怎么会敷衍你呢？我一定会竭尽全力救出伪证。我希望殿下现在能顾及大局，切勿急躁，更不能在明面上被人抓住把柄。这点你能做到的，是吗？
1: 殿下，
0: 殿下。

0: 大家都别着急，誉王和夏江这一手，就是冲着靖王殿下您来的。魏征暂时不会有性命之忧的。
1: 大统领所言甚是，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企图，我们才有施救的机会和时间。这次城门截囚，江左盟的兄弟死伤不少吧？
2: 哦，真平，我听李刚说你也受伤了，没事吧？
3: 承蒙大统领过问，只是些皮外伤，不碍事。
2: 那就好。
3: 夏秋在西城门遇袭，原来是你们，此次行动过于仓促，结果自然难以尽如人意。
2: 我并不知道，江左盟已经出手相救过。
0: 可是行动时，为何不通知战鹰相助呢？如何相助？是带上你的府兵，还是巡防营？夏江他巴不得你这么做呢。殿下刚刚回京，就得到这样的消息，夏江又在御前百般挑衅，难免一时乱了方寸。苏先生，不要介意。
4: 对啊，苏先生。
3: 刚才您说会继续设法救助魏征，那到底应该怎么救啊？
2: 硬抢！你要硬抢？玄静寺的地牢我去过，森严戒备胜过天牢，要想在那里动手，只怕比城门拦截更要艰险数倍。
3: 我知道这是下策，但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殿下去皇上面前求情。 便中了夏江离间你们父子关系的圈套，更何况。

0: 这件事情本来就要付出代价，根本就没有万全之策。既然我们决定要做，便要速战速决。时间拖得越长，这根刺便扎得越深。不借血光，怎么能把这根刺拔出来？既然如此，我不能让先生的江左盟独立冒险，而我却在一旁坐享其成。
1: 殿下说的是，别的不说，我与魏征曾是旧友，断没有袖手旁观的道理，只能把魏征救出来。我将远攻先手取险，
0: 怎么取险？玄景寺内高手如林，你就有把握可以全身而退。一旦被擒住，下将便会把你作为人证，在御前控告靖王府参与劫囚。先生所言差矣，这京城之中。 除了我以外，难道还会有第二个人会如此大动干戈的去救魏征吗？就算夏家没有抓到我的人，只要他说是我在幕后指使的，父皇多少都会信上几分。所以一旦事发，我是怎样都逃脱不了干系的。殿下说的是，即使我们的计划再天衣无缝，只要有人抢魏征。
1: 皇上必定还是会怀疑到殿下的头上来，
0: 这可如何是好？既然夏江已经挑起了事端，殿下别难逃干系。
1: 你要做好准备，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殿下恐怕要承受冷落和打压了。这个我已经习惯了。
0: 成事虽在天，谋事却在人。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轻言放弃。
1: 年关将近，现在魏征在夏江手上，他占的先机应该不会轻举妄动。但殿下要记得，不管他如何挑衅，你都要稳住。只要忍过这几日，等一个人回来就好了。
2: 一个人，谁？夏冬。师弟，哦，又来巡视逆犯。春兄，师父不是已经吩咐过，让你不要如此费心。
3: 春兄，你有所不知，那日我在西城门遇到的那个高手，身法实在是太诡异了。
2: 绝非普通护卫所能防备的。他身手再好，也只不过是一个人。难道你还怕有人潜入我玄境司的地牢，劫走魏征不成？师父，这是外松内紧，没有魏征如何引来靖王？放心，师父是断然不会疏忽大意的。春兄，这正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师父为什么一定要对付靖王？
3: 虽说靖王曾与赤焰逆党交好，但当年那桩逆案，他并没有设身其中，也更加不是什么同谋案犯。
2: 啊，师父如此行事必有他的道理，你听命便是，其余的事不用多想。我没有多想，也不是不相信师父，只是这次回来，总觉得有些诡异，就连冬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春兄可知道冬儿什么时候回来吗？
1: 夏冬，要攻破玄境寺地牢救人，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夏冬回来，我们便有了希望。可
0: 他毕竟是夏江的徒弟，你有把握他会出手相帮吗？<笑>
1: 他不是在帮我。 也不是在帮你，他是在帮他亡父的战友。当年夏江用卑劣的手段害死了聂风，早就背弃了为师之意。按照夏冬的性情，他现在绝不可能再被他师父所摆布。只要他愿意施以援手，我们便成功了一半。

0: 什么样的眼病最容易导致失明？
1: 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哎，这种失明的患者就是没有好的办法治疗。
0: 失明可以预防吗？
1: 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0: 什么是疑难眼病？
1: 在诊断、治疗方面比较困难的眼病。
0: 北京卫视《大国医者》谢立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在我国，超过6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视力健康问题，其中1/3为中老年群体。从青光眼、黄斑变性到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底病变，疑难眼病正在成为威胁国人视觉健康的主要疾病群体。这些病症往往隐匿进展，一旦错过最佳治疗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失明。
2: 当时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
3: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
0: 眼底是人类感受光的最后防线，而在所有眼底疾病中，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数量增长最快，它只是冰山一角，却最具代表性。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病变，常常带来无法逆转的黑暗。在这场与黑暗赛跑的战斗中，每一例手术都是一次光明保卫战。当失明不再是少数人的命运，我们该如何阻止黑暗蔓延？又该如何为患者守住眼底最后的一丝光？

0: 打领带是谢丽科早上进屋经常做的第一件事，对她来说，这不仅是日常习惯，更是一种仪式感。整洁的仪表，一丝不苟的态度，正如她对待患者的眼睛专注而慎重。谢丽科，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眼科专业委员会会长，全国中医眼科医联体总负责人，首都名中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25年，作为唯一中医代表出席21世纪亚太眼科领袖论坛，在国际舞台讲述中国眼科的临床经验与创新路径，也曾受邀到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为观众进行眼科健康科普。30余年来，他始终扎根临床与科研一线，兼具中西医之长，擅长治疗各类眼科疑难病症，带领团队完成了数以万计的高难度显微手术。他首创显微手术联合精准中医治疗模式，提出独具特色的趋肌通络法，实现了中医辩证与现代手术技术的深度融合。谢丽科还主导制定国际中医眼科临床实践指南，3年内发布8部国际标准文件，推动中医眼科的标准化与国际化。多年临床与科研的积淀，使谢丽科在中西医结合眼科领域形成了独到体系。他用科学与人心，为无数患者点亮光明，也让世界看见了中国大眼科的力量。
1: 决定今天下午给他做一个白内障超骨。
0: 清晨的查房是谢丽科忙碌一天的开始，也是他与黑暗赛跑的第一步。几乎每天，他主刀的手术中都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
1: 打了针之后一周左右，或者是也打针，挺好的。
0: 糖尿病最主要的危害是损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而眼睛恰好拥有最细小的血管与最敏感的神经，它成了糖尿病最容易攻击的部位。长期高血糖会让血管壁变薄渗漏，就像老旧水管生锈爆裂，于是眼底出现出血、渗出、微血管瘤，同时视神经也会因缺血而受损，哪怕没有明显病变，视力也会逐渐模糊，一旦累积黄斑区，就可能导致永久性失明。

0: 糖尿病五年后约三成患者出现视网膜病变，十年后达到七成，十五年以上高达八成。它是导致失明最隐蔽也最常见的元凶之一。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1: 那你下午就别紧张了啊！你今天下午第一个坐，第一个坐完之后就回来，一定要服务。术后的这些治疗，有时候一定的意义上可能比手术还重要。他只要是复位，他就手术肯定是成功的。特别在我们这里，咱们再加上一些中医针药啊、扎针灸啊、理疗啊，咱们的效果更好。
0: 今天查房的第一位患者是熟悉的面孔，王大姐，一位已经经历过两次手术的老糖尿病患者。20多年的高血糖让他双眼先后出现眼底出血，一度陷入黑暗。
2: 左眼打硅油之前已经到了全部是黑色的状态。是6月23号做了手术，里面是打的硅油，然后右眼是8月7号做的玻切，它就和雾天似的，下了雪的那雾天，浓度很高的那种，完全就焦虑，也没想到自己就能成了这个样子，什么都看不见。
0: 针对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需要通过显微玻璃体手术，清除眼内的积血和纤维膜，恢复光线在眼内的通路。已经出现视网膜脱离的患者，还需要在术后注入临时支架硅油进行填充。
1: 硅油啊，是一种比水轻的物质。你看视网膜脱离，你是脱在这个部位，我们里面打了硅油之后，通过这种上行的力量，就把这个视网膜把它顶回去了。相反，如果你没有好好的体位，那么这个部位它的力就是松的，它会使这个视网膜反而脱得越来越厉害。所以这个术后的体位特别重要。
0: 这层支架虽然能守住光明，却极其娇贵。术后患者必须长时间保持俯卧位，让硅油均匀压平视网膜。一旦姿势不对，硅油顶压位置不准，就可能导致视网膜脱离复发。正是因为术后没有严格趴卧，王大姐左眼的病情复发，不得不再次手术。
1: 就是第一次他做了手术以后，本身他也是视网膜脱离呀，增殖期的6期的糖网，当时也打了硅油，所以他也讲了出院的时候非常的好。
2: 7月，这就顶多就十几天，哎，好像眼睛嘛越来越麻糊，然后右眼就看不清，也发现了就是那个发黑的那个状态。后头我老公说不行，赶快返回北京。
1: 结果他回去以后，就1个多月再来复查的时候，就发现了视网膜的脱离。其实从这位患者的身上，也再次说明三分治疗，七分护理这个七分的重要性。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大姐的病痛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得知下午妈妈将再次走进手术室，大女儿匆匆从山西赶来，特意带来了妈妈爱吃的家乡饭。
3: 心想在这边我妈血糖高，吃每天吃米饭也不合适，肯定不行，她爱吃他们老家的东西，我就回他们老家去买了点，买人家当地做的那些荞面河捞，什么荞面猫耳朵，然后她就爱吃，她吃了也是小时候的味道，她也开心。
4: 哎，这买的什么？
3: 这是从老家给她带的，她爱吃的。
4: 好，
3: 我科普了一下，一般情况下是尽量是减少，但是呢，如果说平常维持的好，

0: 是不会受太大的影响。
1: 嗯。
2: 回忆起母亲发病时的情景，她仍然心有余悸。
0: 三月底，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去珠海的时候，说有黑色的就跟虫子一样飘来飘去。四月份检查的时候，人家就说了糖尿病、眼底并发症，就说如果要是治疗的话，我们也还得把120也准备好，万一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敢保证怎么怎么样，搞得全家也比较紧张，说这么严重吗，好像就没得治似的，好像那种
2: 无助之时，女儿们在网络上看到一篇介绍光明使者谢丽可，他们立刻北上探路，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挂号问诊。
0: 过来挂个号，问了问谢院，刚过来一问谢院的时候，谢院说直接来吧，很给予我们信心的那种。
2: 就是这句承诺，让一家人带着希望从山西来到北京。下午2点，手术正式开始。在实施玻璃体切除联合硅油再填充手术之前，谢丽科又为患者增加了一项白内障手术。
3: 因为他这种白内障比较的重，挡住了我们看眼底，我们这种玻璃体手术啊非常的精细，我们叫做显微手术。所以一旦这种白内障你不把它清除掉，我们的眼底就看得不清楚，就有可能医生不但没有把视网膜把它整好，还可能造成损伤。
2: 对于这样的复杂病例，谢丽科早已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联合手术方案。他会在同一台手术中同时完成白内障摘除与玻璃体手术，让患者在一次麻醉下完成双重治疗，既节省时间，也降低了手术风险与恢复负担。
3: 我年轻的时候在基层医院当个科主任，就很多手术啊都能够做，所以锻炼了我到今天，就是能够把白内障手术、玻璃体手术同一名患者可以一次性的完成。
2: 显微镜下，谢丽科的每一个动作都要精准到毫米，剥离、清除、切割、注油，任何一丝偏差都可能意味着失明与复明的分解。脱落的视网膜在显微镜下被一点点托起，重新贴合回光明的轨道。
0: 等到一个半小时的时候就有点着急，怎么还没出来，怎么还没出来，但是再想想说谢院亲自主刀还是比较放心，担心嘛肯定担心，自己老母亲在那手术肯定担心。
2: 2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这不仅是对患者视力的救援，更是对一个家庭希望的守护。然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并非一劳永逸，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才是真正守住光明的关键。
3: 真正到了后期，到了晚期都没有回天之力。咱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是一样，早诊断、早治疗、早预防，它是完全可以避免失明的。
2: 糖尿病致盲看似突然，其实都有迹可循。
3: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乙型糖尿病的患者一旦确诊以后5年左右就要采眼底，定期采眼底。一旦诊断是二型糖尿病，就要马上到医院去采眼底。因为在二型糖尿病5年早期，如果视网膜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的话，咱们就会告诉患者1年采一次。一旦发现了有视网膜的病变，那就要缩短为半年、3个月甚至1个月、1周来复查一次。
2: 王大姐的经历也在告诉我们，真正拯救光明的不仅是手术刀的精准，更是觉察与行动的提前。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丽科主任的就医指南。
4: 阿姨，您发一下药。
2: 下午，张娜就要接受手术，这碗中药是她治疗的必要环节。她的到来源于一次意外，也是一次慎重的选择。

0: 人就是说眼睛发干，眼睛有那个飞蚊症，用点眼药水吧就下去了，就是也没有啥。后来有一天呢，我上楼下小区里打水，打完水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手肘这一面根本就看不见，我就着急了，我就是上医院去了。去了以后，他说我出血了，完事说水肿，马上就得打针。
1: 张娜被医院确诊为眼底视网膜出血、黄斑水肿，这是一种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中最危险的类型之一。出血位置恰在视觉最敏感的区域，医生告诉她，如果不及时进行剥离体切除手术，可能在短时间内失去中心视力，甚至导致永久性失明。
0: 那个时候我就烦躁，特别的烦躁，我就闹心。眼睛他需要做手术，只有头一次机会，不能有第二次机会。
1: 在谢立科的治疗体系中，中西医结合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手术之外，中药调理与针灸康复同步进行，从改善微循环到修复神经功能，为眼底手术后的恢复提供支持。
2: 我们通过吃中药，改善微循环，改善视网膜的缺血缺氧，来抵抗这种血管闭塞所带来的一些其他的次生的一些影响。这就是咱们中医的一些好处。
1: 跑遍多家医院后，张娜最终选择了谢立科。这不仅是一次医疗决定，更是一场对光明的信任与冒险。
0: 我找了四个大夫，他都明确地告诉我得让我打硅油，没给我一点机会。但是谢院已经告诉我了，就是说也有可能不打硅油，但是说这个眼睛这东西吧，就像你修表一样，就是说打开了以后才能知道里面到底结构什么样。
1: 是否注入硅油是张娜术前最焦虑的问题。打硅油意味着3个月趴卧恢复，二次取油手术，不打恢复期可能缩短到10天。为了以防万一，她提前准备了一个趴睡枕，最轻便的短款，却寄托着她也许不打的希望。进入手术室不久，一个意外的发现，让原计划半小时完成的手术延长到1小时。
2: 真正走的时候，发现了视网膜广泛，产生了视网膜的结膜，所以我们就只能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边分离边切，既把这种病理性的针织膜把它切掉吞食了，要保护视网膜不受伤害。所以那个患者我们做下来，视网膜就没有裂孔啊，没有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没有打硅油。
0: 整个过程中我也比较紧张，我血压都达到180，他也安慰我，告诉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给你处理干净，让你以后就是说不在这方面有任何问题。
1: 对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手术的最佳时机往往决定了能否重见光明。同样的病变，越早治疗越好，但不同年龄的患者身体反应却完全不同。
2: 因为我们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最怕的就是做了手术之后再次出血，再次增殖，这种增殖的过程也是我们的身体为了抵抗它自身的损伤的一种反应。所以越年轻，这种反应，这种增殖反而越强烈。越是老人，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这种增殖的能力也降低了。所以按照年轻的年龄来分类，越年轻的、越严重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的治疗越困难、越麻烦。
1: 医学的考量不仅在于治病，更在于为谁而治。不同体质、不同阶段的患者，都在谢立科的显微镜下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2个月后，王大姐如约来到北京复查，左眼视力恢复到了1.0。

0: 灵。右眼的硅油还未取出，却已经能看见光。对于一个曾陷入黑暗的患者而言，这份看见是重生。
1: 有了是吗？哎，好，再给您。
0: 而张娜也在第一次手术后完成了白内障摘除，如今她已经重新迎来了光明。谈起接下来的治疗，信心满满。
2: 我过十月一日回东北老家，咱朋友直接说我的，你这气色怎么变好了？你这头发怎么变多了？之后我才发现啊，我确实我气色变好了，我头发也是变多了。医院人家告诉我了，只要你跟着我好好治疗，我保证你不会想。就是这句话，我感觉这句话就很重要，比任何一件事都重要。就像一个要死的人上医院去看病是吧？你放心吧，家我保证他不会死，要的就是这个答案。
0: 一面面锦旗是患者的谢意，对谢立科而言，更像是一份医者的答卷。他已记不清收过多少面，但他知道每一次康复的笑容都是最珍贵的回报。
3: 谢谢你。但是我是治眼睛很重要，但是我没想到在别的方面就是也有所改善。
4: 哦，那挺好的。
3: 对，所以我就非常
4: 谢谢你，也搞得这么客气。
3: 这不是客气，是你的，是对你的认可。
2: 一个医生最大的荣誉不就是得到患者的认可吗？这也是咱作为一个患者找人来看病，对人家医生一种认可的态度。
0: 从黑暗到光明，从恐惧到感恩，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为患者点亮希望的微光。他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假性炎症以及致盲率最高的白内障治疗中积累了无数次临床经验。30余年，他以医术为笔，以探索为墨，为无数双眼底守住了光明。

0: 5个月前，老赵的世界还是一片黑暗。如今，他又能看见琴键，也能捕捉到老伴的笑。让老伴读谱，自己演奏的习惯还在，但他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的眼睛从小眼睛就不好，就说我这个，我上学就很为难的，简直像跟健全人一块上学。我坐第一排，黑板的字我都看不见，很多看不清。到了2019年的时候，就觉得视力就觉得就开始模糊了。我觉得不行了，我说我得拿着盲杖。到了2020年，就知道黑白天了。你在我面前，谁我也不知道，不说话不知道有人。
0: 虽然视力一直不好，但当视线彻底模糊，生活陷入困顿时，老赵还是慌了。他出门要人搀扶，心里的焦躁变成了一点就着的怒火，全家人都围着他小心照顾。
1: 一开始有看不见的时候逼的，走路也走不了，上哪去不了，原来能哪儿都能走啊，习惯了，现在哪儿也出去，想出去干什么都不行，毕竟心里话，尤其我东西就找不着了，更快呀发火了。所以我们家人都知道我的东西弄完了，从哪儿拿的，赶紧给我补回去，要不然别招老头生气了，老头就跟你嚷嚷。
0: 老赵的世界里，光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无数次的求医问药，回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
1: 北京各大医院都去看了，都诊断的是黄斑、病变、粘连、白内障，都不敢给我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说了，你这治不了，治不了了，已经放弃了，就这样了，就我死了看不见也就看不见了，就没想有那个光明的时候。
0: 在多家医院被劝退后，老赵从盲人伙伴那里听说了谢立科。经过2个阶段的中药治疗后，谢立科提出了手术的建议。

0: 我那个手术为什么我敢做？我根据我自身多年的临床经验，我认为它的成功远远大于失败。我自己有信心的情况之下，我就来讲清楚了，我愿意更能承担这种风险和责任来给他做了。
1: 那是一场极其复杂的手术，瞳孔粘连、角膜瘢痕、老年核硬化，谢立科在显微镜下小心分离每一处组织，一点点扩瞳、切割、乳化，再植入人工晶体。常规的白内障手术3-5分钟，老赵的手术做了半个小时。
0: 我也是小心仔细的把硬超声乳化把它做掉了，而且它的后来也很好。术后我也给它装了一个双焦的人工晶体。那么双焦的人工晶体就是呢，看远和看近都能够达到它自身最好的一种视力的结果。
1: 手术成功，老赵多年黑暗的世界重新泛起了光。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白内障、糖尿病、眼底病变等复杂眼部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谢立科主任的就医指南。如今，老赵最喜欢的事，就是和老伴一起下楼转悠。
2: 这个阿根白
3: 花，这边
2: 辣椒，
3: 嗯，
2: 这边有，
3: 这边还有一个，
2: 还有，
3: 再看看，
2: 这是苏菲亚，
3: 苏菲亚，
2: 这是苏菲亚，这是那个好像是。看着就跟那小孩似的，什么都特别新鲜，他自己都那嘟嘟嘟嘟嘟嘟出来。我说你小点声，你别那那什么。
1: 每次复查，老赵多了一个爱好。
2: 找那个医院是吧？四回那边卸载。
3: 哎，什么卸载了吗？还行吧。这里看见
1: 谢立科，这个让他重见光明的名字，对他而言，不只是医生，更是生命里那道重新亮起的光。
0: 我说，哎，你给他查视力，现在视力多少是的？确实的，可以，口干口苦啊。
3: 没有。
0: 大小便怎么样呢？
3: 正常。
0: 正常的，再等你开点中药，明目的。我准备给他口服一些明目啊，活血啊。相关的中药，还进行一些针灸的治疗，还进行理疗。我相信就是经过这种治疗以后，他的视力情况应该会比目前更加好一些。
1: 术后，中医康复成为重点。谢立科为他制定了口服中药、针灸、理疗结合的方案，改善眼底循环，稳定神经功能。
0: 看准患者在不同的病变的时机，不同的病变的特点，采取相应的西医和中医的治疗，这就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它属于一种陈旧性的病变，一种慢性的毛病，那么这个西医又没有办法，又是咱们中医的特长。所以接下来我就还等老伴进一步的治疗。我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患者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患者。为什么这么说？除了我们有和全球发展一致的西医，而且有国外的很多患者所享受不到的中医药的治疗。
1: 几个月的治疗后，老赵能凭着摸索做些家务，帮老伴分担生活的琐事。
0: 实际上，患者的高兴，咱们医生更加的高兴。他从一个完全的盲人，变成了一个相对正常的人，那这是一件多么高兴的事！
3: 我其实不是最感谢这里，
0: 谢谢。
1: 从失明到复明，从黑暗到希望，那一道光，穿过手术灯与泪水，也连接起医生与患者的信任与勇气。30多年，谢立科和他的团队用双手托起无数人的光明，也一次次照亮了自己的心。光不只属于眼睛，更属于那些仍相信光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

0: APP， 京东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关注一个特别接地气儿的话题，说这个家政服务怎么选。有朋友就跟我说，这里面碰运气的成分很大。你说第一次见面怎么知道对方这干活麻不麻利啊，勤不勤快，关键是他们技能到底怎么样。
1: 对，
0: 这是不是要靠运气啊？
1: 首先一个专业技能，大家好像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另外呢，服务责任到底怎么样。那实际上这样的担心呢，在渐渐的翻篇。从去年开始，北京就有了统一的标准，到今年全市60个考点，4000多家政员已经持证上岗了。这个证到底怎么考，它能有多大的作用，一起来看看。
2: 你好，我是上门做饭的阿姨。
3: 临近中午，40岁的家政员谢朝勇敲开了朝阳区一户居民的家门。他来北京做家政好几年，以前只会简单打扫和煮面。去年他听说市人社局组织了免费的专项培训，二话不说报了名。经过13天半的系统学习，他拿到了家庭烹饪专项证书。如今上门做饭，他心里有底了。
4: 提前打电话沟通，问家里面需要吃什么菜，有没有忌口的口味呀、清淡呀，或者是辣的，有生肉版，有熟食版，有切菜版。讲卫生嘛，这生的跟熟的不能掺和在一起。
3: 凭着这门手艺，谢朝勇的生活悄悄变了样。以前接单靠运气，现在客户主动约他。
2: 以前觉得自个就是一个干活的，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有证书了。去客户家呢，客户看我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因为我是专业的。
3: 雇主杨先生家已经请谢朝勇做过好几次饭了，在他们看来，持证不只是多张纸，而是处处透着专业。
5: 现在他们的服务比较规范，持证上岗，所以说经过一定的专业培训，吃得舒服，卫生有保障，菜的准备，然后到这个菜的这各种烹调搭配，这都是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做饭的做不到的。
3: 2025年，市里围绕家政细分领域，首次开发了母婴照护、老年人照护、家庭烹饪等7个模块的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标准，还配套了教材和课程。每个专项培训13天半，理论加实操都要考，2项合格才能拿证。
6: 以前我们可能就是一些做一些基础的清洁，但现在拿了这个证书以后，我们可能要将一些基础护理融入进去，帮助更多有需求的老年人。
3: 标准化培训不光提升了技能，更重塑了家政员的职业认同感。从伺候人到持证行家，他们用专业赢得尊重。未来北京还将开发收纳整理、宠物护理等新专项，让家政员有更多升级通道。
7: 推行北京家政技能培训评价标准，核心呢是解决家政服务质量参差

0: 次不齐，大家找家政不放心不省心的难题，市人社局相继开发了10个专项能力证书，并且把培训和考试送到企业。目前全市已经建成了63个考点，累计带动数千名从业人员持证上岗。
1: 北京台报道。
2: 标准化怎么样落到企业的日常运营当中呢？我们也跟着记者走进了一家家政公司，
3: 咱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北京标准怎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品质。
4: 同学，请您模拟一下这个给卧床老年人上户饮食的一个沟通。
5: 好嘞。奶奶，天气热，给您做点好下饭呢，做点酸甜的，鱼香肉丝啊，糖醋里之类的，今儿中午咱就吃这个，您看行吧？
4: 同学停，然后您这个问法是有问题的啊。
1: 上午9点，在天鹅道家家政培训中心的实操考场里，一场老年护理服务的考核正在进行。考核区被安排在卧室床位的实景空间，每个工位都架着手机摄像头记录学员的每一步操作。一位培训师手持打分表站在学员身边，比如床上喂食这个考点，与老人沟通准备每个动作都有对应的分值，总分低于85分视为不合格。
4: 没有，是以老人为准，沟通方式也不对，那最少减5分啊。
1: 一名学员因为进门后没有主动询问老人是否需要低糖饮食，被当场判定不合格，
4: 必须得职业化了，就是不能用在家干活的生活习惯去服务一个客户家。
1: 该培训中心的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了企业对接政府标准的做法。公司内部原有的5级培训体系现在已经和北京家政7个专项标准逐一对标，公司还设立了持证奖励金，凡是考取政府证书的阿姨每人补贴300元，并优先推荐上户。
0: 现在市场上的雇主呢，更倾向于雇佣我们持证的家政人员，对于这个行业的标准化和专业化，雇主的要求也在逐渐的提高。
1: 记者在休息区遇到了一位刚拿到北京家政母婴护理证书的阿姨杨仲军，她高兴地告诉记者，上个月面试3家，3家都抢着要她。
6: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1: 除了考核对接，企业还建立了持证家政员红名单系统，客户在 APP 上下单时可以筛选持政府专项证书的人员。数据显示，目前该平台在北京已经拥有超过800名持证阿姨，排期满3个月以上的达到60%。北京台报道。
3: 你看，像这样的亮证的服务，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2: 是的，
3: 比如说你服务质量有标准了，体验就可以大幅提升，而且呢，维权有保障了，服务边界更加的清晰了，那咱们的选择可以更加丰富，也可以更个性化。
2: 刚才咱们说到这是一个标准啊，但是这个标准能不能达到咱们用户心里的那个标准，可能中间还是有一些落差。
3: 是，
2: 所以说这个证书啊，并不是马上就万事大吉，标准落地还有哪些短板，还有哪些差距？我们走上街头，也走进了行业内部，听听大家怎么说。
7: 像我们邻居上次有一个那个，找一个那个保姆来是吧？育儿的到这儿来呢，孩子的抚摸的方向都不知道。
8: 持证上岗太好了，这样呢，他们这些人员呢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最起码理论知识跟实践经验很丰富。
9: 通过这个扫二维码嘛，我们可以了解他通过是哪些个培训机构培训的，而且呢还有他的考核记录，以及他这个在培训过程中各门课程的成绩啊，或者有没有投诉啊。通过了解这些情况吧，就是我们呢，也可以放心的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0: 肯定是最怕这个阿姨就是突然临时不干了，你比如接个孩子家里做饭就突然就没有人了。我觉得像这种临时离岗有个监管或者什么那样的机制也是挺好的。
11: 它是一种专业的，就是一种正八经的工作是吧，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可以根据他们的就是职业培训的标准去考核他们。
1: 数据背后是现实的压力。去年春节期间，北京仅母婴护理、养老陪护、收纳整理等岗位的缺口就约有6000个。与此同时，投诉平台上家政中介乱收费、服务人员素质差、简历造假的案例一年就超过2000条。业内人士指出，证书不是万能药，如何让消费者普遍认知并主动查证，如何对持证人员进行持续监督，如何扩大人才来源，都是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0: 接下来将持续推进北京家政技能

0: 台，覆盖更多细分的生活服务场景，搭建常态化的培训平台，力争到2027年底累计培训评价30000人次，同时加强品牌推广，提升认可度，不断输出北京家政技能标准，让家政服务更专业、更贴心，更好满足大家生活需要。
1: 从凭经验到凭证书，从随便找个阿姨到量证服务，北京家政正在经历一场静悄悄但深刻的蜕变。60个考点，4000多位持证行家，只是一个开始，路还长，但方向对了。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201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指定6月15号是认识虐待老年人问题世界日。
4: 所以今天我们要聚焦虐待老人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话题。虽然在我们国家相关的恶性案件近年来已经很少听到，但是一些问题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5: 对老人常见的虐待包括身体虐待、心理虐待、忽视照料和经济虐待，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对老人的身体上的虐待。比如2023年，56岁的保姆王某在照顾瘫痪的69岁的李女士期间，对她进行虐待，导致其轻微伤。这罪恶的一幕就被监控拍了下来。
6: 插上水枪，不是，人家爱，人家爱。叫你不吃，叫你不吃。
5: 眼前的一幕让人不忍直视，更让人心疼的是，老人并不糊涂，但不能说话。万幸，老人的子女发现异常，偷偷安装了摄像头，拍下了王某的恶行，这场悲剧才被终止。最终，检察院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对王某提起公诉，王某也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近年来，这种直接虐待老人的恶性案件越来越少，但与此同时，心理虐待、忽视照料等问题越来越被大众重视，冷暴力同样对老人造成了很大伤害。近日，上海奉贤区一小区的居民就不堪言，小区里86岁的孔奶奶连续多日在凌晨2-3点站在阳台大声喊叫：“
7: 大姐，快上来！”
8: 开始一丝不苟蹲在阳台高头呢，就是讲，甚至我一家头讲闲话，夜里向的情况相对讲些少眼。但现在最近就不一样了，声音越来越响，辰光越来越长。
5: 媒体深入了解发现，孔奶奶虽有4个子女，却独自居住，鲜少有人陪伴照料。孩子们主要通过摄像头远程关注老人，老人长时间孤身一人，内心孤单，缺少陪伴，才出现了大喊大叫的异常举动。
9: 过去我们可能更多的就是老年人会起诉子女要求赡养费，现在他有的人他不是说要求钱，也会要求说我要求他每个月就给我500块钱，其实我们知道500块钱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我就要求他亲自给我送来。其实这就在表达出来一种新的需求，就是在过去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之外呢，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有了一些变化。
5: 北京台报道。
4: 你说每次看到这样的画面，真的是感觉要气炸了一样。谁没有老的那一天？看到这样的案子，每次都会想，真的是应该重罚重判。
3: 而且我就想，你去告他呀，你去投诉他呀。但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这虐待老人的案件啊，常常陷入不告不理的困境。老人有的时候是不敢说，不会说，可能也没法说。
4: 是
3: 家属呢不知情，或者是知道了取证又很困难。
4: 那么今年的1月1号正式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就让这样的一个不告不理的困局被打破了。
5: 法律专家也介绍，在虐待当中，并不是说只有打骂的行为才叫虐待，虐待行为也可以被分为积极的虐待行为和消极的虐待行为。
9: 积极的就是打骂、辱骂、殴打等等的，就是对老人实施的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消极的虐待行为就是应当去为老人去做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要保证他一个基本生存所需要的吃喝拉撒睡，然后有病了得去积极的去治疗，不去做就会导致老人的这个生存质量和生命质量就严重的受到影响，那这也就一定会构成虐待的。
5: 近年来，护工伤害老人等事件偶有发生，引发公众强烈愤慨。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3条

0: 条对此作出重大完善，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这一规定扩大了保护范围，将非家庭成员的监护人、看护人纳入规制当中，也就是说，只要发现有虐待老人的情况，老人的邻居、社工、保姆等等都有权利来进行过问，公安机关也可以直接主动介入。
1: 在这一次的新法当中，对于报警的主体就做了一个拓宽，这样子就非常有利于保障老年人的权益。
0: 这一修订填补了法律空白，构建起从治安处罚到刑事处罚的完整责任链条。北京台报道。
2: 咱们国家现在已经逐渐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所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执行是非常必要的。
3: 这也是一个震慑，希望能够有的放矢地解决这样的问题啊。
2: 是。
3: 换个话题，近日呢，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
2: 一批犯罪嫌疑人经过精心策划，盗走了某店铺27公斤的黄金，价值达数千万。
4: 5月16号上午，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5: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时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4: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近期，安徽亳州一名网民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他说呢，当地一家烧烤店里面因为劝酒引发了斗殴，有一个人的头部还被酒瓶猛砸，这引起了网友大量的关注。
2: 深入探究事实真相，让人大跌眼镜。
6: 喝不喝？
7: 网传

0: 视频显示，两名男子在一家烧烤店内因劝酒发生口角，争执间一人抄起酒瓶狠狠砸向对方头部，场面看起来非常激烈。张某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真的，现在在派出所，在所里处理着呢。不少网友都信以为真，纷纷参与讨论。然而警方很快戳穿了这一谎言。
1: 经过我们调阅，当天及前天警情未发现张某的报警记录，我们遂联系张某，将其传唤至张店派出所接受询问。
0: 经警方调查核实，这段视频完全是自导自演的一场摆拍。事发当晚，张某和朋友在一家烧烤店喝酒，为了博眼球赚流量，张某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酒瓶，怂恿朋友配合表演。
1: 事发当晚，全程无人受伤，警情更是子虚乌有。张某因传播虚假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予以行政处罚。
2: 好，换个话题，也是发生在饭馆里边，吃饭遇到邻桌有人抽烟，你会怎么办？
3: 常常会遇到
2: 啊，有可能觉得哎呀好烦啊，但是很无奈，也没好去多说，
3: 怎么也应该去劝两句吧。
2: 但是在北京门头沟区啊，有这么一家小小的饭馆，店里面标语直接就把话说得很清楚，只剩一桌也不行，谁敢闹事儿直接报警。
3: 就是这样的一套硬核的禁烟，不仅没有把客人赶走，反而让这个小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
4: 进入本饭馆，不能吸烟。
5: 这段循环播放的喇叭声是每一位走进三家店随中锅烙店的客人听到的第一句话。不仅如此，不管是来店里就餐的客人，还是打电话预定的客人，都会被提前告知我们这儿不让抽烟，规矩说在前面，能接受再吃。
6: 对，你要是接受不了就换地方，要是能接受呢，我就先给你排上。这个打包，估计得稍等会儿了哦。
5: 老楼和爱人陈宝平在这儿开店快20年了。2020年之前，店里和很多小饭馆没什么两样，烟雾缭绕，像棋牌室一样。
6: 是在这儿熏的一天，一长枕头我也咳嗽，就跟你说嗓子喝多少水，咱感觉嗓子也是紧紧的那种。
5: 2020年赶上疫情，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于是两口子下定决心，干脆彻底禁烟。不过老楼说，当时他们俩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
7: 都想好了，这个饭店要是黄了去干嘛，我们都想好了。
8: 想干嘛？
7: 那边想开个滴滴，我媳妇找一个没有烟的地方。
5: 没想到最难的不是下决心，而是跟客人的各种沟通。刚禁烟那会儿，几乎天天都有冲突。
7: 反正这个过程很痛苦。
8: 怎么？
7: 就是嘛，你一管抽烟，人家就跟你吵吵，那甚至骂我们的人可多了，直接骂他去。人家就说呗，要不你就报警。你爱给哪儿打电话，我有钱。
5: 提起禁烟的过程，老楼说，不管是他还是店里的服务员，都受了不少委屈，但是自己的性格就是，既然想做，就要做到底。从那以后，店里的告示越贴越多，门上、大厅、包厢都贴上了提示，20多张提示就是不给任何人例外，哪怕只剩最后一桌客人也不行。
7: 这什么意思啊？你人多的时候我没抽吧？我给你面了吧？剩我一桌了，你还不让我抄？我不训别人呢，我不训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才写的嘛。就剩你一桌一个人也不行。
5: 6年过去了，那些当初怕生意变差的担心没有发生，恰恰相反，店里更热闹了。
6: 3983，那你们坐后边那桌，不是4个人带一小孩吗？
5: 记者看到，不到12点，门口已经开始有人等位，顾客中很多是冲着“无烟”两个字来的。
9: 我就是因为禁烟，我们来到这儿，因为那个孩子嘛，带孩子那个吃饭抽烟也不方便，有时候也不方便说嘛。这儿咱这空间特好，然后这口味也好，
10: 我觉得挺好的呀，就是。不管是对自己的健康而言，还是对其他人来讲，就都是一种很负责的表现。
11: 我觉得这老板有点轴呗，反正有点轴，而且他确实是做的这挺好。我抽烟，但是我很自觉，我进了他这门，我肯定是不抽烟了。
5: 记者注意到，整个午餐时段没有人在店里抽烟，偶尔有人要抽，也会主动去门外。 过去店里弥漫的是呛人的二手烟，如今升腾的全是热乎乎的锅气、饭菜的香气。
7: 对，你们生意好了，就说明大家伙都支持这个禁烟呗。
5: 一个小饭馆用6年的时间守住了普通人最朴素的用餐权益，那就是吃一顿没有烟味的踏实

0: 饭，而这个也许正是这家小饭馆最打动人的味道。
1: 烟酒不分家者慎用，吸烟请您到室外去吸，谢谢您的遵守。
0: 北京台报道。
2: 你看刚才说有点轴，其实这个轴挺好的，就是边界清晰，就是立场非常的明确，也让生意越来越好了。
3: 有的时候我们说轴其实就是讲原则，有些原则必须被坚持，禁烟如此，停车也是一样的。近日有市民举报，在朝阳区双营路有一辆白色的轿车，它没有号牌，这已经是违规了，而且它用遮阳板呢挡住了联系方式，把车架号也给挡住了。这辆车占据了整条非机动车道，过往的骑行人被迫绕进机动车道骑行，非常的危险。
2: 接到举报之后，民警立刻赶到了现场，我们也一起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4: 眼见停在路边的这辆白色无牌轿车被拖离现场，过路的市民纷纷拍手称快。此前这辆车横亘在非机动车道上，将原本就不宽敞的通道堵得严严实实。
5: 这辆车停在了双阳路跟清源路交叉路口的西南角，严重影响了咱们过往的非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呢只能借道行驶于右转的机动车道，这样能容易产生一定的交叉，发生一些交通隐患。
4: 车辆前后均未悬挂号牌，这意味着即便电子眼抓拍到违法，也无法锁定车辆信息，而且原本用来遮光隔热的防晒垫也被司机赋予了它设计之外的作用。
5: 这辆车的驾驶员下车的时候呢很贴心，他用一个防日晒的这么一个板儿，但是呢它大部分的日光呢它也没挡上，而且呢咱们树荫底下也没什么日光，可是呢它却挡上了它的联系电话以及车架号，试图隐瞒车辆的真实身份。后续呢我们将把这辆车推到指定停车场，带驾驶员到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4: 从现场情况看，车辆停放的位置上方有浓密的树荫，几乎晒不到太阳，司机如此操作显然不是防晒，而是有意隐藏车辆的身份信息。为了进一步核查车辆，民警联系拖车到场，将这辆全副武装的无牌轿车拖离了现场。过往市民纷纷点头直呼拖得好。敖翔表示，驾驶员到执法站后将面临未悬挂号牌、违法停车等多项处罚，累计罚款至少400元，驾驶证记9分。北京台报道。
3: 暑期临近，儿童外出游玩的频次增多，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2: 最近西城法院发布了涉未成年人安全典型案例，通过这些案例的判决厘清了责任，同时呢也是给我们家长做了一个提醒。
6: 去年暑期，9岁的小孙与同龄的小刘在双方家长陪同下共同前往一个水上乐园游玩。
7: 玩的过程中呢，两个小孩从这个滑梯的这个梯道逆向的往上攀爬啊，家长发现了之后也没有管这俩小孩。
6: 小孙攀爬至滑道中上部时，被小刘从身后拉下，小孙的脸就磕在了梯道上，导致左侧门牙全脱出。两家人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最后对簿公堂。
7: 被告这个小孩把原告这小孩从这个梯道上拉下来，直接的导致他这个面部磕到的梯道上，肯定是对这个损害的发生负一个主要的责任啊。那原告这个小孩呢，从梯道本身不该逆向爬行的地方逆向的往上爬，他的家长也没有进行制止和管理，也要承担一些责任。
6: 最终法院判决小刘一方承担70%的赔偿责任，小孙一方自行承担30%的责任。小刘一方赔偿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共计8000余元。另一起案件也发生在去年暑假，9岁的琳琳独自在一个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的项目，他的父母在游乐场的要求下并没有进入场地，可没想到意外就发生了。
7: 现场啊，有这个工作人员，但是这个没有对小孩进行一个保护，然后这个小孩爬到了这个攀爬墙的顶部之后，然后没有抓牢，摔到了这个地上，导致了他这个脊柱的一个骨折，这样一个后果经鉴定啊是构成了9级伤残。
6: 法院查明，攀爬墙的跌落空间防护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事发区域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
7: 游乐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在事发过程中对小孩没有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积极的对小朋友进行救治啊。综合考虑了这些情况，而且这个原告本身是没有什么过错的啊，就是判了这个游乐场赔偿了原告的各项经济损失是30多万。

0: 根据人民法院提醒家长，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暑假将至，孩子们进入公共场所，特别是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家长要及时制止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危险行为。在人员密集场所要全程看管，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要为孩子选择有完善资质以及安全管理的体能培训或者游乐场所。
1: 在一些这个危险程度更高的场所，咱们最好能够安排专职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啊。对于这个突发情况发生了之后啊，咱们场所尽量的要对咱们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救助啊，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0: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案例对于职场中人是个提醒，很多人工作一忙起来可能就忘了歇年假，那一些用人单位呢可能也是黑不提白不提，装糊涂，假装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3: 但是你知道吗，不休年假单位是必须要给您补偿的，听听法官是怎么说的。
4: 王女士入职某公司多年，2022年到2024年3年期间，累计10余天的带薪年假没休。2024年，她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随后，王女士起诉，要求公司支付未休年假的工资，而单位却以内部规章为由，主张未休年假跨年作废，无需补偿。法院审理认定，带薪年休假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而不是企业福利。企业不能自行规定年休假过期作废，除非是劳动者自己主动放弃。
5: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年休假，只有因为劳动者本人的原因，并且书面提出申请不休年休假的，单位才可以按照其正常的工资收入去支付他相应的工资。
4: 最终，法院判决某公司依法支付王女士未休年假的工资。据法院统计，近年来涉年假劳动纠纷持续增多，超70%案件存在企业侵权情形，主要包括随意拒批年假、未申请即视为放弃、违规核算年假天数、增设限制条件、变相剥夺员工休假权等违法行为。法官提醒，用人单位应依法保障员工带薪休假权利，及时结算未休年假工资。
5: 不要因为劳动者不主动申请啊，单位也不积极履行自己的安排义务。同时呢，当劳动者与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时候呢，应当积极与劳动者进行协商，就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没有休的年休假，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予以补偿。
4: 法官提醒，劳动者也要注意留存休假记录，依法理性维权。
5: 劳动者呢，平时呢，注意对这个年休假应该休几天，以及及时的申请呢，去保留相关的书面的证据。当离职以后啊，应该及时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4: 北京台报道。
3: 现在不是天热吗？很多人习惯每天呢喝一杯冰咖啡或者是冰奶茶。每次喝这些饮品的那个塑料杯子，您关注过吗？到底是什么材质，安不安全？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明白。
2: 其实呢，每一只合格的这个塑料的咖啡杯的底部，它都会有一个材质的说明，是数字。比如说数字一代表的就是 PET 材料。我们了解了这些数字的含义，使用起来才能更放心。
6: 记者在街头做了一个随机调查，发现很多年轻人，尤其在商务区工作的白领和高校学生，他们几乎天天购买咖啡、奶茶、果汁等。
7: 我们每天基本上是必需品吧，就是可以不吃饭、不吃早饭，然后但是必须要喝奶茶或者是咖啡。
8: 这基本上上课，大多数人都会带一杯咖啡去。
6: 但是对于饮料杯的材质，他们很少关注。
9: 知道它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8: 什么 PPC 之类的吗？具体不清楚
10: 啊，我没有具体关注过。
11: 这个不清楚。
9: 你看过杯底吗？
11: 没看过。
6: 其实塑料和塑料并不一样，每个杯子的底部都有它的数字密码，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安全用途。最常见的冷饮塑料杯是 PET 材料，也就是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一。常见的透明矿泉水瓶、透明冰饮杯，很多透明的一次性咖啡杯、奶茶杯也是 PET。 PET 透明度极高，耐热性差，极限温度通常在60到70摄氏度左右，严禁装热水。
8: 如 果只是就日常来说的话，我就觉得一些塑料可能不耐高温，那些可能相对来说这种对人体的影响会大一点，但是其他就不太了解。

0: 在市场上，我们另外一种常见的材料是 PP 聚丙烯，杯底三角数字标识为5，外观通常呈半透明或磨砂状，很多热饮杯盖和厚实的咖啡杯身就是它，耐热性优秀，可耐受零下20摄氏度至120摄氏度。此外，很多热饮纸杯是一次性临摹纸杯，内壁薄膜通常是 PE 聚乙烯材质，常温或冷饮下是安全的，最高温度不能超过80摄氏度。那么这些塑料杯到底对人体有影响吗？根据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于2026年5月通报的成都市场一次性奶茶杯、咖啡杯比较实验结果，覆盖蜜雪冰城、舒逸烧仙草、喜茶、奈雪的茶、瑞幸咖啡、星巴克等25个主流品牌的饮料杯，检查结果样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强制性标准，双酚 A 在15批次塑料杯中均未检出，但是问题并没有结束。接下来我们告诉您如何正确使用这些食品容器。北京台报道。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这个咖啡啊、奶茶的这个塑料杯。其实我们平常用的矿泉水瓶儿，
2: 对，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是外卖盒、
2: 快餐盒，
1: 其实都是塑料制品。市场上的这些塑料啊，可能材质不太统一，这杯底的数字标识暗藏着很多的安全密码。还有很多朋友可能矿泉水瓶儿还有快递盒拿回去，还要反复利用啊，洗干净了以后随意加热等等，这些都有安全隐患。
2: 说到底，我们想问的就是这个塑料杯到底应该如何正确使用，又有哪些误区是必须得避开的？记者专门请教了专家，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作为食品材料安全领域专家，丰地教授针对市民日常使用塑料咖啡杯的各类误区进行了系统性解读。
3: 我们的这个冰饮杯呢，首先它从我们专业术语角度来讲呢，它属于我们的食品接触材料。在接触材料它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啊，那么它里边的一些化学成分呢，可能会释放到我们的食品里边去，从而对人体健康带来一定的这个风险。
0: 比如我们用的最多的是标号1的塑料咖啡杯，也就是 PET 材质。这种材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日常清洗的揉搓擦拭会让杯壁产生肉眼不可见的细微划痕缝隙，容易残留细菌。同时这种材质不耐高温，盛装热水、高温饮品或者放入微波炉加热，会加速塑化剂有害小分子物质析出。合格的 PET 咖啡杯一次性使用没有问题，但不能反复使用。
3: 就是我们的消费者是否在他这个使用限定内啊来去使用它，就是使用条件之内来去使用它，比方说一定的温度的限制，或者是它只是用于一次性的，不能重复使用等等。规定是一次性使用的，和规定是就是长期使用的，它在我们这个国家标准上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条件是不一样的。一次性使用的材料呢，如果说重复使用，那容易导致它这个老化，那么老化的话呢，就更容易导致它里边的这个化学成分啊，就是可能更多的一个释放和迁移。
0: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高频误区需要大家重点规避。第一，发黄变形的塑料杯无论何种材质都要立即更换，老化就有风险。第二，不要用塑料咖啡杯长期存放饮品、隔夜饮品，即使是 PP 材质，长时间盛装酸性、油性饮品也会增加物质析出风险。
3: 所以是不建议大家去这个长时间的盛放，就是这个高温的，然后就是含有油脂的这些个食品。
0: 还有部分咖啡杯会配套杯盖、吸管，它们多为其他材质，整体不支持微波加热。塑料食品容器的安全性，三分看材质，七分看使用。正规合规的塑料咖啡杯单次盛装常温、低温饮品完全符合安全标准，市民无需恐慌，但坚决杜绝一物多用、超期使用、高温滥用。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和孩子有关的话题。现在啊，父母都非常关注孩子的健康，所以呢，像擦脸油啊、润唇膏啊这类儿童美妆产品呢，大家也都会挑来挑去哈，反复的对比。那一些打着儿童专用、温和无害标签的这些商品，在商超、电商平台也不少见。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热销的儿童美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没有合规备案、监管缺位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那儿童的这种美妆产品我们怎么去挑选，怎么避雷，哪些指标家长应该特别的关心，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4: 记者走访城区商超及线上电商平台发

0: 发现，当下儿童美妆品类愈发丰富，除常规演出彩妆套盒外，香水、烫发套装、穿戴甲、双眼皮贴等小众网红产品深受孩子和家长喜欢。但火热的市场背后乱象丛生，比如有的香水不仅名称叫宝宝香水，且卖家在商品页面宣称健康环保、自然清新、安全持久，但在化妆品监管 APP 中没有显示其作为儿童化妆品备案。仔细一看，外包装上甚至还提示放于儿童不易接触的地方。
1: 彩妆类的就是给他们买的
2: 唇膏，
1: 然后
3: 带颜色的
1: 啊，变色的，
2: 变色口红。
1: 那我就是只能买大牌，然后去查成分，然后价格稍微就是可以一点的，肯定会比那个价格低的要好一点，就是只能这样来选了。
4: 哎呦，我一般都是让孩子试试，完了看看价格，
0: 可能稍微贵一点的会质量会好。
4: 对对对对对，是的。
5: 我还是会买大品牌吧，然后就是看大品牌的成分，就是不含那些添加剂吧，防腐剂少，添加剂少，然后天然成分多。
3: 您知道在咱们的儿童专用化妆品上会有什么样的标志或者字体吗？
4: 啊，不了解。
0: 采访中记者发现，绝大多数家长仅靠品牌、外观、价格等基础维度选购，对网红儿童美妆的监管空白和安全隐患认识不足，极易被商家营销话术误导。对于儿童化妆品，咱们需要先明确定义。
6: 儿童化妆品主要是针对0到12岁的儿童设计，用于清洁、保护、滋润儿童皮肤或毛发，如婴儿润肤霜、儿童防晒霜、宝宝沐浴露等，明确禁止宣称祛斑美白、祛痘、脱毛、除臭、去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功效。
0: 所以只要您看到产品的功能宣称有美白、祛痘等以上禁止功效的产品，那一定不是儿童专用。采访中不少家长提到的成分应该怎么看，哪些成分是不该有的呢？
6: 一是安全监测中的新原料，二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等新技术制备的原料，三是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明确禁止用于3岁以下儿童的原料，不建议使用具有特定安全风险的原料，如甲醛释放体等，还有一些特定的表面活性剂也不建议使用在儿童化妆品中，如基氨盐、阳离子等。
0: 虽然儿童化妆品的要求严格，但一些商家将产品注册为玩具以逃避监管，所以在家长选购时应该关注哪些包装要素呢？
6: 目前市面上一些包含眼影、腮红、口红、指甲油等组成的儿童梳妆台类玩具在市场上热销，实际上这类产品中很多是由玩具生产企业生产的仅供玩偶等图适用的玩具产品，不属于化妆品。在我国上市销售的儿童化妆品应在包装上标注小金盾标志，优先选择成分少的产品，首次使用前呢，在儿童耳后或手腕内进行小面积涂抹，观察24到48小时，若无红肿、瘙痒等，再正常使用。
0: 北京台报道。
7: 看清楚那个标识哈。那现在呢，面对鱼龙混杂的儿童美妆产品，监管部门是怎么常态化的监管呢？咱们北京市面上的儿童类的护肤以及化妆产品的情况又怎么样呢？
8: 我们的记者也跟随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到了一家商场进行实地查验，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0: 我们也一块儿来看一看北京的市场对于儿童化妆品，包括像贴甲片、双眼皮贴这些附带产品，他们的市场情况如何。今天呢，为了解答这个专业的问题，我也是专门邀请到了来自海淀区市监局的倪静超和杨毅。
9: 儿童的产品呢，一直以来是我们检查的一个重点，尤其是在六一儿童节，还有比如说6·18还双十一的这种大促的时候，我们也会更多的来儿童的这个区域来进行检查。儿童的检查是我们每天在日常的检查过程中都会有，然后呢，对于儿童的重点检查，大概每个月有一次。
0: 执法人员首先来到了一家儿童用品专卖店，负责人介绍，六一前后不少家长都来咨询有没有彩妆类产品，美甲、假睫毛、指甲油等产品进店询问的最多。
10: 咱们的化妆品呢，是有进口的和国产的，而且呢，它是有儿童的，像洗发沐浴露，然后包括身体乳，然后面霜、护臀霜，然后按摩油，
11: 把这些商品放到店里，首先它的检测检疫然后都是标准的，而且呢是安全的，

0: 所以我们才能够给小宝宝去使用。
1: 执法人员随机抽取了一款国产儿童沐浴露、进口润肤乳和指甲油，现场对商家从系统中调出的进货单据、海关检疫凭证等手续进行核查。他们介绍，对于家长来说，产品信息的查询其实可以从一个 APP 中快速准确地找到。
2: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的各个应用市场搜索化妆品监管 APP， 下载登录以后呢，就可以通过首页有一个搜索扫码，我们可以把每一个产品，比如说像这个产品是儿童水性指甲油，就是第一个对应上儿童水性指甲油，我们通过这个 APP 呢，可以看到这个化妆品的详情、它的备案编号、备案日期以及它的备案人的住所、生产企业、投诉以及举报。
1: 执法人员介绍，目前北京的实体儿童产品专卖店中销售的儿童护肤或彩妆类产品都处于常态化监管当中，他们也对以玩具当化妆品售卖的违法行为采取高压严打态势。但在网络购物中，家长还需要擦亮双眼，一旦买到的产品对孩子的健康造成的伤害，家长应该如何维权呢？
3: 首先，在证据方面，消费者应当留存以下几类证据。第一个呢是购买凭证，包括购物小票、收据，还有线上的订单截图、支付记录等等。第二个呢是产品实物以及包装，包括产品的外包装以及剩余多少化妆品，还有后面的使用说明。第三个呢就是就医记录，包括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还有在医院支付的一些费用票据。第四个呢就是出现不良反应之后的视频截图，尽可能的呢咱们拍得清楚一点。再一个呢就是与商家的沟通记录，还有与平台的沟通记录、通话录音等等。至于说维权路径，第一个呢直接向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介入。那第二个呢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三倍赔偿，那也可以依据民法典来主张人身损害赔偿。
1: 北京台报道。
4: 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来特别关注天气情况。六月的北京啊，容易发生对流天气，像上个周末的傍晚出现了强对流，风雨雹齐上阵。
5: 是，那新的一周开始了，接下来的这一周整体天气怎么样？对流天气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看记者解读。
6: 今天上午京城有分散性的阵雨，那我所在的朝阳区芳草地附近呢，刚刚也掉起了雨点。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本是有雷阵雨天气，所以今天外出的市民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本周天空云量持续较多，雷雨天气频繁，气象部门预计15号傍晚前后、16号傍晚到夜间、20号前后都有雷雨天气。大家是不是非常想念上周晴朗凉爽的好天气呢？上周京城的高颜值滤镜般的天空啊，正是得益于东北冷涡。冷涡既是天然美颜相机，那它也是雨水制造机。上周末晚京城雷雨大风冰雹天气也是因为它。冷涡虽走，但影响未完全消除，其外围波动带动弱冷空气南下，与华北平原积累的热量结合，形成雷雨云塔和冰雹风暴。根据预报，15号、16号连续两天，京津冀地区晚高峰前后仍会受到类似的波动影响，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家及时关注预报预警，做好防范。那说到预警啊，有人吐槽，眼看乌云压顶，狂风大作，预警为啥不能提前几天发？预报里反复提到的局地到底是哪块神秘区域呀？其实这真不是预报员整悬念，而是强对流天气天生就自带急性子和随机性。那局地呢，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点，而是强对流随机点菜的结果。有的地方只下雨，有的地方只刮风，有的地方是风雨雹齐上阵。
7: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6: 应对强对流天气我们该怎么办呢？专家表示，一、丁短淋预报，提前一周看趋势，提前两三天看过程，精准到小时乡镇的预报，一定要看临近滚动更新。二、看预警信号，天气预警一响别犹豫，认真对待，及时防范。三、看雷达图，那会看雷达图呢，你也可以大致的知道雨在哪儿下，强不强。那雷达图要怎么看呢？看颜色，紫色云层笼罩，暂时无降雨；绿色绵绵细雨；黄色雨势较强；那红色雨最大，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甚至冰雹。

0: 那眼下北京已进入汛期，读懂预报，看懂预警，辨清雷达，多一份关注，也就多一份安全。
1: 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换个话题，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也是高考结束后的首个周末，多所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大批的高三考生和家长入校咨询。
2: 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这三所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
3: 悄悄的晚风轻轻吹过我的心情，平静而寂寞。
4: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求是广场上，各学院北京招生组一字排开，招办老师、辅导员、学生志愿者现场值守，细致解读2026年招生计划、选科要求、升学就业等考生最关心的问题。
5: 我选择物化生，然后主要过来就是了解一下理科专业，物理专业，然后数学科学专业，还有化学专业，就是这些。
6: 看今天挺多学院和专业组都在介绍，就是想看一下到底是哪个方向我更感兴趣，或者说哪个方向就是师资啊，包括就业哪个更好一点。对，
4: 在机械工程及自动化学院展台前，人形机器人灵活转身挥手致意，热情地和往来的人互动打招呼。今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三所在京高校成为首批增设具身智能新专业的高校，选择物理和化学科目的考生可以报考。其中北京理工大学获批招生数量120人，为全国最多，由该校国家级人才组建师资团队，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教学科研平台进行人才培养。记者现场了解到，三所高校均采取大类招生的方式，比如北京邮电大学具身智能专业按照计算机类原班进行大类招生，学生经过通识培养后在大二结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具身智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网络空间安全等专业继续深造。
7: 因为我们同学在高考报志愿阶段啊，因为短短的可能一两周的时间就要决定我未来选什么专业，可能是非常仓促的，对专业的了解程度也没有那么充分，所以呢，我们是希望同学们先进入到大类啊，进入到一个相近的专业组里面，在这里面呢，他在大一的这个阶段啊，充分的了解各个专业之间的不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样的，然后啊再进行选择，这样的话他的选择的目标性、目的性会更强。
4: 除具身智能专业外，现场北航还宣布了一些新专业，给高三考生提供了多元报考选择。
7: 应该说今年北航啊，在北京的话呢，招生名额是持续的增加的，新增的几个招生专业在北京的话呢也都有投放，包括我们的电磁场与无线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的空间科学与技术的专业人才培养实验班啊，以及我们新增的啊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我们跟西班牙瓦伦西亚理工大学合办的中西智能学院啊，也会在北京进行招生。
4: 北京台报道。
2: 好，我们换个话题，一场汇聚全球版画艺术的盛会正在嘉德艺术中心精彩开展，说的是第二届国际版画大会。
1: 这次大会邀请了8个国家的52家知名版画机构和画廊参展，不仅有各国当代先锋艺术作品，还有咱们国家的非遗平阳木版年画，这传统国粹一亮相，惊艳。
8: 在我手中呢是一幅精美的山西平阳木版年画，那么它也是2006年我国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9: 如大家现在所看到，这是13层，对，可以说是常见的木版年画，基本上就是4色到5色的印刷。但是这一次我们是做了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尝试，是一个13色的这样的一个分版的一个拆分，然后每一版的这个颜色在印刷的时候是要印2遍的，所以就意味着我手上的这幅画大师真正在印的时候是要印26遍的。
10: 传统的那个年画的话，它是一版一色叠印而成，就是印一个颜色换一个颜色，而且这些颜色呢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颜色，红黄蓝绿紫，这个颜色里面所表现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红红火火。
11: 版画大会中特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打造的年画博观级专题展颇为引人关注，四季平安、跃马前程等都是来自平阳木版年画博物馆的馆藏经典作品，而一系列融合了传统年画经典元素与现代艺术特征的衍生文创更多受到了年轻人的青睐。 互动区里各种形式的版画制作印制体验，则带给观众一份惊喜。
12: 没有体验过，很有兴趣，所以我就来体验一下。
11: 除了传统年画版画，观众更可以近距离领略

0: 艺术家在艺术语言创新、材料试验与文化表达上的前沿成果。大会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版画机构参展，汇聚了从500年前丢勒手工铜版画到当代美院新锐毕业生创作的多元作品，并展开一场深入的跨文化对话。
1: 这是李庚院长的那个作品，这个是根据马勒的音乐进行的创作，进行一个视觉传达。这是做的版画，但是每一个只是独幅的，只有一幅，
2: 强调它的一种国际性的这种氛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各地，然后各种不同风格的古典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是吧？然后我们这次还把那个市集跟展商结合在一起，所以就您看场面很热闹。
0: 本次版画大会将持续至6月21号。北京台报道。
3: 上个周末，2026年中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600级别的一场重头戏，在北京延庆的世园公园火热上演。
4: 这不仅是一场高手云集的积分大战，更是一场跨越年龄段的全民健身派对。
5: 在这个被专业改造的赛场上，清脆的 pop 声此起彼伏，选手们频繁上演网前缠斗、凌空截击和底线对拉。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技巧和乒乓球策略的运动，以其独特的潮流魅力，让在场观众大呼过瘾。
6: 就和去年相比，我觉得打球的人数得涨了至少一半吧。整体水平，我觉得现在北京4.0以上的应该很多了。
5: 这次的比赛有来自全国近300名的专业运动员和业余爱好者，来自成都的参赛者王鑫已经第二次来北京参加比赛了。他告诉记者，这项融合了网球跑动、羽毛球网前技巧和乒乓球灵巧落点的匹克球对普通大众非常友好。
7: 匹克球现在就是属于群众体育，比网球更好上手，对技术的要求不会很高，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我觉得就可以去尝试一下。这边打球的氛围比较好，顺便也可以就是爬一爬长城，我觉得挺好的。
8: 匹克球呢，场地更小，它对人的身体素质的要求没有像网球那么高，它的比赛强度呢也是可以控制、可以调节的。往前的小球可能会比较多，更考验人的耐心、策略。
5: CPC 巡回赛自2024年启动，本站比赛级别为 CPC 600，这意味着胜出者将斩获600个官方积分。这对于业余选手冲击全国排名、专业选手迈向更高舞台至关重要。北京台报道。
3: 刚才说了啊，这儿打球氛围很好。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赛场之外。
4: 说起来，这个延庆世园哈，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19年的那场园艺盛会。
3: 是的。
4: 如今呢，7年都已经过去了，这里并没有沉寂，反而响起了青春呐喊。
5: 这里曾是2019年北京世园会的国际馆，那个由94把花伞组成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已华丽转身，不再只是旅游地标，更是体育产业的新高地。2024年投入运营以来，这里已经承办了多场国家级和国际级赛事。
9: 国际馆呢，现在作为我们世园公园的这个运动中心，集合了匹克球、羽毛球、篮球，二楼还有一个专台场地，因为它的空间很大，挑高很高，特别适合做各类的室内空间的比赛。
5: 从曾经的公众公园到如今的赛事聚集地，这里不仅在周末和节假日吸引了大量运动爱好者，同时也为专业队伍提供了理想的训练场地。自营酒店、周边民宿，还有旅游景区八达岭长城，一次赛事活动可以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把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深度绑定。
10: 依托冬奥、长城和世园优质的资源，推动专业赛事和大众休闲赛事同步发展，延庆区基本形成了完善的户外赛事体系，拥有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八达岭石峡关谷环长城的越野赛等等的这些赛事品牌。
5: 从世园会的大花园到匹克球的新赛场，一颗小球划出一条属于新兴运动的火热赛道，它为延庆引流，让场馆换新，打球、爬长城、住民宿、吃农家饭，新兴运动正在悄然与微度假融合。北京台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4: 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
11: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伊协议现在完成。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目前协议细节尚未公布。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称，他计划出席

九号在瑞士举行的美伊协议签字仪式，总统特朗普有可能参加。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谈判。谈判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

0: 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1: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雷阵雨时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夜间阴天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下午到前半夜有雷阵雨，外出的时候记得带伞。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再见。
1: 再见。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的，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你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地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一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2: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13: 1126套餐，
14: 20份
15: 霸王叉100份。
16: 什么？
1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8: 你说，
1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4: 千元靠你们了。
6: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9: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天美，听赖赖说，
2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
15: 咱就得眨眼。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

可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很多人觉得退休了，人生就该歇下来了。可是呢，不少的长辈反倒是从退休开始，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今天身边的这一位老教授，在他的课堂里面，那些白发苍苍的学生，眼睛里却是满满的好学的劲儿。那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大家呢？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他的课堂。
2: Afraid 这个字要读好 ，That I can't，That 是不重读的。你要说 I'm afraid that I can't。
3: 这位90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退休再就业，在养老院开启银发课堂，要让老朋友们都能开口说英语。
4: 我叫王家香，刚刚过89岁的生日。原来呢，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的，搞英美文学为主。
3: 王家香1953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师承王佐良、许国璋等名家，留校执教30余载。杨澜、傅莹都曾是他的学生。
1: 现在有请我们的王家香老师。这是我大四的时候的京都老师王家香老师。而且王家香老师也是北外的毕业生，所以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大师姐。
5: 大师姐，
6: 大师姐，
7: 北外第一届公开招生，1953年我们就是那一届的。哇，
4: 2000年退的休，我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基本上主要的翻译作品都退休之后做出来的。我先生活到101岁，他一直是搞那个教材教育部的顾问，他可以说他干活干到98、99，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3: 2021年，他们夫妻入住养老院。2年后，陈林老先生离世，王家香老师继续在养老院生活，但并未沉溺哀思、颐养天年，反而将英语课堂搬进养老院，教着一群平均年龄82岁的老学生们。
2: 每周上一次课嘛，这课我上完之后就会有一些作业，因为他们的口音、语音和口语确实是不怎么好。
8: Lesson 6. Good morning, Mr. Kraft. Mr. Kraft.Good morning, nurse. I must see the dentist now. I'm afraid that he can't, Mr. Kraft.
2: 你读得不错啊，但是有几个问题你还是要再改正一下。第一个呢，不能说 I must see， 这个 must 不重 ，I must see the dentist 呢，所以你句子重读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 wait， 你以前的 a 的音老师有点不太到位，因为这是个双元音，所以你要说。I'm afraid I can't wait. 好，你把这几个地方改正一下啊。他还是比较积极的，交作业交的比较多。你看，我再给你听一个啊，就是原来我听不懂的，现在真的是能够听懂了，很不容易，80了。
9: Can you come at 10 a.m. on Monday? Can you come at 2 p.m.
2: 能听清他的每一个字了。原来他张开口，我妈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文，我不跟你开玩笑。然后我估计我要稍微

0: 看一下，今天
1: 可以
0: 备一下啊，准备一下。上课去了。
2: 为了表示对课堂的尊重，王家祥老师特意换了套衣服来上课。
0: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咱们先那个把这练习做了。上个星期日你去哪儿了
3: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Sunday.
0: 掉，你掉。
3: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0: 对，特殊疑问句。不是说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是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Very good. 好。我就没有想到在疗养院可以。反正说实话，有些人就看见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想学点英语啊什么那样的。后来我就想，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开个英语口语班，教北外学生，那你要很严格。我觉得都有问题。辩论你要让人家听见，因为北外目标是做外交部的属外长，说我们出去，你要是讲的字正腔圆的话，和你张开嘴了啊，这是意思啊 ，big book， 那就不一样。
4: 这里老人耳朵又不好，满口假牙，漏风，他根本念不对音。
5: Can you come at 10 a.m. on Monday? Can you come at 2 p.m.?
4: 所以你说他愿意学，我就没有要求。本来就是一个老年生活中的一个愿意添一点色彩。
0: 慢慢的一起来，大点声音，大家都听见。
6: There were many fashionable T-shirts in the shop.
0: Good, very good. 好 ，I bought a T-shirt. Very good. Gray shoes 很好。
4: 我开的时候，我发现的也，我真的真有了很大的乐趣，因为我看那老人真是如饥如渴，所以我就交了很多朋友，生活更丰富了，也自己心里也更开心了，更高兴了。
0: 你说什么
7: ？I like it more。
0: 不可以 ，I like it more。是你跟谁比？没有，
7: 前面不是说是浅色吗
0: ？I like it， 可以，不要 more， 因为没有人跟你对比的。
7: 最后就是我喜欢
0: ，love like 这都可以，这没问题啊。有的人谈恋爱不说 I love you， 觉得不好，说说说 I like you very much， 常常一开始用 like， 其实就是你对一个女孩子，那是 I like you， 其实就是 I love you 的意思。这个礼拜开始又加了一个现在进行时。
8: 哦，特别积极，我是第二个。
4: 第二报名。
8: 我喜欢英语，我喜欢听王老师的一些就在国外生活的一些经历和人的交往，这些东西对我好像启发挺大，眼界开拓。
9: 跟他在一起总有正能量，让自己很快乐，产生内啡肽。他是不是所有的话我都喜欢听，他所有的能让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小时一点也不会走神，高度集中。
8: 多积累点这个常识吧。
9: 所以我觉得跟在一起，哪怕我比较笨，我也要一块砖一块瓦的去积累自己。孙子辈儿的都开始学托福了，他妈妈说：“别老别去老了，老了你把你带沟里去了。”都这样，对，所以说真的就是起码让我觉得我跟我外孙子在一起，拽两句英文，他妈就耶，老妈还行啊，哎，就不一样了。
8: 在这里除了上英语班以外，我还上了一个围棋班，所以这个反正兴趣爱好在这个里头简直你就是尽情的发挥吧。
10: 我的愿望就是英语要跟着王老师学走一
11: 天。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2: 银发课堂外，高能量的90岁王老师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行程，就是每天游泳。
0: 哇，哎，哎，快点了，这托尼，这就是我的学生，
13: 游泳。
0: 哎，我去游泳，
13: 对
0: 对，
13: 好，
0: 对，
13: 可努力了，赵老伯说，
0: 别提了，他就是一样事情是一定不落的，就是您的英文课。
13: 哎呦，我说感谢感谢。
0: 是你坚持的真好，我说我没坚持，我说我不游我就难受。人好像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觉得拘得慌，只有游完泳之后觉得真的是全身舒展开了。我说我

0: 这些游泳衣怎么又卸了？刚穿一年多，365天，我就说我又游320天吧。那我一共游了一年多，加起来就快500万。所以我一想，100块钱游了500次，这我这衣服是什么衣服？你算500次啊？咱们都去吧，省得我分好久。我走吧。
1: 哪三台的张景云，每次都是他买。你听见，我跟这姑娘小姑笑的没劲了。对呀，大家不管钱，不管家务，啥都不管，全看钱能收到。
0: 其实我交朋友挺挑剔的，今天找的几个都是大家都比较互相看得顺眼吧，也谈得来，我们志趣相投，我们就一起玩。
2: 我这是牛肉发烧，
0: 志勇，你吃牛肉吗？
3: 你拿那筷子给他扒了点牛肉下去，求你，你别给我把腐竹给我扒了。
1: 一会儿跳起来了，跳的，就喜欢王老师的性格。
0: 如果你没有家人了，朋友就是陪伴，年纪大了这个还是重要。那年纪轻的人能够好闺蜜啊什么这样的，那我们就老闺蜜吧。
4: 开始来这儿呢，就真的还有质疑，这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养老院吗？我就先在那儿试住一个月，结果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就不想了。
1: 然后参加了花蕾形体班，尽管眼睛不咋样，我这两年年年都上台表演了，我觉得还挺得意的，你知道吧？
5: 在这儿来呢，最大的体会就是文化交流。北京是世界语协会的会长啊，
0: 对，
5: 刚进来啊，开办世界语班，7个学员，最大的90，从零开始教世界语。
6: 我说我们现在是想老，那么多事儿都吸引人慌，就每次去受一个熏陶，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又重新是第二个人生了，又开始。
7: 年龄只是数字，这群把永远好奇当作秘籍的人，连爱情都还是少年模样。
1: 当时我是团长，我说我们代表工地上万的人参加这个重要的会，我们应该有所表示，写个倡议书。大学生姓李，我说小李子，我指定他写。他说我不行，他行，哎，都指着他了。哎，我没注意他，就顺着眼睛一看他，人家坐在那儿很腼腆，完了也不推辞，就点了一下头。我说那好吧，你写完以后让我看看。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电建张志勇。
0: 要不然怎么上你班？我得找你。值得永远回味。我一听说他是维和都就把他抓住了，我说你去跟我们聊吧，要讲他在聊吧讲了之后大家就更熟。我特别敬佩战士而且维和的，因为我们学外文搞外交嘛，所以就知道的，但是不知道细节嘛，大家都能够太太平平过日子，不是都靠他们。
8: 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退休之后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互相传授人生的经历，互相分享，这本身也是一种正能量的发挥。
9: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引领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10: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11: 王家湘教授用坚守讲台的方式，让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滚烫。其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非常难得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一次全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李孝义教授，为了圆儿时的梦想，从零出发，解锁了一项项全新的技能。这份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年过七旬的他究竟在追逐着怎样的精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我叫李孝义，1955年2月生人，今年71周岁。我退休前是首都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

0: 教授，到今年我已经退休11年了。退休以后，我就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1: 因为小时候那个时候都知道，我们那时候年代的家里边的生活各方面嘛，房间也小，什么困难，不可能学这么多东西。退休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发现这个电吹管非常好。
2: 靠着自己一点点摸索，不断自学，李孝义教授学懂了乐理，熟练掌握了电吹管的演奏技巧。他觉得这个乐器上手简单，特别适合退休的老同志学习，于是在学校离退休事务办公室的支持下开设了电吹管初级班。
1: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咱们又见面了哈。咱们那个每周咱们进行这个等于初级班的学习，都是懒老嫂一百级。就这个节奏得一样，就你得呀看着曲谱，对吧？是看着它，然后呢还要听你吹，手指头还要动，你还要关注到别人的吹的声音，所以这个对健康非常好，练咱们协调性。所以音乐和健康它是有关系。
3: 他特别耐心，这人说，而且脾气确实是脾气很好。有很多老师吧，连乐谱都不太认识，但是呢，他从这个教乐谱开始说，一点一点的来给大伙儿讲解，然后给大伙儿进行示范。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同学没有过高的要求，是大伙儿寓教于乐，是这么一种学习状况。
4: 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5: 非常快乐。
1: 哆来咪发嗦拉西。OK， 高音。
6: 我真的非常开心，我也没想到我能吹，真的没想到。我是第一次来，是因为我生病了，住进了医院。3月20几号我才出院，我们的团长就专门把这个管给我送到家里，说你，我说我还能学吹管吗？你们都不相信，我都没有牙，这牙是在那个做化疗的时候，这几个牙同时掉掉了，上个星期才安上的。在这期间呢，我一直呢在关注着每次他们的进步，我都可以在小视频上看到，是在大家的鼓励下、支持下，他们的精神感染了我，所以我也有战胜疾病的决心，争取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吹个小调调。
2: 看着越来越多零基础的老同志在音乐里治愈自己，重拾信心，收获快乐，孝义教授心里越发笃定，自己坚持公益授课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而教会大家单独吹曲子只是第一步。在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更大的梦想。
1: 我还有梦想，就组织一个队伍，开始就我们4-5个人玩，那么到今年吧，到现在呢已经将近20人了，我们在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同志们大家好啊，欢迎来了。
2: 每周三是乐队固定的排练时间，而今天的排练却格外不一样，学校要举办一路之声音乐角演出，为了让节目形式更丰富，演出效果更好，李孝义教授特意添置了非洲鼓。
1: 来来来，老刘来，这比手风琴可简单多了啊。
7: 就是以前呢都是自娱自乐，有了乐队以后呢就感觉比原来更开心了。我特别是每周我们一次活动，都大家都期盼着这一周的到来。
2: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了让整个乐队更丰富，让老伙计们的舞台更多样，年近70的他主动从零开始学新技能，空气乐队吉他、非洲鼓、视频剪辑，只要团队用得上，他就踏踏实实学，认认真真教，默默为大家付出。而支持他这么做的动力源于2023年一次特别的课。
1: 以前我喜欢摄影，2023年我就讲了一期班吧，我们叫著名的药理学的金有余教授，他当年是96岁。昨天我在准备上课了，老先生离住着家近吗？拄着拐，96岁。
8: 金教授您好。
9: 您好您好。
8: 来，您这边请坐。您今年高寿啊？
9: 96了。

0: 三四科，然后也还交作品。我觉得太棒了，我们学医学的哈，这些功能都得用，你主动的学习呢，会促进健康，就慢慢的不断的在学习。
1: 受金有玉教授启发，李孝义勤学不辍，乐于分享，自学追梦，以乐为伴。他用十几年退休岁月证明，退休是人生崭新的起点。
2: 掌声有请李退休事务办公室的同事们为我们带来
0: 我觉得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丰富多彩。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的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声呐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就，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鼓掌。不说了，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禾。
2: 谢谢，哎，别总谢谢主任。谢谢黄主任。冯潇潇，给拿好。谢谢黄主任。回来，本本不拿了。哦，这拿好。谢谢。于丽萍，嗯，
3: 谢谢主任。
2: 好，易清娥。
4: 哎，说谢谢吧。
2: 你信？赵婉，赵婉平时还是没花，饿了说呢，欠饿了。张黑娃，
5: 谢谢姑父。
2: 叫啥？
5: 黄正景。
2: 哎，叫主任。
5: 哎，主任，黄主任。
2: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这绿
6: 的草嘛。
2: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外。 你有了这小板门了啊，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了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哼！哎呀，
7: 你咋了？
2: 哎呀，就腰疼了。这，把这拿上啊。
7: 嗯。
2: 给你花艺看看。

0: 你好好谢谢你华姨，知道吗？这，嗯，要咋了？
1: 没咋嘛，好着呢嘛。呀，哎呀，
0: 这婆娘，手带我撑不住。呀，
1: 咋弄的？
0: 打篮球摔的。
1: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胡三元喝酒啊。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伤腰？谁伤腰？胡三元。
0: 我去看。
1: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0: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1: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哎，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们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糖，我也带来了，再给你们分。
2: 哈老师，哎，
3: 胡家河，你睡哪儿啊？
2: 那
3: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2: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4: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3: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5: 静和，静和，下去！静和，静和，抓紧时间，别肉了。
2: 我睡这儿。
3: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2: 我不怕。
5: 小哥，大小哥，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6: 接不接着？接不接着？再说，再说吧。
7: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8: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做梦的！哎。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干不上热的。
7: 你咋说话了你？
9: 没事吗？
7: 我在这吃屎了呀、啊，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麻溜的往哪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9: 那主任我，
7: 你先说。
9: 好，啊，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家河，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家河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7: 找什么？
9: 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7: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出去。

0: 找个地方说说话，想法。哎呀，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认。
0: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2: 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有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1: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星远点，你把他调走，那不就离得远了？
1: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你就是混蛋！啊，我觉得也是。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上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0: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啊！这帮货！
3: 你别那啥，
0: 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你把这出柜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3: 咋了吧？
0: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3: 那放在那光荣吗？
0: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不吃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卫，他就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跟你胡说。
7: 行嘞，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
5: 三鞋啥意思？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别跑，干啥去啊？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0: 不许出去，
11: 管我嘞！
12: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1: 就是呢。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
11: 他舅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拽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不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不

0: 我们走。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那胡三元是为啥？
1: 三号，
0: 胡三元。
2: 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国荣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国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0: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 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上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3: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0: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4: 公安同志啊，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具有象征意义。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嗯，
5: 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关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6: 你不要上纲上线。
4: 咋了嘛？
5: 啥咋了？
4: 啊，我说错了。
6: 你是公安。
5: 关同志。
7: 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4: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嗯，啊，同志是这。
7: 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4: 闭嘴吧！
7: 你们要处理市民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4: 好，
7: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6: 跟我有啥关系？
7: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0: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拦着你啊。

0: 他那车在这儿呢。
1: 上车。

0: 胡三元，豹子，吃瓜吃瓜。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豹子，那个秘密信的事，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
1: 我跟你说，胡三元呢，坏得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哎，
2: 现在有的人心里啊，你把那胡三元恨死。你瞪我干啥？你知道有的人？哎，看看，哎，
3: 刚才
2: 这名表就是不一样，
1: 是北京时间21:01。
2: 我看看，
1: 看看，
2: 真准。
4: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5: 嫂子，
2: 你有事啊？你来干啥来了？
5: 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他。
4: 你谁啊？
5: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

0: 闲话，我就没敢来。
1: 说啥闲话？
0: 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了，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
1: 哎，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是不？
0: 是的，是的。哎呀，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1: 客气的。快来，快来，坐，哎，坐。
0: 小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1: 没啥事儿了。哎，吃西瓜，刚切的。
0: 哎，谢谢。
2: 这咋这么多蝙蝠呢？
3: 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4: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5: 你闭嘴！
6: 来，都听我口令啊！
7: 一、二、三，
6: 扔！

0: 还给我，
1: 甜不？
2: 甜。
3: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2: 就是的，甜多了。
1: 糖纸还给我。嗯。
4: 北京你们谁去过？
5: 没有。
4: 我去过。啊？
6: 真的假的？
4: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3: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4: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6: 真的？
7: 真的假的？
4: 我给你们看。
6: 哇！哇，这啥？
4: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8: 我也想去。
4: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八一，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了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
0: 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0: 咋回事？
1: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0: 为啥砸呢？
1: 谁叫他白天嚷嚷喊救啊，乱搞破鞋呢？
0: 你为我出气。
1: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0: 那你现在咋办？
1: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0: 那你去哪？
1: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跟俺爸说一声。
0: 你不怕黑？
1: 不怕。
0: 那你认得路？
1: 当然认得了。
0: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1: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0: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1: 你要干啥？
0: 我也想走。
1: 寡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0: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一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好。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这儿终于碰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可能
2: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2: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2: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2: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2: 那我得明白呀。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2: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3: 我明天回单位。

0: 哎呀，这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公司。
1: 行，你回吧，我走了。
2: 我送你去汽车站。
0: 不用。
1: 对不起啊。

0: 睡呢？干啥呢？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
1: 起来！
0: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2: 我的妈呀！
3: 起来！哎呀，我起来了。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啊。
1: 他刚刚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3: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眼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得像杀猪，哭得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4: 哎呦，哎，你抖啥呢？这板正，板正，
5: 往回冲，
6: 仰头。

0: 多少钱？那十年呢？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
2: 黄主任，哎，朱主任，哎，
0: 叫领导好吗？
3: 领导好。
4: 好着嘞，好着嘞。行，你继续。
0: 好嘞，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
5: 对了，这何大锤敲鼓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模有样。
6: 那货以前是演员吗？啊，
5: 那咋改行了？
6: 形象太差了。
5: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6: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0: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干咱这行就得吃苦，就得吃苦。
5: 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

0: 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您烧火车头子，这烟冒！哎
1: 呀，这没抽烟，
0: 生啥
1: 冒火？我有球本。哎呀，
0: 你光眼没不吐货，那来的货吗？你得吐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1: 我是火管，我不是伙夫。
0: 你要个伙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30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吗？
1: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0: 领导咋说的嘛？
2: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3: 宋四，
0: 咋了？
3: 呀，我爹呀，你油都烧床了，你快……哎，
0: 我都快着了，来，老乔，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
1: 懒怂没
4: 好，难免有怠。言辞上，
1: 你打水就打水，你唱球了吧你？
4: 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劈干的还一天。
1: 哎，整天就是那个唱。
4: 哎，还挂上了，演戏了？
1: 寡妇梦哈，哎，我演球戏了，演了。
4: 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1: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佩芬。
4: 哎，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讲还杨排风嘞？哎，杨排风，看看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
2: 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
5: 登场，舞台小人生。
6: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7: 今天靠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8: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0: 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嘉妃，您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11: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4: 112女套餐，
5: 20份
6: 霸王叉，100份。
7: 什么？
8: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9: 你说，
8: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我说，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咋又没有肉吗？来，给，
1: 谢谢。
0: 来，快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我们还要吃呢。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嘞，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哎，可算到我了。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2: 欺负人呢！
0: 好，走。
2: 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0: 咋了嘛？
2: 咋了？为啥？

0: 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1: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我了？
0: 啊！哎呀，这碗里明明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2: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1: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叫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1: 雪儿每一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雪儿，是饿狼。
0: 咦，你个老瞧你说话的啊！哎，这我倒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说他们是饿狼？
2: 甭欺负老汉，冲我来！
0: 哎，你这，我跟老乔说话呢，跟你有啥关系？
2: 打饭归我管。
0: 能成能成，惹不起惹不起，走吧。
2: 你走不成，你走。
0: 弄啥？
2: 给球子道歉。
1: 最贱，
0: 说你胖还喘上了啊！
2: 我就喘。你想咋？
3: 胡老师。一个鼓槌，你能敲一堂戏。
0: 哎呀，这火房齐上阵啊！
3: 老邱不容易啊，就这点伙食费，吃到月底不断粮，老汉恨不得把1分钱背成8万子花呢。为了让你娃吃饱，还不违反原则？一个白馍换粮，黑馍咋了？那好心还当驴肝肺呢吗？你平时拿老邱开玩笑，我都不说咋？你上纲上线，不行！
2: 道歉。
4: 我投啥了我？
3: 这火房我不管，谁爱管谁管。你看我弄啥？谁惹得谁哄去？
5: 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0: 打不成，我说了算。哎，
4: 对了，
0: 行，老乔，我错了啊，给你道个歉啊。对了，
3: 不行。
0: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3: 不行！
4: 老难瞧，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呢，要不要？
3: 晚上拿我房子来。
6: 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那领导在会上3番5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7: 精神吗？全是精神。
6: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朱副主任，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
7: 哦。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8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6: 导演，你能导不？
8: 团长，
6: 我来导，没问题。
8: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7: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8: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7: 那谁是导演？
8: 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7: 没有，咱俩混混。
8: 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7: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啊！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6: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那社会习气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咋定了？定啥了？
1: 红灯记。
2: 快点！
3: 来了来了！
2: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4: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2: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4: 啥好吃的呀？
2: 来了就知道。
5: 秀英，快点！
6: 还给我吃两个。

0: 我也是。不在这儿，啊，到哪儿去？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你有点事，快。啥事儿？边喝边说吧。
1: 且没了不起，年长，这个事情才是年纪。
2: 我猜是年龄，
1: 年龄。蔡东尺，
3: 蔡东
1: 尺。好，年龄听你的。
3: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英雄勇斗
1: 屠杀敌。
2: 这字念啥？
1: 这字好像不念啥。
2: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1: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4: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5: 行吗？
4: 那咋不行呢？
5: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5: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4: 那要照你这么说呀，他妈谁都不合适。
5: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5: 米兰演过碧绝，
4: 一样，
5: 对不对？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5: 他们不去。
4: 你自己去。
5: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欠？
5: 不欠。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5: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6: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4: 呀，咋又这儿打毛衣了啊？这大热天的，抱一团毛线怀里头，遭罪。闻一下。
7: 哎呀，拿走。
4: 油蹄子香。放哪了？哎，谁打的？
7: 王老师。
4: 哪个王老师？
7: 王八老师。
4: 咦，哎，去年刚给打了一件，还没穿烂呢，咋又打了？
7: 今年有新花样吗？
4: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龙剧团快解散了。
7: 为啥？
4: 刚这眼镜导演到我那儿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拍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跟人家说了，没演员拍不成。我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拍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就了。
7: 缺啥演员？
4: 李奶奶。
7: 那咋办呢？
4: 就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7: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0: 呀，
1: 曲哥眼睛回话吧。
0: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
2: 哎，哎，这是，
3: 滚！
2: 哎，哎，行行。哟，李妈，喜娜。
4: 哎，哥。
2: 哎呀，哎，
0: 嘿，这肥皂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那箱子和你们。
1: 哥，这不合适吧？
0: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1: 谢谢啊。
2: 哎，哎呀。
0: 咱剧团怕是要解散了
1: 啊！
0: 哎呀，眼镜导演可不行啊！这先生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们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解散算球了。
2: 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
0: 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别意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等下不一声，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哥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
2: 哎，咋样？
0: 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的吗？哎，嘿，嘿，嘿，
5: 老弟，你睡了没？
6: 没呢。
5: 你害怕不？
6: 有啥好怕的？
5: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6: 谝呗。
5: 你想家不？
6: 想嘛。
5: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6: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5: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6: 咋那么多黑娃？
5: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6: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5: 打过呀。
6: 狗黑娃帮谁？
5: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你咋不说话了？你腿疼不？
1: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包小小，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克礼拜六回家还没回来。
0: 佳哥，女生呢？
1: 报告何老师，于丽萍也没有来，他妈捎话说他走不了路了。
0: 以后你们谁要不想学、不想练这功、不想吃这苦，就给我提出来。想来咱团人多得很着呢，别占着毛孔不拉屎，听见没有？
2: 听见了。
3: 哎，你不要
4: 哭，我也不行，
5: 我不练功了，我不学唱戏，不练功了。你要打死我也不去，
4: 去不去？你去不去？哎，去不去？你去不去？
0: 咋回事？
6: 何老师，啊，这个兔崽子想练功夫，不练了，
0: 这才几天就熬不住了。
6: 何老师，我哎，兔崽子，
0: 刘哥，
6: 不是腿疼吗？
0: 刘哥，
6: 好好扎住你，扎你的腿。
0: 刘旭，把刘哥追回来。
1: 等刘。刘哥，刘哥。
0: 别动！我让你站住！
1: 我们是一个集体，
0: 回来追啊！
1: 妈
0: 呀！
1: 刘哥，你要干什么？
6: 我抓住你！
4: 别追！打不到你的腿！
6: 看我打不到你的腿！
1: 叫他们！刘哥，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6: 用不了这么多人了，小兔崽子，别跑！
5: 你们有病吗？不要再追了！过来，跟你们拼了！别过来，
1: 华叔，你不可能跑吧？接着跑啊，往城外跑！啊，你想练功是不是？华叔，快跑！
7: 刘哥，快跑！
1: 追！
7: 刘哥，跑！
1: 跑！
0: 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
1: 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8: 可以可以
0: 可以可以。可以啥？寻
8: 他们。
0: 你添啥乱呢？楚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能少啊！快，
1: 你跟我走。
9: 黑娃，我求求你了，把我放了。
10: 我不敢。
9: 你把我放了，我肯定不跑。
10: 我不信。
9: 我给你五分钱。
10: 我不要。
9: 哎呀，你个溜沟子货，
11: 就会拍风萧萧的马屁。
10: 我愿意。
5: 风萧萧，放人看我吧。
12: 别撅屁股，抬头。
1: 奇怪了，哎，今天压腿咋不疼呀？
13: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1: 对呀，哎，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14: 周雨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报警，使劲往下压。谁让你下来的？上去！
0: 谁干的？

0: 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游客，谁干的？
1: 哦，真不是我干的。
0: 那是谁？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谁干的？
1: 不知道。
0: 谁干的？
2: 哦，不是我。
0: 那是谁？谁干的？
2: 不知道。
0: 谁干的？
2: 不是我。
0: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2: 不是我。
0: 谁干的？谁拧的很？
2: 我。
0: 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站好了。
3: 何老师，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0: 女生接待，吃饭去。别说了，男生站好。
4: 站出来。
0: 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他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2: 是我干了，
0: 你跟谁？
2: 不是干的，
0: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住吧！不说谁都不要吃饭。说不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事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2: 还有我。啊！
0: 不是，专电瓶，弄结实点啊！
5: 再说了，我比你们都厉害。
0: 哎，
6: 真高兴我。
0: 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6: 快扶着。
5: 放在
6: 手里。
5: 你这算什么？
7: 哎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
8: 是吧？啊，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7: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
8: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
7: 你咋知道？
8: 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
7: 哎呀，这话我爱听。来来来，吃西瓜。
8: 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7: 你们不是要拍那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8: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
7: 啥是影子？
8: 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
7: 呀，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8: 他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7: 他咋树大根深了？咋了？
8: 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7: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咋样？
8: 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
7: 呀，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
8: 哎，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7: 叫姐夫嘛。
8: 合适吗？
7: 那咋不合适？
8: 姐夫不高兴了。
9: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

0: 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心里都清楚。导演，你来讲两句。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1: 我弃权，
2: 不能弃权。
1: 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哪有这么定眼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
3: 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他一直都在着。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了。
4: 我不发表意见。
5: 那没人说我先说。
4: 你说。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5: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3: 我给你敲鼓，哎呀，给你敲美了，哎，你放心。开会呢。你来，你继续说。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 气场，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谁？
6: 谁是二百五？
7: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
6: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
8: 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9: 我也可以讨论一下。
6: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来李奶奶，散会。
9: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6: 哎，干啥呢？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不是，我都给你记着。先回。好。这脸调多长呢？咋啦？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
10: 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
6: 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10: 往我大后方渗透了。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
6: 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是这，你今天跟我说实话。 谁叫你的？

0: 你来。这回真得祝贺你，你乖得很嘛，乖，乖得很。
1: 三爷哥，谢谢你啊。
2: 嗯，
3: 歇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1: 我心里头都有数。
3: 八仔像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仔像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仔像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戏，
1: 你不快点了？
3: 尿。

石鼓，石鼓，石鼓。

你娃先坐，拿完后头，来，快站，全体都有啊，扫地。立正，向左转，齐步。

0: 哎，三月，英子，给咱爸妈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
0: 哎，哎呦，哦，行啊，快坐正。回姥姥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演两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2: 我想回家看羊，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彩云，彩云，彩云，哎，行了。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两天去看你，你
1: 走啊，你愣啥了？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也认识你。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啊，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
2: 面来了，来哟，
1: 这个面也好
2: 啊，好吃多吃嘛，
3: 来来，给盛点干的，
2: 有那有那有那有那，
1: 这四鼓打得有气势啊啊！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出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哦，
1: 胡三元。
5: 谁？
1: 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听没听来来说，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传承
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0: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2、3，知道了吗？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是啊，
1: 同志们，放心吧。
0: 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你们以后会有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的师兄弟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美香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2: 啥意思？
0: 他说你爱的是戏。 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郭雨问你，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3: 你们吃着偏着啊，菜不够了叫我。啊，
4: 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秦老师，敬你。嗯，咋香？哎呀，
3: 刚美，一口上头，吃菜些。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
1: 这小白角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麦雅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3年了，夫妻俩就没团聚过。 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4: 大半夜，孩子走30多里山路了。

0: 此前和你咋不唱了？
1: 咋不唱了？
2: 谁的脚啊？臭死了！
3: 不是我的，
4: 不是我的，
5: 不是我的，
6: 是我的。
7: 于玲，哎，于玲，是不是你的？
8: 我闻过了，不是你。拿，快拿开！
3: 易静娥，是你的？
9: 不是，
3: 就是你的鞋臭。
9: 不是我，
3: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10: 就是我的，
2: 易静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3: 出去，
11: 出去。

0: 你看一下小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1: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0: 行，
1: 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2: 哎，好的，谢谢。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3: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0: 不可能，他不卡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4: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5: 没注意，
1: 我也没注意呀。
6: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7: 你别胡说八道了，
8: 别弄胡说。
0: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1: 哎，好的。
0: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9: 问我呢？我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0: 那能去哪儿了呀？
9: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回老乡好家
0: 伙。侯大锤，
9: 咋了？
0: 你们看着小白鞋没有啊？
9: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
10: 就是，
9: 我倒想见着他。
0: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4: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0: 没有。
9: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0: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9: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去。
11: 咱先去，
12: 走吧。
11: 就严严黄黄。啊。
13: 你老家离这多远？
14: 走路还要半天嘞。
13: 通汽车不？
14: 只通自行车。
9: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15: 快！集合！
16: 集合了！集合！
9: 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13: 你就说那小白鞋走了，
5: 找小白同学，
13: 听见没？
5: 好，我知道。
9: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15: 白鞋，白
9: 鞋，孟小军，把人看好。
14: 走了。
17: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

0: 也能干。
1: 对对对对，来，就是。
0: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做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我都服，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来。

亮茫茫。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快和沃尔索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哎。

0: 小心啊。强大我们要回了。啊，
1: 今晚能住这儿吗？
0: 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哎
2: 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哎呀，
3: 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呢，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
4: 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5: 开门！
0: 谁吗？
4: 谁啊？
5: 明明，开门！
0: 哎，
4: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
6: 来了呀。你俩在这儿干啥呢？
3: 我就
6: 大半夜的喝啥酒？
3: 一醉方休的酒。
6: 是谁？
3: 我有一个朋友。
6: 啥地方的朋友？
3: 县剧团司徒胡三元。
6: 去，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5: 是。
3: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6: 让开。

0: 是不是喝多了？
1: 逞强的很。
0: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哎，上。哎，
2: 有事
1: 吗？这。
0: 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1: 凭啥审查呢？
0: 凭啥？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
3: 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慧莹在那干啥够用？小燕燕，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好好啊，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4: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3: 好，主任。

0: 你说咱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出车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吗？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跟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出牢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2: 快进去进来早了，快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是。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
1: 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2: 哎，哎，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0: 下去，头下去，啊，快点，下去。哦，这可以啊，你再倒。这在哪儿呢？啊，看看。
1: 哦，不哭。
2: 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言宫可是头一个呢。咱现在全家人都跟着我妈逛荣了，逛荣了。来，啊，哎呀，这把粗点，来来来，啊，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个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呦坐坐坐，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看看，真是，姐，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
3: 练功。
2: 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3: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
2: 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火。
1: 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这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4: 集合！紧急集合！
2: 大帅，咋站这儿了吗？又咋了吗？来嘛，姑娘员，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5: 说你大葫芦！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
2: 你少那胡说！未遂，
5: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印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2: 哎，我们一定严肃处理，行吗？
6: 我们就走了。
2: 好，好。路让开，哎，走，领导慢走啊。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0: 哎，亮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问罪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0: 咱碎一桶你都敢去？哎呀，
1: 谢谢米拉，
0: 昨天晚上捡的，祝贺。
1: 谢谢。啊。
2: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我也是迫不得已啊。管就是当干部的。
3: 服务员，
2: 哎，过来啊。
3: 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2: 为什么？
3: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2: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都没睡觉。
3: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2: 那小队有台词没？
3: 有。
4: Thank you.

0: 你就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听，
2: 安装一笔，
0: 一会儿等他们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3: 带上来，
4: 拜托。
0: 就三堆长肉设计。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5: 钱币堆。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伤心天了。当一个人发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
5: 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

差点没忍住，我竟偷着我的旧伤。

0: 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注意啊！
0: 枪毙！

0: 谁啊？
1: 林兵，开门！
2: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
3: 哎，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
4: 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3: 那啥，
4: 别练
3: 不那啥啊！弄啥？跟我走，抢救我！弄啥了吗？你跑吧，走吧。
5: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
0: 主任，胡三元来，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我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0: 你心里头要是难受，你就哭出来吧。
1: 你们回去休息吧，不用在这陪我。

0: 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
0: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出啥事儿？
2: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0: 为啥？被你舅闹的吧？我们头有点晕。
2: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0: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3: 别闹，别闹，我头晕了。嗯？
0: 咋了这是？这咋了？
4: 哎，地震了！
0: 啊？地震了！
4: 地震了！地震了！
0: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5: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6: 唐山在哪呢？
5: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7: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8: 你还帮我问呢？
9: 杜师傅，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5: 开会
9: 啊？啊，快点啊！
5: 啊，三人，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9: 好。
10: 快快快！这边坠楼了。
11: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12: 但不能退缩。
11: 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3: 有。
11: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一按我名，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14: 哎，
7: 刘哥，你干啥？我这都怪你。 我顺手搂燃了，
15: 干啥呢？快捡回来，
16: 躲点雨。
6: 真是导弹沉睡。
7: 别跑了！哎呀，别打了！
2: 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呢？
7: 别走了！
2: 为你花泪，来接。
15: 交给我。
2: 啊！
15: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2: 哎，我又湿了。
15: 你慢点，慢点，快！
2: 你养个地方都弄。
17: 别玩了！
7: 哎呀！
1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9: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是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
8: 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4: 这不可能！
1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7: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8: 我们好的宝贝袈裟。
17: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20: 按这就去。
17: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狗风。轮到，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21: 好。
17: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22: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17: 呆子，快高臂稳，你忘了快了吗？
2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24: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2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25: 片尾，片赖赖说，
2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这到底干啥呢？喂，你快来，来弟，
1: 交给我
0: 啊！
1: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0: 哎，衣服湿了，
1: 你慢点，慢点，快！
0: 两个地方都弄。
2: 别玩了！
1: 哎呀，拿手机。
3: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横横唧唧的，就能让毛骨悚然了。
4: 少跟我说话，

0: 放下，烫着你手了。
1: 看啥呢？一人四碗没有了，走走走走走，快走走。
2: 哎呀，就
3: 是。哎，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4: 饭盒。
3: 废话。

0: 饭盒里装的是啥？包子。包子。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是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2块。哎，
1: 2块钱是易清娥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2: 这是一场跨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你也没有朋友吗？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你长大了才会懂。来，你听过丑小鸭的？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它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它才能出来寻找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天鹅。

0: 你跟我跑啥呢去？你干啥去？尿尿！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1: 记住没？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
2: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好了，去了。
3: 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忧患难，取争取胜利的精神。直患火急的分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地震。
4: 主任，
5: 用肩扛起勘探的横梁。皇上，哎呀，这让我们给说出来了，这就突然出现这个情况，啊！
6: 拿住吧，我看才过来，发现弄错这了。
5: 男主人，都在保证棚里睡着呢吧？
6: 啊，那船舱除了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包屋里听着资产阶级的音乐，打窗户不开门。
5: 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机子一砸，枪械给抬到防震棚里。
7: 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5: 那咋办嘛？
7: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5: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震，大家都警觉点啊。
7: 你待着吧，我回了。
8: 黄主任，刚好跟你有事儿说。你俩在这干啥呢？非常时期在这胡窜啥呢？赶快回前院团战棚去。
7: 找你有事情说呢。我要打一份离婚证明。张光荣已经同意离婚了，快写信给我了。你看不？哦，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8: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7: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对面的山了吗？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去，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唱了，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口音娘，我点死你！
3: 你怎么唱的呀？你
4: 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
3: 就我
4: 怎么
3: 不弱？是啊，你会很弱，但是你很
5: 会。你身上是不是湿的？
6: 说嘛。
7: 来，赢，来，赢，赢，赢，赢，赢，赢，哎，顶，你再顶，来，啊，顶，顶，顶不死，顶，
8: 你给我住手！
9: 跑两个来回。

0: 方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
1: 咱也不能落后呀，
0: 咱们也得英勇献血，
1: 大家同不同意？

0: 那大家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1: 算我一个的，我也先写去。
0: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1: 我血咋不合格？
0: 不纯洁。
1: 我的血不纯洁？
0: 不鲜红。
1: 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0: 我没见过。你耍啥二球呢？
1: 看，红不红？哎，
2: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1: 凭啥不让我献血？
2: 哎，你那血液里面有目中无人、自由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这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是演的抢啥戏呢嘛？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1: 你今天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形了你。
3: 等我上完厕所继续打啊。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
4: 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我们县的很多伤员，

0: 让我们一起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做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我和风潇潇代替咱们全班写的慰问信，大家觉得可以不？
1: 可以。
0: 我觉得

0: 我捐两毛。
1: 余丽萍两毛。
2: 我也捐两毛。
3: 捐多少？
4: 我捐了两毛。
1: 游客两毛。
5: 我也两毛。
1: 张黑娃两毛。
5: 我捐一毛五。
1: 我们这儿不招零。
5: 那我捐一毛。
1: 行，
5: 拿着。不是说不招零吗？
1: 跟灾区人民讨价还价，你好意思的？下一个，下一个。
2: 哎呀，
0: 我也捐两毛。
2: 黑娃捐多少？
5: 两毛。不会是两毛吧？
4: 对。
1: 陈小平一毛。陈丽一毛。杜宇飞一毛。
5: 你咋不捐呢？
1: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5: 叫你呢。
3: 我没钱。
5: 你钱呢？
1: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0: 中了。
1: 叶倩娥，
2: 看到了。哎，你看他能赚多少钱？
3: 你说你想要赚多少？
4: 哎，他赚了多少钱？
2: 这赚了多少钱？
1: 一千我五分，
5: 五分，
6: 我水皮的，
7: 水皮，有钱不交，
1: 一千我
6: 水皮，
1: 至少捐一毛，
2: 留着花要是多少，
7: 一毛都捐不出来，
2: 太抠了，
8: 他要留着花，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哎呀，
2: 这样，
5: 就是，
2: 还是不交点关键吧，不点多少。
9: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这咋了这？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谁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瞧着你了。
0: 不想跟你说话。
9: 我没惹你了。
0: 我有了。
9: 有啥了？
0: 怀孕了。
9: 啊？哎。
0: 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9: 得让张国荣知道。
0: 啥意思？
9: 他有权利知道。
0: 说你真实想法。
9: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0: 没让你决定啊。
9: 那是个生命啊，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0: 张国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了。你想当逃兵？
9: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0: 滚！我啥

0: 救救。
1: 在那儿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10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别欺负你了？

0: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了。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了。那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0: 藏在这里头不见啊？
1: 2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了算了，就再给你。
0: 不用。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快点跑了，快点跑了，
2: 活了。
3: 三爷，
4: 哎，
3: 老熊呢？
4: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哎，
3: 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4: 咋了？
3: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粮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4: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3: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秀琴，你过来玩揉面。
4: 来来来来来，
3: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一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广积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姐夫也不，
1: 哎，我这腰不想弄成，求用也没有了你。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给上了，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开心啊！
1: 我把人给喊来啊，俺娘在哪找排第一个把粮食买，咱好。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都在里边啊、哦！都在里边，
1: 慢慢排队，排队，排队，不急不急，赶紧排好队，排好队，
5: 要容了。
2: 咱们跳人呢。
6: 主任，你找我。
7: 山西省工程委员会，

0: 超市。
1: 郭德兴，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0: 哎，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2: 为啥？
0: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儿，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2: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0: 啥时候？
3: 花仔香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2: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3: 人流神器。
2: 上回张光荣回来，俺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十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两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3: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后院公安局给拢了，
0: 又出啥事了？
4: 大家注意啊！
0: 走吧。
5: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6: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5: 啊，对对，
0: 来登记一下，被子给我。
5: 啊，上面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7: 当然是。
5: 哎，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
6: 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嗯，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5: 啊，好，好。
7: 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啊，
5: 对对啊。啊，那能。眼子没有病，神经病吗？你这喊啥呢？
7: 喊先喊我才喊呢吧。他二百五，你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5: 活该。
7: 哎，给找找人吧，
5: 我俩给你找人去。
7: 花彩枪知道这事儿吗？
5: 知道，他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8: 看啥呢？张秋。

0: 你舅舅是个害人精，啥人？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还搭上个老球。
1: 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胡球整吗？
2: 俺舅呢？没事会煮一天专家把去了，
3: 他又被公安局抓了。
4: 你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呢？啊？
0: 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啥好？
3: 他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2: 哼，你个废物，我不等你了。
5: 哎，你来我家玩来吧。你放
2: 假？对吧？今天放假你就回家。我不
6: 行。对你把家看好啊。
2: 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2: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
0: 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2: 他是你姑父，
0: 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就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是要绕着走的。
7: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棒！哎，你俩瓜皮！操！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啊。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
1: 提高警惕。
0: 好。
2: 啊，是。
0: 提高警惕啊！
3: 好，好嘞，听到。

0: 楚家和冯潇潇又写慰问信，又让大家捐钱，他俩遭到了黄主任的表扬，把他俩光荣的，他俩的光荣里还有我的一毛五分钱呢，我却一分钱的表扬都没有遭到，亏死了。哦不，是两毛钱，还有你的五分钱，
1: 我到时候有钱来还你。
0: 行。哎呀，你看这，这要是贴到外面，再让黄主任给看到了，他会不会表扬咱俩？
1: 你这是不是少了一个标点符号啊？
0: 对，要碎碎的事儿。
1: 不是句号，应该是感叹号。
0: 那不更简单了吗？啊！谁呀？
2: 看什么？再看我锤死你俩！
0: 他咋了？
1: 让蝎子蛰了呗。
3: 哈！
4: 嘿，你喊啥呢？一大早忙吓一跳。
5: 你那跟头翻的是个

0: 啥嘛？公杂链子啊！
1: 大哥老师，
2: 咋了？
1: 早上好。
2: 咦，这岁数还学会讲礼貌了？哎，要好好练功呢。那笨鸟不能歇着，要一直飞脑。
3: 大锤，中午有好吃的呢。
1: 咋了都？瞎了？
4: 我昨天晚上给张光荣同志打了个长途电话，把你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反映。
3: 啥情况？
4: 你说你怀孕了吗？申请人流了吗？
3: 他咋说？
4: 他坚决反对你人流，而且通知我他要收回之前同意跟你离婚的决定。
3: 我要请假呢。
4: 请啥假？
3: 探亲假，今天就走，去张光荣那儿。
4: 离墙根远一点。
5: 谁去的？
1: 我俩。
5: 谁去的？
1: 没人，就我们自己先去。
5: 你看，你笑，笑，笑反的命，笑反，笑反的命，反的命。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本台今天下午四点钟有重要广播，注意收听。
1: 看，
3: 看啥？
1: 看那儿，应该竖一个点才是感叹号，我们写错了。啊？
3: 咱写的那个是啥？
1: 不会是问候吧？
3: 咱不会闯大祸了吧？
1: 不知道。包括你，我咋了？不用让我学漂亮符号，但是人家都写了呀，你看那人家也写了，就是你想害我。
3: 我昨晚上做梦了，有一个是董存瑞炸碉堡。最后又是黄继光堵枪眼，王主任说我不是反革命的，
7: 说我是
3: 战斗英雄。我要是真的做好，咱俩啥也不怕了。那头鱼要掉到河里就好，
1: 为啥？
3: 就像草原小姐妹，咱把她救上来，咱就是英雄。咱就能战功赎罪。
8: 严重吧？
9: 那得看跟谁比了。那边还躺着几十个唐山的伤员呢。嗯，
8: 那会不会瘸呀？以后
9: 等好了，正常走路不受影响。
8: 练功呢？
9: 练功？练啥功？
8: 我还是先去咱的学员，得练基本功呢。
9: 那得看他的命了。
8: 你这也真行啊！就刚走了两天，就给董事镇打出来。
10: 黑娃没事吧？
8: 让他姑把腿打瘸了，跟你一样，床上躺着呢。记下这事儿，不许在外头说呢啊，跟谁都不许再说。这黄正子还把事儿打了牵连到他身上，他肯定不能说。
11: 是啥嘛？
10: 花姨给你写的信。
8: 你这娃的，他这会儿才给我。这啥嘛？啊！

0: 你泡过了，一个字都认不下了吗？我给你做的公主裙，喜欢吗？嗯。站过来，我看看。你就是那只丑小鸭？我不是。傻瓜，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 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可以飞去它想去的地方了。啊，
1: 谢谢白姨了没？
0: 不叫姨，就叫小白姨。我们两个是好朋友，对不对？胡三元，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
1: 啥麻烦？有事儿你就说嘛。
0: 今天是他生日，你能带我去给他过个生日吗？
1: 行吗？去哪儿了？
0: 去一个离他近的地方。

0: 悄哭了。
1: 让他哭吗？那眼泪流出来，总比流到心里强。
2: 哎，瞧啥呢？想着呢。
3: 你外甥女儿唱成这样，你听不见？
1: 听着呢吗？好着呢。
3: 咦，这还好着呢，把这全班都快带到沟里去了，你听不出来？
1: 这算啥？花彩香都让带沟里去了，谁能有这本事啊？
3: 行行，我跟你说，现在在人堆里能够滥竽充数，过两天一考试要分这个培养方向，那时候四骡子是马可得拉出来遛。哎，他身上拧成这，肢体不协调成这，又唱成这，你看只能朝这个稻草人方向去培养。
1: 这基本功才练了几天就分行了。
3: 哎呀，人家别的县啊小学员早都上台了，把黄正宁能急死，急着出成绩呢。赶紧想办法啊，到时候别说我没给你提醒。
1: 哎，这娃唱的咋样？
4: 你没长耳朵？
1: 你说这音准不对能改回来吗？
4: 这事儿可说不好，那有的娃音不准方法不对，其实经过训练都可以掰过来，但是老天爷不赏这碗饭那就真没办法。
1: 这何大帅说过些日子要考试，能给娃开个小灶突击一下就改过来。
4: 三元哥啊，有句话吧你千万别不爱听啊，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对他不公平。哎呀，
1: 这话我还真不爱听，凭啥说我妈就没这命？
5: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
6: 预备，唱。
7: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你离我远点。我离你这么近，我长耳朵了，我能听得见，你可以小点声好不好？另外呢，你要跟着老师的节奏，跟着老师的琴声，不许抢。

0: 两盘，来预备，起！
1: 救！救！
2: 慌啥呢？慌啥呢？慢点走，别再摔了。
1: 小白鞋不对劲儿。
2: 咋不对劲了？
1: 我也不知道。
3: 你们回去早点睡，别在这儿坐着。明天我跟你米兰阿姨送她回家，那回到她妈身边呢，兴许就好了。
1: 那她还回来不？
3: 不回来了，本来就不属于这儿。
2: 这咋悄悄的回来啊？也不说一声。一个人回来，哎，俩人呢？黑灯瞎火的，也不开个灯。
0: 别动，老娘都上了手术台了，又下来，怎么说也是条命。认了，
2: 对吗？哎，对着。给娃当舅，还有个事儿我得弄清楚。哎，你走前让来弟给我拿封信，娃叫雨林了，那信也叫林了，字都画了，成我心病了。那信上到底写啥了？是交代啥事儿？
0: 不重要了。
2: 台上要排这戏呢，哎，洪湖赤卫队，这放电影叫观摩一下，这马上要进入排练，这米兰演韩英。戏好，词也好，曲也好，可惜了，这要是你，哎。

0: 上国旗，我彭霸天又回来了。
1: 吃啥药了这是？啊？
2: 看病了这？
0: 看看，哎哎，这啥？
3: 剧本。
0: 啊，刚才黄正经和小志把我叫去，让我演反应号。我现在是彭霸天。
1: 这团里是没恶霸了，
0: 啊，这么是恶霸吗？
2: 想你们。
4: 不在啊，走，归我管了。弄啥呢？洪湖赤卫队那是个大戏呢吗？我那人手不够吗？问团里要人呢，王主任说把你给我。
1: 我归你干啥呢？啊，你往台子上搬个烂怂道具，还要踩着锣鼓点儿？
4: 踩啥锣鼓点儿呢吗？跟我去弄道具。啊，嗯，
1: 搞说嘛，搞创作嘛。啊，
4: 动。
2: 哎哎，这还要俩人，都给你。
0: 几十张嘴，三个半人，一个当鹤霸去了，你把他。把我们三个都闹走，咱全当喝西北风不就行了吗？
4: 宋子，你冲我喊没用，你要有意见找黄主任。
1: 啊，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你垒到长城不骄傲，气到茅坑，我不悲哀。哎，宋子，葱葱葱还剩几根？
4: 叫叫叫！
0: 胡三元，你也是个叛徒！你
4: 道具都由你负责了吗？
1: 归我了。那你干啥？
4: 哎呀，那我还得画步行，画幻灯片，造监狱，这彭霸天还造个家呢。我干的事儿多了。
5: 量这么大，一个人弄不来，哎，
1: 弄不了。
4: 你弄不了，你给黄主任说去。
1: 你个水虫，你还拿黄正经压我？
4: 当然你看，你看，
6: 胡大元，是我跟黄正经说让你干道具的。你这么优秀的人才，你在火方烧火，太委屈你。
1: 不委屈，不委屈，一点都不委屈啊。我往吃的还

0: 美呢，跑这儿来给你们做牛做马呢啊，当驴呢。人，
1: 你听我说啊，全团上上下下，除了你就没人闹得了这事儿。
2: 别给我戴高帽子啊，没用。
1: 反正这事就这么定了啊，我来通知你一下就是。
0: 看把你能的排个戏嘛。哎呀，你咋不弄个大炮把彭霸天下炸了呢？
3: 我今天看你排练了，挺好的，谢谢姐。洪湖水浪打浪那一段挺柔美的，可以唱得再好放点。姐，我觉得韩英呢，她是一个英雄，但她也是一个女人呐。一出戏都在豪放了，但是这是柔情的这一段戏，是不是应该展现她女人那一面呢？那不一样啊，她不是一般的女子啊，她是赤卫队的灵魂。那一出场一开嗓，就得是让人能感受到是台柱子。姐，咱俩就不是一个人儿，是不是得唱不一样的韩英呢？是啊，多嘴了。
1: 我进来了。
2: 今天下乡去了，给你弄点鸡蛋啊。
3: 王八蛋。
2: 芦花鸡蛋。
3: 拿走，我不要。
2: 你别跟自己犟啊，既然命里注定了，坦然接受嘛。
3: 我就不该回来，多余的很。你站住，拿走。
2: 弄啥呢嘛，你哎呀，同志之间也得关心的嘛啊。
3: 我决定了。
2: 决定啥呢？
3: 调走，去张光荣那儿。
2: 不唱戏了。
3: 不唱了。
2: 我不同意，我这骨锤也不同意。
3: 你同意能咋？不同意能咋？
2: 这是你的老窝，你的大本营，你的根据地。
3: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我就是个局外人。
2: 你再不唱戏才是个局外人啊。
3: 你谁呀？你凭啥管我呀？我局内人局外人跟你有啥关系？哎，他吵起来了，咋了？
4: 武同学，过来。
2: 啊。这是啥嘛？
5: 吐泡嘛？哎，我仔细想过了，你那个主意好，还是你胆子大，敢想敢干。我决定采纳你那个建议，就是在戏最后的时候啊，用一个吐泡轰塌彭霸天家的这个院墙，炸死彭霸天。
2: 你是认真的？
5: 当然认真的。
2: 哎，我那是胡说八道的嘛。
5: 你胡说的好吗？我跟你说啊，我这个戏吧，我就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口，现在有了，炸死彭霸天就是最好的突破口，你观众看着也解气嘛，咱这个戏啊肯定一炮打响，就这么定了啊。
2: 就这么定啥呢？我又不会弄点土炮。哎
5: 呀，郭三元，我这导演也干了半辈子了，眼看就要退休了，这有可能就是我导的最后一个戏了，我也想给自己导演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嘛，就算你成全我行不行？
1: 我给你鞠一个。
2: 哎呀，多长了？做土坑了。
6: 有事被西瓜的人给捅死了。
7: 啥时候的事？
6: 前两天。你找我做啥？

找你帮忙做个东西。你要洪水了。

0: 这大威力，哼！别怕，别怕！你都多大岁数了，还弄这事儿？啊！年轻时候冲动可以，你现在老婆娃都有了，再弄这事儿瓜怂了你。
1: 你算求的，你需要求恶的。
0: 你缠牛皮，现在就是个瓜皮，制造枪违法的，要进监狱的，你有媳妇有娃的，你再出个啥事儿，你让那俩咋弄啊？
2: 死了你也不能去犯罪，再说我去举报你。
3: 停一下，
2: 咋回事嘛？米兰怎么又没唱上去嘛？这都排了一天了，咋一到这儿你就唱不上去啊？你这个戏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情绪应该越来越高亢嘛，咋一点激情都没有嘛？
3: 导演，他这一段应该上板了，你该给节奏了。那鼓不给力，我怎么有激情啊？我唱破嗓子也没用的。
4: 哎哎。
2: 咋还怪上我们了？哦，咋不给劲了？这鼓都快敲碎了，咋给劲？咋给劲？何老师啊，一板一眼，一板一眼，你不给劲，这个时候节奏跟不上，我唱十遍还是这样的。
4: 你没看，一撒子肥，这还敲松了，简直了！你这就叫黄腔走板，你知道吗？
2: 什么叫我黄腔走板？胡三元怎么打的鼓？他是盯着演员的节奏的，你在这闷头，你还那鼓槌都掉到地上了，你还来说我吗？
0: 要不你让他来敲敲，看看咱俩谁的问题嘛？
5: 你眼神还怪好了，还看鼓槌掉地上，胡三元，你咋不说让华彩香上来唱呢？
0: 别吵了，胡三元，胡三元，哎，
5: 过来，
0: 这事儿，
5: 咋？
0: 这
5: 段你敲一下，
0: 敲不成，
5: 为啥？
0: 只有两只手嘛。
2: 我跟你说，
0: 我不是不看演员，演员有啥好看的，我都不知道，对吧？咱是敲鼓的，为啥要看上演员呢？
2: 何老师，
0: 咋？
2: 敲鼓是不是要跟着演员的节奏走？
0: 我们是打节奏的，不是看戏的，对吧？
6: 这戏还演得成不？演不成就散伙了，别糟蹋这好的戏。那乐队和唱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帮助，相互刺激呢。
7: 你俩这相互埋怨、相互踩瓜，戏不唱他火才见了鬼呢！
8: 你那大炮造好了没吗？
7: 快好了，能当响吗？
8: 不响能叫炮呢？
7: 我跟你说啊，安全第一呢，可不敢给我耍二球啊！
8: 那你让我耍啥呢？

0: 哎呦，
1: 没事啊，
2: 胡三元，你这炮又粗又短，这碎矬子能行？
1: 你把你放平，看有我这炮筒子长没？
2: 说这喊话干啥？给咱放一炮看看。

0: 常人傻吗？小钉子啊，站台子。
1: 拿我是呢，你这快去！
0: 哎，你这
1: 安全不？
2: 哎，吴三元，甭耍二球啊，行不行嘛？不能有任何问题啊！
0: 哎，这我心都放肚子里。哎，这鸡挨了我三炮了，一根毛都没掉。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艾米拉，
1: 你那个红火水浪打浪啊，唱得很柔美，但要是多一些豪情就更完美。
2: 他让你跟我说的？
1: 谁？
2: 花彩香。
1: 跟他有啥关系呢？我自己认为。
2: 那你觉得我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的？
1: 自信一点，那今天晚上肯定是一炮打响。
2: 谢谢啊。
3: 领导都到了，可不敢有任何马大。
4: 放心，没问题。
5: 书记，百忙之中啊，感谢您能来视察。
6: 应该的，应该的。
4: 时间到了，
3: 开始。

0: 三元啊，准备的咋样了？
1: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0: 我跟你说啊，县革委会领导可都来了，咱可千万不敢掉链子啊！尤其是最后一炮，那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啊！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炮，那是十月革命炮声的延续啊！咱必须得惊天动地啊！惊天动地，明白吗？
2: 放心，放心啊！

0: 明白了，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主任 让，就把外边那高音喇叭接上，啊，进不来外边听。
1: 那不会更乱了？
0: 让你去就去。
1: 好，好，好，好，
0: 满了，明天看。
1: 对了，
0: 做事情嘛，得讲究方式方法的，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咱得动脑子呢。
2: 对，
3: 看出来好不
4: 是？
3: 再动了，他不会害怕了吧？
4: 你们这得消气儿，好听。
3: 台下这么多人，
4: 晚上来，
3: 我都替他害怕。

0: 韩佐，主主亚席。
1: 哎，好，好，好。
2: 韩佐，
0: 想听啥？
3: 随便唱就成了吧。
4: 小黄，
0: 随便唱。
2: 我进场。
0: 麦长帝，进来。
5: 走。
0: 麦长帝，好好唱，唱好了，我们韩佐有赏。

0: 我们这是要动地，啊！呀，你心里有数吗？
1: 我心里不光有数，还有团伙呢，我快憋死了。

0: 你想开点吧，唱戏这碗饭，一直都是你放唱罢我登场，凡人他乡是故乡，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下一辈子吗？
1: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50的了。 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衣服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 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
2: 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牵解下来，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
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重大题材看档案，2026年每周一晚，北京卫视倾情奉献。
1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2: 博物馆之城第4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4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3: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4: 人。
1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6: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7: 今天靠你们俩。
18: 清华。

0: 生大舞台，
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3: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
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在节目的最开始啊，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震惊的消息，有这么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呢，有90%的人都没有吃够，原因是他补充的方法错了。
5: 大家看这个桌子上有这么多食物哈，对吧？4斤的生菜，4斤的白菜，还有5斤的芹菜，还有这一小米的神秘的食物哈，它们都含有共同的一种营养素。你们会选择这几斤的菜呢，还会选择这一小米的神秘的食物呢？
6: 那我肯定选这小碗啊。
4: 对啊，吃这么少的，
6: 对，那菜我也吃不了，
5: 感觉更方便一些，是吧？
4: 对，
5: 这个神秘的营养素呢，就是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它很神奇哈，它就像一种重胶体一样，它可以包裹住我们平时所吃的一些，比如说油脂啊、胆固醇啊、一些糖，让它很缓慢的去释放。所以呢，这个时候吃完以后，这个血糖就不会波动特别大，然后油脂不会吸收这么多。再有一个呢，就是膳食纤维啊，它是细菌特别喜欢吃的食物，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益生元，
4: 就是益生菌的食物。
5: 对对对，所以叫益生元，它是益生菌的食物，对我们的肠道特别有帮助。所以我们能看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有明确说到，就是足量的摄入膳食纤维可以预防我们的结直肠癌。
6: 哎，不对，那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按理来说应该是蔬菜里最多呀。
4: 对呀，
5: 就是大家常规会以为说，哎，我们平时多吃点蔬菜啊、水果啊，膳食纤维特别的丰富。实际上呢，它们每100克差不多是1.几克的膳食纤维，而这个呢，100克呢能达到3克到7克左右的膳食纤维，它足足比它能多出3到5倍。接下来给大家揭晓一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杂粮，我们简称粗粮和杂豆。
4: 粗粮里面的膳食纤维要比蔬菜里面含量更高，
6: 适合我这种喜欢干纯干饭。
5: 对，是的，是的。粗粮还有一个就是杂豆，所以比如像红豆、绿豆、肾形豆里面有好多好多的膳食纤维。人一天啊，差不多需要25到30克的膳食纤维。那么这一小碗粗粮呢，差不多是100克左右吧。
4: 所以就是把咱们日常吃的这个主食量的1/3换成杂粮，
5: 对，
4: 就差不多了。
5: 是的，非常方便。就是我们做饭的时候，只要稍微掺入20%-30%的粗杂粮或者杂豆就可以了。
4: 太好了哈！膳食纤维被称为我们人体的肠道清道夫、代谢调节器。那每天补充足量的膳食纤维非常的重要。为了让您能够轻松的吃够量，还能天天不重样，那伊藤老师呢，都把我们总结出来了、整理出来了，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那我们照着抄作业好不好？
5: 好的，我给大家呢归纳了7种日常的做法，有杂粮饭、杂粮馒头、面条，还有呢杂粮的养生粥。以及便携的杂粮饭团等7种主食，保证的顿顿咱不重样。
4: 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赶紧扫码听课，就可以免费获得这些粗粮主食的做法了。首先呢，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先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完整详细的杂粮主食的做法了。
5: 再强调一遍哈，通过这样换掉1/3的主食，就一点点的改变，哎呀，就能吃够膳食纤维，给身体带来的好处是非常非常多的。
4: 是的，而且呢，我们同时还邀请了高级的营养师哈，为您讲解养生的知识。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您在家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但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如果您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真正的养好，有精力，身体棒，那有时间听课的大家呢，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码吧。那说到这个膳食纤维的美食哈，今天刘大厨来了，那您今天是不是得做一道什么美食，能够满足一下我们碳水的快乐，同时呢还能补充我们的膳食纤维呢？
6: 那好，那就结合这个，今天咱们不仅让你主食吃够，蔬菜吃够，多蔬菜版的鱼香肉丝盖饭。
4: 哇，这鱼香肉丝可以说是咱们川菜鱼香味儿的这个开山鼻祖了哈，一道招牌菜。那说到今天咱们的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哈，这个主食可有讲究了，是不是？
5: 是的。
4: 那伊藤老师。

0: 我们一个搭配好不好？
1: 粗杂粮杂豆饭，
2: 营养师定制杂粮饭，吃够营养口味棒。
1: 现在咱们选的红豆，
2: 鱼香汁黄金密码，学会了做啥都好吃。
3: 5 4 3 2 1，
2: 超经典的鱼香肉丝盖饭做起来。
0: 这个鱼香这个汁啊，真的是灵魂所在，是不是？
3: 对，那肯定。哎，我就来一个，看，5 4 3 2 1。哦，对，记住我这个秘诀口诀，5 4 3 2 1就能调出这个万能的鱼香汁儿。
0: 开始操作起来。
3: 好的，咱也说了多菜板，对吧？那就是胡萝卜，哎，青笋，尖椒，然后肉，还有木耳。首先咱们先把这个配菜，哎，给它处理一下，
0: 把它们都切成丝哈。
1: 对，这蔬菜太丰富了哈。这些蔬菜里面呢，它不光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它有很多丰富的抗氧化剂。所以呢，大厨待会儿在快炒的时候呢，因为很快的出锅，所以可以非常多的保留这些抗氧化的这种营养成分。这个胡萝卜呢，里边有特别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老人的眼睛是特别好的。
3: 很多小孩他都不爱吃胡萝卜。
1: 对对对。
3: 但是鱼香肉丝呢，比如咱们给它搭配在里边，哎，他就爱吃了。
0: 对，
4: 是的。
1: 这里面鱼香肉丝它用的还是里脊肉，所以它蛋白质还特别好，脂肪又比较少。其实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就特别推荐鱼香肉丝，
3: 而且在咱们这个盖饭这个圈里边，鱼香肉丝啊，宫保鸡丁啊，这是点击率最高的嘛。
1: 是的，
3: 想要这个尖椒不辣的，你就看它这个，就是同样的尖椒啊，它这个根儿越小，它的辣度呢相对于来说轻一些，
1: 轻一点。
3: 对，它这根儿越大，就是长的时间越长，它的辣度呢就是重一些。
0: 哦，姜还是老的辣。
3: 木耳，哎呀，
1: 我们营养师最喜欢木耳了，因为木耳里面有特别丰富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它有很丰富的铁，它没什么热量，既能吃得饱，还有营养，然后没热量。
3: 中餐怎么做的好吃？一定有葱姜蒜足。
1: 葱姜蒜里面哈，像姜里面有很多的姜黄素，还有大蒜里有很多大蒜素，这个都是抗肿瘤特别好的，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都有提到。另外呢，就是这个蒜啊，它切开在空气中放置一会儿，它的大蒜素的活性就会特别的强。
3: 来，咱们这个鱼香肉丝宫保鸡丁，这个必不可少的，就是这种四川的这种泡辣椒。对，你看鱼香肉丝里边和这个宫保鸡丁里边还有一层红油，对吧？这个红油是怎么出来的呢？泡辣椒跟那个郫县豆瓣酱，两倍的泡辣椒，一倍的这个郫县豆瓣酱，给它混合在一起，用油去炒。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3: 比较传统的这个厨师，人家都是头很久就熬出来，熬出一大锅。它越泡时间长了，越浓郁，红油的成色越好。
0: 就是有点跟那老汤那意思似的，越熬越香。
3: 对，最后处理咱们这个肉丝通脊的这个皮去一去。哦，
1: 难怪我每次吃大厨做的饭，他这个肉都很嫩，因为它是纵切的。好期待，我觉得我能干好几碗米饭。
0: 隔壁孩子馋哭了。
1: 是的，
3: 咱们肉丝切好了，入一点底味，来一点点的盐，料酒，放一点点的胡椒粉去腥。
1: 上浆挂糊可以让水分呢包裹住肉，这样的肉的鲜美呢不会流失。
3: 对，来封一点油，入的底味啊，盐呀什么的，给它封在这个肉里。最后就是刚才咱们这个万能鱼香汁儿，对不对？5 4 3 2 1，
0: 关键的这个黄金密码哈，看看到底是什么呢？
3: 5勺清水，1 2 3 4 5，4勺陈醋，1 2 3 4，3勺白糖，1 2 3，化匀。
0: 所以这个陈醋和白糖就是这个酸甜的味道的来源哈。
1: 对。
3: 然后2勺生抽，就是提鲜提咸味儿的，1 2，5 4 3 2 1，最后1勺就是它的粘度，咱们勾芡的淀粉，这就是5 4 3 2 1，咱们的万能鱼香汁儿。
0: 伊藤老师，您看哈，咱们今天丰富的配菜里边，是不是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呢？
1: 对的，是的。你像笋呐、胡萝卜呀、青椒啊，都有膳食纤维。它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那比如说的话，我们说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就像一个小扫把一样。对，然后吃进去以后呢，就可以从肠道一直穿过去，帮你的把肠道呢，哎，清理干净，最后排出去了。而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它呢就像一个小网，它可以帮你兜住，比如说胆固醇呐。 呢、脂肪啊，让你吸收的慢一点，兜住这个糖啊，让它不要升血糖升得太快。然后同时呢，可溶性膳食纤维呢，它还是这个细菌的食物，它可以让细菌呢发酵出一种叫丁酸的物质。这个丁酸啊，就像水泥一样，可以修复我们的肠壁，让它更健康。
0: 看来呢，我们不光要吃。

0: 够膳食纤维，还要吃对膳食纤维。还是那句话哈，膳食纤维被称为我们人体的肠道清道夫、代谢调节器，补充足量呢才能够代谢正常、更健康。选择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膳食纤维，简单易行，才能够长久坚持。我们也整理了一个高可溶性膳食纤维食物的排行榜，放到了我们的线上课程里，所以大家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学起来吧。这个课程啊，全程都是免费的，是给我们粉丝朋友的福利。有时间听课的，大家现在立刻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通讯录。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高可溶性膳食纤维排行榜前10的食物清单了。
1: 是的，所以呢，我们要吃的更高效、更经济，让膳食纤维啊在身体里啊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今天菜里的木耳啊、胡萝卜呀、笋呐、都是膳食纤维。还有咱们换的那1/3的粗杂粮，也是有超级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选择这些食物去吃。
0: 是，所以咱们这个排行榜哈非常好，非常有效。但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咱们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大家如果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养好、精力足的话，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吧。
2: 现在咱们起锅烧油，热锅凉油，滑一下这个肉丝下去，让它微微有点冒泡，先别动它，让它定一下型。你看，一抖了，它就散了。换小一点火，
0: 肉丝很快就变色了。
2: 对，现在下入咱们的蔬菜，给它同时过一下油。好了，现在咱们可以给它捞出来。
1: 对，植物营养素很快速的炒就能保留它。
2: 好了，咱们重新起锅，放一点点的底油，下葱姜蒜爆香，豆瓣酱，泡辣椒，都放下去。给它一定要煸香，然后
0: 过了呢？怎么？好香啊！
2: 撒料酒的时候也是，咱们要贴着锅边撒，让它有这种受热的这么一个过程。泡辣椒多炒一会儿，让它出一点点的红油。好了，现在把咱们的这个肉丝下下去，木耳下下去，给它翻炒均匀。
0: 香辣的这个味道现在就是直钻鼻子啊，扑鼻而来了。
2: 最后烹入咱们的这个鱼香汁儿，一定要给它和匀，分两次，汁儿烹进去，它只要裹匀了，这个鱼香肉丝就可以出锅了，咱们的杂粮饭就该出场了。
1: 我们的杂粮饭也蒸好了。
0: 那伊藤老师，您再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粗杂粮饭它的配比是怎么样的呢？
1: 一般就是3:7开。我们先是以我们正常的白米作为基底粮食，所以我们把它放到碗里，你看，这就是7分。好，这个差不多有7-80克，差不多。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3分的粗粮了，燕麦放一点，然后呢，糙米放一点。豆子呢可以是红豆、绿豆，现在咱们选的红豆，但是红豆啊它的皮比绿豆要厚，所以红豆呢最好呢在做杂粮饭的时候稍微先提前泡半个小时，这个时候差不多了，就是100克，蒸出来的话呢刚好是200克，够咱们一顿饭的。蒸的时候注意粗杂粮呢它的吸水能力很强，因为有膳食纤维嘛，所以要稍微多放20%的水。
0: 那吃粗杂粮很健康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哈，但是呢我们自己确实常常搭配不好，富含粗杂粮的这个营养功效还得兼具口感，它不好搭配的话就很难坚持，所以呢膳食纤维就吃不够。
1: 这里面粗杂粮的选择和比例都特别重要，还有烹饪方式，一旦呢这个水分少了以后就有点干巴，吃起来就没那么舒服了。
0: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资深营养师哈给大家总结了一个7天不重样的粗杂粮主食搭配，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足量的膳食纤维，这样呢我们的肠道健康了，代谢正常了。这个搭配方法放到了我们线上的课程里，您扫描二维码，把官方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添加官方小助理之后呢，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的获得这个食谱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只需要日常饮食上的小小改变，咱们呢赶紧就学起来。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这个课程是全程免费的精品课程，所以呢是名额有限的。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有精力，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哇，
2: 又有菜又有肉还有饭，
1: 这就是我的梦中情饭。
0: 梦中情饭。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道鱼香肉丝盖饭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是干那个会计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是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
4: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5: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一项神奇的检查，揪出腰痛隐藏的病根。
1: 地基已经不稳定了，脊柱呢肯定是更加歪的。
0: 轻功正骨传人，助您远离腰脊困扰。
1: 轻巧柔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巧劲。
2: 阿姨笑着就起来了，
3: 就是哪儿都特别放松松开了。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想先问问大家哈，您看最近天热，这小空调一吹，偶尔再下点雨，再受点湿，是不是很多人这个老腰痛的毛病就开始犯了？您为什么是老腰痛呢？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呢？是不是咱已经患这毛病有些年头了？研究那么多年，咱都没有找到解决老腰痛的方法，那到底还能不能解决呢？我跟您说，其实早在1400多年前，就有人把这事儿研究得特明白，怎么回事？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您看，远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有一位太医，他叫做朝元方，当时啊就奉了这个皇帝的命令，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研究疾病病因和症候的专著。这个专著的名字就叫做《诸病源候论》，而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哈，就是专门描述跟腰痛有关系的一些情况。我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哈，咱们来一起叹息一下这段话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先来一起读一读。
4: 半腰痛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竭衰，是以腰痛。二曰风痹，风寒着腰，是以腰痛。三曰肾虚，欲与伤肾，是以腰痛。四曰既要坠落伤腰，是以腰痛。五曰取寒眠地，为地气所伤，是以腰痛。
2: 我刚才都不禁地跟着阿姨的这个节奏晃起来了。
5: 谢谢。
2: 但您读懂了吗？我们那些久治难愈的老腰痛，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里，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请到了一位高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他的第一个身份是轻功正骨流派的传人，第二个身份是来自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副院长，掌声欢迎张青副院长。欢迎张教授。
6: 观众们朋友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欢迎您。普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张院长，大家最烦这个腰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久治难愈，感觉就好不了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6: 在我们门诊中呢，经常有一些腰痛的病人来就诊，他呢就是只想把痛止住了啊，他没有揪出我们腰痛后面的真正的元凶，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我在门诊呢接诊了过一个病人啊，是老刘，60多岁，刚退休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腰痛的症状，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呢就说您给我开点止疼药，或者呢他就到附近的小诊所啊做做按摩，哎，当时呢他的症状呢就能缓解了啊，但是呢此后呢他这个腰痛呢就是反反复复发作，可以说是越来越重啊。有一天早晨呢，他的家属推着轮椅过来找我来了。哦，哎，我说老刘你怎么坐上轮椅了？他说哎呀张医生，我今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突然弯腰，这个腰动不了了，当时腰僵疼的厉害，带着这条腿也是又疼又麻，动不了了。我这一看他这个脚背已经下垂了，那这个下垂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他这个足背已经抬不起来了，神经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
2: 如果能除根的话，其实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到最后说有垂背这个典型的症状？
6: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腰疼的一个元凶揪出来。
2: 揪元凶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在刚才的这一段论述当中？
6: 古人呢给我们归纳了是五种腰痛啊，其实呢实际上呢是三种腰痛。第一条呢就是少阴腰痛，少阴其实就是肾经，十月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冬季，阴气盛阳气衰。那随着我们人体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阳气呢也是在减少的。那我们再接着说第三条，易用伤肾，讲的就是肾虚的一个营尾的人数过劳啊，我们来久坐久站。第一条和第三条呢，它其实呢是内外叠加到一起，那就会出现一个肾虚的腰痛。那我们再接着解读第二条，风寒着腰啊，然后第五条呢是取寒棉地啊，其实呢它这两条讲的是风寒湿引起的一个腰痛。那我们还有一个第四条，他说的就是外伤引起的一个腰痛。那其实我们临床中呢比较多见的还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肾虚的腰痛和风寒湿引起来的一个腰痛。
2: 您到底是肾虚型的腰痛还是风寒湿这一类型的腰痛呢？区别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到底这个辨别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今天我知道张院长是带着三只眼来的，先来看看这第一只眼是什么样的探查方法呢？大众慧眼，而且有一个放大镜，这是什么意思，张院长？
6: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呢就相当于我们大众的一个智慧。我们不需要仪器，不需要设备，那我们自己呢通过

0: 我自己来进行判断。
1: 每个人都能学会，就像您家拥有了一个可以探查腰痛病根的放大镜一样。痛，谁想上来学一学？我们第一排穿粉衣服的阿姨吧，掌声欢迎阿姨。阿姨，我问问您啊，您这看着不像有这个腰疼老毛病的人呢。
2: 我以前提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就一家伙就跟这个就动不了了。有一次蹲到那儿了，也没觉得好像怎么就是拿东西干啥，他就一下也是不行，就一下躺下了。
1: 哦，躺下了。
2: 对，后来就动不了了，干脆。哦。反正后来吧，自己注意就好一些。
1: 当时就是触发那个严重腰疼的时候，您是怎么提的东西？
2: 缸啊，水缸。
1: 哦，搬水缸。
2: 啊，对。嗯。我是刚开始是这么样提，一下不行了，后来就是。儿子也告诉我，以后提东西要这样蹲下，这么搬。
0: 阿姨做的她非常标准，她是用屈膝啊，是吧？咱们那个腰呢，尽量不要再让它受力了。
1: 弯弯腿，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别挑战咱的老腰。
2: 是。
1: 阿姨说日常还特注意保暖，是吧？
2: 对，着凉了以后它就容易。饭，
1: 所以怎么自测呢？咱拿放大镜，咱先给阿姨照一照。我们跟着学学这方法，张院长。
0: 咱们就是呢，把两个手放在呢咱们的后腰部。如果这要是说是一个寒湿型的，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后背呢是发凉的啊，凉凉的一个冰的感觉。我们就是抓住了一个寒字，我们这个寒气。进到了一个血管里啊，这个它血管堵塞了啊，气血运行不通了，没法温循咱们这腰部，所以你摸到的这个腰部的皮肤是比较凉的，感觉就是一个像一个冰疙瘩一样。
1: 第二个自测的方法是什么？
0: 咱们那个膝盖呢稍微屈曲一下啊，把这个膝盖呢稍微屈曲一下，另外呢一个要抬起来，哎，看看咱们能不能坚持住。哎，对，这阿姨这个腿得稍微屈曲一点，哎，再屈曲一点，我可以扶着你啊，感觉腿有点支撑不住了，是吧？有点打圆腿了，是吧？好啊，这个呢，我们抓住的是一个我们屈啊，肾主骨生筋啊。那如果肾气比较亏虚，那我们的筋骨力量呢，可能就是把持不住了。我们数三个数，3到5秒钟。
1: 3到5秒钟。
0: 对。如果3到5秒钟之后，我们觉得这腿有点支撑不住了，那我们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肾虚型的一个腰痛了。
1: 阿姨，您感觉您自己这个完成的怎么样？
2: 不好，
1: 不尽理想。主要是今天有针对咱们肾虚型腰痛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一会儿咱跟着学学，好不好，阿姨？最近几天我发现这个坐不住的人特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天儿也在考验大家的腰。一天一热，你看空调得开吧，尤其是今年热的还特早，
0: 对，
1: 温度还特高。我这个听好多年轻小伙伴说，往年都是自己开空调，今年不是了，全是爸爸妈妈在开空调。结果一开好嘛，小凉风一吹，这腰颈肩都开始不舒服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对抗一下今年这个天气对腰的考验？
0: 我们中医讲的是腰背是属阳，空调呢尽量不要对着吹，吹风之后特别容易中招。如果要吹空调，卧室尽量不要去。吹，我们可以客厅吹一下，这样呢把凉风吹过来。说呢，今年的雨水也比较大一些，是吧？其实有些叔叔阿姨们早晨容易去户外去做锻炼啊，特别是走累了，容易做一些小板凳啊，或者是石阶啊什么的。这种呢，我们特别不建议，因为它刚下完雨啊，它那个板凳上或者那个石阶上，它是有水气的啊。我们做了之后，它就会这个水气就。容易吸收咱们身体的一个阳气，会引起一个腰痛来。
1: 凉椅子、湿椅子，这阿姨说我带一个这个小手绢，我到时候我一擦我再坐，这行不行？
0: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
1: 也不行啊。
0: 它的表面上是干的啊，但其实呢，我们下完雨之后，它那里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水气的啊。我们健康的人可能没事，但对于我们体质比较弱一点的啊，这个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
1: 这两天确实可能受这个天气的考验，就是坐不住的腰疼的人特多。我问一下现场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自己给自己应用了一些小高招的？最后一排的阿姨，您上来跟我们说说您的高招是什么？掌声欢迎您。阿 阿姨，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腰的情况。
3: 这个腰啊，最近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是着凉了，
1: 好像着凉了，
3: 起来费劲，

0: 然后这两天呢护上腰了，在医院开的药。
1: 阿姨，那我们看看您给自己应用的这些护腰的保护措施哈。啊，
0: 就这样。
2: 哦，哎呦，
0: 啊，贴两个呢。哦，
2: 非常专业啊，这个啊，这个里面这个是里面是一个泛热的东西，
0: 对，
2: 是吧？
0: 艾草什么的啊，
2: 艾草哦，
0: 弄了两贴。哦，
2: 放到艾草，然后外面呢是一个小薄薄的一个棉垫儿，
0: 对啊，
2: 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0: 对啊，
2: 这阿姨做的非常到位啊。
1: 现场抓到的这位阿姨，她真的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护腰，而且分好多层，里面那层有艾草，然后外面的这一层是棉花。我刚才摸到那个护腰的一瞬间都是热的。
3: 是
1: 这么做行不行，有没有效？如果您有老腰痛的毛病，咱们要护腰的话，这个护腰到底什么时候给它捂上是合适的呢？阿姨您先去休息一下，咱们听听院长是怎么说的啊。
2: 他这个是可以的啊，特别是在空调房的时候啊，我还是建议他把这个腰护一住。那如果呢我们可能是去一些公共场所哈，没有单门攥这带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外套脱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围到腰上啊，我们系上啊，把这个腰呢那一圈呢保护起来。
1: 一个是我们说蚕宝宝穿衣啊，对于应对天气的变化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就是适时的空调房把腰这个一系其实就足够了。
4: 对，
1: 特殊情况严重的情况，这个真的是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的。也帮大家明确一下，我出现哪些情况了，我就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
2: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腰痛的反复发作超过3个月，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腰肌劳损了啊，但有可能是肩盘的问题啦，可能是椎管的问题啦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腰疼出现了明显的下肢的一个串疼，出现了腿麻啊、腿疼啊、臀部的疼，必须得到医院去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呢，它就有可能出现了一个神经压迫的症状。第三个呢，建议呢，就是啊，我们有些病人他之前呢知道腰不好，而医生呢也给他建议了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个保守的治疗方法呢，它对于他来说并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反而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到我们医院啊去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检查。大家可能也会说，那你们中医的骨伤还需要用一些现代的手段去进行检查吗？其实呢，我们这个现代的设备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帮助我们进一步诊断明确啊，排除一些异常的疾病。一般的医院呢，我们都做一些 CT 啊、核磁啊这些常规的检查。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科研水平的不断一个提升，我们又加入一些黑科技，患者呢到我们依托我们一个顶尖的一个科研，我们可以对腰痛的病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监测。
1: 这个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好这也是张院长今天带来的探查腰痛病根的三只眼当中的一眼，我们的第二只眼，科技之眼，来自望京医院的黑科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邀请了一位患者实地去进行了一下感受和体验，咱们跟着小片来一起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永志，我现在呢就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我今天呢要带一位阿姨啊做一个检查。哎
6: 你好。
5: 哎，高阿姨。高阿姨吗？哎，您好，我是永志。哎呀，
6: 好，您好。
5: 哎呦，可把您盼来了。我听说啊，您之前是有腰不好的毛病，腰疼多少年了？
6: 哎呦，疼好多年了。
5: 哦，有大概多少年？
6: 最起码得7-8年了。
5: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6: 对。
5: 那有去治疗吗？效果怎么样？
6: 治疗过，扎针灸啊，完了按摩呀，完了那个叫艾灸都做过。
5: 效果呢？
6: 效果当时揉完以后吧，好一点，舒服一点。等过了这阵儿就不好，还是那样的。
5: 之前您治疗啊，可能不是不好，可能没找对方向。咱们今天呢，就用这黑科技帮咱们找找方向。
6: 那太好了。
5: 好像就在前面呢，我约好张大夫了，咱去找找他去。
6: 好，
5: 走。我呢带着高阿姨啊来到了望京医院的康复中心。那今天给您做检查的张老师啊已经等候咱们多时了啊。张老师您好。
7: 您好。哎，
5: 那您就带我们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望京医院的高科技。
7: 好的，没问题，来这边请。

0: 人还是挺多的。哦，就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啊，肯定与众不同，因为只有他的名牌下呀，有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标识啊。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呢？咱们今天介绍的黑科技长啥样？哦，说实话呀，这整个房间呢，在我想象里不算大啊，而且呢，在这个不太大的房间里啊，还摆着两样的这个仪器哈。张老师，这两样仪器都是咱们今天要测试的项目吗？
1: 不是，哦，我们今天测试的只有这一个。好，
0: 那这个机器我们一会儿用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1: 首先，我们这个设备呢是可见光打在患者的背部，所以一会儿呢需要在发际线啊，后侧发际线到骶骨的位置全部是裸露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要拖鞋踩在这个跑台上，我会调节这个硬件设备，做一个拍摄。整个过程大概也就5分钟左右的时间，报告就可以同步出现。
0: 既然要裸露半身啊，我觉着阿姨拍摄就不合适了。这样呢，咱就不拍阿姨检测的过程了。但是我没关系啊，我可以替大家试一试。阿姨，那这样您在外面等会儿我，一会儿我做完测试以后再把您请过来。
2: 好。

0: 好，您现在准备开始动了啊，下面。
1: 好的。
0: 来，先来一个慢速的，来，您就正常走就行啊。然后我逐渐的给您稍微加快一点。

0: 我们这个检测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可以先穿衣服。
1: 高阿姨，高阿姨，我刚才测完了，啥事儿没有啊？那个，也不疼，也不痒，也没任何感觉，很快就结束了啊，马上就能告诉您这个答案。但是呢，您的答案不能马上告诉您啊，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因为我们得拿到养生堂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好，
1: 那就您试试。
2: 高阿姨，我们先问问您，日常咱这个腰是个怎么情况？
3: 我这腰啊，疼了七八年了。
2: 嗯。
3: 完了，平常呢睡醒觉以后，一个姿势睡时间长了，就动弯不了了
2: 啊。
3: 完了起来以后，你这么揉一揉自己，活动开了，才能走道。
2: 哦。
3: 完了也到医院呢检查了，
2: 嗯，
3: 针灸啊、按摩呀、艾灸啊、理疗都做了。做完以后，当时呢特别舒服，等过了这一劲儿呢，又犯了。
2: 就是七八年都没有解决这问题。
3: 对。
2: 那您自己日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措施啊？
3: 我使那热毛巾，每天就是敷一敷，
2: 每天都敷，
3: 每天都敷，就洗澡的时候就使那热毛巾把这系上，敷一敷，敷完以后特别舒服，等过了这一个劲儿，又不成了，而且现在严重到什么，就是腿每天都麻，睡醒觉就麻，完我就自己这么跺一跺，脚就好一点。
2: 嗯，之前去医院做过检查了吗？
3: 做过检查，照过 CT 呀、啊。
2: 嗯，
3: 好，说我是2-3-4腰间盘有点突出吧。
2: 以前做的就是常规检查。
3: 对。
2: 这次体验了一把咱们的这个黑科技，张院长，这个黑科技对阿姨的情况检查的结果怎样？
4: 阿姨呢，到我们医院呢检查的是一个4D 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
2: 嗯。
4: 那个这个检查呢，它是分两项检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检查，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检查。那我们这个静态的检查呢，先看一看它这个脊柱有什么问题。
5: 科技之眼发现的腰痛元凶是什么？答案出人意料，传承百年的护腰方法有何与众不同？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

0: 墙上家人，
1: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 Omega 3亚麻酸， Omega 3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阿姨呢，到我们医院呢检查的是一个4D 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这个检查呢，它是分两项检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检查，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检查。那我们这个静态的检查呢，先看一看他这个脊柱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片子呢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片子，这面呢也是您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正常的脊柱呢应该是垂直的啊，我们看到了。那这个绿的线是我们高阿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情况啊，她这个脊柱明显的向左侧偏移了，脊柱侧弯11毫米啊，这是一个测量的一个数据啊。另外呢，我们还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腰椎的脊柱已经发生了旋转。你看，正常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小横突的，那我们看这两个阶段这个横突没有了。
2: 对，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脊柱旋转了。
2: 哦，
3: 所以呢照片呢就拍不到这个两侧的一个小横突了。旋转角度是多少我们也测量到了，我们是7度的一个旋转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脊柱是偏歪的，那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可能也会发生了一个偏移，它的整体重心偏移了9毫米。就是我们刚一不动，它这个脊柱是拧着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洗完脸那毛巾拧那个毛巾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我们这个脊柱是偏歪的，那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可能也会发生了一个偏移，它的整体重心偏移了9个毫米，就是我们刚才一不动，它这个脊柱是拧着的，就非常当于什么呢，洗完脸那毛巾拧那个毛巾是吧，我们这个毛巾呢它是这样拧着的啊，它两边

0: 边的力呢是不对称的，就是说它静止的状态下，这两侧的肌肉它也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所以它会经常会出现一个腰的这个状态。
1: 就是阿姨什么都不干，此刻是一个静止状态，但是其实它的脊椎还有旁边的这些肌肉和组织都在较劲呢。
0: 对，我们看看它行走状态的时候，它的脊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测量的是一个行走的时候骨盆的一个倾斜的情况啊，这是它的一个波线。那正常来说我们是两侧是对称的是吧，这个波线呢应该是上下是均匀的，那你看您这个波线现在都跑到上面去了啊，所以证明你这个骨盆在水平移位的时候是偏移的，是偏向左侧的。那我们在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骨盆也是在有一个旋转的，那正常应该这个波线也是应该均匀一致的。哎，那你看您的旋转呢也是在偏向一侧的，就是说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骨盆是有一个不对称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常说高楼要平地起，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平地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基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它脊柱呢肯定是更加歪的，每走一步我们这个腰椎都在受一次牵拉，不矫正它会越来越严重。
1: 阿姨，她遇到的如果从专业术语来说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0: 脊柱呢发生了一个力学的一个改变，刚开始呢它是肌肉的力量不对称啊，这样呢日牵长日久呢牵拉，就相当于这个脊柱啊它旁边呢拉了两条线，一边呢用力比较多啊，另一边呢力量比较小，那样我们脊柱呢就会发生了一个偏歪。
1: 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听听怎么回事。张院长，您看我们准备了一摞书哈，
0: 他正好放了五本书。那我们腰椎呢就相当于五个椎体啊，那中间呢它有一个间盘，每个椎体之间呢有间盘，那我们旁边呢就有两个橡皮筋，就相当于我们脊柱两旁的一个肌肉啊。如果两侧的一个肌肉不对称，或者出现侧弯，或者出现旋转啊，那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来试一下啊，我们的一侧啊，我们这个肌肉啊发生了紧张，紧张之后向一侧什么牵扯的这脊柱，如果这么长期偏歪之后，那我们这个椎间盘怎么了？就会受到什么不挤压，它的两侧力不一样，它就会受到挤压啊。你看这个间盘就会慢慢的啊被挤压出来。
1: 其实这么一模拟就特别明显，它就是受力如果不均了，然后肌肉的牵拉改变了，上下摩擦，咱们的腰椎受力受疼，各种问题其实就出现了。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总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我们腰疼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产生的，它就像是一个连续剧一样，它是有一个步骤的。首先呢就是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经常的久站久坐，窝在沙发里看电视，那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张力的一个失衡啊。那如果出现了失衡，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样呢？那就是筋骨的一个错位，我们叫做筋出槽骨错缝，就开始出现疼的症状了。下一步还会什么呢？它进一步会影响肌肉的一个代偿啊，因为你这个脊柱弯了啊，那我还要保证正常的一个行走，那另外的一侧的肌肉呢就要不断的加班工作，那就是肌肉呢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代偿，这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了。如果长期的出现了这个肌肉的不对称，那我们中间这个间盘会怎么样呢？就会出现了一个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啊，它就会出现了一个神经的一个挤压刺激。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我们会势必呢会出现保护性的一个体位，哎，那你疼我得躲着点吧，
1: 又代偿
0: 对吧，这样的话呢反复的代偿，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1: 听完了以后就是觉得最根上其实就是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对，
1: 比方说我坐那儿哈，我坐着坐着可能我这个姿势也确实不是特别的标准，这个时候坐时间长了，我的腰开始难受的时候， 我是应该平躺，我还是应该起来动换动换。
0: 我们要是腰感觉到疲乏了啊，

0: 熬累了，其实卧床休息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卧床之后，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脊柱啊，都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放松。
1: 坐不住的时候，我们的优选是躺下，而不是起来溜达溜达。
0: 对对。
1: 但是如果我确实是就是疾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比方说疼痛加重了，然后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了，如果到医院的话，您是怎么帮助大家的？
0: 方法呢是很多的啊，腰椎的一个长期劳损失稳，我们呢是通过手法是可以把它解决的。到第四期出现了间盘突出，但是它没有出现神经压迫的症状，我们这前四步都是可以用手法来解决的。
1: 一说到手法，我们会觉得膀大腰圆的大老爷们儿，他应该是更有优势所在的。您在学这个轻功正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实际就面临过一些对于女医生的这种质疑？
0: 女生嘛，搞外科，不管是外科骨科，就是更少之甚少。为什么叫轻功整骨呢？它是服务于宫廷的达官贵人，所以我们的手法的特点呢是要轻巧柔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巧劲儿。
1: 施展手法之前，刚才张院长也在强调，就是辨清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跟我们今天的第三只眼有关系。咱们继续来看哈，三二一，正骨的法眼，这个怎么解释？
0: 整骨呢，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手感，手摸心会，病家不开口就知有没有啊，只要我们手搭在病人的身上啊，不要病人说话，我们就知道他的病变部位是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整骨的一个要点。
1: 到底这一摸手摸心会能不能摸准呢？我们请上刚才的高阿姨，咱们让张院长现场来施展一下手法。高阿姨就位。刚才阿姨的情况我们都跟大家交代过了哈，怎么弄这个手法？是从辨位开始是吗？
0: 对的，首先要用手，我们要体验一下它的病变部位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从上颈椎这种往下，我们做一个脊柱旁的一个捋顺啊。如果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脊柱突出，我们在这个捋顺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摸到它啊。因为有些病人他没有做检查，那我们先用手去触摸一下啊。如果它有弯曲的话呢，我们就能知道了，摸出来了。第二步呢，我们再摸一下它两边的肌肉，如果出现有一些脊柱侧弯的，它两边的肌肉肯定是不对称的啊。那样呢，我们用拇指啊按压两旁的一个竖脊肌，我们两个手的拇指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从上往下按啊，再体会它这个肌肉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情况。阿姨，这地方是不是有点疼啊？是吧？你看它这地方呢非常明显有一个硬结，这样呢，我在它的左侧，我们就摸到了一个条索样的和一筋结样的一个改变。您看看，您摸一下这地儿啊，就这个位置啊，
1: 这个位置是吗？
0: 对，
1: 这是有结的位置。
0: 对，这是有结的位置。是吧？摸到了吧？
1: 对，摸到了，摸到了。
0: 你看您那个手啊，太纤细了。看我们这个手。哇，来看一下。
1: 刚才握手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因为张院长他很清瘦，但是你真的把手亮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是比我的要壮实很多的。
0: 这个需要长期的一个锻炼，这个手的力量。
1: 对，我一开始摸的时候其实没有摸到那个结，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探查的深度是不够的，
0: 还不够。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做手法的时候就用力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做手法的时候呢，我们不光的，你刚才用的是指力啊，单纯的用手的力量啊。其实我们做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是全身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足底的用力，包括腰的用力，包括肩肘的都需要用力。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法吧，按揉的时候，你看这个病人他是晃动起来的，那我们是有一个呢叫借力打力。那假如说一个200斤的一个病人在这，那我们怎么去推动他呢？其实在病人晃动的时候，我们就把病人这个力量也加进去。看我给你做一做啊，这样呢，我们先是做这脊背的后背的一个按和揉啊，我们这个是健侧，先健侧，然后呢是患侧啊。我们这个脊柱呢，它还是有些偏歪。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用什么呢？用鱼。

0: 去啊。那我们对策的话呢，也是同样，我们可以推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把先让它总体放松，但这个呢，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前菜啊。
1: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治疗的过程。
0: 对对对，前面的一个理筋的手法，那第二步呢叫整骨啊。那整骨的手法呢，我们是分三步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搬肩推背，咱们把胳膊放上面啊。好嘞好嘞，嗯，好，我们这一手呢扶着肩，另外呢一手推着背，从胸衣开始往下推啊，往下推啊，从胸往腰啊，所以我们就是把整个的脊柱来进行了一个调整，这个叫第一搬，我们叫搬肩推背。第二搬呢，我们叫搬腿推腰啊，这另外的一手呢搬着腿啊，另外一手呢放在脊骨、腰椎、胸椎啊，我们这个叫搬腿推腰啊，这个是第二步啊。那我们通过前面这两步呢，就是把胸椎啊、腰椎、骶椎，我们都整体的进行了一个调理。那我们第三步呢，来解决这个腰的问题了，叫搬肩推臀啊，搬肩推臀啊。这样的话，我们来调整它这个腰部的一个关节的一个紊乱。好，你放松啊，我用点劲啊，就是这样的啊，嗯，这就是第三搬啊，这个就是我们针对腰部的疼痛的一个搬三搬啊。那这个搬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些后面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手法，我们可以用一些
1: 拍打
0: 常规的一些方法。
1: 这个就结束了吗？
0: 啊，这个可以了，
1: 可以了啊。阿姨，咱们起来再说说感受。阿姨笑着就起来了，就特高兴，一笑就起来了，是因为当下特舒服是吗？
2: 就是哪儿都特别放松，松开了。嗯，以前就紧，老是这样的。
1: 以前紧着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您是做不了的？
2: 对呀，就很正常的。比如我想拿东西，这腰根本就弯不下，跟那阿姨说那似的，就拿东西吧，哟，就弯到这儿，再往下弯，这就疼了。
1: 来，帮我捡个手卡，阿姨。现在怎么样？
2: 现在松快多了。
1: 你看阿姨她下去的时候没有犹豫，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啊，
1: 这个是即刻效果，还是说经过几次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其实是可以达到长效的一个效果？
0: 这个呢，一般的治疗3到5次就可以了，不要长期的去做。后期的一个背肌的功能锻炼，这是最重要的。
1: 除了做治疗之外，就是其实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张院长还有他团队的这个成员也带来了非常好的我们居家锻炼的方式，护腰的组合拳如何应用，才能让您的腰真正好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阿姨，感谢您参与哈，为了鼓励您坚持居家锻炼，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到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居家调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护腰小明星，马上咱们把这小明星先给大家请上场。哇哦，怎么样，我这明星厉害吧？组团来的，张院长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0: 这个呢是一个海桐皮方啊，这个海桐皮方呢，它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医中经典的一个经典名方啊，它主要是治疗的一个筋骨疼痛的。这个呢，我们已经应用了几十年啊，可以说深受我们临床患者的一个喜欢。那它的主要的功效呢，就是祛湿散寒啊，活血止痛啊，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寒湿腰痛啊、肾虚腰痛，还有这种跌打损伤的腰痛啊，这个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1: 它为什么叫明星药方呢？
0: 对啊，我们呢还是呢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药物的一个组成。君药呢是海桐皮和透骨草，那这两个药呢，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祛湿散寒、通络止痛。那同时呢，它还配合了一些什么呀？川椒，它有很好的一个祛湿散寒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些川芎、乳香、没药、红花

0: 当归啊，这些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血补血的作用。同时呢，方中的威灵仙、白子防风，这是祛风除湿的药。这个方剂呢，整个呢十二味药呢，起很好的起到了一个祛风散寒止痛的一个功效。我们这个临床中呢，开出来呢就是一副汤药，
1: 配好的、
0: 啊、配好的一副汤药、嗯，带回家之后呢，我们装到一个小药袋里，我们把它开水呢给它煮开了，煮20分钟啊，把它稍微拧干一点啊，拧干一点，那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药袋呢敷在我们的腰痛的一个痛点的位置，起到了一个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我们这还有熬的这个药水，哎，这个也不能浪费了啊。我们的这个药水呢，我们可以呢，泡泡脚啊，泡泡手，促进这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这个药袋呢，我们可能敷一会儿会凉了，我们可以用微波炉把它打热了啊，早晚呢各用一次，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嗯，一副药一天用2回。
0: 对对对。
1: 如果我拿微波炉去给它复热的话，就是大概这个小药包是什么温度，然后我去外敷是比较合适的。
0: 一般的到40到45度。那我们海拔汤，我们可以先在手腕给它试一下。
1: 对
0: 啊，试一下之后呢，我们的温度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敷到腰上。
1: 肾虚的、寒湿的，然后跌打损伤的都是合适的。但如果是急症发作期的话，是不是热敷是不太合适的？
0: 跌打损伤有局部有淤血的话，我们就48小时之后再敷它。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决定开始煮这个小药包了啊，但是刚才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怎么办呢？它的外用的一些方法，还有这个禁忌、适合的人群、方子的具体的内容、操作的方法，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除了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外用的这个明星药方之外，刚才张院长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清宫正骨，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养，对吧？
0: 说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这个养不并不是说让你回家卧床休息，我们要配合一些功能的锻炼。
1: 到底是哪些动作呢？您做好准备，咱们跟着一起学起来。接下来我们掌声请上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杨浩田杨医生，欢迎杨医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浩田医生。
2: 今天主要来介绍两个动作，也是我们清宫正骨的练功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浪里荡舟。
3: 源于清宫正骨的练功动作，护腰效果有何不同？养生厨房教您滋补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刚才张院长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清宫正骨，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养，对吧？
0: 对

0: 说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这个养不并不是说让你回家卧床休息，我们要配合一些功能的锻炼。
1: 到底是哪些动作呢？您做好准备，咱们跟着一起学起来。接下来我们掌声请上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杨浩田杨医生，欢迎杨医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浩田医生。
2: 今天主要来介绍两个动作，也是我们轻功正骨的练功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浪里荡舟，来，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前，双手自然插在腰上。这时候我们的大拇指正好按到了我们的腰窝处，也就是中医里面说的肾腧穴。这时候我们先顺时针从小到大用骨盆去画一个圆，上半身呢尽量保持挺直的状态，头和肩不动，只用我们的骨盆去画圆就行。好，之后来换到逆时针，这一步呢能够活动我们的胸腰筋膜，让它从紧张恢复到有弹性的状态。
0: 这个说白了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腰背部的筋膜呢舒展开，因为我们长期姿势不良之后呢，局部会有一些粘连，通过这个动作啊，把粘连的部分呢给它松解开。我们可以开始呢是一点小一点的幅度啊，随着幅度的一个逐渐增加，我们每个人呢可能这个活动度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幅度呢逐渐增加。顺时针我们先画十个，然后我们的逆时针我们再画十个，早中晚我们每次呢都画一下啊，顺时针画三次，逆时针画三次。
2: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趴在瑜伽垫上，我们的双下肢保持并拢，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这一个动作呢我们要分为三步来做。第一步呢，我们是在吸气的时候把头和上肢同时抬起来，来先吸气抬上肢，好，呼气放松。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吸气的时候把双腿抬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放松，来吸气抬，呼气放松。好，如果大家能够轻松地完成前两步呢，我们就可以到第三步，也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的动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把上肢和下肢同时抬起来，大家来吸气抬，呼气放松，吸气抬，呼气放松。
0: 是吧，一般我们刚开始腰不好的，我们先做3到5个啊，然后呢我们再逐渐的这一增加，3个5个10个，我们可以逐渐的一个增加，早中晚呢我们就每天呢都可以做啊。
1: 今天我们教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护腰的好的方法，然后还有好的药方，但是吃什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养生厨房今天有一道美味，平时要强筋健骨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得滋补肝肾啊，这个补药都特贵哈，今天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这道美味里用到的这个宝贝总价格不超过5块钱，还能让您吃到大海的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3: 您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厨房里存在一个天然的增鲜剂，而且它竟然分公母，今天好大厨说啊，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够自制一道仿扇贝，还非常鲜。
4: 没错，而且今天我这个扇贝啊做完之后，这个虽说是素扇贝，但是能够看到扇贝的那种丝丝缕缕的肉的状态。我还得给大家做一个我独家的秘制的啊椒盐，
3: 椒盐也用到了这个分公母的这调料。
4: 没错，一定要用到它。
3: 张老师说啊，它对于肝肾还有一定的好处。
5: 这个里面呢分到是公母的，是我们一味中药材，也是调味料，既可以有和胃降逆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温肾的效果。所以当我们觉得阳虚胃气上逆就可以用到它，而且加在我们刚才郝大师说的秘制的这种椒盐里头，有一个我们在本草里头就记载的，就是用它和花椒一起来配合，来缓解我们的胃两胃疼。
3: 所以这个分公母的调味料又有点补肾效果和胃效果的，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4: 那我这私房的椒盐粉，首先第一味道是复合的，香气是复合的，比外边买那个只有盐和花椒的好吃很多倍。那我们做椒盐呢，首先是离不开的一定是花椒， 这个根据我们自己家里的实际用量，哎，这个花椒呢，比例你也可以自己

0: 调整。我手里啊，现在就是张老师给我提供的神秘香料，赶紧下锅，小火把它备香。
1: 嗯，不用放油啊。
0: 哎，不用放油，一小点的这个小茴香，这会儿呢可以闻到很浓的这种香味了。
1: 嗯，
0: 那我这个自制椒盐啊，还有一股海鲜的味道。
1: 那从哪儿来呢？
0: 哎，那从哪儿？你看看，就是它。对，加上一些海苔进来。
2: 前面这几种香辛料放进去啊，让我感觉真是一股暖暖的，尤其是对于肾虚啊、腰膝酸冷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在空调房里头，觉得膝关节也凉、腰也凉、肚子也凉，用它真合适。嗯，
1: 除了那个分公母的香料，这个花椒也是温的，是吗？
2: 对，刚才加的小茴香也一样，是一个可以有温肾作用的效果。
1: 明白了。好，
0: 这里边呢，当然了，就离不开盐了，
1: 必须的，
0: 加上盐。料和盐的比例，基本上我们给它调到1:2的比例就行，两份盐，啊，一份料。
1: 其实还是以盐为主哈。
0: 对，盐呢一定要让它上微微的黄色，这会儿呢里边再配上一些熟芝，配上一些白芝麻，然后呢
1: 更香了。
0: 喜欢吃辣的，当然了，少来一点辣椒粉调色，
1: 颜色更好看了。
0: 哎，少来一点这个孜然粉也可以。
1: 哎呀，真香啊！现在这锅。
0: 然后料加进来之后，咱就关火，
1: 好，
0: 利用这个温度，咱把它快速的炒香。
1: 对，你看，基本上这些芝麻什么下去，赶紧离火哈。
3: 天哪，你真的不知道有多香，
2: 实在是太香了。
0: 然后咱们把它稍微晾一下，晾下之后呢，家里如果有这个粉碎机
1: 啊，
0: 咱用粉碎机把它打碎就可以了。打碎之后，然后呢，找一密封罐一装，随吃随取，很方便。
1: 这个简直是万能的，你无论是做烧烤，还是烤肉蘸一点，还是哪怕是像烤个馒头片抹一下，真的是万能调味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肝又温肾嘛，刚才这个温肾的调料已经出炉了。那刚才说到又便宜又自带鲜味儿，像扇贝柱一样的养肝的食材又是怎么做的呢？
0: 哎，首先呢，咱们得把这个扇贝的外形得做好。那我现在用到的呢是这个海苔。
1: 啊，也有海味在加持。
0: 也有海味加持。咱先啊，把两张海苔给它粘合一下啊。哎，用一点鸡蛋液。因为一张呢，它，这个面积不够，所以呢，我们用两张海苔，
2: 要做一大扇贝，
0: 做一个大扇贝，
1: 那也太大，
0: 给它粘合一下。
2: 我在想象了什么大扇贝呢？
0: 对，那扇贝的外壳有了，里边的肉就是它，
1: 金针菇，
0: 金针菇。
1: 能做扇贝，
0: 能做扇贝，而且呢，你看啊，我们一会儿做出成品之后，你可以看到金针菇的横断面就非常像扇贝的那个丝丝缕缕的那个肉。
1: 你别说，好像有点能想象了啊！而且这个是山珍加海味，这个鲜上加鲜。
0: 哎，咱们为了让它更好的塑形，准备一喷壶，因为这个海苔呢，有时候会很干，干的一卷容易碎。哎，少来一点水，
1: 来点水就有韧性了。
0: 对，
2: 口感应该也挺香的，
1: 对，就是韧韧脆脆的感觉哦，就开始卷了。
0: 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
1: 往紧实了卷，对吧？
0: 对，往紧实了卷。
1: 这么想的话，这个扇贝柱你想做多大做多大，就是你放的越多，它越个头越大，是吧？
0: 然后同样，这个封口处呢，还是要用鸡蛋液
1: 啊，
0: 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把它封口。
1: 做这个的秘诀是一个是用蛋液做连接，另外一个一定要喷点水，这样它就变韧了，就可以做这个皮了。
0: 对，
1: 所以养肝的是金针菇吗？
2: 对，既然在北魏贾思勰所写的《秦秘要术》当中啊，就记载了有金针菇，它确实有一定的养肝的作用，一个是温肾，一个是养肝。那既然这里面的免疫力也就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
1: 这个得配着我们刚才的那个调料一起来使用。
2: 是的。
1: 哎呀，这边都已经初见成效了，你看看。
2: 哇塞，
1: 我看看这
2: 大扇贝，
0: 你看看，
1: 你看看这大扇贝啊，
0: 像不像？
2: 像哎。
0: 这个中间这个金针菇切开之后，它的横断面
1: 啊，
0: 就非常像那个丝丝缕那个扇贝肉的形态。
1: 真的，而且我还担心它比较松散，但其实卷的还挺紧实的。
0: 仿扇贝呢，咱就开始开火去煎就可以了。少油的同时呢，我们在煎它的过程当中，稍微的顺着锅边，我们给它淋一点水
1: 啊。这是什么效果？
0: 哎，这个让金针菇它得熟透了。
1: 嗯，
0: 我们不能只让它表面熟嘛。
1: 明白。
0: 嗯，
1: 延长它的受热时间。
0: 对，
1: 而且保证它的汁水丰厚，多好看！你看，
2: 哇，这个颜色漂亮。
0: 横断面，颜色上来了是吧？
1: 对，更像扇贝了。
0: 哎，更像扇贝的这个状态。
2: 对。没有加椒盐的这个味道就很香了，
1: 是吧？
2: 是那海苔带出来的香味。
1: 对，
0: 这会儿呢，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先撒上一些料。
1: 我们刚才秘制的温肾又有海味的这个椒盐，哇，更

0: 香了，有没有？
1: 一下子味道就出来了，
0: 真的。那食欲就上来了哈，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又可以温肾，然后又可以和胃，然后味道又很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1: 这个呢就是丁香，我们临床当中用的呢就是这个公丁香。这个相对呢个子比较小，我们日常呢烹饪里头是不是也用的这个公丁香多，是吧，考老师？
3: 对，日常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都是以公丁香为主。
1: 那另外一个呢，看个头就比较大一些了，一个大一个小。那这个大的呢就是母丁香，母丁香呢其实它也有这种温肾啊止疼的作用，它这种行气和胃止疼的效果呢相对好一些，但是温肾的效果就没有公丁香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们日常应用中要想温肾阳，要想这个和胃降逆止呕，用公丁香，
0: 关键是还是味道好。你看看咱们这个几块钱做出来的，用金针菇做出来的仿扇贝柱，又鲜又香，还实惠，
1: 还补了肝补了肾。
2: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夏天其实是糖尿病最危险的季节之一。您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血糖就像过山车，忽高忽低，根本控制不住。不光血糖飘，口干、乏力、没胃口这些毛病全都找上门。最可怕的是心梗、脑梗、烂脚这些要命的并发症的风险也跟着翻了倍。从中医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啊，和糖尿病最相关的肺、脾、肾三个脏腑一到夏天就被暑湿耗伤了，三脏一乱，津液留不住，血液变稠，各种问题自然就来了。想要安稳过夏天，远离并发症危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门养肺脾肾的小方，救四味药，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山药专补脾肾，从根本上稳住糖友清阴两虚的底子。茯苓专门清夏天暑热，帮脾胃减负，解决浑身发沉吃不下饭的问题。玉竹专攻养阴润肺，专门缓解糖尿病患者夏天最难受的口干舌燥，夜里干得睡不着这些不适。陈皮理气和胃，防止前三味补得太腻堵脾胃。四味搭配，健脾祛湿润肺补肾，一步到位，刚好覆盖夏天糖友最常见的各种不适。制作方法也特别简单，药材洗净加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煮15分钟，代茶温饮就行。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方子不是所有人都用一样的量，湿气重的，口干厉害的，胃口差的，药材配比都不一样，想要拿到适合自己症状的精准用量，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领取吧。
2: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5: 高温高湿叠加，今年夏天将是近5年体感最差的夏天。
6: 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血液呢变得粘稠。
7: 很高的这个湿度跟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
5: 您会是这个夏天急性事件的高危人群吗？
6: 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5: 如何按下伤心暂停键，最适合今年夏天的凉面？
8: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9: 流口水了，
10: 很香，真的很香。
5: 敬请关注养生堂，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今天靠你们俩。
1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

0: 月十二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赛。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了！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
3: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好，
3: 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2: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13: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12: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14: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通过创新管理方式，新型科研机构成为北京重大原创科研成果策源地。
1: 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把备汛措施再细化，责任再压实，坚决守住防汛安全底线。
0: 全国节能宣传周启动，北京为外卖包装定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1: 停车容易过街难，记者现场调查，桥下停车场周边交通组织还有优化提升空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长期以来，北京围绕助力新型研发机构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在全国率先形成了一批好的经验做法。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系列报道，记者走进一所不定人员编制、级别和机构规格的科研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探寻北京如何支持科研人员源源不断推出重大原创科研成果。
2: 短射非洲象鱼目前是全世界在实验室里面能够饲养的动物里面寿命最短的脊椎动物，这个鱼能活4到6个月。我们如果是开展衰老研究或者开展其他的这个遗传操作的话，可以大大节省我们的这个时间。中国的话，只有我们现在是在去年完成了这个第一个首例科研新动物模型的引进。
0: 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伟和他养殖的数千尾短寿非洲江鱼。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鱼类开展再生和衰老等相关研究。
2: 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这些研究方向，而不是说你必须得跟着大的这个研究团队的方向走。即便是在你短期内没有非常显著的这个科研成果的时候，我觉得研究所仍然是，只要他觉得你这个东西还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潜力的，他仍然愿意支持。
0: 作为北京市的首批

0: 一新型研发机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不设人员编制，不设级别，不定机构规格，聚焦生命科学领域的原创性基础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
1: 我们不做短期的这个评估，没有半年一年的书面的总结，为年轻科学家创造更大的自由度，更平等的一个资源配备的环境。
0: 为了加快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形成了成熟的知识产权转化落地模式。实验室做出的专利技术按市场公允价值进入公司，采取首付加里程碑付款加销售分成的方式回馈研究。截至目前，北生所已孵化出华辉安建、延明生物等十余家创新药企业。
2: 北生所是实验田，我们其实呢受益于这种体制啊。那最好的体制是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我们确确实实的能够感觉到它呢在推进我们工作中呢啊这个的帮助啊和对我们的支持。
0: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探索科技创新新方法新路径，大力支持和布局新型研发机构的建设。瞄准世界一流，布局建设了包括北生所、量子院等在内的十家新型研发机构，加快集聚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为全国各地建设新型研发机构提供了北京样板。而在“十五五”期间，北京也明确提出提升新型研发机构国际影响力，在能源、通信、材料等领域探索布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北京台报道。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汛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
3: 官厅水库是防御永定河流域性洪水的重要屏障。殷勇查看大坝运行情况，听取防洪调度、跨区域汛情联动等情况汇报，了解延庆区备汛工作，指出要深化区域协同联动，强化上下游水情共享、汛情互通、联合调度，留足防洪空间库容，加密巡查排险频次，确保水库安全稳定运行。气象、水务、应急等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要进一步强化协同联动，遇有风险第一时间发布气象、山洪、内涝等预警信息，快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为基层争分夺秒采取避险措施、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充足时间。在中关村延庆园无人机产业园，殷勇了解低空技术产业发展情况，检查防汛工作，指出要进一步夯实责任、细化预案，保障排水畅通，严防园区内涝。怀柔水库是首都北部防洪体系关键节点，潮白河上游重要防洪控制性工程。殷勇了解潮白河流域防汛准备、怀柔水库防洪调度等情况，要求充分考虑极端降雨和全流域来水情况，严格执行汛限水位刚性要求，常态化排查防洪闸、溢洪道等关键设施隐患，同时加快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工程，更好保障下游地区安全。在渤海镇渤海所村，殷勇检查防汛安全风险告知标识设置、高地堡垒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等情况，了解怀柔区、渤海镇备汛工作，要求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机制，重点关心关爱高龄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切实抓好汛期镇区人员避险转移，加强防汛避险知识宣传，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让群众熟知预警信号、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全面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持续建强高地堡垒、避险点位、配齐配足应急物资设备。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4: 今天，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召开第40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会议研究了关于推进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和提质升级，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创新医疗器械产业高地的意见建议，书面听取了关于围绕构建

0: 新型青训体系提升竞技体育水平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会议研究了召开政协北京市第十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有关事宜，决定于6月17号召开本次常委会会议。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北京发布了一系列绿色新举措，其中最接地气的莫过于一份专门为外卖包装定下的北京标准，从打包方式到餐具使用，让低碳生活从一顿饭的小事做起。
2: 今天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正式启动了。那可能有人会问，节能周我怎么来到了火锅店呢？又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关系还真不小。就在今天上午的启动仪式上，北京发布了一份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给外卖包装定了一套详细的北京标准。
3: 像咱们这种温度又高又高汤的泡面，
4: 以前没有这个杯子的话，它像这种高汤的，它会用保鲜膜缠好几圈，
5: 就是为了避免它洒。
4: 是的，是的，特别浪费嘛。所以说，咱们设计了一个这种比较环保的一个这个汤杯。杯身的话，它也有咱们
3: 这个温变功能。这个产品，它这个变红色了以后，就是45度，就是正常咱们使用的这个
5: 一个最佳的温度。
3: 对，是的，是的。
5: 您看啊，其实这就是这份指南带来的一个新的变化。其实指南呢，就是把我们的外卖包装分成了两大类。第一个呢是简易包装，也就是能减少包装就减少包装，能把它放在一个盒里就把它放在一个盒里，能放在小盒里咱就不放在大盒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密封包装，比如说像我们吃的这种类似于火锅的产品啊，这些呢就要用到像这个有一个小卡扣，这样呢把它密封包装起来，也省了我们像之前的一圈一圈缠这个保鲜膜。
6: 你的那个放餐箱里边比较方便，做假之后肯定能多放两单条啥的，客人吃的比较放心。
2: 其实这份指南不光教商户怎么打包，还提出了外卖包装的两条硬杠杠。第一，外卖包装的印刷要简约，颜色少，图案少，减少油墨污染。第二，像无纺布这种外包装袋，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
7: 以前的话，我们没有这么细标准，这首个这个从外卖商户这端，我们按不同场景、不同材质、不同包装，给它细化分类。我估计过段时间，若干时间，然后就咱们可能就基本上市面上你找不到这种非绿色包装的形式了。非绿色的，我们消费者有权利拒绝说 no。
2: 同时，和外卖包装标准一起在节能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发布的，还有北京绿色发展榜样人物选树活动。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北京台报道。
8: 践行绿色低碳，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北京的用电结构迎来历史性拐点。
0: 无论是城市公交还是景区运营，看不见的电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日复一日的稳定供电背后，一份弯道超车的成绩单悄然出现。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电在市场化直接交易总量中占比首次超过火电。
9: 绿电一般指生产过程中碳排放为零或者趋近于零的电力，主要来源于风电、太阳能发电、常规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0: 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是跨区域绿色能源大互通。北京这张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的电网体系，既筑牢首都供电安全底线，也持续为北京能源结构绿色转型、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不竭的绿色动力。
9: 我们研究构建环北京500千伏立体双环网，相比原来的单环网，这个电网结构将提高北京电网的安全水平，电网将变得更加坚硬、更加灵活，这样老百姓在享受高可靠供电的同时，就能用上更多来自张家口、内蒙古等地的绿电。
0: 北京台报道。每年夏季用电高峰和主汛期来临前，国网北京电力都会对供电设备开展检修作业。在检修现场，作业人员正在对鹿城地区的35基电杆进行检修。而在作业现场另一侧，郊野公园以及附近居民都在正常用电，丝毫没有受到检修影响。
10: 本次检修采用了这种带电加发电的综合检修的这种方式，实现了完全不停电的这种综合检修。
0: 此次检修的发电工

0: 工作由6000千瓦中压发电车来执行，这也是它在国内第一次正式上岗。
1: 相比于原先的3000千瓦中电发电车，在尺寸不变的情况下，它的容量供电容量扩大了1倍，能同时满足3000户居民的应急供电需求。
2: 今年防汛冬夏期间，我们在全市分区域部署自由中低压发电车83台。
3: 总容量达到了8.4万千瓦，可以保障3万余居民的临时电力供应。北京台报道。今天，北京首个依托国有林场打造的市民花园——房山区大安山天然花园，对公众发布：国有林场探索出一条融合生态保护、文旅赋能、富民新村的特色发展路径。
4: 这里是大安山林场，海拔1300米的山顶，放眼望去，林场包括远处的大安山乡，面积非常的辽阔。那总面积呢，有8000多公顷，相当于28个颐和园的面积。这里的动植物资源呢，有近千种，是名副其实的天然花园。
5: 原生态的赵山白杜鹃团团簇簇点缀在林间，洁白的豹马丁香漫山遍野，香飘山谷。为了让市民近距离感受这份天然之美，林场首次推出了崖碧奇花、高山杜鹃生态黄陵三条精品赏花线路。
6: 这里空气特别新鲜，然后让人感觉心情特别放松。上次我来的时候还看见了小松鼠，刚才我路过的时候还看见了中华斑羚。
7: 目前的科普呢是集中在2个保护小区，一个是雅花谷的这个。
8: 保护小区里，第2个科普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高山杜鹃的这个保护小区里，
9: 在宝地洼黄琴茶种植基地，游人可以亲身体验采摘鲜叶、晾晒、炒制的简易制茶工序，制作黄琴茶香囊，登山赏花之后，游客驱车10分钟就能入住乡间民宿，天然花园赏花线路同时推出科普导览，对市民预约开放。
10: 北京的国有林场现在是34个，未来呢也是根据我们每个林场的特色，包括它的资源。
3: 底色建设以一场一品为这个目标，每个林场都有一个新的定位。北京台报道，6月15号，第8届中国北京休闲大会在平谷拉开帷幕，大会同步启动乡村创业大赛，面向全国招募新乡村主理人。在平谷区山东庄镇，有一间网红面包房，主理人安叔凭借手工面食走红。
11: 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两侧的栗子树、核桃树，满山遍野的杏花，满山遍野的桃树，让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我们把这些果实放到我们的面包里边，那其实我觉得这个面包是有生命力的。
12: 像安叔这样一半生活一半生意的乡村创业模式，如今迎来了更多复制机会。本届休闲大会新乡村主理人招募令，就是面向全国青年征集乡村创业项目，涵盖乡村咖啡屋、露营小院、研学基地等多元业态。
13: 我们为助力项目落地，专门整合了平谷的闲置空间，让创业者有地可用、有房可改，同时配套最高超100万元的叠加资金。优秀创业者还可享受人才落户、人
3: 才公寓等政策保障。北京台报道，日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一个可爱的身影刷屏全网。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唯一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灵动俏皮的喇布布亮相赛场。而这股世界杯热潮也从国际赛场一路吹到了北京的街头巷尾，让线下潮玩门店人气爆棚。
14: 买了一个世界杯的那个玩偶，因为我比较喜欢足球。
3: 形象上设计，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漂亮的。在线下门店，世界杯主题玩偶、特色水杯等各类周边整齐陈列，大家或是被新奇有趣的外观吸引，或是钟情于软萌的质感，各式各样的潮玩单品俘获了不同消费者的心。像它这种很多不同的
15: IP， 然后它就有很多它自己的个性，然后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 IP 里找到这个属于就是能打动自己的那部分吧。
3: 今年5月，喇布布参演世界杯官方单曲 MV， 创下首个潮玩 IP 登上世界杯官方 MV 的记录。如今亮相开幕式，还带来新成员小海岩全球首秀。
15: 我看很多世界杯的球星也在挂着我们这个喇布布，中国的 IP 去走出了中国，然后走到这种世界舞台上，我觉得还是很骄傲的。近些年，以喇布布为代表的国产潮玩不断破圈出海，成为传播中国潮流文化的鲜活载体，把东方创意。
3: 以潮流审美传递到世界各地，国产潮玩正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中国潮流故事。北京台报道。
0: 随着老龄化加速，家庭普遍面临慢病管理、康复护理和生活中。

0: 照护等多重需求。日前，北京地坛医院顺义院区老年护理中心启用，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1: 燕先生的岳父今年89岁，身患两种癌症，且有糖尿病等多种基础疾病，手术后的日常照护成为家里最大的难题。我们在寻找这种能够治疗和护理能够结合的地方，但是去了很多地方，基本上医院是归医院。
0: 养老机构是养老机构，它不能提供这种综合服务。燕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患者的这些实际困难，在新成立的北京首家三甲医院设立的老年护理中心能得到一定解决。中心依托三甲医院优质医疗资源，构建起医疗、护理、康复、心理、营养五位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
2: 比如说以往哈，三甲医院 ICU 出院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就会存在着医院不收，啊养老院不住，那么家里头又困难，那这种情况下呢，那我们地坛医院这种三甲医院开了这种老年护理中心以后呢，我们就会给他们提供这样子一个医疗、护理还有康复这些整合的照护。
0: 老年护理中心推行多学科协作诊疗模式，配备12名老年病医师和22名专科护士，覆盖伤口护理、糖尿病管理、安宁照护等7个专科方向，共设有100个床位，
2: 让家属或者这种老年人不用辗转那么多科，而是在我们这里一站式的就能够满足这个慢病治疗啊。 康复护理，还有生活照护这些多重的需求。中心医疗服务项目在医保报销范围内。现在中心主要收治极危重症后的老年患者，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长期照护的家庭经济负担。北京台报道。
0: 近日，有市民反映，北京部分桥下停车场人行过街设施缺失，司乘人员停好车后只能横穿机动车道才能离开，人车混行冒险穿行车流的现象存在。来看记者调查。
3: 我们来到慈云寺桥下的一侧停车场。那在这停车场呢，是只有我身后的这一个出口，其他都是封死的。从这个出口走出去呢，全是机动车道，没有斑马线。这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设在慈云寺桥下机动车掉头匝道处，两边是四环辅路，停车进出很方便。但停完车后，想要走出停车场，行人就被出入口外面三条机动车道给围住了。这里既没有人行横道，也没有专用的步行便道。
4: 掉头的时候过去之后，然后要等那边是红灯的时候才能过去，这个是最安全的。然后其他的时候其实都不太敢动，因为它没有一个横穿的一个地方。我们现在是来到西三环苏州桥至魏公桥段，这里一共有3处桥下空间停车场，我们现在就位于停车场的南侧，是没有任何的斑马线的。那我刚刚是一路从停车场的南侧走到了北侧，走了大概是有3分钟左右。
5: 那在北侧这里呢，我确实是看到了有斑马线，然后也有红绿灯，行人从这里过马路是很安全的。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立着禁止横穿道路的警示牌，但依然有人选择视而不见。
5: 但是过去边看着没有车的走的，经常有人过，但是低一点就行，不要抽烟。
4: 我们在这里观察了半小时左右，大约有10几名行人直接从桥下停车场横穿过马路，并没有选择走地下通道或者是走到路口再过人行横道。
3: 根据记者调查的现状，有市民提出，是否可以在桥下停车场出入口附近增加过街设置？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规定，在视距受限制的路段、急弯、陡坡等危险路段和车行道宽度渐变的视距不良路段，是不应设置人行横道线的。慈云寺桥下的停车场出口正好处在车辆转弯视线受限的位置，不具备施划斑马线的条件。
6: 斑马线的设置呢，也是要遵循相关的规定的，不是想划就划，也不是想划到哪里就划到哪里，要考虑通行的安全性，包括间隔的距离等因素。
3: 记者了解到，桥下空间最初的设计并不是为了停车，桥墩匝道、急弯、视线盲区，这些都是桥梁结构的先天条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桥下空间采被陆续利用起来，有了不同的功能。开辟桥下停车场是桥下空间利用最常见的做法。盘活存量，适度增量。自2024年以来，已累计增加停车位7900。 28个，用于社会停。

0: 车和居民停车共享，缓解停车难题，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举措。但从记者调查来看，个别停车场的交通组织还有优化的空间，在有条件的地方施化斑马线或增设减速带提示牌等，来提升过街安全性。而本身设置过街设施的位置也还需行人遵守交通法规。北京台报道。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50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本市自西向东将出现雷阵雨，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为19:00至22:00，房山、门头沟、大兴、通州、丰台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夏季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它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征，就可能它会在某一个地方突然就会出现明显的降水，然后带来短时的这个雨强比较大并伴有大风的这种天气。
0: 气象部门预计本周大部分时间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雨频繁，部分时间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16号、18号、19号全是有雷阵雨天气。北京台报道。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均压场控制，扩散条件一般，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并向北传输，导致北部山前一带污染物浓度明显抬升。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湿度较高，空气质量指数8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40至110，西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优，其他地区良。预计明后两天空气质量良，18日气温偏高，扩散条件偏不利，轻度污染。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4: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北京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西部和南部相对明显。市气象台于今天傍晚发布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信号，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和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冰雹，出行需要注意防范。预计最低气温是在21度上下，山区是在19到20度之间。明天午后到夜间，北京将会再次迎来全市性的雷雨天气，降雨会比今晚更加明显一些。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而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17号和18号白天是降雨的间歇期，大部分时间云量比较多。18号夜间雷雨将会再度袭扰京城，最高气温在31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1、22度的样子。要提醒大家，今天夜间和明天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路滑，还要注意交通安全。
6: 东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8度。西城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8度；朝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7度；海淀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8度；丰台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8度；石景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2到27度；门头沟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8度。房山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9度；通州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到29度；顺义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7度；昌平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1到26度；大兴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到29度；怀柔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到26度。

0: 平谷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到27度；密云雷阵雨转小到中雨，20到26度；延庆雷阵雨转小到中雨，19到25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3度，古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3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衡水湖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8: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7: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拨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3: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

0: 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0: 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1: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2: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3: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革了我们的养老，等等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4: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0: 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

0: 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宏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省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

0: 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1: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九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3: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To
4: China，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0: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1: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二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巴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

0: 阿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们别围着我了，赶紧快挂了，让我透口气。
1: 哎，那不行啊，你得听一听大家这个群众的心声呢。
2: 就是嘛，
3: 对，
2: 一天走。
1: 衣服团，你都不知道，你这段时间不在啊，才看出你到创意药性了，那简直就是群龙无首。
0: 对嘛？
3: 对，
0: 其实大家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也都没有相信嘛，对吧？
2: 对，
0: 那谣言啊，一看都是假的，有脑子的人啊都不能信。我们大家都是相信你的。
2: 对，
1: 我跟你说啊，你就好好排练，把心放肚子里边啊。这个楚家河那块跟领导上都承认了，
2: 承认啥？
1: 承认造谣呀。他说都是他编造的，因为他从小他就妒忌你，你见不得你好。 所以他想方设法往你身上扣屎盆子呢。别听他的话。你就第一句话说的是实话，其他全是添油加醋。哎，这段时间确实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咱们大家也都长个记性，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的。但是目前来说呢，咱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归正轨，抓紧开始排练，时间不等人了。
4: 是吧？来，开始吧。好。来，抓紧时间。哎，团长。哎。来。秦哥。
5: 哎。
4: 来。听说你要结婚了。啊。 祝贺你啊，在小刘也是个好同志，值得托付。
5: 谢谢团长。
4: 没有没有，想法想跟你说一下，你这结了婚，这三五年之内可不敢生娃。
5: 我这事儿还没提上日程呢。
4: 等你提上日程，我这儿做完蛋了。你想这一个团里头培养像你们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楚家河要走，对吧？那你说这团里咋办呢？这只能唱和尚戏了吗？
6: 楚家河要走，哎呀，都写了报告了，在我办公室按摩批他呢嘛。谁啊？我，叶晴娥。
7: 你来干啥？你为啥不唱了？
6: 我又不是你们青年团的，你管不着。 不管咋，我都希望你唱完打交赛再走啊。跟你有啥关系？我知道不是你，你再恨我烦我也不会干那种事儿。你咋知道的？要是你干了，你就不会救我了。米兰老师来找过我，他说啥了？ 他说：“人人都想当主角，但是大多数都是在跑龙套。只要把自己当成个看客，就会发现一切变得容易了很多。这么长时间了，我发现我自己只是个看客吧。天时、地利、人和。” 一样不差，才能当主角。凭啥？凭啥天时地利人和没有一个是倾向我？你不要的才能轮到我？说我不如你，我不认。我说啥我都不认。你就是运气比我好。 其实台上是主角，也不见得生活也是主角。有的时候，台上越出彩，下来可能就越失落了。我倒是想体会一下这种失落感。 那你就唱完打交赛，唱完再去干别的，就没有遗憾了。你这段日子，好好过吧。

0: 你呢？嘴长在别人身上，他们总说我管不了。这件事情，总要有一个人受罪，不是你，就是我。风水轮流转。
1: 说好了，你唱完打交赞，我唱狐仙节，再来一块闹个大动静。冰冰，姐夫，哎呦，姐夫，这啥玩意儿？这都是你们厂里没有的好东西啊！
2: 叔，冰冰，你咋还不改口呢？还叫叔呀？一样的。
3: 重要的事情，这肯定得等到婚礼上才改口呢。到时候一叫一个让你开心。
4: 看看人家冰冰想得多周到呀！走，苗苗，来地儿呢？
1: 哎呀，他这就现在在省钉排练呢。我带你们上殡馆去啊！
3: 哎呀，这啥宾馆呢嘛？我们来地还有他就都有房子呢，我们住那就行了。
1: 哎呀，这算这个事情吗？
4: 到这儿了你就听我安排。
3: 周到的，我听这花钱的事情呢，不听。
4: 来来来，拿砖。
3: 哎，慢慢。
4: 哎，妈，你别弄了。
3: 喝水吗？
4: 姐夫，这游戏机能玩吗？
3: 没得很。
4: 呀，
3: 可以嘛？你把这卡带你给他插上，电视没开，玩啥呢？冰冰，我看来地判地就睡这个大房子，你和你爸呢睡这个小房子啊。村哥，你跟你姐夫啊就在这搭个地铺睡就行了啊。
1: 搭啥地铺呢嘛？哎，在杯山招待所开个房嘛。
3: 开房不得花钱嘛？能省一点是一点啊，听我的。
1: 我哪儿都不去，我跟我姐夫住一块儿，二的。
3: 哎呀，
4: 行，跟你打地铺啊，
5: 红兵，哎，红兵，你这个绳子太细了，宠腿坐这个整整一墩子断了，你嫌个粗的呢，给你换了。
3: 呀，叔，你不管了吗？这烂松绳子换两次呀？
1: 那我一直想换的，你先用啊。
4: 改明儿我再给他换了去。
3: 妹夫，妹夫，
4: 这玩意儿，
3: 哎，
4: 你放。
1: 呀，简直啥呀？
3: 好用，我跟你姐夫专门给来地弄的。
1: 呀，谢谢姐夫。哎呀，姐夫姐，背的很，好。
4: 冰冰。
1: 哎，来来来，枕头被子在哪呢？啊呀，姐夫，这关子过得去了吗？姐夫，
6: 过不了。行，我自己看。
1: 姐夫，哎呀，有啥过不去的吗？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还有没有啊？想啥呢？那早八辈子就卖完了，打消站要不要？
1: 要。打消站没有时间。

0: 你唱的真好，你真心吧？嗯，不过这戏确实不适合你。你才不是烧火丫头呢，你是曾莺莺，是生平公主，你一辈子都不会受苦的。听说你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
1: 谢谢。你能来吗？参加我们的婚礼。我后天就走了，去深圳，不回来了。
0: 深圳，好远啊！
1: 我要去做自己人生的主角了。叶青娥，你以后要幸福。
0: 会幸福的。

那天晚上演出结束，楚嘉禾自己在舞台上站了很久，想他在舞台上的日子，想他笑过哭过，想他流过的泪流过的汗，但楚嘉禾还是决定放下了。他明白的比疫情鹅早，人生没有不散的场，能把自己的幕落下才是真正的角儿。

0: 玉琴娥，成为该奖项设置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该剧的成功也展现了秦腔艺术的影响力，为秦腔文化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 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秦娥的演出是精彩的，但是他们要有序有序的签名嘛，你这是啥嘛？这烂怂照片，这颜色切得很，以后要换新的了，知道吗？
2: 哎呀，这样换的，
1: 不敢涂嘛，不敢涂，不敢。哎呀，
3: 一听了老师都说记录人生，人生如戏，那么我想请问，《无间谍》台词里对于人间世故的批判和绝望，是否能代表你个人的人生态度呢？
4: 能不能代表我不好说。但是我表演的时候，
5: 听你，你姐说的多好，
6: 挂空手看着呢。
2: 来来来，喝酒了。
7: 哎，酒。哎，爸。
5: 哎。你说这些人，光喝呢也不好好看电视。
8: 哥呀，咱唱戏啊，唱到像来劲儿这个程度，那都算到景劲儿了吧？
2: 到不到调不知道啊。像以前的九岁红啊，魏长生。他也就这个样儿。那就。
5: 妈，你拿着糖干啥？呀，吃这么贵的烤肉，哪个拿几个糖又咋了？啥都管呢。
2: 那烂糖能值几个钱吗？吃肉，吃肉。
5: 咋了？给你丢人了？
8: 哎，对了行，对了行。
5: 哎呀，就知道吃啊！不，
7: 爸，
8: 来来来。
9: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睡不着呀，
11: 阿妈，你还没睡啊？
5: 哎呀，你姐这呼噜打得比你爸还响，也不知道高五复咋忍受的。来弟，嗯，你现在过的这日子呀，可连想都不敢想呀。这要是在古代，就是皇后过的日子了吧？
11: 我也没想过。
5: 你姐老是埋怨呢，说你就当年带出去的应该是她，是你把她的运给偷走了。她是不明白事啊，就算你就当初带出去的是她，她也唱不成你今天这样子。人能过上啥样的日子，都是命。爹，但是呢，你姐过得也不容易。去年做那个中草药的生意，赔了一大笔钱。你姐日子现在也是难得很。你要是能帮。

就帮上一把。还有你爹，九眼狗死待不下去了，成天想着往你这儿跑呢。我也拦了几年了，我看这样子拦不住了。你弟的事儿以后再说啊，先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 结了婚呢，你要勤快这些，啊，要懂事儿呢，别啥都麻烦人家冰冰，啊，这一个家能不能过下去，最主要还是看女人呢。爸，把手给我。

女人都苦，妈也没啥送你的，妈就是盼着你这辈子日子过得都是甜的。

0: 你们俩正一下嘛，斌哥，你跟老爸老妈也鞠上一躬嘛。爸妈，我们给您鞠躬了。爸妈，感谢你们生我养我。
1: 不哭，今天这日子不哭啊！
2: 斌哥，你表个态嘛！啊，妈，秦安以后交给我，你们放心吧。啊啊

0: 好着呢，这婚房收拾的漂亮的，
1: 可以啊，
0: 可以。今天我也喝多了，我就先回去了。
1: 团长，我送你。

0: 哎不不，你别送我了，让秦哥送我呀。新娘子我也沾沾喜气。
1: 对对对，秦哥送。
2: 跟你家送人有话说呢，人说说说说。
1: 坐楼底下啊，哎，真的小心一点。好，秦哥看着啊。哦，好，慢点啊。哎呀，哎呀，总算能松口气啊。
3: 秦哥，今天得好好的祝贺你啊。你看你来团里三年了，这三年我是眼睁睁的看着你怎么成为一个秦腔小皇后的。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这你相信啊？啊，所以啊，我有个思想跟你说一下，你就不要嫌不啰嗦啊。我思想啊，哎，
4: 善团，我知道我暂时不打算生娃，好好再给团里唱几年。
3: 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哎呀，
5: 据悉，此团伙常年打着电视台的幌子，以举办儿童歌唱比赛为由，流窜多个省市，
1: 说啥呢？
5: 骗取报名费、培训费，累计达到31万元。团伙主犯李某现已在南京落网，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文化娱乐和儿童教育的需求也逐步提高，但是大家也要擦亮
1: 双眼，
5: 避免陷入人财两空的陷阱。
2: 不能吧？
3: 主角我见得多了，这女主角我见得更多。人生苦短，世事难料啊！你现在就是要把自己能把握的东西，紧紧的把握在自己手里。
4: 嗯，
3: 把往后的日子过好啊，把送过来回吧啊，好好过啊。

今晚本该是易晴娥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天，可不知道为啥，欢天喜地之后，她心里有点乱，生怕老天给了她这么多她没想过的，然后又会偷偷地算计着让她还回去。

0: 看杰里。
1: 专门给你定制的，喜欢吗？
2: 你做它干啥呀？浪费钱。
1: 这哪能是浪费钱的嘛？人都说，就得有一身自己的行动。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是穆桂英，那我就从穆桂英开始做起。

0: 等以后咱把钱砸烂了，我再给你置办一身李回娘的头衔，杨白凤白月仙
1: 啊，
0: 你唱啥我就给你置办什么。

那段日子，易晴娥是真的幸福，婚姻生活的好，让她都没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翻了个个，新潮玩意儿一股脑涌进来，传承了上千年的秦腔忽然就没人看了，仿佛只是一夜之间演出像退潮一样锐减，团上

出路，而他还在蜜月里没醒过来。命运哪管你醒没醒，孩子说来就来，属于疫情鹅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那喂水有啥用？你把奶给喂上。是说了，娃都说不能用奶哄。娃都离不了了。养娃哪能用输养啊？你说，这娃这么小，你想离开他干啥？这妈当的真是，来来来来来，啥当妈的嘛？连个娃都哄不住。来来来，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哭什么呀？哎呀，干嘛哭这么使劲？脸能不红啊？哎呀，这人生下来呀，就是受累的啊。哦，哎呀，啊不哭，来，来，哦。
1: 孩子把人熬得精疲力竭。
2: 婚姻就从这没日没夜的哭嚎和琐碎的家务里，悄悄裂开了。呀，
3: 来弟，看电视上演你着呢，这唱的是啥戏呀？哎呀，
2: 你看你妈好看不？啊，戏倒唱的好着呢。嗯，
3: 山峦，哎呀，孙女儿啊，我正寻你呢。
2: 咋？
3: 青哥最近咋样？
2: 那孩子要死，家带娃呢嘛，那娃小不好带，哎，这把一家人弄得跟熊猫一样，你看这熬的眼圈都是黑的。
3: 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他刚结婚那会儿，在他家楼底下，我还跟他设的清清白白的，晚一点生，晚一点生。
2: 他到底咋想的嘛？他为啥这么早生娃呢嘛？
3: 也没跟我说过嘛，那就是个那，啥事儿闷头不吭声，跟谁也不说个啥。 这娃主意正得很，你看吧，在最辉煌的时候，人家急流勇退了。哎，那这娃还有这命。人家赶上了秦腔的辉煌，没有赶上秦腔的衰亡。这狐仙节，咱从南方演出完，最后那几场回来以后，这团里人心都散了，大家真真实实的看到了南方的繁华，都不知道这些年都干啥，大家心都乱了，我都不知道该咋办了。
4: 那现在不是有个啥新词儿吗？把秦腔叫个传统文化民俗了，
5: 那以后是不是能好？我不管往后，我只管眼前。现在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秦哥哥哥叫回来。他要不回来唱的话，这秦腔就完了。
2: 我回去给说，我去给说。
5: 干啥？我不要。
2: 团里还发30%的工资呢，
5: 我饿不死。
2: 这是定金。啊？团上又应承演出了，是省里的关中交谊大会，正经演出，给的钱还多，一场500，居然还可以领奖。
5: 我去不了。
2: 为啥？
5: 这娃还没断奶呢，刘洪斌工作也忙，我一走了，我妈一个人照顾不了孩子。
2: 把娃带着一块儿去。
5: 戏迷都惦记你多久了？那就更不用去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如让他们惦记着原来呢。
2: 自己再想想啊，还有几天才去呢，你自己考虑去不去了。

0: 同志们，改革开放十余载，咱们北山地区取得了跨时代的进步。从78年全县 GDP 仅有1000多万元，到去年直接突破1000亿元，今年将会是团结奋进的一年，是突飞猛进的一年。
1: 好，
2: 站起来，站起来，来来来来来，都站起来，站起来，口号喊上啊！
3: 洪兵啊，这口号是不是太上纲上线了？
2: 你不上纲上线，你能引起他的注意？进来的时候。

0: 说风凉话的一天到晚的。来，一起练练，
1: 团结一致。
2: 刘国明，
1: 团结。
2: 干啥呢你？来，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两句，好不好？咱们北山地区的行政区划给变了，以后统一归秦川管理，咱们办事处也要进行裁除，这可不是谁一拍脑袋就能决定的。所以呢，请大家相互理解理解，好不好？理解理解啊！
1: 我们怎么办啊？
0: 哎，我说两句啊，你们裁除了，我们大家伙怎么办？哎，我们大家伙要吃饭了吗？
2: 谁说不让大家吃饭了啊？领导对大家的生活还是有所考虑的，所以特意拨款进行了工龄买断，25年工龄以下的直接补贴10000元，30年工龄的直接补贴20000元。
0: 看看就那点钱。
2: 刘红兵，刘红兵，你要是不懂事儿，好，你继续带领大家闹事吧，啊，到时候连这10000000都给闹黄了，我看你咋办？人家该咋还咋，
3: 这就走了。
2: 我告诉你们，时代大潮来了，谁也抵抗不了。
1: 红兵，这咋办啊？红兵，
4: 这
5: 咋弄？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1: 你说
6: 现在怎么办啊？
7: 红兵，你给大家拿个事儿吧。
1: 红兵，
6: 说话呀！
8: 计划经济、市场经济、精兵简政、下岗，从头再来。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大标题，电视里的口号，轮番说着唱着。时代的大潮来了，没人能站在岸边风平浪静。一清哥知道，每个人都将被改变。
0: 师傅，先不打了嘛，你先走啊，不好意思，
9: 啥毛病？

0: 妈，
1: 晴儿，回来了。妈，哎，你要鱼。
2: 呀，能让你买的鲫鱼，鲫鱼这也不是鲫鱼吗？这个又不下奶。
1: 那不是鲫鱼吗？我买鱼说这就是鲫鱼吗？这不是鲫鱼啊？
0: 那咱先吃吧，改明再给他买吧。
2: 哎呦，宝宝出来了，好，来。
3: 我刚哄好，你别把他弄哭了。
0: 好了，来，
2: 爸爸抱。哦，哎呦，爸爸抱。连个鲫鱼也不认得，真是大少爷出事，养娃给谁养了？
0: 我们玩了一天，开心。晴儿，
1: 赶明带娃去医院看看吧。
3: 看啥？
1: 我就是觉得娃看起来有点不太正常。
3: 啥叫不正常？他不就爱哭吗？就不正常了。那你跟你爸还不说话呢？你俩也不正常。
1: 他还咋杠的吗？我的意思就是，我感觉娃发育有点迟缓嘛。那个同龄孩子比起来，不会太会说话吗？
3: 谁又说啥了？我的娃不用跟别人比，你管人家啥样呢？
1: 行行行，你觉得正常就正常。哦，宝宝，嗯，我听妈妈的，嗯，没事没事，嗯。哎呀，
3: 听。你单位咋样？
0: 啥？
3: 你单位咋样？
1: 单位咋了吗？
3: 不是说分流下岗吗？
1: 哎呀，那踩谁也能踩到我刘公子身上，嗯？
3: 那最好。
2: 呀！
3: 咋了？

0: 半夜入窑。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0: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3: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4: 别睡过头了。
5: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6: 爬爬楼梯也
7: 太多，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叫什么陈老板啊？叫陈大哥啊！我们都那么熟悉了，不用那么客气啊。陈大哥，我先干为敬了。那，
1: 上一期答应过你的签名照啊。
0: 哥哥，这是他吗？哦，谢谢，我太喜欢他了，这是给我的吗？
1: 当然啦。
0: 哎呀，这段时间呢，我们有个片子是跟他一起合作的了，有时间的话，过来探班。我去探班？看他？干啦？真的吗？那我可以跟他合影吗？
1: 没问题。
0: 真的？<笑>
1: 谢谢，这太感谢了。<笑> 那你怎么谢我了？
0: 不说了，人头马一开，好事自然来。祝陈大哥好运连连！
2: 干！
0: 干啦！
2: 干杯！

0: 靚女，唔好食唔好食啊！好啊。哎，好耐唔見喎。靚女，唔好食啊，先啊，邊幾有見又買份打心份打，真要冇食問。唔使啦，唔該。死下好唔好飲啊？
1: 唔使啦，
0: 大哥仔。
2: 望咩啊？唔飲酒唔噶。
1: 阿虎。
3: 哎呀，看啥？你变了啊，
1: 肚子变大了，
3: 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我都忘了我以前什么样了。
1: 哎呀，为啥干这个呀？那我干啥？我跟你讲，这些年我啥都干过，没办法，走背字嘛。干啥啥不成，定不下来，就把自己这路越走越窄，就人脉都没了，要啥啥没有。哎，我跟你讲。 别瞧不起干这个，干这个有这个。别找了。啊？你今天的酒我全包了。
3: 你现在混的挺好，还行吧？这么还行？这大哥大都用上了，我说什么来着？千州资金，来。
1: 我不喝你酒了啊。
0: 明天我还上班呢，我先走了。哎，你周末有事吗？
1: 咋？和我去探个班。探班是啥？
0: 就是去拍电影的剧组里转转。
1: 我去那儿转啥呢？
0: 那有机会，工作的机会。

0: 妈，妈，我回来了。
1: 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张阿姨，张阿姨，
1: 两袖清风回来了，两袖清风回来了。
0: 喂，哎，刚才你叫的吗？
2: 啊，你对小东西还厉害是吗？来，你再给叫一声。
1: 瓜怂，瓜怂，
3: 冰冰，是你回来了。
2: 妈，哎，这小东西厉害着呢，好耍着呢。
3: 哎呀，来。哎呀，你回来了。
2: 咋了这？
3: 啊，哎呀，年前不是得脑溢血了吗？送到医院，抢救不及时，就成了这了。
2: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3: 那会儿你媳妇生娃坐月子呢嘛，你爸不让告诉我，怕影响你跟娃呢。来，喝口水润一下啊。慢点。嗯。哎，你刚回来呀？媳妇干嘛呢？啊，
0: 就我。
3: 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下点挂面去。
0: 张阿姨呢？
3: 你爸退了以后，工资降了不少了。看这个花了好多钱，我手脚能行，不用阿姨了。你等着啊。
0: 我回来了。
4: 给你买。等晚上娃睡了，咱把那个写好的天花花地花花都给贴出去。
5: 你那就是封建迷信，那娃裤就有需求的嘛，你弄那有啥用？
4: 那你满足嘛。哎呀，这娃哭得太邪乎了。
5: 哭啦，
4: 我生了三个也没见过这么难带的娃嘛，这老祖宗留下来的肯定管用。
5: 咱也不难带呀，你看不哭了哈。
4: 哎，谁呀？你是？
6: 我楼上的。
4: 哦，
6: 这是七爷的包裹，我顺便给他带回来了。
4: 哦，谢谢啊。
6: 没事没事没事。哎，这小的是我的。啊，
4: 哎，进来喝口水吗？
6: 不了不了不了。
4: 谢谢啊。
6: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4: 这啥地方寄来的？深，你看这是个深啥？
5: 深圳，你拆开吧。
4: 深圳那地方远得很嘛。呀，这小伙谁嘛？这精神的。
5: 一个歌星。
4: 歌星，你看看，你都认识歌星，人歌星还给你寄东西，你们是演出认识的？这花毛巾好看吗？你看这一大箱子全是给娃的，谁寄的？
5: 我一个朋友。
4: 我听人们说啊，人家现在在深圳的人都是有本事的，你这个朋友可不一般。你看看买的这东西嘛，做工啊，针线呀，一看就不便宜。
5: 你能看懂吗？嘉禾。
4: 哎呦，这哎，这是

0: 可能要耽搁两天。不好意思啊，家里边的事情多担待着。
1: 嗯，我知道了，这边你不操心，爸妈那边都没事吧？
0: 没事，他们说想娃呢，想你过年的时候和娃一起回来。
1: 好，那你早点休息。
0: 你也是。

0: 从楚家河寄来的东西里可以看出他好像过得不错。他羡慕这个女子敢想敢做。从他见到楚家河的第一天起，楚家河就是他心中那个遥不可及的大家小姐，而自己永远像个丫鬟。后来易晴娥才知道，楚家河也一直在羡慕着自己。
1: 再劝一下晴娥吧。
2: 还劝我？哎，我太了解他了。这会儿你谁再去跟他说都没用，让他自己想通。
3: 哎，
4: 晴娥咋来了？
1: 不知道。
2: 哎，这想通了。
5: 来，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6: 还有这么巧。
5: 家小姐这边呢？
7: 这条片揾佢就啱噶啦，票房一定好好噶啦。
8: 陈老板，
7: 来啦。这个是男朋友啊？
8: 我哪有什么男朋友啊？我同学今天带他来见见世面。陈大哥拍过很多大片。
9: 程大哥，
8: 程老板，带带我们呗。
7: 他会做什么呀？
10: 他以前是学戏的，演戏也可以。
7: 拍戏跟唱戏是两件事情来着啊。
10: 导演，要不让他试个戏呗？
5: 啊，好了，导演，好，来，大家都准备好了啊，来，摄影准备。
11: 102场，12进24。
5: 开机，
12: 收力，
5: 来，预备，3、2、1，跳。
13: 看，你搞什么搞啊？这都拍了多少遍了？到底还行不行？
6: 导演，这个环境啊，它太复杂了。你看它高低不平，真是尽力了。
13: 我要的不是尽力，我要的是能力。不行就滚蛋，换能行的来。
6: 行，那我亲自上。
13: 大哥，你这腿一瘸一拐的，还没养好吧？你能演个鬼啊？
9: 导演。我可以试试。
6: 之前干过吗？
14: 你小子胆儿够大的呀，这帮香港人可不好糊弄。刚才那位摸爬滚打出来的，
6: 他都废了，你可别逞能啊。
9: 我就试试，不行就算了。
15: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16: 我妈的，宅在家里做点啥？
17: 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1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都准备好了吗？到了，大爷。开始。准备，哎，水营，准备。开机。预备，一、二、三，跳！
1: 看，
0: 过了。
1: 没事了，没事，没事。

0: 上不像我，搞这封建迷信。
1: 哎呀，胡说！这货不懂。

0: 何春子啊，今天人多啊，使点劲儿，热闹热闹啊，
1: 好好好，
0: 使劲儿打啊。
2: 咋了嘛？
0: 你干啥呢？这都调好着呢，工作时候不许睡觉啊。
2: 没事，我听信着呢。

0: 厂里抬的吗？
1: 团长，你就最大了。你看看你在那音响设备，进口的全是高音喇叭，咱们这儿开再大都是文综音效，得不管。你是音响师，这是你负责。
2: 团长，你这不掉档吗？啊，
0: 小富难为无米之炊，这还赶不上我家的音响。
1: 那你不早说呢？把你们家音响拿过来不就完了吗？
0: 团长，你也太逗了啊！就咱们团这点工资，我还搭音响。 要不是我家那几说留个铁饭碗保底，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你说，那汤唯根本就忙不过来了。
3: 拿来，啥呀？
0: 你烟。老顾，老顾，刚才
3: 子俊，哎，
0: 那是我的烟。哎，团长，哎，
3: 都小臭都卷出来，还好意思挑吗？子俊，你这东西啥？你要看戏看广场，就是看那喜洋劲儿的。

师傅，哎，师傅，抽根烟吧。啊，对面的，对面，咱是一块的。声音能稍微小一点吗？小一点。

0: 楚在哪儿呢？不知道吗？别忘，给我都改了，给我跳青蛙破阵，搭到舞台
1: 啊！
0: 仔细点啊！

0: 瞧，我有点心慌。
1: 慌啥呢？啊，做的台子没少过，唱了一辈子，还慌啥呢？咋了？
0: 我相信你跟我说过话了。你说，现在对于我而言，唱戏就像放羊。
1: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这话？啊？
2: 乡大们，这是我们龙舞团今天带给大家的表演，希望大家都能喜欢。
3: 哎呀，起风了，这要下雨了，今天还能唱不？
4: 看来你把寒冬先唱了，该下的山该要的要嘛。
5: 还不敢乱要戏了，戏要多了观众看不懂啊。
4: 这这么大的婚纱，你是让观众吃土呢，还是看戏？
5: 这过年这都没演过这好的戏了，观众来看戏的，还不能糊弄观众？
6: 哎呀，把你还弄倒不行
4: 了。来来来来，你看看，人家现在红梅喜事儿，都绣的人家心头，谁还看那老一号的秦腔呀？
5: 哎，秦腔就是叫你这个毛坯东西。
6: 你才是个大毛坯！吴太原，把你还弄倒不行了。
4: 今天肯定下雨，我把话撂着。不管台子下有没有观众，你要是把全本戏敲不完，你是我孙子。
5: 还说下雨了，下刀子我都给敲完了。
6: 什么样子？
2: 美丽的舞蹈表演，给大家带来了眼睛的盛宴。
1: 风调雨调，风调雨顺啊！
2: 让我们为演员惊声尖叫。舞蹈除了给大家传播了时代的气息，还能增加大家的审美。我们很美。

0: 这边演出去干啥嘛你们？
1: 咱们继续感受音乐和舞蹈的魅力。
2: Ready?、Right。

0: 哎呀，
1: 我能喝，你说你替我倒啥酒啊？喂，兰妮，我愿意。怎么走？前面左拐右拐啊？
0: 这儿。
1: 这儿。
0: 嗯，
1: 这儿。
0: 啊，不是。
1: 这么窄。
0: 哎，我跟你讲先了哈。
1: 啊？
0: 大人翻嚟住，水电费收两份啊。
1: 我唔住啊，我送佢翻嚟啊。
0: 水城咁点上去啊？

0: 秀清风回来了。
1: 闭嘴吧，一天到晚吵死了。
2: 就你话多，哎呀，你能行得很。

0: 这鹦鹉啊，是你爸以前人家送给他的，可灵了，啥都会说呢。那可棒的片尾曲啊，人家都学会了。你唱一个嘛，你唱一个，一会儿带你出去玩。
1: 也没让你唱，你吃饭。
0: 正经事儿干不了，歪门邪道一大堆。红梅啊。 这能不能上行署中学的事情，不是你爸不办吗？人走茶凉，这行署中学的校长以前就是你爸的手下，以前多积极的，天天往咱家跑，现在他退了，连个人影子都见不着，半年都不来吗？他现在这样了，你让他咋办？
2: 那行署中学当年建的时候是经我爸的手批的钱，
0: 咋了？吃上水了吧？打井人都忘了？
3: 行了，姐，你少说两句。
0: 你闭嘴！你回来干啥来了？没钱了？回家要钱啊？咱爸现在都这样了，干正经事儿不在，沾光你跑的够快。
3: 你要干啥嘛？你还吃不吃了？哎呀，
0: 老了老了，咋成孙娃了嘛？
3: 爸，走，回去晒会太阳去。
0: 不吃我吃。
3: 你不是会唱歌吗？来，你唱一个嘛。啊，哎呀，哎呀，你来吧，行。口渴了，给你拿水吗？啊，不要。心脏不舒服。我给你拿吧。啊，我来疼，我来疼。
4: 妮子，妮子，嗯，哎，
3: 真火的不行吗？还存5000块钱呢。
4: 妮子，哦，
3: 不要，
4: 妮子，妮子，
3: 我来不是跟你要钱的，爸，啊，对。

我想好好的，好好的过日子，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那就把日子过成现在这样吧。

我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

0: 唱歌的技巧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呢要把口腔打开，呼吸呢要往下走，气要从丹田出来的。我们还要保持微笑，要富有情感，要真正的想象自己最亲切的人，他何时归来呢？再感受一下啊。
1: 夜半三更哟。

0: 有人探视。黄彩香，把你东西拿进来。哎，
1: 来了。我刚在练歌呢。我们要有一个文艺汇演。我是领唱，我还是主角。挺好的。
2: 你猜我唱的啥歌？啥？映山红。我一唱这首歌，就想起我们以前在戏剧团的日子。你过得咋样嘛？还在少年宫教课吗？嗯，我挺好的。现在娃们都特别灵性，我一教就会。
1: 可不是嘛，原来我在南方办补习班的时候呀，真发现不少好苗子。有一个小孩特别灵，我把他介绍给电视台去了，他上了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现在可变成小童星了。听说来丽生孩子了？
2: 生了，有半岁了。我也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1: 对了，我家里有个梳妆台，货到的时候我已经进来了，是个广州货，新的，我还没用过呢。回头我找人给来弟送过去，就当给他当嫁妆。不用，
2: 我还有一件羊绒大衣呢，香港货，可好了，也是新的，但我不知道这两年住没住虫子。 我找人去看看啊，如果没蛀虫的话，也让人给你送过去。家里还有块手表，是我老公的，瑞士货。反正现在他进来了，也用不上了，也让人给你们送回去。你给三元哥戴，别惦记我，我好着呢。你们俩也要好好的啊，一定要坚持住。 好好唱戏，继续唱戏，咱们这行可有发展了。你们两个人想想办法，一起搭个班子。等我出去了，还要跟着你们混呢。
1: 好，我让你唱主角。
3: 啊，红梅，行了呢，啊，咋带着娃睡了？咋了？咋了你？那甩两次给谁看呢？你咋了你？吵架了？吵架也不应该对我这样。嗯
4: 咋了这？咋了这是？
5: 跟弄啥了？啊？跟红梅吵架了？娃呢？不是吵架了是吧？呀，佳媛儿啊，来看这娃咋了？
3: 咋了？
5: 这脸咋都紫了？
3: 啊？
5: 大弟儿，
3: 娃咋了？
5: 娃咋了？
3: 哎，咋样？又输了。林哥，今儿太阳是真的打西边出来，你不就是从良了吗？咋又舍得找我们了？啊？
6: 看你这话说的，
3: 林哥，你不是说了吗？别说是妹子了，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妹子来了，你都看不上，咋舍得出来了？啊？
6: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嗯，咱不着急，娃那么小，不会有啥大事儿的。大夫，娃咋样？救过来了，是缺氧。哎，妈！要进的人太多。哎呀，哎呀，哎呀！大夫，娃到底啥病啊？
1: 还有一些检查结果没有出来，那是你没有做好思想准备。
0: 啥意思？
1: 等结果吧。
2: 娃哪样了？
0: 救过来了，说缺氧呢。
2: 到底啥情况？
0: 说还有检查结果没出来，再等等。嗯，还没联系上红兵。
2: 没有。
0: 这玩意儿上哪去了？这。

0: 你弄啥去了啊？你袖手不知道回应，赶紧打了多少个传呼？
1: 行了，米团呢？咱们这儿从来没有过给儿童做心脏手术成功的先例，所以
2: 那就是没得治。暂时，
1: 但是你要有信心。 我毕竟现在还小，这两年科技发展迅速，也许明年就会有办法。
2: 那现在咋办？
1: 熬着，平时多观察娃，要是发现他脸色发红、出现紫绀，立即就医。现在娃的情况还可以，先给你开点药，回去养养。

晴儿，我还给我妈妈。啊，晴儿。

0: 娃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世界杯战火重燃，唤醒全世界球迷无数难忘记忆。回首世界杯往事，一对足坛绝代双骄曾并肩书写下怎样的传奇一页。2026年6月15日，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为您讲述世界杯赛场上曾经的双星。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拉开战幕，绿茵场上火光重燃，扩军球队增加场次，三地合办，史无前例的48支世界足球劲旅齐聚北美大陆，向着那座令无数球员倾尽一生追逐的大力神杯展开新一轮的巅峰角逐。世界亿万球迷欢呼雀跃，翘首期盼一场场足球盛宴。就在今天凌晨，德国国家足球队与荷兰国家足球队分别踏上了本届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赛场，德国队7-1战胜库拉索，收获了开门红，荷兰队则与日本队2-2战平。德国队和荷兰队都是世界足坛公认底蕴深厚的传统豪门，在世界杯历史长河中，德国队曾4次高举大力神杯，荷兰队虽从未登顶，却3次闯入了决赛，赢得了无冕之王的响亮称号。在这2支流淌着足球血液的球队中，诞生过无数璀璨的巨星，而有2个名字穿越时光依然熠熠生辉，被全世界球迷永远铭记，他们就是约翰·克鲁伊夫与弗朗茨·贝肯鲍尔。或许对于许多年轻球迷来说，这2个名字有些陌生，但他们是上世纪70年代足坛无可争议的绝代双骄，是那个时代的梅西和 C 罗。他们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又留下了哪些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我们将为您一一道来。

1974年6月19日，慕尼黑奥林匹克体育场，荷兰对阵瑞典的小组赛第23分钟，克鲁伊夫上演了一个招牌动作，在电光火石之间，他用右脚内侧轻轻一扣，身体顺势180度转身，从阿尔松的另一侧轻松突破。 这个后来被称为克鲁伊夫转身的动作，不仅让全世界球迷反复的回味，而且更成为了足球史上最经典的瞬间之一。约翰·克鲁伊夫，他是球场上的艺术家，更是现代足球的奠基人之一。那克鲁伊夫是如何一步一步从球员到球星，影响了 一代足坛的呢？1947年4月25日。

约翰·克鲁伊夫出生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他12岁的时候啊，父亲因心脏病突然离世。为了维持生计，克鲁伊夫的母亲来到了阿贾克斯做球场的杂工。正是这个机会，让克鲁伊夫得以近距离地接触到了职业足球。 他经常在球场边边捡球员们踢飞的球，然后边模仿他们的动作。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克鲁伊夫的命运。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历史瞬间，与小克鲁伊夫一起见证人生际遇的重大转折。

0: 现在是1957年的春天，我正在阿姆斯特丹球场跟随阿贾克斯青年队训练。我们这儿来了一位新的女勤杂工，她身边还跟着她10岁的儿子约翰。球员们踢飞的球，约翰总是第一个跑回去捡回来。没人注意的时候，他就抱着球在边线外自己练习。那专注的样子，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他和足球。
1: 约翰，过来！
0: 那天下午，阿贾克斯青年队教练亚尼·范德维恩路过训练场，他注意到了约翰。那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小男孩，竟然能轻松地摆脱防守，射门又准又有力。亚尼知道自己发现了一个天才，就是这个历史瞬间改变了克鲁伊夫的人生轨迹，影响了未来的足坛。

0: 就这样，12岁的约翰·克鲁伊夫顺利进入了阿贾克斯青年队。因为身体条件一般，克鲁伊夫在青年队初期并不被看好，但他有着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总是最后一个离开训练场。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5年的刻苦训练，1964年11月15日，17岁的克鲁伊夫在荷甲联赛中完成了阿贾克斯一线队的首秀。比赛进行到了第85分钟，他接到队友的传球，突入禁区，冷静地打入了自己的处子进球。这位年轻的天才向世界宣告了自己的到来。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档案》，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接下来，《档案》继续为您揭秘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在世界杯上的巅峰对决。即便17岁的克鲁伊夫完成了首秀进球，但他的职业生涯并不顺利。在克鲁伊夫自传《我的转身》中文版中，他这样写道：即使在1964年11月15日，17岁的我以非门将球员的身份完成阿贾克斯一线队首秀之后，我还在3队继续担任守门员。所谓3队，就是替补中的替补。克鲁伊夫并没有得到主力球员的位置，但随后他这样写道：米歇尔斯和雅尼还教导我们在心理上保持强大，心理保持强大，后来成为了克鲁伊夫不断进步的座右铭。他完成了从替补到主力再到球星的蜕变。雅尼正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发掘克鲁伊夫青年队教练。然而，米歇尔斯是谁呢？这个人啊，可是大有来头。1965年，一个改变克鲁伊夫和荷兰足球历史的人来到了阿贾克斯俱乐部，他就是里努斯·米歇尔斯。这位有着足球将军之称的教练带来了一整套革命性的足球理念。米歇尔斯认为

0: A， 足球不应该被僵化的位置所束缚，所有球员都应该胜任多个位置，进攻时全员压上，防守时全员回防，这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全攻全守战术。米歇尔斯的足球理念深刻影响并成就了克鲁伊夫。克鲁伊夫不仅拥有出色的个人技术，更有着极高的足球智商和场上的视野，他能够准确地判断比赛的形势，做出最合理的选择。在米歇尔斯的指导之下，克鲁伊夫成长为球队的核心，阿贾克斯队也在荷兰足球甲级联赛中迅速崛起。
1: 前一个赛季还为保级挣扎的阿贾克斯，在1965年到1966年的赛季中，拿下了荷兰足球甲级联赛冠军，全攻全守足球的威力初露锋芒。接下来的几年里，阿贾克斯在荷兰足坛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连续夺得了多个联赛冠军和杯赛冠军。阿贾克斯取得的闪耀成绩背后，是克鲁伊夫带领队友们一次次努力的结果。他一跃成为了当时欧洲足坛乃至世界足坛的巨星。
0: 克鲁伊夫分别于1971年、1973年荣膺欧洲足球最佳球员，他的技术、速度、意识和创造力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那么，克鲁伊夫落选的1972年欧洲足球最佳运动员是谁呢？恰恰就是今天我们故事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当时效力于拜仁慕尼黑队的贝肯鲍尔。
1: 在1973年的欧洲冠军联赛中，克鲁伊夫领衔的阿贾克斯队与贝肯鲍尔率领的拜仁慕尼黑队在1/4决赛狭路相逢。首回合，阿贾克斯锋线不断撕开拜仁慕尼黑的防线，连下四城。其中，克鲁伊夫在第89分钟头球破门，贝肯鲍尔领衔的后防全线崩溃。他们引以为傲的自由人战术在荷兰人的跑动洪流中黯然失色。次回合，克鲁伊夫因膝伤缺阵，拜仁慕尼黑虽主场2-1小胜，但仍以总比分2-5出局。阿贾克斯最终完成了欧冠三连冠。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的首次交手以荷兰人的胜利告终。
0: 1973年欧洲冠军联赛的双雄对决让世界球迷大呼不过瘾，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各自的粉丝们也在争论着谁才是当时欧洲足坛第一人。
1: 弗朗茨·贝肯鲍尔如何一步步成长为西德队核心？1974年世界杯决赛上演了怎样一幕幕精彩瞬间？时隔一年，克鲁伊夫与贝肯鲍尔再度交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快跟上了！啊，
6: 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8: 我先走了。
9: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1945年，贝肯鲍尔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很小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了超凡的足球天赋。不到9岁，就在 SC 慕尼黑1906俱乐部进行青训，13岁正式加入拜仁慕尼黑俱乐部。进入拜仁后，他从前锋起步，优势逐渐凸显，技术细腻，视野开阔，能传能射，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很快，贝肯鲍尔从青年队升入一线队。
0: 贝肯鲍尔凭借天赋和努力，17岁完成了德甲首秀，20岁入选国家队，俨然一颗冉冉升起的足坛新星。1970年6月17日，墨西哥城的阿斯特克体育场人声鼎沸，马上就要进行的比赛是这届世界杯的半决赛，西德队对阵意大利。这是一场后来被称为世纪之战的比赛。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就在几天前，2026年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和南非的比赛也正是在这个球场进行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70年这场精彩的世纪之战。
1: 西德队从左路发动进攻，后卫三号施内林格门前包抄扳平比分。90分钟后，两队即将进入加时赛。加时赛上半场，西德队率先获得角球机会。意大利的四号波莱蒂处理球犹豫，西德队的盖德穆勒在混战中将球蹭进。然而，西德队的领先优势仅仅保持了几分钟，意大利同样抓住了西德队员的失误，将比分扳成了2-2。比赛的进程愈发激烈，轮到西德队组织进攻，14号利布达被绊倒，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进行。紧接着由11号里瓦完成破门，意大利再次取得了领先。加时赛下半场，落后的西德队仅凭一个战术角球后点完成头球摆渡，盖德穆勒门前抢点再次扳平比分。
0: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刚才这场比赛就算放在今天也是精彩绝伦。不过我也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在刚才这场比赛当中，我们似乎很少看到贝肯鲍尔进攻的身影。我们仔细从视频中找到了身穿4号球衣的他，贝肯鲍尔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太一样，他的右臂一直抱在胸前，跑动也明显变少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贝肯鲍尔在突破时被放倒，整个身体砸向地面，右肩率先触地，他倒下后在地上趴了一会儿，才弓起腰试图爬起来。对于一个从来不倒的人来说，肯定是出事了，贝肯鲍尔的肩关节出现脱臼。
0: 此时的西德队已经用完了2个换人的名额，队医希望他离开场地立即固定，可贝肯鲍尔随即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让队医将他的右臂用绷带斜绷在胸前。就这样，他又一步一步走回了场内。
1: 随后的每一次奔跑，身体的震动都会牵引肩膀脱臼处。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常规赛时间以及加时赛整整30分钟里，贝肯鲍尔就这样绑着一条胳膊去冲撞，去出球，用一种完全失衡的状态带领着西德队与意大利队血战到底。加时赛最后时刻，意大利沿左侧发动进攻，替补上场的14号里维拉完成绝杀，最终意大利以4-3的比分战胜西德队，挺进决赛。
0: 中场哨响，意大利人在疯狂庆祝，贝肯鲍尔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块铜牌回到了德国。他不甘，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压在了4年之后，也就是1974年西德本土世界杯。
1: 1970年这届世界杯结束后，赫尔穆特·舍恩将国家队队长的袖标交给了贝肯鲍尔，他没有辜负信任，1972年为德国捧起了第一座欧洲杯冠军。他带领拜仁慕尼黑连夺德甲冠军，并开启了3连冠伟业，一切都在为那个夏天蓄力。

1974年，终于来了。这是贝肯鲍尔第三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从1966年到1974年，整整12年，一个足球运动员能有几个12年？他明白。 这大概是他作为球员最后一次冲击世界杯的机会了。更何况，这次是在加盟口慕尼黑奥林匹克球场，整个德国都在注视他。然而，挡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宿命般的对手——荷兰人约翰·克鲁伊夫。1974年夏天，迎来了德国世界杯。 由克鲁伊夫领衔的荷兰队通过预选赛进入，开启了一路高歌猛进的征程。1974年6月15日，荷兰队首战乌拉圭，开场仅7分钟，克鲁伊夫如鬼魅般连过两人，送出精准助攻，最终荷兰2-0轻松取胜。接下来的比赛，荷兰队大胜保加利亚，横扫阿根廷。 完胜卫冕冠军巴西，特别是对阵巴西的那场比赛，克鲁伊夫梅开二度，其中一记石破天惊的凌空抽射，让全世界都看到了全攻全守足球的恐怖威力。荷兰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杀入决赛，等待他们的是由贝肯鲍尔领衔的西德队。70年代的欧洲足坛。 贝肯鲍尔与克鲁伊夫就是最耀眼的两颗恒星，一个率领拜仁慕尼黑，一个统帅阿贾克斯，他们包揽了70年代前6座欧冠奖杯，各自完成3连冠，一时瑜亮，谁与争锋？但世界杯的舞台上，克鲁伊夫还是第一次亮相。1974年是他的第一届世界杯。 也是他唯一一次离大力神杯最近的机会。这个被誉为全攻全守化身的天才，带着他的才华与想象力，第一次踏上世界杯的舞台。克鲁伊夫必定会使出浑身解数，要用最华丽的方式征服世界。而贝肯鲍尔呢？ 他是一块4年前就经历过烈火淬炼的钢铁，他的意志早已被失败、伤痛和时间断打得坚不可摧。这场决赛意义非凡。哨声响起，比赛开始。荷兰队中圈开球，他们耐心倒脚传递，不急不躁。

0: 十几脚后，球到了克鲁伊夫脚下，他带球直插西德队禁区，被西德队的霍内斯绊倒，荷兰队获判点球，球进了。
1: 此时距离开场仅仅72秒，还不够观众坐稳座椅，荷兰队就取得了领先。整个球场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橙色闪电给击懵了，荷兰人的欢呼如同海啸，要淹没一切。再看看另外一边的西德队，大多都垂头丧气，眼神迷茫。可其中有一个人与其他队员不同，他冷静，没有一丝慌乱。他就是西德队的队长贝肯鲍尔。他抬头看了一眼计时器，拍了拍手，只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却足以让每个队友都听见：把球抢回来，我们有的是时间。
0: 上半场第25分钟，命运的轮盘转向，西德队也拿到了点球。整个球场沸腾了，之前压抑的沮丧化作了更激烈的欢呼。

0: 上半场结束前，盖德穆勒在禁区里拿球，转身射门，2-1，西德队反超。下半场，克鲁伊夫拿球的次数更多了，他一次次带球向前，过一个人，再过一个人。贝肯鲍尔在中场断下了克鲁伊夫的球，没有丝毫的犹豫。西德队的防线站得很紧，贝肯鲍尔就在那条线后面补位出脚。整个下半场，克鲁伊夫像一头被困的雄狮，渐渐懊恼，他怎么总是无法逾越眼前的贝肯鲍尔。
1: 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1。那一刻，大力神杯的光芒照在两个男人的脸上，映出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0: 贝肯鲍尔高举奖杯，他的眼神是那样沉静，仿佛一切早已注定的笃定。他做到了，他以队长的身份终于举起了这座他梦寐已久的冠军奖杯。而就在他身后不远处，狂欢的浪潮之外，那个橙色的14号背影茕茕孑立。克鲁伊夫这个落寞萧条的背影，是世界杯历史上最令人心碎的背影之一。世界杯也成为了克鲁伊夫一生的天才与骄傲中那道无法愈合的伤口和永远的遗憾。
1: 1974年慕尼黑的这场决赛，是克鲁伊夫和贝肯鲍尔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一次，也是最高光的巅峰对决。这第一次也成就了他们在世界杯赛场上相遇的最后一次。或许是命运的巧合，这届世界杯之后，克鲁伊夫再也没有以球员的身份踏上过世界杯的赛场。他的世界杯记忆，无论是辉煌还是苦涩，都永远定格在了1974年。而贝肯鲍尔再也没有以球员的身份回到这里，那场决赛的90分钟，就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留给彼此的最后一次凝视与交锋。
0: 1974年世界杯决赛落幕后，克鲁伊夫、贝肯鲍尔各自的足球人生将走向何方？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所有人都认定，1974年世界杯决赛，便是贝肯鲍尔与克鲁伊夫夙愿的终点，一生对峙的顶峰。但中场哨落，没有争执与落寞，两位巨星穿过人群相向而行，握手，错身，浸透汗水的战袍锁住了二人的羁绊。克鲁伊夫曾这样评价贝肯鲍尔：在球场上和贝肯鲍尔一对一时，你会胆怯，进攻队员会感到无路可走，防守队员会感到无可奈何。贝肯鲍尔则评价克鲁伊夫说：他在场上就像是一个捉不到的影子，总是能够随心所欲地摆脱掉对手，然后在场上自由地拿球。也就是这场决战过后，这对棋逢对手的知己踏上了两条看似迥异却处处重合的人生长路。
1: 落败后的克鲁伊夫心底始终放不下1974年世界杯错失冠军的遗憾，但1976年欧洲杯，荷兰再度折戟，彻底斩断了他弥补遗憾的可能。连续两届大赛隐恨，叠加球队难以调和的理念分歧，1977年年仅29岁的克鲁伊夫正式退出荷兰国家队。没人能预料，命运会以一种极具宿命感的方式让两大传奇再度相聚于同一片绿荫。

0: 1977年，贝肯鲍尔告别拜仁，远赴北美，加盟纽约宇宙队。没想到刚退出国家队的克鲁伊夫也来了，在慕尼黑的决战对手，如今成了同一更衣室里的队友。也正是那段岁月，让贝肯鲍尔和克鲁伊夫有了更多私下的接触。没有舆论的炒作，没有胜负的桎梏，只剩顶级强者之间最纯粹的彼此欣赏。他们会聊各自对足球的理解，聊球员生涯的困顿与荣光，聊对未来足球发展的构想。贝肯鲍尔惊叹于克鲁伊夫天马行空的思路，克鲁伊夫也由衷敬佩贝肯鲍尔统筹全队稳住防线的大局观。这份在异乡孕育的情谊贯穿了他们往后数十年的人生。1983年，贝肯鲍尔正式挂靴退役，球员时代落幕之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转身教练席。
1: 1984年，西德队在欧洲杯小组爆冷出局，主帅引咎辞职，足协反复权衡后，把这个重担交到了毫无职业执教经验的贝肯鲍尔手中。贝肯鲍尔深思熟虑，最终接下这个重担，同时立下两年执教限期，剑指墨西哥世界杯。而足坛所有人都在观望，脱下球衣的贝肯鲍尔真能执掌一支国家队的命运吗？
0: 外界的质疑从贝肯鲍尔上任第一天就开始了，但所有人都忽略了，三届世界杯淬炼出的大赛阅历是任何教学理论都替代不了的底气。上任伊始，贝肯鲍尔大胆调整队伍架构，提拔蛰伏多年的年轻球员作为球队核心，重塑球队战术体系。不到两年，贝肯鲍尔就把这支溃败之师带进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的决赛。
1: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方的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期间，画面当中贝肯鲍尔在场边是眉头微锁，目光紧紧盯着球场。把这张照片和他球员时代的照片放在一起，反差是巨大的。球场上的贝肯鲍尔是出了名的优雅从容，但场边的贝肯鲍尔没有了这种从容，他这次面对的对手是马拉多纳。
0: 1986年世界杯决赛是宿命般的交锋，西德拼至最后一刻，却没能阻挡新一代球王登顶，终遗憾落败。但贝肯鲍尔已经知道了怎么改造这辆德国战车，他立下誓言，要在4年后带领队伍重回世界之巅。罗马奥林匹克球场镌刻着贝肯鲍尔生涯荣光，历经4年打磨，这支队伍阵容完备，攻守均衡，一路过关斩将，再度闯入决赛。对手依旧是阿根廷，依旧是马拉多纳。这一回贝肯鲍尔麾下的将士成功守住阵地。就在第85分钟，西德队抓住机会获得点球，稳稳将球送入球门，胜负就此落定。

罗马的夜色，见证西德队第三次登顶世界之巅。镜头定格下动人一幕，这位足坛传奇王者在自己征战过的绿茵场上缓缓踱步。昔日驰骋赛场，纵横四方，如今功成圆满，霸业既定。属于贝肯鲍尔的传奇就此深深镌刻进了世界杯的漫长岁月里。而几乎与此同时，远在大洋彼岸的另外一端，克鲁伊夫也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0: 是革新重塑着足球的未来。
1: 与贝肯鲍尔不同，克鲁伊夫的执教生涯更像是一场浪漫的足球革命。1988年，他执掌巴塞罗那教鞭，把自己毕生信奉的全攻全守理念从训练场灌进了青训营。那个名叫拉玛西亚的地方，从此开始孕育出一代又一代世界级球星。
0: 执掌巴萨的首个赛季，克鲁伊夫就率队有着上佳表现。88到89赛季的欧洲优胜者杯决赛，巴塞罗那2-0力克桑普多利亚，克鲁伊夫拿下了他作为巴萨主教练的第一个冠军锦标。91到92赛季，克鲁伊夫为巴萨捧回了球队历史上的第一座欧冠奖杯，从此巴萨被称作梦之队。而克鲁伊夫的全攻全守战术也给世界足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在他的带领下，巴萨以戏剧化的方式完成了西甲4连冠的霸业，而且几乎每次都是在末轮完成了逆转，至今在谈都不免有些奇幻的色彩。
1: 1996年，克鲁伊夫隐退了，但他的足球智慧依然闪耀在拉玛西亚的每个角落。天意弄人，2015年，克鲁伊夫被诊断为肺癌，而他一生所挚爱的两支球队巴塞罗那和阿贾克斯都向克鲁伊夫表达了他们发自心底的敬意。

0: 那年赛场上，巴塞罗那球员们穿着印有加油约翰的 T 恤，为呼应克鲁伊夫标志性的14号球衣，球迷更是用全场第14分钟全体起立鼓掌的形式送上祝福。这相同的一幕也出现在了荷兰与法国队的友谊赛中。2016年，68岁的克鲁伊夫因肺癌于巴塞罗那离世。噩耗传来，贝肯鲍尔悲痛万分，他发文悼念：“我很震惊，约翰·克鲁伊夫已经走了。他不光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兄弟。”的确，回望贝肯鲍尔与克鲁伊夫，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联手缔造了足坛独属于70年代的黄金神话。而卸下球员战袍后，二人仍毕生深耕足球，站在行业顶峰的孤独与抱负，唯有对方能够彼此共情。在克鲁伊夫确诊癌症的那一年，恰逢贝肯鲍尔70岁生日。克鲁伊夫曾在采访中深情回忆：“在我们还踢球的时候就互相尊重，我常去克尔西贝格滑雪，而他刚好住在那里，我们常常见面一起运动，晚上坐在一起聊天，关系越发亲密。”8年后，贝肯鲍尔也在睡梦中安然辞世，享年78岁。相隔8年，这对缠斗半生、彼此敬重的足坛双臂，终在另一片绿荫重逢。那些曾经让亿万人屏住呼吸的名字，如今只活在胶片和记忆里，但那片世界杯的草坪一直都在。又是一个4年，2026年6月15日，德国队与荷兰队各自完成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不知道他们接下来还会不会相遇。新的名字正在这片草坪上被写下，新的故事正在等待他们的结局。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鼓劲！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Pause.

我们这次队伍改编为工农红军，我们就能从胜利

0: 小心点，
1: 小心！

0: 胡大人嘛，胡大人嘛，陈大人嘛，
1: 缠住了，
0: 你给我喊啥？缠住了，关住了。这个胡三元啊，就是师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2: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3: 霍先生，
0: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3: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我啥立场？我啥你咋了？立场的你，看，出来！
0: 咋了？
3: 谁？
0: 谁啊？
3: 谁？
0: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4: 谁？
3: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
5: 谁？
3: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6: 人咋了嘛？
7: 人咋了？
6: 人没了。啊！
7: 你们家属是谁？
6: 家属在吗？
8: 家属这……
4: 那不可能！
3: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那咋办？
9: 是呀。
10: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11: 我去。
6: 安静点。
11: 行了，
6: 只能跟一个人。
11: 我去。

0: 大夫，我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算袁先生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需要抢救，得加速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吗？
2: 那，
1: 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
4: 这是，
3: 张元需要马上手术，
4: 血库
5: 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4: 啥血吗
6: ？A B 型血。
5: A B 型血。
7: A B 型。
8: 谁是
9: A B 型？谁是
10: A B 型？
2: 我跟他一样，我姓。
3: 你大肚子不能输。
2: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3: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5: 那谁是 A B 型血？
11: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12: ？O 型血行吗？我输。
3: 跟我化验。
12: 我晕血，你陪我一下。麻烦你轻点儿。
13: 放心吧，不疼。

0: 菜园呢有鸡蛋，回头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哎，你别动！哦，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
2: 干啥呢？出去！
1: 我房间动，
0: 别动！
1: 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0: 搁咱原，因为这照片经过拍摄，
1: 这不花彩巷吗？啊，对，就是花彩巷。
0: 他这两口子。
2: 这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咋？
3: 你们想了解啥？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4: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

0: 你叫啥名字？
1: 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0: 胡三元和你是啥关系？亲外甥女儿。这两天，你就还和你说啥呢？啥都没说。问他呢？
1: 我娃吓傻了吗？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吗？
0: 你的名字？
1: 花彩香。
0: 你和胡三元什么关系？
1: 同志关系。
0: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1: 韩亮，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昨天
0: 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算吵了吧？为什么吵架？
1: 为啥？
0: 配合调查。
1: 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0: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1: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呢嘛。
2: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这果真出了人命关天大事吧？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嘞。
0: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
2: 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是蓄意破坏。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0: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2: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发配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呀，他伺机报复呀。
3: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的，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胡三元，胡三元，你就装了，就知道欺负我。人醒了。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三在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我给他看看人嘛。那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
0: 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1: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得了我？
0: 我跟你们说啊。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那扯呢。
2: 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

0: 我是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
1: 那你咋说的？
0: 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吗？

0: 这他胡来啊？啊？
1: 那能咋办？
0: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1: 我同意。
0: 那信你写。
1: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字。
0: 我签。
1: 行。
0: 咋样？
1: 啊，签。哎，你呢？
2: 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啊，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0: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2: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0: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2: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她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1: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糟着呢，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
2: 吴三元身体里现在流着米兰的血呢。
0: 把嘴给我闭上。
2: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是想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是吧？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敲的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大梁，我真的以为这一次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2: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此鬼不安分。
2: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的？
2: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2: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2: 姐姐，

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 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何老师，
0: 哎，
2: 哎，李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四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你就咋样了？他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他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要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了。

0: 谁呀？我，一青娥。
1: 你看着他干啥？
0: 干啥？

0: 我在喝，我能出来一下吗？
1: 啥事儿？
0: 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
2: 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3: 那你去吧。
2: 什么事儿啊？
1: 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说吧。这啥呀？
0: 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
1: 送我这儿干啥？
0: 求你，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1: 现在谁救不了你舅？
2: 嘉禾回来了。
4: 嘉禾，嘉禾，
2: 发生什么事了？
4: 嘉禾，有什么事
2: 啊？
1: 我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4: 啥？
2: 他舅
4: 都
2: 进去了，他舅都死了，
4: 差不多都有两三回了，
2: 你还是没死。
4: 哦，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搞破鞋那事儿，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什么？
1: 车站又不去了。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去后三院，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
0: 哎，赌赌赌，咋赌咋赌？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三局两胜，这都是，这都是。东芝，这东芝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肯定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馍，瓜叔，你哭啥？
2: 我不管，
0: 哎，不管就不管，你喊啥？

0: 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儿。
1: 李星河，李星河，别干了，跟我走。
2: 干啥？
1: 赶紧，别问了，快走！
2: 哎，就这样。
1: 哎，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儿，建
3: 进去吧。哎，
1: 快，建进去，快。

0: 做小丁，连累了你们，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就要说到惩罚了，我该，是罪有应得。就想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事舅舅事都没做下来，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舅，就听你亲口答应。
2: 我答应你。

0: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儿子。

0: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我们要以极大的努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打好关键十年这一仗，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1: 夫妻们分生死，人世自痛啊，七月来把悲情啊，积压在胸中，今夜万月朦胧，思夜寂静荒郊外，
2: 阿姨，我想回家。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要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1: 我不智商低呀，我要回家，我在这局子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有学员来，
1: 胆儿里胆当，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滴哒当。
2: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3: 甭烦我。
2: 咋了？

0: 仗仗。
1: 出家。
2: 哎，停停停停停！
3: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4: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6: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1: 李清娥，老师叫你呢。李清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7: 李星娥，
1: 快去！
7: 李星娥，
1: 然后老师叫
7: 干啥呢？到你了，快！
4: 李星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8: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4: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1: 不会。
8: 你唱北风那个吹。
1: 不会。
8: 我还是紧张了。
4: 啊，紧张就有点紧张吧，
6: 状态不好。
8: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1: 啥都不会。
9: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清娥过段时间再考。
8: 我同意。
10: 我也同意。
11: 我也同意。
12: 我也同意。
4: 也不是不可以，
5: 岂有此理。
9: 咋岂有此理了？
5: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9: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5: 看把你能的花在上，你别太过分了。
13: 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4: 主任，走走走走走，怀着娃你别跟他生气，来凉快啊。
13: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10: 好了，

0: 太激动了啊！行了行了，
1: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这么狠毒的。

行，站住！ 嘿，娃，你出门条的，别怕，小心摔着。

0: 车子拉了一个犯人哦，
1: 你不能拉一个犯人，你又是抓罪名了。
0: 哦，原来还要枪毙的，
2: 好说，杀人犯。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进山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唱了个啥？他自己爱唱的，感觉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来弟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来弟。
0: 来弟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让我记成啥了？
0: 来弟，
2: 我家爹你一顿，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家里腌的咸菜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4: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5: 是这样啊，来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团里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年轻人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黄正林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你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嗯，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6: 是，
5: 对。
4: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那唱戏是为了吃饭，烧火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7: 我不学唱戏，我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4: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7: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

0: 丢了两块，
1: 咋这多钱呢？
0: 一分没花。
2: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0: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2: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宫，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生活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1: 对嘛？
2: 哭啥呢嘛？
1: 不是这样，娃走了两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两天？行吗？
3: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仲景都变卦了。
2: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明天就带他走。

0: 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
1: 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了。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
1: 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听听。

0: 请
1: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
0: 行吗？
2: 不行，换不了了。
3: 你姐唱的是。

0: 就是不自信，发声方法不对，还是能改正。还有就是，他也不好好唱。那以后就交给你了。
1: 人家好的从来都不交给我。
0: 这些年，有好多地方对不住你，对不起啊。
1: 我也对不起你。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0: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1: 我写那封信和跟你争，这是两码事。再说你觉得我争的是戏吗？
0: 你跟我争男人。
1: 争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争的这个人是你。
0: 你有病吧？我怎么你了？你那么见不得我好。
1: 我希望你好，但你不能逼我好。
0: 哼，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
1: 哼，哼，哎，你幸福。

0: 怎么回来了？对呀，花老师从哪儿把他带来的？对呀，从哪儿？赶紧走。就是他去哪儿了？就是。
1: 小四，哎，宋四，娃送来了。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员班调过来，补充咱火方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2: 火方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0: 嗨，
2: 娃不是人，
1: 宁人啊，
2: 性不像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
3: 娃，正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对，
4: 欢迎娃来炊事班啊！欢迎欢迎！
3: 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啊！记下了没有？好，
4: 来，娃。 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再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嗯，好，看，看，穿咋样？呦呦呦呦，好，来，让孩子开心。
0: 好着呢，来丁儿，早安弟，你记着吧，注意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0: 我帮你，不用，没事儿。哟，挖上喂猪呢，你姓王，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呢？
1: 我把你宰了，走。哎，你这猪吃屎不？
0: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谁？
0: 哎，天天，大哥，大哥，大哥，闭嘴！
1: 算了，
0: 手指头，疼，疼了。
2: 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3: 赶紧呀、啊，
4: 赶紧、啊，赶紧去呀、
2: 啊！忙啥呢？赶紧去！
4: 赶紧去！
5: 赶紧去！
4: 赶紧去！

0: 水，包谷根熬稠了，熬稠。
1: 来丁儿，哎呀，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
0: 好。
1: 去给我续点水去。
2: 来丁
0: 儿，哎，你给咱家两箱炭，火不行吧，火烧旺，快去。
3: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了烟了。哎呀，
4: 哎呀，喂，咱这肉啥呢嘛？快，
5: 立正，两手转，跑步，走。

0: 啥嘛？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现早时会不会？
1: 切了，
0: 红红。
1: 五三人，走，跟我来。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得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

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唱好。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啊，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了。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呢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不冰？不冰。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河。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啊，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大叉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
3: 嘿嘿嘿嘿，
1: 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呐。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5: 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四 K 超高清。
6: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7: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8: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7: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9: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7: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四 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

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四 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500多年前的北魏，一位名叫昙曜的高僧和无数的工匠开山凿石，修窟造像，建造出一座真容巨壮、世法所稀的佛教艺术殿堂。

1500多年后的今天，一群同样秉持着匠心的现代工匠，以临摹、作画、修复、数字建模之法，守护着这座属于中国、属于世界的文化遗产——云冈石窟。

0: 这里，这些地方，其实从下面看的话，你根本看不出来，就感觉是这种状态的。但实际上呢，它有很多地方都已经剥落掉了。最明显的是这尊像，这应该是一个供养天人。我们有一张1938年的照片，这个位置的。那么当时这尊造像的头部这一块，还是有面容的。 那么，从这个38年到今天的话，85年的时间，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变化。我们从下面看的时候，可能感觉洞窟还是保存的不错的，但是这种非常小的病骸还是特别多的。云冈石窟第9窟至第13窟，因为后世施泥彩绘，而得名五华洞。孙波和同事们。 正在进行修复的是五华洞之一的第10号窟。如果说10号窟得的只是小伤小病，仅需要日常保养，那么同属于五华洞的第11窟、第12窟、第13窟，则是刚刚经历了一场为期9年的大手术，在1年多前刚刚恢复开放。 在第13窟内，彩塑壁画修复工程之后，殿内的千年大佛恢宏壮观。窟内南壁中层4阿室重屋的画盖下，7佛立像。东壁下层的半跪供养天人像，在重施彩绘后，流光溢彩，美轮美奂。在第11窟内。 经过修复的漆立佛面形丰润，华衣飘逸，更具风采。同时，洞窟威严体加固工程，则有效地提高了石窟的稳定性。在修复师们看来，在经历了这一系列大型抢救性工程后，云冈石窟的保护逐渐从抢救性保护转向。 预防性保护，
1: 咱们这个外立壁啊等等这个洞窟的稳定性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以后，但是它洞窟里面的这些微观劣化的程度，它还在继续。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佛像，这个雕刻造像身上的一个小型的病骸，很可能小到几个厘米，对吧？薄到几个0.几个这个厘米的时候，它也在继续的发育。所以说呢，咱们从抢救性的保护。 现在逐步转移到什么？就是预防性的保护。在它没有这个将近发育的时候，咱们的工人师傅就去给它去干预。
2: 说起石窟的保护。

0: 过半百的赵斌头头是道。而在十几年前，他还是云冈村子里地地道道的农民。在赵斌和村民们眼中，云冈石窟是当地人的守护神。他怎么也没想到，随着景区扩大，村子拆迁，自己竟然加入了云冈石窟研究院文保部，成了石窟的一名保护者。
1: 由于从小就在石窟旁边长大，赵斌对于石窟的造像如数家珍，仅凭借一张照片就能分辨出是哪个洞窟的造像。而如今掌握了专业修复技术的他，主要工作就是查找佛像身上的每一处细微的裂缝，然后使用特殊材料抚平这些岁月的创伤。
2: 咱们现在这个文物修复的原则是以不改变这个文物现状，在它这个本体上面以最少的干预，比如说一克料能粘接的绝对不许用十克，在它粘接完以后，你从这个正式的感官上面啊，要看不到，把材料隐藏在这个病害的内部去。
0: 文物修复并非要让文物焕然一新，而是最小干预保持它的现状。在云冈石窟的第十九号窟，高16.8米的主佛像结跏趺坐，这是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每一个参观者都会发现，无论是石窟还是佛像，都可以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一种是石窟中佛像后面的方孔，一种是佛像上密密麻麻的圆孔，这些是石窟修建和历代工匠进行修复时留下的痕迹。对于这样的历史痕迹，只要不危及文物本体，修复师们不会主动干预。
2: 古代工匠修复的时候啊，这一块比如说风化，风化了他审美观念要转变了，他需要去从他的视觉上，他要整体的一个感官要好看，怎么办？他就要包泥，工匠去人为的就开了小洞，小洞上面完里面就钉了一个木楔子，在木楔子上面把这个麻绳和草绳编一个网，编成一个网连接起来，把这个泥糊上去以后，这个泥就不容易脱落了，在泥上面去他彩塑壁画，比如说这些就是历史痕迹。泥是逐步的年代久了以后脱落以后，它这个小洞洞就露出来了。
3: 文物和人是一样的，它是有寿命。我们说文物保护工作者做的工作是什么，其实就是在延长文物本身的这个寿命。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对病害进行干预的时候要保持一定的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给后人留空间，因为你的技术手段、你的认知、你的理念和明天去比的话，一定是有差距。所以我们尽可能是少干预、留空间。还有一个理想化的是什么呢？可逆的操作和反复性的操作。
4: 这叫个符，辽晋师傅的，他缺了差不多一半，就是这几瓢。然后呢，我们给他把它用他本身这个铁锈插上胶，又把它补起来，就把它复原了。复原了以后，把它省在这个锈蚁区，把它一打磨，再一防护。这就是现在这样的。
0: 在云冈研究院的考古修复中心，展架上一件件的文物安静地陈放，讲述着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而在展架之间，
1: 年过古稀的张俊才伏案桌前，
0: 面对成堆的文物残片，努力拼凑一

0: 个个属于古代的传奇，而往往为了一件文物，他需要付出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
1: 这啥都费功夫，你不费功夫哪能行？再困难都能克服了，你他再难的再不好修的，反正总想法把它修好。那你看，我在复原了一个铜叉，就是呱呱的磨。你看这是缺到这儿，这都是缺的，这是补的，这就能基本能看出来。你要从这边，你要是猛看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要不闹成原来的样子，你看这个内行一看就看出来了，外行看的时候看不出来。
0: 张俊才并非考古科班出身，他开玩笑地说，自己也是被考古挖出来的。从小喜欢修修补补的他，长大后曾在一家鞋厂工作，成为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被考古队发现，才被招入考古修复队伍。14年前退休后，张俊才受到云冈研究院邀请，修复院里的可移动文物。说好只待一年，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几年。薪火相传，他还把文物修复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
1: 全都分出去了，各干各去了。你看那个保护组里头，就是那个文保里头有几个说，师傅你走了，我们就不知道咋干了。我说我总有时候有一天要走了呢，你不干了还行，现在我不在文保了，还不他干了，现在都是主干。
0: 云冈外的世界瞬息万变，而在云冈的这张修复桌前，张俊才却用几年的时间摩挲同一件文物。时间的流逝仿佛也变得缓慢，择一世终一生。75岁的张俊才说，只要还能动，就会一直修文物。云冈石窟第17窟是昙曜五窟中的一个洞窟，主佛交脚弥勒菩萨高15.6米，头戴宝冠，胸佩蛇饰，下穿羊肠长裙，具有浓郁的异域情调。这是云冈石窟中第一座交脚弥勒菩萨大像窟，也是中国佛教诞生后最早的弥勒巨像。在它的两侧，东壁坐佛双肩齐挺，服饰线条流畅；西壁立像身姿魁梧，长眉细目，面含微笑，与主佛共同构成3世佛组合。在北魏设计者的眼中，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佛统相继，象征着永恒与长存。然而现实中的佛像却很难长久地保存。第17窟主佛的面部、胸腰部风化严重，双臂也已风化坍塌。幸运的是，最近几年文物保护工作者采用 3D 扫描等数字技术，对石窟信息进行全面采集，通过建立数字档案的方式，让佛像在虚拟世界中得以长存。
2: 石窟呢是一个很特殊的类型的文物，它的所有的信息都在表面。这种不可移动的文物经历的风吹日晒雨淋，它的环境不可调控，和我们大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石窟尤其是在工业化进程

0: 成的近几十年来风化特别快啊。那么通过我们跟近一百年的老照片的对比，近一百年的石窟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通过数字化的方法，高精度的把我们石窟的表面信息、形状、色彩、质感完整真实的记录下来啊，争取跟就是与时间赛跑，把我们的文物信息尽快的保存下来。有一天真的我们文物消失不在，但是信息可以保存下来，这是我觉得数字化的最大的作用。
1: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云冈大概将近一半洞窟的数据采集了，已经完成了五华洞除了九十窟就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到二十窟的数据采集工作，就这几年
0: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量。那么未来呢，我们也准备就是在五到十年间把剩余的云冈的一半洞窟全部完成数字化的一个采集。
2: 啊，就这个这儿不好走，
3: 这边洞比较深，
2: 对，
3: 就是扫描仪有些地方它探不进去，所以它会有大面积的洞。现在这个就后期处理了，
2: 其他
3: 都可以，那这扫的都挺好的。其他的只要不是太深，
4: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数字化采集的是云冈第三号窟。经历了整整二十年的数字化探索，工作人员采集的精度越来越高，设备也越来越先进。在三种采集方法中，除了用相机进行拍照外，还会使用手持扫描和战士激光扫描。
5: 一种是手持扫描，这个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但是它不能大面积扫描。还有一种就是战士激光扫描，它那个是进行大长焦扫描。然后就是我们为啥用两种扫描，就是因为就是大扫扫完了之后小扫进行一个结合，因为大扫不可能每个角度都扫住，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手持加战士两种都用。
4: 在工作人员扫描过的洞窟中，有万佛洞之称的第十五窟或许是难度最大的一个。这个洞窟的设计直白而简洁，洞窟内四壁奇耸，清一色的丹佛小龛成千上万纵横交织，直达窟顶。据统计，第十五窟洞窟内各类造像达13600余区，占到云冈59000多造像的将近四分之一。要扫描上万个造像，工程量之大，可想而知。
5: 咱们雕刻肯定是有凹凸的，就是多角度上下左右前后都要就是转着扫，这样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雕刻全部采集到，就没有缺失。然后就是扫描的精度，我们设置一个高精度的，觉得就是能把这个洞窟雕得这么细致，那就感叹人家古人这个工艺太好了。
4: 数字化技术不仅可以用于石窟的保护，还可以与 3D 打印技术结合，将石窟原比例复制，让佛像走出云冈，走向世界。第十二窟被认为是云冈石窟 3D 打印的天花板。第十二窟又名音乐窟，其中雕刻的天人形象和中外乐器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宫廷交响乐团。前是北壁最上层演奏14种乐器的天宫祭乐14身，顶壁湖面上手执不同乐器站立演奏的6身夜叉，还有门楣上动作连贯气韵奔放的舞伎群，每一身雕刻，每一抹表情。

0: 都惊艳了时光，上演着美妙的乐舞盛宴。而经过数据采集和计算分析，技术人员建立起第十二窟的高保真彩色三维模型，在20台大型 3D 打印机的合力工作下，可移动的音乐窟被成功打印。
1: 其实呢，这个就是 3D 打印的一个复制洞窟啊，走这种就是相当于第一是把不可移动文物变成了可移动文物，脱离我们本体变成了一个可移动文物。那么它对于这种就是展览的形式啊，绝对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你像我们的第十二窟，音乐窟的一个复制已经被中宣部列为了推荐外宣项，所以下面我们会整个到国外去巡展啊，让更多的人去在他们家门口能够看到云冈。因为云冈的特色就是气势恢宏啊，体量感、空间感。那么这种状态是在任何的现有的这种屏幕啊，或者是这种图片啊，没法看到的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气场，一定是就是到现场才能感觉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感受中华文化的历史价值，让文物活起来。
0: 近些年，云冈学作为一门显学，逐渐建立起来。而随着各洞窟数字化扫描的进程逐渐加快，这些完整还原各类造像的珍贵档案，这些真实呈现石窟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细节的数字遗产，也必将大大助力云冈学的学科建设。
1: 那么我们现在其实就是要建一个大的样本库，只有你的资料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才能建这样的一个样本库，让机器来学习。比如说到底什么是佛，北魏云冈的这种时期的佛的造像是什么样，我可能给他100张照片、200张照片，那么等到他学完这些内容以后，他一看到这个模型，他就认识他是一个佛。所以这种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学习能力啊，就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 ChatGPT 一样，它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但是云冈现在开始做这方面尝试，那么我们下一步也是不光要有图片、有文字，啊，我们也要有这种三维的信息互相产生关联，啊，让它形成一个大的这种云冈学的知识库，服务云冈学的建设。啊，因为云冈的内容太多了，包罗万象。

历史上的云冈石窟融汇了中西文化的精髓，开创了中原石窟寺雕凿的先河，其影响遍及大江南北，被誉为寺雕塑艺术中的云冈模式，更是一部书写在石头上的史书。历史的车轮驶入今天，新一代云冈人满怀热爱，精益求精，用脚步丈量，用镜头捕捉，用挚爱之心守护，用求索之心解析，诉说着一个个洞窟之中的精彩故事，揭开一个个文物背后的历史谜题。在云冈石窟保护和研究的道路上，云冈人必将步履不停，让云冈从历史深处发出的光芒，在新的时代里更加闪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追梦少年赴迹海外，裂变之光享誉世界，可前三强为何却抛弃一切，选择在战乱时毅然回国？没资金，没设备，没经验，他究竟是如何让原子能事业在中国落地生根？新中国发展原子能科学的第一笔外汇背后又隐藏了怎样一段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一块被秘密送进中南海的石头，毛主席为何说它决定了中国命运？中国又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 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
0: 苏联撕毁协议，危机关头，中国的原子弹研制究竟何去何从？临危受命，前三强又将如何排兵布阵，屡创奇功？从牛到爱这四个字伴随前三强的一生，这背后又隐藏着一段怎样不为人知的深意？多份文件首次公开，海量珍贵影像独家呈现。学无史，看档案，为今年前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前三强上集，敬请关注。

清晨，天光微亮，死亡之海的天穹之上，寻觅着一种罕见的神秘和沉默。与此同时，3000公里开外的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的一间神秘办公室，气氛格外紧张。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沉寂，这通电话正是来自那片死亡之海罗布泊。电话中一个男子神秘说道：老邱住上房，8点钟梳辫子。老邱乍一听像个男人，可结合梳辫子却多少透着些诡异。这个老邱是谁？这通穿梭在罗布泊与北京间的密电又有何玄机呢？别急，答案就在我手上。试验厂区向北京报告的明密语对照表上面可以看到，老邱对应的是实弹，原子弹插接雷管就叫做梳辫子，弹在塔上就叫住上房。听到这儿，您是不是感觉心头一震呢？没错，这个老邱不是别人，正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神秘代号。因为它的外形像球，所以起名叫

0: 秋，后来也有人亲切地称她为秋小姐。那些密密麻麻的雷管插上去就像头发一样，所以插雷管就叫梳辫子。而一旦老秋梳上了辫子，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的一件大事儿便即将发生。
1: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在罗布泊的荒漠里腾空翻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声东方巨响，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
0: 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是近代中国历史长河中最惊心动魄的浪花。为了它，无数科研人员走向大漠深处，从此隐姓埋名，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些伟大的科学前辈中，有一个人极为特殊，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那个令他魂牵梦绕的罗布泊，他却一生都不曾踏足。他是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卓越开拓者和奠基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人才推荐和组织协调者，是邓稼先、渔民等科学巨匠的慧眼伯乐，更是毛主席口中科技界大名鼎鼎的三前之一。他就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老院长钱三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当天，恰好是他51岁的生日。到底是怎样的缘分，将钱三强与中国核事业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钱三强与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的故事。
2: 这是坐落在北京京郊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身后就是我们的院训室。以身许国，敢为人先，严谨求实，这朴素精炼的12字与两弹一星精神、核工业精神一脉相承，也是科学家精神内涵的重要体现。曾有60多位院士从这里走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参与过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第一艘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同时这里还派生出了10几个国家级科研和生产单位，孵化出中国核工业这只老母鸡的重要人物之一，正是我们敬爱的老院长，也是核工业人心中的精神丰碑钱三强。
1: 由落后到富强，由黑暗到光明，期间有多么长、多么大的空白要去填充啊！除去建立强大的工业、发展先进的科学技术，别无他途。这是1928年，15岁的钱三强在读到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时由衷发出的感慨。眼倦深思后，他决心大学时报考工科，可短短4年之后，他便见异思迁了。在钱三强的回忆文章中，他曾这样写道：在年轻人心目中，诱人的东西总是那么多，时常让你眼花缭乱。原子

0: 核科学就是一个非常神秘诱人的学科。在20世纪30年代，正是该科学发展最激动人心的年代，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同原子核科学结了缘。
1: 很少有人知道钱三强这个名字其实不是他的本名，而是同学给他起的绰号。
2: 钱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代国学大师、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钱玄同。
1: 钱玄同曾为他起名钱秉琼，意为秉性纯良，志存天穹。他为何改名叫三强呢？
0: 在《钱三强传》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年暑假，还在上中学的钱秉琼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恰好被他父亲看到。有趣的是，信的抬头写着“三强”，落款是“大若”。钱玄同很好奇，这究竟是谁写给谁的信？钱秉琼解释说，自己在学校里有两个十分要好的朋友，三人中他的身高年龄排在最后，但身体很强壮，所以绰号叫三强。而那位同学身体弱却长得高，所以叫大弱。钱玄同思索片刻后说道，依我看三强很不错，可以解释为德智体都争取进步，你愿不愿意把名字改为三强？钱秉琼颇感意外，担心三强会不会听起来太随意，但钱玄同却觉得三强更符合当下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思潮。就这样，钱秉琼更名为钱三强。
3: 大家好，我是钱三强的女儿钱明杰，这里是我父母钱三强合作会的故居，也是我生活大半辈子的地方。我身后的13、14、15号楼被称为中关村特楼，除了我们家以外，还有各个学科老一辈的专家，像钱学森、赵九章、郭永怀、黄甘昌、贝石章、童地周、赵忠尧等都曾住过这里。我家是最早搬进来的，就住在14号楼的203。走，我带您上去看看。这里有很多我的回忆，所以我时常回来打扫一下。家中的桌子椅子也都是我父母生前时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没有离开过一样。从我记事起，这幅字就一直挂在家里，这也是我父亲最为珍视的物品。从牛到爱，小时候我不理解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就去问父亲，他说这是当年他考入清华物理系的时候，我的爷爷钱玄同送给他的。牛是牛顿，爱是爱因斯坦。爷爷当年写这四个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勉励父亲发挥属牛的那股子牛劲儿，第二是希望他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学习。从此以后，从牛到爱就成了父亲的座右铭，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这四个字，也预示了他后来的人生轨迹：卯足牛劲儿，刻苦钻研，甘当为民服务的孺子牛，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奠基的拓荒牛。
0: 钱三强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1937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留法公费生，前往世界顶尖科研殿堂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行深造。可就在临行之前，他却犹豫了。1937年7月17日，正是钱三强远渡重洋的日子。而就在10天前，侵华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从此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国难当前，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因为忧愤国难， 高血压病骤然加重，胸疾难补。重重压力下，钱三强原想放弃留学，可钱玄同却劝导他：你现在所学将来对国家定能有用，男儿之志不能只顾近忧。犹豫再三，钱三强最终选择踏上远渡重洋的游轮。他永远也忘不了离别时，港口的上空是肆意轰炸的日军敌机，家国破碎，山河疮痍。他暗下决心，自己一定要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法国，钱三强是从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莱娜·居里，她是居里夫妇的女儿，与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一同被称为小居里夫妇。钱三强勤学严谨的态度和过硬的本领令小居里夫妇十分欣赏。有同学不理解他为何要如此拼命，钱三强解释道：我不比你们，你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个人干个人的事儿，我回国后只有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3: 这段留学经历不仅让父亲在学术领域上突飞猛进，还让他遇到了我的母亲。1943年上半年，他意外收到了一封来自柏林的来信，正是这封信开启了和我母亲的姻缘。
0: 这封信是钱三强清华的老同学何泽慧寄来的。当年钱三强是以第二名的优秀成绩从清华毕业的，而第一名正是何泽慧。当时的何泽慧正在德国学习实验弹道学，他给钱三强寄信的大致内容是说，自己与家人中断通信很久，如果你能与国内通信，请转告平安。于是钱三强帮何泽慧向家里报了平安。后来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通信联络，相近的研究领域，同样的报国热忱，也使得两颗心越走越近。
3: 我手里拿的就是1945年的时候，我父亲写给我母亲家的一封求婚信，这也是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抬头是我母亲的大姐何一珍，信是这样写的：一珍女士，我们最近决定将我们未来生活及工作完全联系在一起，但是泽慧因为有点小孩脾气，所以叫我向您报告我们的决定，并且希望您能有机会时再向堂上报告钱三强敬上。在信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现在环境变了，我们似乎又觉得应该明年春夏回国做点建设工作，以及我们数年来为参与祖国战事努力的国民义务。父亲当年在信中表现出自己想要急切回国的想法，并且还特意强调环境变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仔细看一下这封信的时间，或许能够找到答案。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1945年9月10日，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因为就在父亲写下这封信的一个月前，世界发生了一件改变人类命运的大事。
0: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放了小男孩胖子两枚原子弹，不仅直接加速了日本战败投降，同时也让世界各国第一次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身为核物理学家的钱三强夫妇比任何人都清楚原子弹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一颗炽热的报国之心开始催促着他加快在原子能领域探索的步伐。1946年，钱三强夫妇和他们在法国同事们经过多次实验，发现了重原子核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此前国际上一直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为两个碎片，这个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法国的《人道报》《人民报》《时代报》、中国的《新民报》《大公报》等媒体对钱三强、何泽慧的研究成果纷纷盛赞，称他们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很快

钱三强在法国赢得了显赫的学术地位。1947年，34岁的钱三强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最年轻的研究导师之一，这是外国学者极难获得的学术职务。在他离开法国37年后，法国政府还为他颁发了象征法国国家荣誉的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

0: 一个外国学者年纪轻轻就晋升为研究导师，很自然周围的人都以为钱三强将长期在居里实验室工作下去，但他却毅然拒绝了。他说，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祖国再穷是自己的，而且正因为他贫穷落后，更需要我们去努力改变他的面貌。回国前，钱三强到恩师约里奥居里夫妇家中辞行，并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老师约里奥说，我不希望你这个时候回到战乱的中国，时间是宝贵的，现在正是你科学上的重要时期。但他们最终还是被钱三强的报国热情所感动。临行前，约里奥居里夫妇为钱三强共同签署了一份个人品格评议书，这也是他首次在媒体上公开。这份法语文件翻译过来是这样说的，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建，毫不夸张地说，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代人当中，他最为优秀。这是小居里夫妇唯一共同签署的一份对外国学者的评议，内容如此之长，评价如此之高，仅此一例。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年仅半岁的女儿一同回国。巧合的是，他上岸的码头正是11年前他离别故土时的那个码头。而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即将冲破黑暗，迎来黎明。
1: 回国后的钱三强一边在清华大学任教，一边和夫人何泽慧筹建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这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专门开展核科学的研究机构。然而研究所的起步却异常艰难，建所之初一共只有6个人，所内几乎没有任何仪器设备可供使用，每个月的拨款经费也只够买10几只真空管，和钱三强过去所在的居里实验室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0: 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建所初期，钱三强先生除了去清华教书呢，其他时间就经常骑着自行车，带着妻子何泽慧一块大街小巷的转。他们呢可不是闲逛，而是专门往废品站和旧货摊里钻，就是为了淘一些制作仪器设备的原材料。一番周折之后，两人呢终于淘回来了一台旧车床，试着自己动手制作一些简单的设备。可是靠着这么简陋的条件，要想搞起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实在是杯水车薪。但是很快事情就出现了转机。
1: 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年头，我有幸亲身经历了那不平凡的年头。按我当时的感觉，周围的一切似乎在一刹那之间都发生了变化，变化之大和突然，简直让非身临其境者无法确信。这是钱三强写在回忆文中的一段话。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钱三强激动地骑着自行车飞驰在长安街上，跟着人们载歌载舞的热烈庆贺。不久后，钱三强被党组织选定为中国人民和平代表团代表，出席在巴黎召开的世界保卫和平大会，而大会的主

0: 席正是他在法国的老师约里奥居里先生。这个消息令钱三强欣喜万分，他想趁此机会托法国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订购一些仪器和图书资料。可钱从哪儿来呢？抱着试试看的想法，他找到了时任北平军管会的丁赞，并估算了一下，大约需要20万美金。钱三强向党组织申请的这笔钱能批下来吗？由钱三强率领的中国原子能事业如何在艰难中起步，困境中前行？一块被秘密送进中南海的石头，毛主席为何说它决定中国命运？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其实就在党中央进京赶考之前，周恩来还曾特意为此事发过一封电报。我手上拿着的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文化文选》一书，这里记载了一份珍贵文件。1949年3月22日，也就是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的前一天，周恩来签发了关于参加世界和平拥护者大会的中国科技学术界团体及人员的意见的电报，其中第八项这样写道：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室，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没过多久，时任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钱三强去中南海见面。据钱三强回忆文记载，李维汉寒暄一番后便提到：三强，你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国库，还有一部分美金，有这个力量，决定给予支持，先拨出50000美元供你使用。此时此刻，钱三强心如潮涌，而当他拿到这笔钱时，竟发现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发霉的味道，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他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这是新中国发展原子核科学的第一笔外汇，金额虽然不多，却足以见得党对发展科学事业的远见和重视。
0: 1950年春，在钱三强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也就是今天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并吸纳了如邓稼先、彭黄武、王淦昌、赵忠尧等一批有造诣、有理想的原子能科学家，中国的原子科学正式起步。但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刚刚建所就面临买不到仪器的困境。于是钱三强就组织所内人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0: 我身后的是技术指标国际先进的中国先进研究堆，是我国的大国重器之一。而回眸历史，早在70多年前，我国原子能科学起步时的艰辛，恐怕是今天很多人都无法想象的。
1: 一次，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结果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核物理学家王淦昌为了感知一台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电阻，结果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冒着生命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雷东装置上去提取东西。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节珍贵的铜丝等等。像这样的故事数都数不清。
0: 我国的原子能科学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从无到有，一点一点地搞了起来。但在钱三强的心中，这还远远不够。当初

0: 在老师约里奥居里的帮助下，钱三强不仅从国外购得了一些原材料和小型的仪器，同时捎回来的还有老师的一句话：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有原子弹。这句话始终萦绕在钱三强的心上。
1: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对我国

0: 员感慨，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尽管此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极具战略眼光的毛主席已经意识到，为了巩固政权，保卫国家安全，以戈止武，以和制和，是当时摆在中国面前唯一且最有效的自卫途径。1953年，前三强向党中央建议发展原子能事业，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但是否具有铀矿资源，是一个国家能不能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的一个重要前提。第二年，在李四光的主持下，中国地质勘探队历经艰辛，终于在广西首次发现了铀矿资源，并采集出了第一块铀矿石，迅速带回北京。
1: 在我面前的就是中国核工业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毛泽东主席在知道发现铀矿后，兴奋地表示一定要见见这块矿石，并再三叮嘱，这是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好好干。而正是这块小小的石头，见证了决定中国核工业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谈。
0: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建设原子能工业。当天下午，李四光、钱三强来到怀仁堂，向中央领导介绍我国核科学的研究现状。毛主席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就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课。
1: 会上，钱三强和李四光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简述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和铀矿分布，以及原子能未来的发展方向。钱三强还当场用探测仪器对铀矿石进行探测演示，当听到探测器发出嘎嘎嘎的响声，毛主席非常高兴，当即提出，现在啊，到时候了，该抓了，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会议从下午3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会后毛主席请到会的同志一起吃饭，钱三强被安排同毛主席一桌，两人相谈甚欢。平时不大喝酒的毛主席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酒，他站起身举杯说道，为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这一天，新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序幕正式拉开。
0: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国发出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的号召。在后来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子弹的战略意义。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后在1958年2月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专门负责组织领导我国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钱三强被任命为副部长。为了向民众普及原子能科学，由钱三强等20多位科学工作者组成了宣讲团，到全国各地宣讲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科普知识。一时间，全国掀起了一股认识原子能、发展原子能的热潮。1955年4月，钱三强作为中国代表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议规定，苏联向我国援建一个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和一个回旋加速器，简称为一堆一器。中苏协议签订后，国家建设委员会便成立了建筑技术局，负责筹建一堆一器。钱三强被任命为建筑技术局的第一副局长。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北京郊区选址，为一堆仪器安家。钱三强带着人马不停蹄地在北京城跑了近半个月，最终选定在了北京房山坨里。 短短几

0: 年，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在这里拔地而起。1958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也是在这一年，一堆仪器顺利落成。
1: 我旁边这个蓝色的庞然大物，就是我国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的主磁铁。一堆仪器指的就是反应堆和加速器，它们是开展原子能研究所需要的重要基础和设施。从基础研究到两弹一挺技术攻关，再到和平利用原子能，它们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堆仪器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了原子能时代，也是中国硬核底气的开端。
0: 经过几年的发展，前三强培养了我国第一代核科学技术人才，为我国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5年，前三强作为团长，率领科技人员组成考察队去莫斯科的热工研究所实习。他总是告诫队员，现代物理早就不是凭几块黄蜡和镜子去做实验的阶段，必须具备现代工程技术知识才行。为了提高青年人的理论水平，他经常组织大家一起学习研讨，分享国外最新成果，鼓励大家去听学术报告，即使听不懂也要去听，听多了慢慢就懂了。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了原子能研究院的技术骨干。
2: 看到这些老照片，不禁让我想起钱先生领导我们为核事业的起步做了许多工作。钱先生非常有战略眼光，1958年，我被派到苏联科学院库尔恰托夫研究所实习。1959年6月初，钱先生来库所参观，我的导师贝弗斯奈尔教授陪同并亲自讲解。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这项技术在很多大国重启的研究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0: 然而，就在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步入正轨时，意外却发生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以当时苏联正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谈判禁止核武器试验为由，来信称拒绝为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相关技术资料。苏联撕毁协议，危机关头，中国原子弹研制究竟何去何从？钱三强临危受命，他是如何让上百名科学家凝心聚力，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1960年7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带走了全部图纸资料，甚至连一张纸片也不留下，即使一片过滤膜掉在地上，也要用吸铁石把它吸走，以免中国仿制。国外有人讽刺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当时我们所有一线科研人员都非常愤慨，这件事彻底激起了所有中国科研人员的斗志。1960年7月18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号召，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的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为了记住苏联撕毁合同的日子，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中国的科学家们以此铭志，发誓要造出这颗事关民族尊严的蒸汽弹。
3: 用档案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好，我是

0: 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后，中国的原子弹究竟是该上马还是下马呢？其实在舆论上曾有过一个著名的核库之争，争论的两位主人公大家都非常熟悉，一位是陈毅元帅，另一位则是知名作家金庸。此前，国际上对中国研制核武器一事不断打击，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更是毫不留情地嘲讽中国，连裤子都穿不上，竟然幻想造原子弹。1963年，为了表明态度和立场，时任外交部长陈毅公开回应：“宁愿当裤子，也要造原子弹。”正是这句话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争议。1963年10月30日，金庸在他创办的《明报》上发表了一篇社评，名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在舆论上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在文章中质问道：“原子弹有何用处？还是让人民多做几条裤子穿穿吧。”金庸的顾虑其实很容易理解，当时国民经济正是严重困难时期，外交环境也十分紧张，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人持反对意见，但枪杆子里头出政权，这句话放在原子弹的问题上同样适用。正因为中国过去的贫弱，所以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压，原子弹对中国而言不只是一件武器，而是保卫国家主权安全的盾牌，关乎国家尊严。如果真出意外，那就不是能不能穿裤子的问题了，人民的生命安全都无法保障。金庸先生一直非常具有爱国精神，但他并非一位政治家、军事家，所以看待这个问题的目光并不长远。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后，金庸正式向国防部及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致歉，陈毅元帅大度回应：“金庸先生的出发点是好的，他也是为了百姓，我们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错了我们就改，只要说得对我们就接受。”两人高尚的风度和才华都令人钦佩，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这场争论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国防与民生之间的关切与思考，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1: 苏联专家撤走后，当务之急是重新排兵布阵，这是原子弹成败的关键，前三强在这方面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时的前三强身兼数职，他是当时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是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同时还是原子能所所长，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肩负起了向核武器研制的关键岗位输送人才的使命。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还将自己的两员大将王淦昌和彭桓武推荐去担当重任。王淦昌在接受任务时对他说：“我愿以身许国。”彭桓武则说：“国家需要我，我去。”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成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成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还有许多重量级科学家，朱光亚、陈开甲、郭永怀、于敏、周光召、黄祖洽、王方定、陈能宽等等，他们那段人生转折性的经历几乎都与前三强有关。1959年到1965年期间，原子能研究所先后输送出去的科技人员有900多人，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0多名科技干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了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有人称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前三强究竟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科学前辈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让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前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敬请关注《从牛到爱前三强》下集，我们继续为您揭秘。

0: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往事？
1: 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前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
0: 前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从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的邓稼先，到用三次我愿意书写一生的王成书，从率队攻克氢弹理论死而后已的于敏，到研制引爆原子弹核火柴的王方定，他们的事业和前三强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何说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凡是参与过原子弹、氢弹相关的人，几乎都得益于他的推荐？
2: 前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
0: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前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
3: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
0: 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前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苍穹之上，星汉之间，又见证了科学家们与祖国之间怎样双向奔赴的浪漫？学无史，看档案，为今年前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前三强，下集敬请关注。

当年由林子峰执导的电影《金银滩》一经上映便受到当时无数观众的喜爱，电影中广袤无垠的草原风光令人神往。但就在上映数月之后，这部电影却突然被下令封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银滩位于青海西宁海晏县，此地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是青海最美的高海拔草原之一。但从1957年起，这个地名竟从地图上被抹去长达30年之久。事实上，不光是这部电影，与金银滩名字相关的一切书籍、报刊、文艺作品等等，几乎一夜之间都离奇消失了。多年后，经过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隐藏着新中国核武器的最高机密。为了打破西方大国核垄断和核讹诈的威胁，保卫国家安全，邓稼先、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等一批顶级科学家先后奔赴那个神秘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如同人间蒸发。那一刻起，他们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拨动他们命运齿轮的人究竟是谁，到底是怎样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竟能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聚在一块儿，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这个人是奥本海默；在苏联原子弹计划中，这个人是库尔恰托夫；而在中国，这个人是钱三强。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

三位科学家中，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而除了前三强本人外，其余10位几乎都得益于他的举荐。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前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呢？为纪念前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前三强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故事。

0: 近年来，卡脖子、经济制裁等话题成为了高频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无疑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其实并不鲜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撕毁了所有援华协定，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核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外有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围堵打压，内有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之局。紧要关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将何去何从？
1: 1960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协定，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说离开苏联的帮助，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的口号。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防安全。可此时，谁来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成了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重担最终就落在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头上。按说，人事任命一般是由一把手决定的，而钱三强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不仅拥有极高的学术造诣，是中央高层名副其实的科技顾问，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者，对国内科技人才的特长了如指掌，因此他可以将中央决策与科学家们的专长联系在一起，推举出最合适的科学家担当重任。
0: 我手上拿到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1961年10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签发的，给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面做出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任何环节都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甚至是举国协同。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核武器的研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队伍就是它的龙头，而这个龙头的负责人邓稼先正是钱三强亲自推荐的。
1: 此前，钱三强和邓稼先都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彼此十分熟悉。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时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博士毕业时只有26岁，因此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凭着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早在原子弹研究的筹建时期，钱三强就想到了这位娃娃博士。

0: 在邓稼先夫人许露西所写的《邓稼先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他了解邓稼先，搞原子弹这件事意味着牺牲和付出，这些个人牺牲他相信邓稼先能够承受，但对于这副重担，他又担心邓稼先不敢接。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试探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马上就明白是原子弹，他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道：我能行吗？钱三强将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了他，鼓励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正是这次历史性的谈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一生。据许露西回忆，当晚回家后，邓稼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询问之后他才说：我要调动工作。调哪儿去？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总行吧？大概这也都不行吧。许露西听后十分茫然，一阵沉默后，邓稼先努力地克制自己情绪说道：我今后恐怕顾不了这个家，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动身前，他特意带着妻子与儿子平平、女儿点点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留下这张照片后，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了，整整28年。
1: 1958年，邓稼先在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基础理论。最初研究室连房子都没有，只有一片荒无人烟的高粱地。更令人头疼的是，研究室招来的大学生专业竟然五花八门，数学、冶金、建筑、外语等等，却唯独没有一个是学核物理的。于是邓稼先便带着大家白天当建筑工人，砍高粱、挑土、修路、砌墙，到了晚上，大家就将手里的锄头、铁锹换成课本，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0: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经常吃不饱，身体发虚，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研究所副所长彭凡武也患了浮肿病，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前三强看见了，十分难过。严酷的现实情况让中国领导人们忧心忡忡，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周总理也不吃肉了。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聂荣臻元帅知道情况后，决定以元帅的身份向各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募捐。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研人员实在是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勒紧裤腰带，八方来支援，中央领导们的关怀让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久久难以忘怀。但除了对抗饥饿，眼下还有技术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在等着他们。
1: 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钱三强找到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一没技术，二没钱，原子弹研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邓稼先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拿出白手起家的气魄，率领三组突击，经过上万次的计算和思考，终于坚。

0: 难地摸索出了原子弹研制的三个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
1: 有人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靠算盘算出来的。算盘真的有这么神，可以算出原子弹吗？这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我们还真用过算盘。不过算盘一般只用于粗略估算，主要用的是手摇计算机。
0: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是每秒10000次的104G，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去计算所排队使用。邓稼先只能用它算最核心的部分，大部分运算全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去完成。有时要精确计算，就必须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算完的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整整一屋子。就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后来都不禁感叹，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得上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一次，邓稼先抱着资料回所里时，因为太过疲惫，大脑昏沉，一头栽进路边的枯水沟里，居然就此睡着。醒来时，邓稼先看见周围漆黑一片，还以为是图书馆停了电。因为时间紧，任务重，邓稼先时常感叹，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就这样，经过不懈奋斗，邓稼先最终带领科研团队测算出了原子弹模拟爆炸的全部参数。
1: 邓稼先生前对前三强一直心怀知遇之恩，后来还曾特意登门看望前三强，为他送去原子弹爆炸的纪念品。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再次回忆前三强口中的那个大炮仗时，他坚定地说出8个字：永不后悔，死而无憾。邓稼先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前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将自己手下的一位女中豪杰推举到一线，而这位巾帼英雄用3次我愿意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
0: 王成书，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之家，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留美期间曾提出王成书涡轮贝克方程的观点，一时轰动世界。但他和前三强一样，放弃了国外的优渥条件，毅然回国。他说，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1956年，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一道回国，两人被分配在前三强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没多久，前三强便注意到了这位能吃苦、肯钻研的奇女子。1958年，中国聚变能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前三强思量再三，找到了王成书问道，我国现在决定开展聚变能研究，你愿意加入吗？这对王成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贸然转行，从零开始。前三强的心里也拿不准他会不会答应。出乎意料的是，王成书竟不加思索地说出3个字：我愿意。事实证明，前三强果然没有看错人。几年的时间，王成书很快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
2: 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油便是原子弹流动的血液，如果没有油，造出来的就不是核武器，而是一枚普通的炸弹。1961年，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后，铀浓缩工厂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中国的原子弹装料处出现了等米下锅的困境。当时铀的提取法主要就是靠气体扩散，前三强便想到王成书在美国时曾从事过气体输运动力学的理论研究，紧要关头，前三强再次找到他，郑重地问， 你愿意隐姓埋名。

0: 一辈子吗？苏联专家撤走了，你去把核气体扩散的理论搞起来，你愿意吗？王成书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愿意。我改行比别人代价要小，既然都要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年，王成书49岁。
1: 接到任务后，王成书告别了丈夫、孩子，独自背着行囊前往偏僻的大西北。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王成书从未跟丈夫和孩子提起自己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王成书在哪里，做什么。2年多时间里，王成书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反复的研究论证，解决了高浓油的纯度问题。最后，他以提前113天的傲人成绩，成功得到了符合要求的高浓油产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原料保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一片庆贺声中，前三强向王成书发出了第三次邀请：你是否愿意继续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原子能研究？这一次，王成书仍然坚定地说出了：我愿意。这一年，他51岁，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
0: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没有前三强的三次邀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原子弹功臣王成书。如果没有王成书三次坚定的“我愿意”，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不会顺利攻克原料难题。现在，原子弹的理论基础有了，原料问题也解决了，可如何成功引爆它呢？中子源被称为引爆原子弹的合伙柴，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研制过程却极为复杂。原子弹能不能点燃，全都靠它。这是原子弹研制的重点攻关项目之一，前三强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而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他心中早有人选。
1: 前三强珍藏了十几年的宝贝，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继原子弹成功爆炸仅2年零8个月后，中国的氢弹成功爆炸，这背后又是前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1958年，刚刚30岁的王方定还只是原子能所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在前三强眼中，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很符合带头人的要求。于是前三强指派王方定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
2: 我叫王方定，今年95岁了，曾经在钱三强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那个时候呢，美国呀正在太平洋上面做了40几次氢弹爆炸，形势是很紧张。我呢那个时候是到那个福建沿海上空去收集美国那个爆炸灰，回来以后，钱先生看见我了，叫我做核爆点火用的中子源。哎呦，我一听这个事儿，可挺新鲜啊！我就说那该怎么做啊？钱先生说这个东西啊，做起来放射性是很强的，你在我们现在的大楼里做是不行的。可是我给你想个办法，居里夫人啊，她做强放射性的时候啊，她就是在法国选了一个工棚来做的实验。我们现在呢可以去自己搭一个工棚，这个工棚呢你要比较快的能够把它建起来，外面呢你不要讲究，可是里面啊你要按照放射化学标准来建设里面。但工棚的条件比较差了，夏天呢很热，冬天呢又很冷。

0: 冷得要结冰，又没有暖气，我们就把那些市集啊，化学市集啊，通通在晚上就搬到大楼里去。第二天白天我们就生炉子，炉子身上了，室温上去了，再把市集搬过去，就这么样开始。这个中子源实验室用的这个 polonium 来做阿尔法源，破源到哪儿找呢？我知道中关村什么破烂的地方，人家堆了一堆不要的东莞，所以我就跑那儿去把这东莞拿出来打开了去做。做了以后发现呢，的确这个 polonium 阿尔法是测出来了，而且我们也提取出来了，可是呢，离中子源的要求还实在是太远。也是正在发愁的时候，我们想到找钱先生了，因为钱先生说过啊，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直接找我，所以我们胆子也很大，有什么难处就直接就去敲他的门，就进去告诉钱先生说，钱先生一听就说，哦，这样，我从法国带了一大批普罗尼们的圆回来，这个坡圆呢，我放已经放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你要正好，我算是把这个普罗尼们圆呢用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做。哎呀，我一看高兴极了，我知道钱先生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实验核物理的人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用，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我想这个责任重大呀，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能够做砸了。
1: 1963年11月，经过了无数个昼夜的攻坚克难，王方定小组终于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的样品。实验结果表明，他们研制的点火中子源不仅合乎要求，还比原设计要求更高。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40，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系统进入自动倒计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钱三强正焦急等待着试验场的结果。刘捷悄声说道，原子弹今天就要爆炸了，希望能成功。钱三强眼含热泪地说，会的，一定会成功的。随着十秒倒计时和起爆的指令，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成功了，成功了！参试的人员欢呼着，跳跃着，挥洒着泪水，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空中。这一声东方巨响，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天，同样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当晚就让周总理在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今日北京时间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2: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当晚，《人民日报》加急发行了号外，这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首个红字爆头的号外，标题是这样写的。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

0: 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59年前，罗布泊的那声东方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1967年，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1: 5、4、3、2、1，起爆！
0: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0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了，他们还迟迟不见动静。中国氢弹研制速度如此之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其实，就连大部分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其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原子弹试验后又相继研制了氢弹。那么，氢弹和原子弹究竟有什么不同？原子弹的威慑力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研发氢弹呢？原子弹的英文名称是 atom bomb。氢弹为 hydrogen bomb。中子弹为 neutron bomb。这三个都统称为核弹 nuclear bomb。其中属氢弹的威力最强，可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为聚变弹或热核弹。点燃氢弹就必须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将原子弹比喻成氢弹的一根雷管。那么氢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现存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又是什么呢？当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弹 Little Boy 小男孩，爆炸当量约1.5万吨，而1952年世界第一颗氢弹美国的 Mike 麦克，爆炸当量就达到了10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600多倍。目前全世界引爆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就是苏联制造的沙皇氢弹。The Tsar Bomba， 爆炸当量为1.7亿吨，被称为核弹之王。当年苏联总共生产2枚，一枚在1961年时苏联试爆，因为当时担心爆炸威力过于恐怖，导致不可控的结果，所以苏联将爆炸当量减少到了5000万吨，还不及原来的零头。但哪怕是这样，最终的核爆威力也是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3800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沙皇氢弹是在北极圈上空引爆的，冲击波将欧亚大陆生生推移了9毫米，产生的蘑菇云比7个珠穆朗玛峰加在一块儿还要高。而另一枚沙皇氢弹至今一直保存在俄罗斯，作为研究和备用。了解氢弹的威力后，我们自然就明白为何中国在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后，还要抓紧时间继续进一步打破核垄断，研制出氢弹。正当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以2年08个月的神速攻克氢弹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前三强在背后下的一招妙棋。
3: 早在1960年底，前三强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的原理不同，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于是1961年年初，前三强找到了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了他。于敏曾

0: 在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子能研究所。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几年的量子理论，去搞原子核理论。十年寒窗，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这一次他接受氢弹研究任务，就意味着要再次放弃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氢弹跟国家利益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正如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1: 事实再次证明了前三强用人的远见与胆识。当年曾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作修曾说，那时候如果不是前三强邀请于敏来参加这项工作，那中国氢弹的理论完成至少要推迟2年时间。知人善用，这是前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0: 氢弹理论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1965年，当时于敏率领一支50多人的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每秒运算50000次的 J501 计算机进行设计。他带领大家面对一批批的计算模型，成千上百万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经过百日会战，终于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牵住氢弹原理的牛鼻子。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6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向罗布泊，靶标上空，投下中国第一颗威力为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毛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2年0.8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1吨重的勋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在维护我国国防安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前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他生前最后一段珍贵影像曝光，又记录了怎样温馨动人的瞬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西方媒体曾一度猜测，到底谁才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呢？就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二天，法新社公开提出前三强就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国内有不少媒体将前三强冠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他本人知道后非常生气。前三强曾多次严肃地回应，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从来都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前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那些名头， 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卵石和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

0: 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才是他的荣幸。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事业中，前三强既不是一般的攻克技术难关的一线科研人员，又不同于普通的领导，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领军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晋夫曾评价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前三强功不可没。
1: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他继续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了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粒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曾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之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地为人民服务。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包括前三强在内的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此时，前三强已于7年前的1992年6月28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79岁。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晚年时，他最珍惜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前三强去世后，何泽慧一直守着这间老房子，期间不曾改动过家中陈设，这里的衣着意义始终保持着前三强在世时的样子，仿佛他们一同走过的那些最珍贵的光阴就在昨日。1996年7月29日，罗布泊的大山深处最后一次发出核爆炸的轰鸣。这一天，中国政府庄严宣告，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就在最后一次核爆前夕，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罗布泊，他们都是多次领导和参加过核试验的老将军和科学家们，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用生命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人生已入暮年，他们想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三强，却从没有亲眼看见过核爆，也没有去过罗布泊。看着那朵壮丽的蘑菇云，何泽慧站在罗布泊的发射台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0: 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看，罗布泊的地形就像一颗燃烧耗尽的巨大心脏，但那颗被钱三强、邓稼先、王成书、于敏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们点亮的中国原子能心将一直跳动，永不熄灭。
1: 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9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2021年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中国的核工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中国正向世界核工业强国迈进。从牛到爱，是前三强一生的信条。在科学的探索上，他和爱因斯坦、牛

顿一样勇攀科学高峰。而就像钱三强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正因为有无数像钱三强一样的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无私奉献，才有今日盛世之中华。中国也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

到了党中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2003年10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前三强星。2017年，为纪念物理学家何泽慧，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被命名为慧眼。苍穹之上，星汉之间，这对科学伉俪再次相聚。仰望星空，闪烁在宇宙中的还有钱学森星、邓稼先星、王淦昌星、周光照星等等，这是被世界认可的国际性、永久性的殊荣，也是他们与祖国双向奔赴的浪漫见证。在纪念前三强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仅以此篇致敬每一位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那些闪耀于天际的中国之星。

0: 做网红这事儿，我还真的是佩服你，说做成就做成了，也难怪惠康能做到今天这个程度。
1: 惠康啊，就像我的儿子，当老子的总想在退休之前把儿子送到更高的塔上，让他看更高，走更远。要不是为了这个，你说我这把年纪了，何必在这些事上苦心顾忆？
0: 也不能这么说啊。当父亲的替儿子做事情，那也是天经地义嘛。这份大礼，刘峰作为父亲来讲，受的应该是心服口服的。
1: 现在还是大礼，日后是个炸弹也不一定。
0: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企业家，管得好万千员工，却管不好家里这三五个人。
2: 我要在账上减少支出。
3: 不行，陈总。
2: 不是，我说的是固定资产少计提折旧，这样利润就会好看。
3: 这个一般不太好变。
2: 那你就减少折旧摊销。
3: 折旧方法一经确认，一般不得变更。
2: 行吧。
3: 但我可以调整一下。
2: 法斯特这个月的报表应收款是220万，终于见到回头钱了。
4: 师傅，这个不能这么算。这个月的进项里边，包年用户占了65%，也就是说，这220万里面，其中有近140万要均摊在未来一年的每个月里。云计算的运营不是很稳定，我无法保证每个月都有这个规模的收入，再加上这只是毛利，还没有抛出成本，所以利润起码今年我还不敢想。
2: 你开始算经济账了？
4: 哎，
2: 说明你还算理智。
4: 互联网是一个烧钱的行业，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清楚。
2: 苟延残喘有意义吗？你不想等死，按照这个做法

0: 那就是等死。
1: 师傅，这不是等死，我每天都能看见无限的资源进来，我能看到新的很多的希望，每天每天都是希望。
0: 那你怎么证明给董事会你烧的钱是有价值的？
1: 师傅，我能看到我眼前有无限的资源进来，而这些资源是我一分一厘自己开拓出来的。
0: 你不接我电话，也没有参加董事会，就是因为这个？
1: 不全是。
0: 如果，你接手北京和华北两个大区，华东大区又是你的基本盘，这样的舞台难道不是你梦寐以求的资源吗？
1: 以前是，现在不再是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作为一名销售，命根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感觉太糟糕了，我想要的是那种脚踏实地的感受。
0: 大篷车，
1: 大篷车，
0: 一个月220万的流水，其中65%还是均摊在整个年度收益内。
1: 师傅，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未来一定前程远大。
0: 你凭什么有那么大的信心？
1: 支撑我的现在不是杰克，也不是 ONT， 是那一个又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 C 端用户，我的感觉特别踏实啊。
0: 踏实？
1: 是那种可以一觉睡到天亮的踏实。
0: 踏实这两个字对销售来说那就是废话。你必须接受北京、华北、华东三个大区的市场，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方委会协助你工作。
1: 不，我不接受。如果非要让我向董事会证明什么的话，大篷车是我唯一的机会。
2: 行，
3: 小刘总为什么要约我们两个一起见？
2: 我这人不绕弯子，跟方威已经开始谈价格了，但我向来一碗水端平，给杰克什么价格，惠康就是什么价。
4: 那这个合同我暂时还签不了。
2: 周总，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我得先了解你们芯片的指标。
2: 这是我们芯片公司出具的最新质检报告，质量上没问题。
3: 这里面有部分国产芯片，
2: 但是性能方面离进口芯片还有那么一点点。
4: 和服务器配过型吗？
2: 配过，没问题。
3: 使用寿命短了点。
2: 这是事实，我承认。
4: 从道义上面来讲，国产芯片我们是一定要支持的。那价格？
2: 价格就要跟方威谈好的，单价4600一片，具体数量不方便和骆总透露。惠康要多少？
3: 进口芯片的单价区间在2600到5600，平时都赶上进口芯片的价格。
2: 咱把话说清楚，是你们找我要买我的芯片，那我自然有定价权啊。我可以根据你们订购的数量稍微降点价。
4: 小刘总，我看我得找其他渠道商了。
3: 小刘总，您这价格我没法谈。

客户从来都不属于公司，但是每个客户都是落实在你们销售手里的，老板从来都是听客户的，所以说归根结底，老板是要听你们销售的。

0: 林总，这小刘总厉害呀，他们公司的田总已经明确说不卖给我们芯片了，他带着一杆子把价格报到您这儿来了。
1: 饿着肚子的人没这么多讲究，我们有需求，他正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非常时期别这么较真儿。你不是常说互惠互利吗？
0: 我是没从这里面看出来我们受什么会得什么利了。
1: 你得看得长远一些，互联网行业不是一直这样吗？作为下游公司，对于上游公司的关系呢，永远是需要维护的。
0: 不是，这小刘总他什么时候成我们上游了？
1: 他什么都不是，他爹刘峰是。
0: 那也要有个底线吧，那总不能漫天要价吧。
1: 所以说我才需要你去把我掌控了。记住原则，三个字，赶紧签。

0: 进来。我跟刘雨凡谈购买芯片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1: 嗯，
0: 我知道你想帮我，谢谢，但我自己能搞定。
1: 搞定？价格这么高你认为搞定了？别着急答应第一口报价，当然我知道你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总得有人唱白脸，有人唱红脸吧。
0: 周总，我说了我自己能搞定的，我真不想哪哪都是你的味道。
1: 好，我明白了，我不会再接触刘雨凡了。
0: 周总，供应商这种事情本来就是一秒一个变，一天变八回的，而且你别忘了郭涵这一单洛家是怎么对付我们的。
1: 做销售的最怕的就是这种局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0: 你有你的法斯特，有你的大篷车，有你的云计算，你有这么多了你还不满足吗？是不是杰克的每个项目上都要刻上你的名字你才满意？
1: 王总，我跟你纠正一下，大篷车不是我的，法斯特更不是我的，云计算不会是任何人的，你跟我手上的项目都是杰克的，我们做销售的心智比能力更重要，魏总就倒在了这上面。技术部的人说你一直用空格键来代替 Tab 键，看来是真的呀。
2: 销售部的人说你用这种矫情点来划分别人到底记不记得，看来也不假。

0: 都填走了，还坚持自己写代码，不容易。
1: 你这回来是代表自己还是杰科？代表自己，咱们可以叙叙旧，聊两句；代表杰科，门在那边。
0: 我谁都不代表，我就是想问问芯片的事儿，真的，我个人问，跟杰科没关系。
1: 你没关系，我有关系啊！我大学刚毕业就进杰科了，我在杰科技术部待了15年，我看了多少人来人往。是，我们技术留不住人才，像你这样的牛人早就转行去做销售了。我是怂人，我想改任何一行都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我就没这么想过。既然你在杰科待了这么多年，我相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1: 别跟我扯这个。在你们杰科有苦劳这一说吗？我老婆孩子都有了，你们说把我开了就把我开了？你们的规矩是什么？没有功劳人就该滚蛋。
0: 对不起，我突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
1: 其实你什么都知道。陈明凯因循守旧，目光短浅，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杰克有今天半死不活的样，全是因为他。
0: 行了，我听不下去了，田总。杰克对不起你，我无法代表公司向你道歉，但陈明凯是我师父，你不应该当着我的面说我师父。再见。
1: 周瑞，周瑞，我现在告诉你，杰克当时触发火警铃那件事是我干的。我也知道陈明凯和你说不深究，
2: 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
0: 就不去追究了。您觉得呢？其实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真的。
1: 你说的对，这么多年来没有人听我吐苦水倒垃圾，我现在说出来我心里也舒坦了。
0: 懂。
1: 你问吧，除了价格芯片的事我全告诉你。
0: 价格的事儿我跟刘雨凡谈，我想问问你的是芯片的生产源、品牌、渠道、基本参数。
1: 我手里可没有新的芯片，都是从服务器上拆的。
0: 拆的 ？CPU 里面的芯片吗？那你这儿还有多少？
1: 拆好的800片左右，没拆的还有估计不到2000。
0: 谢谢。等什么时候你把那坏毛病改了，可以到法斯特来找我，说不定我们可以干把大的。
1: 我还真不想干什么大的。
3: 奶奶，
4: 哎，
3: 嘿嘿，好了，来，
4: 哎，等会儿，等一会儿。

0: 奶奶，
1: 哎，
0: 配上您这个银色的头发，太漂亮了，以后我要染一个，太时髦了。
1: 嗯，你看，我就说吧，你就跟驴肝肺一样，拿我开涮。嗯，
0: 谁拿你开涮了？真好看。
1: 好看吗？
0: 奶奶，您这么着急把我叫回来，又是梳头发，又是画眉毛画嘴的，你想干嘛呀？
2: 来，别动。好的，很好。
0: 你给我们看看。
2: 哎，好。
0: 好像还行啊。

0: 来，我们再来几张。
1: 奶奶，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拍照片啊？一个人照多没意思啊，显得多孤单嘛。你看这张照片，两个人，你看了以后啊，就会觉得这两个人在一起啊，一定有故事。
2: 奶奶，你早说呀！
1: 到时候我带您出去拍各式各样的。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不想跟景拍，我就想跟人拍。
0: 行，来。
1: 其实吧，我最想的是和驴肝肺咱们三个拍一张。
3: 好，不错。

0: 刘董，
1: ，
2: 我再次重申一下，请大家来的目的。我们 ONT 做私有云，就是为了保证我们产业链的数据安全。
0: 刘董，云的本质就是万物互联。如果只做私有云，那跟以前各家买各自的服务器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ONT 旗下确实十多个领域的产业链是大，但是比起市场来说，它还是小的。
3: 市场的基础是用户啊，云计算的市场只占整个互联网用户的10%，
0: 是目前只占10%。
3: 那你拿什么跟我说市场？
0: 时间。
4: 周瑞，你说的时间是要用钱堆的，咱们法斯特现在……
5: 刘董，您不是说要看未来吗？他们就是未来啊！
3: 你们三方啊，捋清楚再来找我。但是 ONT 必须做私有云。
0: 刘总，
4: 林总，你站住！你搅和什么呀？残羹剩饭都是我吃的，那腱子肉都长在你身上，不合适吧？
5: 告诉你啊，我想成事不容易，但我想坏事太简单了。哦，对了，主任，我今天正式的告诉你，曹天佑是我小舅子。我是他姐夫，法斯特，我也是股东。刘董，
3: 你只要再提惠康二字，我转身就走。
5: 那我要跟您说说小刘总的事，您还走吗？
3: 我可多次警告过你，离我儿子远点儿，充耳不闻是吧？
5: 我还真是不得不提惠康两个字。小刘总投资的芯片公司的业务，都是惠康在推广的。
3: 那就容我试着让你和惠康一起消失吧。
5: 您放心，只要您把我收了，您还真就见不着我了。
0: 我跟你说过，大篷车会赚钱的。
4: 你赚个毛啊，免费免费全是免费，我怕我等不到看到回头钱的时候，我就和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0: 我一直看错了你，我本以为你跟其他人不一样，那些人看着楼起看着楼塌，原来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你相信一夜暴富，但是不可能，这需要时间。
4: 一夜也好，实业也好，你总得先让我富吧。

0: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
1: 奶奶，我
0: 你放了学就出去野去，我看你肚子不饿，你是不会回家的。
1: 我是周雅，
0: 打死你，打死你，赵志迪，我打死你，打死你，赵。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
0: 胳膊怎么了？
1: 没事啊。
0: 我看看。
1: 哎。
0: 哎。你过来。
1: 啊？
0: 让我看看。
1: 没事啊。
0: 过来呀。过来。你把袖子卷起来，让我看看。
1: 真的没事，奶奶。
0: 哎，让我看看。
1: 哎呦！
0: 我的驴肝肺，这谁打的？
1: 没有，我不小心撞的。
0: 这哪是撞的呀？这明明是鸡毛掸子驴的嘛！
1: 奶奶，这什么年代啊？还有鸡毛掸子？我跟几个同事一起玩，不小心弄的。
0: 哪个同事？是不是暖房的那几个？你现在就带我去找他们。
1: 奶奶，你孙子有多大年纪了？你帮我去说理啊。
0: 从小你被人欺负了，哪回不是奶奶带着你去评的理啊？你说啊，我……
1: 那要不我去医院看看，陪我去行吗？好吧。
2: 方总，多长时间不见了？
3: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不是让你们先去吃起来的吗？
2: 有个事儿想单独跟你说。
3: 啊、
2: 嗯？你把我开了呗？
3: 怎么了？
2: 我家破产了，
3: 我需要钱。现钱，破产了就是没钱了，是吧？不光是没钱，还欠别人一堆钱。那你跟毕瑶瑶说过了吗？
2: 我没跟她说。你也别跟她说。
3: 行。我手里的权限顶多就是 N+6，没几个钱。你可想好？
2: 我想好了。我知道，走了想再回来，

0: 但是那我先进去了。
1: 好，方总，
0: 以前我瞧不起你，
1: 但真遇到事儿，我比你差远了。来来来，各位，回来回来，让美女教教我们这个高科技怎么用。
2: 哎，小妹做饭来了。
1: 哎，快过来看看。
2: 吃了半天了，
1: 这他妈说不明白。
3: 身份数据分析啊，你们就点这里，哦，按提示点就可以了。
4: 这个不会点，
0: 你别换了。
1: 你看，我就说大胆点，坏不点这款。这个东西比牛听话。
0: 跳这么快。
3: 你们先看着啊。
1: 不是，好好好，你忙。
4: 哦，谢谢。哦，谢谢。
1: 这些东西。
3: 你是故意不接我电话吧？
0: 是，有些话我想当面跟你说。
3: 说吧。
0: 来的时候脑子里都想好了，现在一看你就开不了口。
3: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话特别难开口。一是借钱，二是说我爱你，再就是分手。咱俩之间只有第三种。
0: 没想到你替我把这话给说出来了。
3: 那我还就想问问为什么。
5: 因为我觉得吧，把感情这事儿定一个期限特别蠢，耽误你也耽误
3: 不。除非咱俩没约定，说一个月就得一个月。
6: 我不想再追你了，我累了。
0: 我不想了，瑶瑶，你换个人爱吧。
3: 陈老，你不爱了就说你不爱了，以后我爱谁我不爱谁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0: 行了，
3: 你就是个混蛋。
0: 你现在才知道啊？

0: 哎，妈，
1: 你说现在可咋整？
0: 那个，我这边事儿忙完了，现在就回去。
1: 你慢点啊！
0: 别哭了。

0: 原来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生病了的？我来北京之前就知道了呀。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哼，你不是也有好多事情不告诉我吗？
1: 再找找专家，儿子海默症啊，患病周期长，您肯定没事儿。专家又能怎么样啊？生老病死是很正常的，你要学会面对。哦，那好，我们面对。
0: 嗯，
1: 医生说了，咱们要住院。住院。
2: 好，听你的。我给洛家打个电话。
0: 不，少一个人知道，就少让一个人担心。嗯。

0: 这方案已经这么全了，这资料咱们俩再对一下。是，你觉得呢？要我说，还是得在这价格上再做做文章。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行，不是，你应该再算算。再算算。嗯，算算算算。我们可以考虑降价，但是竞争对手也可以。我们能做出漂亮的方案，竞争对手也能做。 我觉得拿下任何一个标，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东西是我们才有的，而竞争对手不可能有的。
1: 咱们有北陆家啊。
2: 那大家伙就说说，什么是我们没有的？
0: 云计算。
3: 云计算。

0: 那我先说。云计算这三个字确实很好听，不过也就是好听而已。云计算不是万能的，更不是几页纸就能说明白的，除非客户纯粹想卖个概念，扯虎皮做大气。
1: 那什么又是我们独有的呢？
0: 对客户核心需求的独到分析。
2: 接着说，
0: 客户如果是企业，核心诉求是利润，政府是吗？这才是这个案子和其他案子最大的不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以盈利为核心诉求的客户，那么降价也好，方案可视化也好，好像都没有打到点子上。
2: 我觉得王一楠这个切入点很好，不是过于激进，也不是过于保守，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0: 太对了，预计算方案一定是过于激进，而全面布点确实过于保守。
2: 不止于此，你像崔国瑞这样的大领导，他除了考虑成本控制和方案实施之外，他一定会权衡利弊。像我们企业考虑的是利，像是这些政府领导考虑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就业。

0: 我问个问题啊，有关政府项目的这种独特特质，别的公司考虑不到吗？
1: 这个问题你刚刚自己已经回答了，怎么说来着？啊对，啊，我们有对客户需求的独到分析，是不是？
0: 是的。
2: 林总。
1: 嗯。好。我最后说几句啊，政府呢这次为了升级智慧水务系统，特地请三科集团负责这次招标的统筹规划和实施。这个集团的管理呢相对扁平化，这次招标小组直接由总裁崔国瑞牵头，采购部主管涂峰，技术部主管肖小阳配合分管。别涛，
3: 哎，
1: 你们市场部必须要给销售部一个面对竞争对手有压倒性优势的价格空间。
3: 好，
1: 好，就到这儿吧，散会。
4: 哎，好，
2: 走。
5: 哎，走。
0: 盖涛，咱们接下来辛苦了啊。
3: 是
0: 啊。
5: 既然大家都不喜欢去会议室开会，那我们就在茶水间碰一下吧。关于三科这个项目，大家挨个说一说吧。
6: 我说，
5: 昨天不是让大家都提前做好准备的吗？
2: 好了好了，这样啊，我先说两句吧。三科这个项目技术问题，我觉得可能是个重点。不过呢，我按照周总之前教过我们的动物分析法，所以呢，
5: 大家觉得销售是什么？
7: 就是卖东西啊。
5: 我跟周总不一样啊，我不是技术出身，但我想告诉你们的是，销售本身就是一门技术。你们会说，技术是三科的关键，所以我才更想知道，售前、技术，你们的想法。
8: 以前都是周总告诉我们客户需求要啥子，我们才会做出方案。他会让我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做出几种模板来，有实验室的，有就业室的，让我们见客户的时候拿来参考着用。哎，冯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这次三科的客户需求是啥子？
5: 我再说一遍。我跟周总不一样，所以客户需求是需要你们听我分析出来的，然后再做整体的评估方案。
8: 这个分析方案可以做成精细的，也可以做成粗略的，你要哪一种啊？
5: 还没有跟客户建立起甲乙双方关系之前，方案就是筹码，就是敲门砖，精的也好，粗的也好。以前周总在的时候，我是杰文是见到过的。
8: 好嘛，那既然现在周总不在了，那我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一份了。要是这个生意谈不成，我来我们就行啊。哎，不叫赔过下，不叫背过下哈。

0: 奶奶呢？
1: 你怎么来了？
0: 我要不是看了这 APP， 我都不知道奶奶住院了。不是说好了一起带奶奶来的吗？你为什么不给我电话？
1: 我也没想到奶奶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
0: 没想到没想到，你整天脑子都在想什么呢？你只想着工作，那到底工作重要还是人重要？你进去看看奶奶。女神，哈哈，哟，气色不错呀。
2: 我饿了。
0: 行，我看看啊。来，这应该是咱们的粥吧？哎呀，我喂你啊。来，
2: 不吃。这么烫，你让我怎么吃啊？
0: 烫？这也不烫啊。
2: 凉了我更不吃了。
0: 行，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去。
2: 驴肝肺，你买什么我都不吃。
0: 奶奶，我是洛嘉。
2: 我要睡觉了，出去。
0: 我是洛嘉。
2: 洛嘉。
0: 哎哎，在呢在呢。奶奶，
2: 人生很短，活不过百年，长不过永远。不要委屈自己啊。
0: 嗯。

您现在的病情已经到了阿尔茨海默症的二期，您要有个思想准备，可能你很快就会不记得您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你有心衰的症状，一旦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您一定要及时来医院，

0: 你是陆家，我知道，我还以为你把他给忘了呢。带我回老家吧。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也回来。
1: 我陪您还不行？
0: 你这电话打还是不打？

0: 哎，陈总，三个项目的方案，
1: 对，今天被郭霞做发给我的，但我说不好，总觉得哪儿有点不对。
0: 给我来杯咖啡。

0: 材料这么厚，你觉得崔国瑞能耐着性子看完吗？
1: 我想准备的越充分越好。
0: 缩成一页纸吧。
1: 口嗨，现在这个时机合适吗？我觉得除非是您亲自出马。
0: 跟你明说吧，周瑞不会回来了。放手去做吧。

0: 冰箱里就剩面包了，凑合吃吧。
1: 我记得有一年咱们俩出差去徐州吧，当时太晚了，饭馆都关门了，咱们俩吃的就是面包，但那个时候抹的好像是果酱。
0: 有话直说，别一句洋一句的。
1: 你好久都没忙成这样了吧？怎么啦？是不是没人续命，改拼自己的命了？
0: 谁说没有啊？没了周屠夫，还有方屠夫。我就是不是带毛的猪。
1: 方威呀、啊，
0: 哼，不行吗？
1: 真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
0: 这个世界上啊，离了谁都转。
1: 你这个人呐、啊，就是嘴比心还硬。
0: 如果我这次连任了，那岂不得气死啊？
1: 我气死之前啊，你得先累死。
0: 啊，好，我累死。

0: 吃了。
1: 吃什么了？
0: 喝的粥。喂。喂。
1: 没什么，我就是问问。行，没事，我挂了啊。
0: 哎，等等等等，
2: 我有话要跟你说。
0: 奶奶让我

0: 奶奶，这床头老太太呢？
1: 出院了。
0: 出院了？什么时候出院的？
1: 这个我可不知道，要不你去护士站问问。

0: 是佳佳电话就不许接，奶奶，她会担心的。我说不许接就不许接。好，好，好。奶奶，吕干肺，你说洛家他会恨我吗？
1: 你这样不辞而别，谁把爱谁都会伤你心。我就是要伤他，我就是要让他生我的气。他是个。

0: 佳姐，有个你的快递，我给你放这儿了啊，还有资料。
1: 这么晚了，怎么都还不下班挠什么呢？
0: 林总接受了王一楠的方案，但需要细化性价比，所以各部门在一笔一笔的核算成本呢。
2: 奶奶在哪儿呢？姐，你没事吧？我们回老家了。渣男，世纪大渣男！啊，你说王一楠？
3: 你通知项目组所有人，周末不休息，全都去我家，然后记住这个事儿保密。
0: 好的，知道了。
3: 三科这一单子。

0: 不是在彼得。
1: 姐，你现在的眼神可以杀人。
0: 早点回去吧。

0: 干饭，谁来了？
1: 送外卖的吧。谁啊？回来了。
2: 啊，回来了。
1: 要不是奶奶生病，我是不会给你打电话的。
2: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电话。

0: 妈。
1: 哎。
0: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啊。看见我那双蓝皮鞋了吗？
0: 什么鞋啊？
1: 就是我那双深蓝色的，威廉马丁限量版的。
0: 您着急找鞋干嘛呀？天这么晚了，您又不出门。
1: 我让你找你就找嘛，那是我儿子给我买的。
0: 我是周志迪，您儿子。
1: 头发都白了，我儿子有那么老吗？
0: 我都60多岁了，头发能不白吗？妈。
1: 哎呀，我不管了，你赶紧给我找鞋去。
0: 行，我找。
1: 真是。
0: 我找。

0: 上来连线财经频道前方记者思琴。思琴好，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观察和看点。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是在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现场。那么今天的现场应该说呢，是思想和观点碰撞的一天。整个大会一共有20场论坛，那么有17场就集中在今天。
2: 那你这次回来待几天啊？以前一样，3天5天。
1: 论坛在同时
3: 以前是3天5天，每次我回来都是你妈一个人在那哭着打一点。
1: 在全球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论坛的，
3: 咱们能不能把奶奶带到国外去治病啊？
2: 只要奶奶能好起来，去哪儿都行。
1: 经济的总量呢是超过了22万亿人民币，它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超过了。
2: 你跟我妈那个打印店经营的怎么样？
1: 中国来看呢，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了拉动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动能了。那么在人工智能这一场分论坛当中呢，我们看到哈，全球顶尖的，
3: 我知道你瞧不起我
1: 啊，包括企业界人，
3: 当年我带着专利去国外，所有人都反对，
1: 人工智能如何让
3: 包括你师傅陈明凯。
1: 那么这里面呢，在观点的交锋当中啊，我们听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融合。那么我们看到啊，不光
2: 后悔了吗？
1: 数据云计算、互联网，
3: 也不是后悔的事儿。
1: 公司在现场，
3: 高技术的。
1: 同时我们也看到，提供高速网络的电信运营商，以及做智能终端的制造
2: 业，
1: 传统企业

0: 代表都在现场。那么大家呢提到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呢？是产业生态，也就是说再靠过去一家。
1: 这两年我在国外也参加过几场这样的论坛，说句心里话，中国的云计算起步晚，咱们的技术确实不如国外。
2: 你其实不了解你儿子正在干什么。
1: 陈明凯了解吗？
0: 那么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发展必须要与实体经济深入。
2: 坦率地说，他也不了解。
0: 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落地，政策的一个落地。那么
1: 怎么说呢？
0: 应该说在昨天，
1: 我们都是被
0: 展览上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变化，
1: 互联网淘汰的一代。
0: 包括医疗，
1: 不会有谁在意你曾经干过什么
0: 的企业。那么他们更多的把人工智能的，
2: 所以说他来坚持
0: 原来的硬件当中
1: 是徒劳。
0: 说到了人工智能，真的就已经是在身边实现了。
1: 对了，你见过你奶奶那双深蓝色的皮鞋吗？
2: 哪双深蓝色皮鞋？
0: 现在呢，在中国的市场，
1: 他说是限量版的。
0: 智能的应用是如火如荼，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2: 不是之前你送给他的吗？
0: 大的得益于是整个中国巨大的一个应用市场。那么事实上，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应该看到什么
3: 呀？说什么呀？
4: 说
3: 什么？
4: 咱们就是不是咱们方案，一页纸
5: 的
4: 凑一下。
5: 一页纸的方案，你们写了一上午。有这么难吗？
3: 大侠一甩给我们56页纸，现在又说缩减成1页纸，这不等于是炼丹的吗？
6: 这么大的项目，光技术说明1页纸都写不完。
3: 反正只说1页纸，又没说多大的纸，咱们就把几10页纸拼接上不行吗？
6: 还是你有办法。
7: 好办法，好办法。
5: 三科的项目还有多久开标？公司现在重中之重的就是这个项目。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现在还笑得出来。
3: 方总，说实话，这是陈总让你练的单，我们现在连客户厂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能提供素材，还得你自己开
5: 练。准备做好之前不见客户，这是我定的规矩。一页纸不一定有戏，但不写一定没戏。你们自己掂量掂量怎么行，待会儿回来检查。
8: 这怎么写？一个字
7: 怎么写？
8: 怎么写？怎么做这个字？
5: 哎，我知道了。
9: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来进来吧。哎，
10: 哎，
11: 刘工。
9: 哎呦，刘工。
10: 哎，小乐。
9: 大家好久没见刘工了吧？
10: 想念想念。
9: 大神归来。那个，今天的会议全程保密。中途不许接公司任何人的电话，听清楚了吗？
10: 明白，明白，明白，
11: 明白。
9: 走吧。
10: 好，
9: 来。
10: 哎，
12: 老总，根据我对惠康和捷克的了解啊，这次你们两家公司上交的方案应该会很像，都是应甲方需求哈，在数据采集上下功夫。
9: 所以我才请你回来做一套全新的方案。我之前考察的时候发现，这个项目的管道错综复杂。如果我们把侧重点放在检测上呢？
12: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实施起来有点困难。
9: 你先说说。
12: 可以采用移动式检测方案，但是需要云计算支持，比如像法斯特这样的云计算公司。
9: 这三个的项目云计算本来就有优势，我想排除他们都难。你觉得我还会考虑跟他们合作吗？但是你移动式检测的这个概念很好，你接着说。
12: 不用云计算的话，那只能用数据采集车了。
9: 但是采集车体积大，要解决散热问题，还有人员管理问题，而且续航能力不足，那这些怎么解决？
13: 而且别忘了，还有平时的人工维护，还有驾驶员工资以及车辆保险的问题。如果采用这个方案的话，那我们就得重新做预算了。
14: 数据车分大中小三个型号的车，造价倒是不贵，但是计算能力有限。
12: 那个数据采集设备的芯片解决了吗？在哪儿呢？要是没有芯片，这些都是空想啊。
9: 小乐，你来一下。
3: 怎么了，姐？
9: 你给王一楠拨个电话。

0: 嘉姐，你确定？
1: 方总，你这是画的啥子？
2: 我把整个城市地下的官网加个网格，每个交叉点都放上传感器，这样所有的管道都能随时采集到所有的细节。
1: 方总，我先夸你一句哈，这样的方式是最精准的，但也是最笨的。
2: 为啥子？
1: 你考虑过报价吗？
2: 报价是豪华，你不用管，我需要的是敲门砖，你就说得不得行？
1: 当然得行。
2: 好，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去细化吧。

0: 请进。
1: 有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啊，罗总？
0: 我想咱们俩得联手。
1: 怎么联？
0: 三哥的方案，我想最后确定为移动式检测。
1: 这方案你们什么时候做的？
0: 在我决定跟你联手之前。
1: 移动式检测，这周瑞还真进不来了。
0: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懂了吧？
1: 懂了，我可以帮你啊。但是拿下三科以后，华北地区除了惠康就别无他家了，咱俩必有一招。现在咱俩得把条件谈好。
0: 我答应过你，我的每一份订单都有你的一份。
1: 不会还是你吃肉我喝汤吧？
0: 我宁愿我喝汤。
1: 那我能再看看吗？
2: 骆总，我还要怎么跟你解释？我这没货了。不是，中国话能听懂吧？
0: 田总，这个方案我们公司已经交上去了，你现在单方面违约会直接影响惠康的竞标结果，这可不只是几百上千万的事儿了。
2: 不是，我违什么约？约在哪儿呢？我什么时候跟你有约了？
0: 那合约上有小刘总的签字，有你们公司盖的公章，你是法人吧？怎么着，没上法庭的你就想翻脸不认账是吗？田总，你觉得这么干说得过去吗？
2: 骆总，我就是一个搞技术的，我可能不太会说话，但我从来不说瞎话。我告诉你，惠康的合同我没见过，从来都没见过，谁签的字你找谁去了。
0: 你说的是真的？
2: 天地良心，我骗你干嘛呀？

0: 田总，您公司现在库存的芯片还有多少？
1: 没了，全都没了，连剩下的服务器都让周日给拉走了。
0: 没有芯片的服务器就是一堆废铁，你骗鬼呢？
1: 周瑞说他能把那个当存储器用，
0: 我不信。
2: 进来。

0: 崔总，捷科的销售总监方威到了。哦，
1: 进来吧。方总，这位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崔国瑞，崔总。
0: 崔总您好。啊，你好，你好啊。这是我们捷科的方案。啊。
1: 崔总，我把三科近两年承接的项目都细细捋了一遍，都是惠及百姓的大型民生工程，三科确实有情怀。
0: 哎，不好意思啊，你怎么称呼？
2: 方威。哦，方威。嗯，这方案不是周瑞做的吧？
0: 不是，这是我亲自带团队做的。
1: 周瑞呢？我倒是挺想见见他的。
2: 周总，他……
3: 哎，小总，哎，你看的是惠康的方案吧？是啊。
1: 哎呀，辛苦你把这个咱们捷克的这一页纸也看看啊！
2: 哎，

0: 这两个方案都没有从技术角度切入，但是洛家的那个方案更具象一些，更全面一些，是吧？啊，对了，方伟啊，这位是我们的技术总监肖小阳，肖总。
1: 肖总好。

0: 崔总，我还想问您个问题。
1: 啊，请说。
0: 您见过的销售都懂技术吗？
1: 这算问题吗？懂当然比不懂强了。
0: 明白了，谢谢您。

0: 我们公司的合同都被顾姐锁起来了，让顾姐来找我一下。
1: 哎，顾姐请年假了，
0: 她请什么假都给我叫回来。
2: 霍总，我的年假是林总让我请的。

0: 顾姐，你就告诉我刘雨凡公司的合同是不是在你那儿？
1: 应该是吧。
0: 你别应该，我要准确的答复。
1: 我在国外呢，我回不去。而且关于刘雨凡公司合同的来龙去脉，林总一清二楚。
0: 这样吧，顾姐，你把刘雨凡公司的财务、法务、销售，还有行政的电话都给我，行吗？我说行吗？嗯。
2: 有事儿？
0: 刘雨凡没给我们公司发货，而且对方公司说压根儿就没见过我们的合同。
2: 不可能啊！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0: 三科的项目一旦中标，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芯片支撑，那就是欺诈。
2: 关机了，你先别急啊，我会不断的打给他。哎，再说那合同应该是一式两份啊，他们的没有了，咱们的有啊。
3: 林叔叔，洛家到处找我。
2: 这样，你啊，还是把精力放在竞标上，刘雨凡的事儿你就交给我。

0: 林总，
1: 啊，
0: 如果刘雨凡手里没有芯片，这事儿就大了。
2: 你说尴不尴尬？刚上任请咱们吃饭，
3: 这事儿弄得太尴尬了。
4: 不是不给面子吧？尿多干啥？
5: 别说了，到底去不去？
4: 我还没想好。
2: 我不去，我去。
5: 你去？开会那天就是明摆着没事找事儿，你要去肯定得受气。
2: 一个人去是受气，但如果都去，那不就其他了吗？
6: 去哪儿啊？
5: 方威请大家吃饭，大伙都不想去，但如果您带我们去，我们就忍着别扭去。
6: 杰哥除了我，你们用不着忍任何人。

0: 先生，先生，到了，请您带好责任物品。
1: 谢谢。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三哥的崔总啊，简直就是个工作狂，第一次见面恨不得就把方案的底儿都聊了。
3: 你要是不好意思，那我们就更不好意思，主要是等的时间太长了，大家就边吃边等了。
2: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让你们先吃，对吧？怎么样，不要要大篷车那边还算顺利吧？这样，我迟到了，我先自罚三杯，啊，来，这第一杯，感谢大家在公司里边给我面子。第二杯，敬我们北京组的老人，还是那句话，有我一口酒，就有你们一口肉。
4: 冯卫。崔龙为什么没来？
2: 他不来了。
4: 我问你，他为什么没来？
2: 因为我把他开了。
4: 你为什么把他开了？
2: 你自己问他吧。这第三杯啊，
5: 冯威，你有本事。有本事就把我们所有人都开了。周总在的时候，公司裁员，他就像亲兄弟一个一个的抱下来。
2: 我不多做解释。既然陈总让我坐到这个位置上，也请你们相信我做的每一个决定。
3: 谁知道这个时候陈总会不会肠子都悔青了？
2: 今儿怎么着了？啊？说好了，大家给个面子，一起吃个饭。我今天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吧？那你们说？你们要我怎么办？

这样，大家再一起喝一杯，我当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过。来，来，云姐。

打死你！别动手！赵超哥，你放开！好，我打，你放开，你放开，把我不打，放开，放开，你把我放开好了。我让你疯子给我找这辈子，大爷们，把你打服了我！求求你们别打了！我不是吧？别动手！我杀你！你有接我电话可以？打我也打你不？不会，我微信也可以。但是你是死是活？王总，你跟我说一声。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0: 奶奶，您怎么了？
1: 周日，我梦见爷爷了，他来找我来了。
0: 那你下次再梦到我爷爷，你就跟他说别跟我争，我也找您呢。
1: 那个戒指就放在那个盒里，送给你未来的枕边人吧。
0: 那你自己给的呗。
1: 我现在可顾不上那么多事儿了，我被约束了一辈子，下辈子我一定要做一个随心所欲的人。

0: 你知道这啥？限量款胸针。
1: 那我跑遍了全市每一家店，说有没有那个这款，没有。
0: 告诉我，
1: 我说不行，必须得要，今天必须给我订到了。
0: 结果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掉了一个，
1: 我说赶紧送快，你给我过来，你给我送过来，送过来没走呢，你赶紧的，这是缘分，老天爷帮我。
0: 分手礼物，
2: 我是不是收下了？这手就分定了。
0: 你必须得收。
2: 谢了。

0: 后所有追你的人，你让他们看看你前男友对你有多好。看到这个东西，告诉他们这是最低标准，最低标准。快装起来。
1: 翠龙不就是破产了吗？从头再来不就完了？
0: 瑶瑶，你得让我把所有事捋清楚了，别逼我了。

以后就算有机会说，我可能也说不出口。我身份证的出生日期是假的，我跟着我妈改嫁一次又一次，身份信息也改了一次又一次。 我从小被霸凌，是真的。所以我们俩不存在，谁配不上谁。这也算我们的孩子吧，长得像你。 替我养着他，行吗？

0: 我不是说不让你来了吗？
1: 你怎么告诉你病成这样？要不要送你去医院啊？
0: 真不用，这鼻炎严重了就发烧，明早就好了。
1: 你鼻子熬得住？你肚子熬得住吗？你饭得吃呀。你家不会没有药吧？
0: 应该有吧，但我也不知道放哪儿了，实在找不着了。
1: 你告诉我药瓶，我给你交个快递吧，半小时之内就能送到。
0: 哎呀，我这鼻子堵得太难受了，那我先睡几分钟啊，你先吃。

0: 您好，快递。您好，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是您订的药，还有我帮您代买的鸡汤。啊。
2: 李干贝，
3: 您怎么在这儿待着啊？今天天气可真好，咱们把早餐拿到外面来吃。
2: 李干贝，我想剪头发了。
3: 行啊，各位没事儿，我带您出去剪。
2: 我鞋都找不着了，我哪儿都去不了了。你把洛家找来给我剪吧。

0: 给您解，奶奶没事的。
1: 要落架。

0: 昨天晚上睡得昏昏沉沉的，早上起来没那么晕了。
1: 你过来吃点，这药的说明书我都看过了，得放后吃。我看你吃完药我就走。
0: 你昨天晚上睡的哪儿啊？
1: 你们家冰箱里什么都没有，我实在太饿了，就把打包的热了吃了。

0: 昨天晚上点的。
1: 嗯。喝口水。
0: 你会熬粥吗？
1: 熬粥？
0: 其实我还挺想喝口粥的。
1: 这熬粥得有米啊。
0: 有啊。

0: 奶，洛家这会儿真没钱，之前不都是我帮你捡的吗？你别动啊。
1: 嗯嗯。
0: 那行，我给你打视频去。

是不是没起呢？我在的。

剪一个什么样的发型好呢？开始了啊。

这样一高一低的话，很快就和解了。

0: 感觉自己刚才心脏好像停了一下。
1: 你别吓唬我呀。
0: 真的。感觉刚才大脑一片空白。
1: 你把手给我。

0: 对吗？
1: 第五件了。
2: 拿着。
1: 谢谢。好。
3: 哎，罗总，好消息，咱们入围了。坏消息，杰克也入围了。

0: 政府采购。三科这个项目好像已经过了画饼的阶段了吧？惠康野心不小啊。
1: 惠康的野心就是欧文提的未来，也是您刘董的未来。
0: 那好，咱们今天就谈谈估值。
1: 刘董，您说的这个估值跟我预期的相差太大了。
0: 我是 ONT 的 CEO， 我当然首先得考虑 ONT 的利益啊。惠康的底价是多少？

0: 你报给我听听。
1: 50亿。
0: 50个亿？你四大行抢遍了也没这么多呀。
1: 这刘总，您说完成这收并购，只有双赢那才是真赢。
0: 50个亿，你惠康是真赢了 ，ONT 连裤衩都输了。
1: 那反过来也一样，15个亿 ，ONT 倒是赢了，但是您刘董可就要出事了。
0: 什么意思啊？这什么呀？
1: 这是一份芯片采购合同，总价值5000万。惠康把钱全都付了，但是对方呢，根本就没有芯片，这可是牵扯诈骗了。
0: 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ONT 又不做芯片的生意。
1: 是，这跟 ONT 是没有关系，但是这跟您的儿子刘宇凡有关系。本来呢，我是想帮宇凡一个忙，没想到他给我挖了这么大一个坑。
0: 这不是刘宇凡这5000万的坑属实？这是你亲手挖出来的吧？
1: 这可不是5000万的坑。这样吧，咱们一口价35亿。
0: 你看我值这个价吗？
1: 是我去坐牢，还是他坐牢？
2: 顾姐说她的年假是你主动给她休的。新来的财务那边说压根就没见过刘宇凡的合同，法务部那边也是一问三不知。到目前为止，我是连一片芯片都没见着，所以三科的项目我必须得叫停。
1: 停也好，不停也罢，你先把心放回肚子里。只要 ONT 收购惠康已经板上钉钉了，一切尽在掌握。
2: 什么意思？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
2: ONT 收购惠康跟刘宇凡有关？
1: 刘宇凡这回祸闯大了，进屋说吧。我刚刚去见了刘峰，虎毒不食子啊！刘峰收购我们的条件，就是让我作废刘宇凡的合同，消除他的劣迹。
2: 刘宇凡手里没有芯片，你早就知道是吗？我说过了，这就是欺诈，字是我签的，责任得我来负。你挖的这坑埋的是我。
1: 这怎么是坑啊？这是一艘航空母舰，你和我现在都已经在船上了啊。你想，刘宇凡是没有芯片，可是刘峰有啊，这还用我说的更明白吗？
2: 林总，你这是在刀尖上挑我，空城计迟早要出事儿的。
1: 哎，这可不是空城计，这叫假道伐国。
3: 哼，打死你！爸，你怎么打我呀？
0: 我打的是我自己，你和林振威就在我眼皮底下把我给耍了。
3: 不就是5000万吗？咱家又不是拿不出这5000万来赌。
0: 是5000万的事儿吗？猪都比你聪明。
3: 我都不信了，就他妈林振威他妈敢说，我找他去。
0: 回来，哪儿都不许去，谁都不许见。
3: 不是爸，你不能这样限制我。
0: 你进来吧。

0: 刘总，把这件事你处理吧，气死我了！你简直是……刘一帆，现在马上9点半，T3航站楼，护照、签证都帮你准备好了，赶紧收拾行李吧。不是
1: 去哪儿啊？
0: 巴布亚、新几内亚。
1: 爸，我可以不去吗？
0: 你就等着坐牢吧，5000万够你做到死的。你不用担心，莫尔比斯康有人接你，一切都替你安排好了。
2: 杜叔，
1: 那赵颖呢？
2: 她是我妻子，
1: 你得安排她跟我一起走。
2: 什么时候了？我和你妈怎么生出你这么孬种来？混账玩意儿！

0: 太高，转一圈。这是规矩，配合一下啊。手机拿出来，一块关机。
1: 这什么规矩？
0: 上次你们费劲巴拉的偷这个文件，这回不用了，我可以直接拆给你看。
1: 你拆开我也不开。
0: 好，我其实想要的就是杰克的报价一直高过惠康。
1: 你想让杰克陪镖啊？
0: 陪镖，
1: 犯法的事儿我不干。参加竞标的公司有那么多家，为什么偏偏找我？
0: 你能来，就说明我找对人了。方卫，你心里应该有数。你们的方案中规中矩，就算勉强挤进了入围名单，最终不也就是个陪练吗？所以啊，让惠康赢。你开个价。
1: 你就这么自信？我愿意配合。
0: 因为咱俩是同一类人，都懂得落在北岸才是硬道理。
1: 这里有落家的意思吗？
0: 这是我的意思，也就是惠康的意思。干完这一单之后，南周瑞北洛家的传说就会灰飞烟灭了。他们会退出小世界的。
1: 我要20个顶。

么呀？你明明有无数种办法可以告诉我的，你为什么什么都没做？为什么呀？

0: 周瑞，你知道吗？你总是自以为是的认为你自己做了你该做的，但是对奶奶，对我，甚至你师父和方威，你从来都没有尽力过。
1: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0: 你知道为什么要跟你分开吗？
1: 因为我太看重自己。
0: 周瑞，你终于承认自私了。
1: 你们为我放弃了很多，你们看着我往前走，而我从来不回头看看你们。
0: 完了。太晚了，奶奶走了，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也断了。我不会跟着你后面走的，从今以后我们各走各的吧。

0: 还有，我打算接受杜侯了。
1: 这事儿没必要跟我说吧？

0: 曹总，请。我是这个楼的管家，这个是我的名片。哎，你们公司行政部的雷先生之前就跟我们打过招呼了。如果家里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或者想要添置什么，您跟我说一声就行。哎，你先对下物品吧。
1: 应该没什么了吧？
0: 觉得没问题，你在底下签个字。
1: 好，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谢谢。
0: 应该走的。您在这休息，再见啊。

0: 现在插播一条气象消息，预计未来12小时，内蒙古多地区可能受大风影响，将出现。
1: 明天我要去竞标了。
0: 平均风速
2: 知道
0: 可达到7级以上。
2: 这你的第一次，
0: 相关部门
2: 绝对不是你的最后一次。
0: 做好防沙。
1: 我想问你个事儿。
0: 关好门窗。
2: 说吧。
0: 加固。
1: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觉得我不适合做销售？
0: 广告牌等易被风吹动的台阶。
2: 销售没那么高的门槛。
0: 注意三点。
2: 适不适合，只有你自己知道。
1: 但我得感谢你给了我这个机会。
2: 接下来你怎么利用这次机会，就要看你自己了。
1: 做什么差别太大了。
0: 我记得我在那边。
2: 你到底要想问什么？
1: 我知道了。

0: 洛总，我第一次代表杰克参加锦标，当仁不让了。
1: 你们杰克什么时候让过？

各位公司代表，我代表崔国瑞董事长，感谢大家参加三科公司智慧水务系统竞标。本次竞标由两轮电子竞价环节构成，每轮10分钟，允许超时竞价时间为90秒。各投标方在第一轮报价后，可以看到己方报价、综合得分以及排名。影响综合得分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价格、品质、服务以及技术差异等。当投标方综合得分相等时，先报价的单位排名靠前，但招标方有权要求得分相同的厂家进行再轮的纸质报价。竞标过程中，投标人员不能离开指定的竞标场所，若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招标方的工作人员。现在，竞价开始。

第一轮报价结束，东科达公司报价4.98亿，排名第五。叶海长风公司报价4.94亿，排名第四。利顿公司报价4.92亿，排名第三。捷克公司报价4.89亿，排名第二。惠康公司报价4.82亿，列居第一。哇！10分钟后开始第二轮报价。

0: 看第二轮吧。
1: 我早猜到了，他搞的一夜之间没用。
2: 芯片又涨价了，
3: 别跟我说这些，我觉得没有用。
2: 部署成本也上涨3.75%。
1: 要不你帮3.9好了，大家一起喝西北风。
4: 我真的是很难受。
1: 赶紧做决定，赶紧的，赶紧的，赶紧的。
2: 4.23亿，这怎么可能基本没利润了？
5: 骆总，刚得到消息，刘鹏手里一块多余的芯片也没有。

竞标结束。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1: 说好什么了？
0: 为什么不按照我给你的底价报？你是想营销疯了吧？
1: 你的底价？我看了你的标书了吗？我是靠实力赢的。
0: 实力？你要是没看惠康的标底，以你的智商根本算不出来我们的底价。
1: 错了，我为什么要算出惠康的底价？我只知道杰克的成本价是多少，这一单我只要赢，哪怕我不赚钱。
0: 这么大的项目你不挣钱，那你到底图什么呢？你跟周瑞是一类人。
1: 又错了，我只是想证明咱俩不是一种人，而且我永远不可能成为你这种人。
0: 你以为排名第一就能稳拿下三哥的项目了吗？你的方案没有周瑞的价值，你能走多远？
1: 有没有周瑞无所谓，只要没有洛家就行。哦，对了，洛总我是要当面谢的，谢谢他的5.2亿。

0: 林总，
1: 洛总报了个超高的价格，他故意要放弃这个项目，这是要毁您毁公司啊！
2: 告诉老贾，让他先别来公司。
3: 冷静一点，
4: 冷静一点，
3: 慢慢说。
5: 想解决问题就不要吵了，
6: 不要
3: 急，都别着急，慢慢说。
7: 能不急吗？你说的全自动，光一刮就不动了啊！我不明白，我告诉你，原来都是我们自己家养自己家的牛，你们来了非要统一管理，用这么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片云那片云的，现在牛丢了，你们要赖账。
5: 静一静，听我说。
6: 大家都听他说，这是我们的技术人员。
5: 现在呢，三级

0: 信号都没了，手机都打不出去，这不是我们系统的问题，这是服务商的问题。昨天晚上那么大风，信号基站出问题了，明白吗？
1: 姓施的，我多么相信你，我们把我们身家性命压给你，你用这个云那个云的云
2: 那么事儿。
3: 行了，大家讲点理行不行啊？咱们这是天灾，咱走合同还有不可抗力呢。大叔，这老天爷刮风下雨，我们管得着吗？
2: 草原不刮风叫草原吗？草原一年刮两次，一次六个月，你们真不要脸。
4: 服务商可没让我们用那个云。
5: 冷静，
4: 冷静，
5: 大家别这么说。
4: 快进来了，
3: 唯一有信号，有救回来了。
0: 大家冷静，冷静一下，相信我们的技术。
2: 算了，
4: 快跟别的木桥说，别叫他们都当了。
0: 有信号就能找到牛。
2: 牛呢？
4: 哎，你们都是管理啊，走了，进来了。
3: 牛会回来的，大家想点道理。
2: 我们还能相信你吗？
0: 冷静，冷静一下。
5: 放心吧，
0: 别着急，别着急，一定会找回来的。
6: BGRA 现在我这边超声机的信号是59家，没有问题。你们那边救济 H 和设备情况怎么样？过问。诺瑞，我看到了，我现在就组织其他无人机就位。过问。
7: 周瑞，停停停停停，下来下来，先下来下来下来，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不做了。我跟你说啊，惠康的股份我都赎回来了，咱回北京，你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我全听你的。但是今天这事儿必须听我的，不做了，下来下来下来。你笑什么？看着我说话。
8: 要走也能这么就走吧，做事有始有终嘛。要走，咱们也先得把这些事儿了结了再走。老曹，我做了这么多年销售，其实只学会过飞锅，根本没学过甩锅。法斯特，咱们能输钱，但是咱们不能输了信誉，对吧？
9: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帮忙啊！
8: 小林，小林，你差不多可以起飞了啊！飞机起来了啊！起！小林，控制啊，控制高度，高度是塔尖高度，控制高度，塔尖高度，塔尖高度 over。没信号是吧？连我的热点
9: 哪个？
8: 周瑞的热点。
9: 好的。密码。
8: 鱼竿费全拼。

0: 崔总，不好意思啊，让你看笑话了。
1: 那就是周磊
0: 啊，啊，他是技术出身，您多包涵。
2: 小林，注意控制距离和高度。八木定向的增益是30dB。

0: 题，注意队形，每一步都要跟大家同步啊，好不好？
1: 收到，收到。

0: 小事我就说，放心吧。
1: 都在。
2: 小莲非常好，八目定下，准确。

0: 都在这儿啊，今年去年所有的合同都在这儿，你们慢慢查，我一会儿给您装上成吗？啊，我现在上个厕所行不行？
1: 不行，旁边耐心等。
0: 我上个厕所都不行吗？李总，这
2: 所有抽屉的钥匙都得给我们，凭什么？
0: 都拷走吧。
2: 这个给我
0: 全部，我说的是全部。要不这么说啊，我把我们家钥匙查了，
2: 公司所有东西我都给你看了，抽屉里是我自己的东西，凭什么给？李总，你们的报告数据每一项都要确认，都要精准。你们要是不配合，将来影响收购价，你们付得了责吗？
0: 啊啊！查查查查查查查！
3: 刘总，抬高估值您是认的，说好的尽调就是走个流程，
4: 您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0: 不是，你跟我在这耗着干，
4: 这还人盯人的，这是尽调吗？这是压犯人啊！
5: 知道自己屁股不干净，害怕了吧？
6: 这份报告我是请第三方专业人士专门做的，
5: 你不要信口雌黄。
4: 那就把第三方尽调人员撤走，您给我时间让我重新做。咱们这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我拿我电脑，我要我数据啊。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求我，也许我可能下去帮你给崔总讲解一下。
1: 周总，我求你了，求你。走走，快快快快上来，来来来，你来，快点。崔总，这位就是
2: 周瑞是吧？
1: 对对对，这位是三科公司的崔总。
3: 你好，我是周瑞。
2: 为了见到你，我可是追了三分之一个中国
0: 那不赖我，应该是他不像人，您跟我见面吧？
1: 没有，
2: 我跟杰克方面说过两次，希望由你代表参与三科项目的竞标，结果都石沉大海。你是好难请啊。
0: 您说的是三科的智慧水务吗？
1: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15亿的大项目啊。
0: 我之前看过三科的招标要求，走的是传统路子。嗯，我现在只做云计算，不能达到你们的招标要求。
2: 这是刚才你用无人机做的临时基站？
0: 对对对，是。
2: 说实话，我看中的是你的应急处理能力。我们做政府项目的，不怕出问题，就怕出了问题不能及时纠正问题。现在惠康派出的代表是洛嘉，捷克的代表是方威，但基本上还是你说的传统路子。其实我明白，我们现在缺的就是你这一块。
0: 如果三科不更改你们的招标要求，我们云计算进不去呀。
2: 那就试标吧。
1: 试标？
2: 对，试标，给大家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云计算也好，雨计算也罢，只要有用有效，都将是三科潜在的一方。
1: 对对对对。
0: 那老曹，所有牛找回来之后，咱们就回下北京吧。
1: 好，
2: 我在北京等你。
0: 好，谢谢。
1: 我送下崔总啊。
0: 好，
1: 来这边。

0: 顾姐，看过公司的 CRM 系统吗？账不对啊，这合同之前都是我签的，我心里是有数的。怎么这系统里的金额跟之前比都翻倍了呀？
1: 你完全可以一句话在林总那儿问清楚的，非逼着我挑明了说是吧？我跟你说过了，我现在是在休假状态。

0: 你问我可以不回答？跟我说句实话就那么难吗？这么跟你说吧，罗家，这件事现在不归我管。再说我走之前把合同移交给行政了，他们怎么输入进系统的，我丝毫不知。
1: 你们他们吧。系统确实在我离职之前更新过一次，那我能看看更新之前的版本吗？
2: 陆总，我离职的时候拿了高额离职费，还签了保密协议，我只能透露一句，系统回复的密钥只有林总有。
3: 姐，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林总叫我别回公司，
4: 不是，事情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了。尽调停了？
3: 不是，三科公司现在改变了竞标的标准，要求所有竞标的企业参与试标。为什么？
4: 因为周瑞回来了。这次这个方威能拿下三科，说老实话啊，我心里也挺意外的。<笑>
5: 不管怎么样吧，对公司来说是做强做大的绝佳机会。啊，李总，就等你了，现在开始吧。别着急，人还没到齐。我想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韦天明女士。
6: 他的名字想必大家是耳熟能详了，一直以来他的股份都是由我代持。韦姐，你说几句吧。很抱歉啊，到现在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先宣布个声明吧。好，各位，经由韦天明女士自行决定。
4: 愿将其名下12%的捷科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份，无偿转让给周瑞。来，让在座的各位在告知书里签字。我先说几句啊，韦天明，这件事情你和周瑞策划了多久了？我再问你。 以后见了面，是他给我搬椅子，还是我给他搬椅子？你不用回答了。也就是说，周总，啊，他现在是代表着法斯特，他也可以代表捷科，他甚至还可以和惠康联合。 这仗还没打，我们就已经输了，是吗？啊，抱歉，这个字我今天不能签。陈总，根据当年的一致行动人协议。 韦天明女士所持有的股份，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转让，无需通过其他股东的同意。其实签字只是走个形式而已。
3: 如果你们执意如此的话，我不干了。

将代表捷克和法斯特参与三科项目的试标。为了事权统一呢，我提议由周瑞接任捷克的 CEO 一职。

0: 杜恒，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关于收购的事儿，你知道多少？
1: 我都知道，你们公司精调的资料最后都会汇总到我手里。
0: 能说吗？我手机在这儿，我身上没有录音笔。

0: 杜恒，我只是想知道我陷得有多深，还能不能自拔？
1: 我觉得我们应该暂时分手。
0: 分手？还是暂时的？
1: 至少等到这次收编购结束，或者取消。
0: 杜恒，你在跟我开玩笑呢吧？你现在是在跟我谈论我们之间的感情吗？
1: 现在谈感情并不合适。
0: 不是，在你心里 ，ONT 比我的安全更重要，是吗？
1: 你什么都不懂，受人之惠，忠人之事，这件事情不是对你更重要，而是对我更重要。
0: 杜恒，我告诉你，分手就是分手，没什么暂时的。分手就是我们以后都别再见面了，永无往来。我们的人生就跟没有过交集一样，这他妈是分手。
1: 我听清楚了，我没什么好说的。你说的比我清楚，我接受。尽可能的把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吧。不过办法，你自己想。

0: 去找周瑞吧，他能帮你。
1: 滚！
2: 而我手术失败概率很小，但朵朵很不幸，她可能永远听不见了。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

0: 总，你给指个明道呗。我这个什么时候轰炸？什么时候核绿炸？来吧，走一个。
1: 魏总，一路走好，翠龙给您鞠躬，贝瑶要给您鞠躬。

0: 老婆，你看啊，今儿这天特好，这地儿选的也特漂亮，你知道吗？你看这地儿郁郁葱葱的。崔龙，崔龙在这儿呢。哟，这哪来这么多小孩呢？哎呀，哎，雷哥那儿呢？雷哥，哎，
1: 来了。肖云怎么样了？
0: 肖云来不了，我这还带他这个，给他视个频。
1: 行啊，
0: 我先给他看去。啊，
2: 那你转过去，让我跟魏总说两句。
0: 魏总笑着走的啊。哎。

我以前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两件事，就知道死后能不能上天堂。第一是，你快乐过吗？第二是，你让别人快乐过吗？啊，我是不知道你的答案了。我感觉我够呛能去天堂了。哎，去哪儿不重要了，你呀，死而不亡。在我们好多人的心里活着呢，不远，不远。

你别进去了，我把他领走了。他的死我有过，我也有过。心里有数就行了。

0: 来杯水。见到你师傅了。
1: 啊，见到了。慧姐，我来是想问你为什么呢？
0: 你是来拒绝我的。
1: 要是一年以前我刚来的时候，我巴不得接受。但是今天，
0: 杰克有今天，你师父功不可没。但杰克的衰败，你师父也难逃其责。公司现在需要有人接过来。
1: 任何人都可以接，但唯独我不能。如果我接了，我这一辈子都要背着那一个字，篡位的篡字。
0: 这我确实没想到，我总以为销售嘛，最终的目的不都是为了利益吗？
1: 现在的销售已经不是了，现在的销售是连接，万物互联，最终连接的是人心。

0: 是得人心要比得利益难得多。
1: 嗯，
2: 薇姐，薇姐，我跟老吴我们还有点事儿，我们就先走了。
0: 好，下次再来啊。
2: 好，
0: 谢谢，
2: 下次再见。
0: 再见。可是呢，这个道理你师父永远不会懂。他老的不是年龄，是心态。我等了他30年，用爱的名义。我知道我这招对他挺狠的，但其实我对我自己更狠。
3: 我不是不能让杰克起死回生，但是这已经不是我的使命，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儿。
4: 林总，
5: 嗯，
4: 你发誓，不管发生什么，一个月之后你得让我回来。
5: 我发誓。
4: 把我送走是你和刘雨凡提早就计划好的，对吗？
5: 重要。
4: 重要。
5: 但是你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抓不住的东西，最好跟他说再见。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4: 刘雨凡就是被你毁的。
5: 你想干什么？报警？他坐牢，你陪着他坐。
6: 喂，
5: 杜总啊，你可以把刘雨凡送走，我就可以把赵颖藏起来。
6: 到了关键时候，就是让赵颖去死，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7: 怎么没关系啊？他和刘雨凡结婚了，已经是刘家人了。
5: 一个小女孩手里边攥着9位数的钱，她会活得比你们都好。
6: 林真，我告诉你。就算是再手眼通天的人
8: 也是有过去的，
6: 我会把你送进监狱的，听明白没有？
5: 有刘峰和洛嘉陪着我呢，
7: 我们在另一边等你。
6: 林志威，你再说。
9: 在提升后给他留言，留言将收取。
5: 嗯。

0: 骆总居然有闲暇读书啊。
1: 你不是托人告诉我叫我别回公司了吗？林总，我来咱们惠康有七年了吧？
0: 嗯。
1: 真的，惠康就跟我的家一样。在办公室里，我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多了什么东西。

0: 那现在你告诉我别回公司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到底是为什么。
1: 洛嘉，我知道你一直在到处打听，但是不管你听到什么，你应该记得我说的话，你和我在同一条船上。
0: 七年了，我以为我已经用我的时间和业绩证明了我的忠诚和能力，但现在看来这一切就像一个笑话，彻头彻尾的笑话。
1: 什么意思？
0: 忠诚不重要，我也不重要。
1: 罗家，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感性？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你应该知道吧？现在对于惠康来说，三科的项目更重要。
0: 恰恰是你的做法让你丢掉了三科的项目。这次我不会赢。
1: 你要赢，只要惠康能够以35亿的估值完成并购，那一切都会雨过天晴，风轻云淡。
0: 我说的我不会赢，是因为我不想赢了。
1: 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赢不了了，林总。以前我拼了命的想赢，是因为你信任我。但现在你开始陷害我了，我会让你输。
1: 输的只会是你，洛嘉，我是不会输的。你知道你输掉的不仅仅是一个项目，你输掉的是你的前途，是你的人生。
0: 你想说的是我会坐牢吧？但你也会，你不仅拿不到35亿，你还会把牢底坐穿。
1: 洛嘉，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地处黄土高原的定西，常年干旱，雨水极其珍贵。尽管通了自来水，但这种储藏雨水的水窖每家都还保留着，张泽汉也不例外。

地形复杂，极度缺水，定西并不是耕种谷物的理想之地。然而相对集中的降雨和沙质的土壤，恰好适合一种根茎植物的生长，人们也因此获得了生存定居的重要食物。

定西是中国最重要的土豆产区之一，30多个品种形色各异，口感也不尽相同。

当地人最喜欢的品种叫新大瓶，几乎只在定西种植。个头蓬硕，表皮光滑，属形整齐。相比其他属种，新大瓶淀粉含量更高，水煮后表皮炸裂开花，这是当地人评判土豆品质最直观的标准。

收获土豆会持续一整天，午饭需要在田间解决。张泽汉掘土垒石，这种土灶称作地锅。新鲜土豆就地焖烤，快捷简单。两公里外，老伴儿也在制作一道家常食物。旺火爆出香味，加入手擀面，翻炒收汁，沙软的土豆蓉包裹面团，口感朴素扎实，温暖欲贴。

400年前，土豆传入中国，既可以独挑大梁迅速果腹，又能作为配角衬托其他食物的风味。可饭可菜的多重身份，让土豆在中国人的食谱中运用广泛。在定西，有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经过千锤百炼，土豆中支链淀粉充分延展，呈现类似年糕的绵密弹糯。

0: 三小时焖烤，土豆水分蒸发，紧缩的外皮下淀粉颗粒膨大，褐变反应让内部香气聚集。
1: 要入室喽！要入室喽！可以起来！吃瓜吃瓜喽！
0: 裹挟着泥土的热度和芬芳，烤好的土豆表皮干燥纤薄，轻轻掰开，内瓤晶莹透亮，入口绵柔，带有微微的甘甜和美妙的颗粒感。豆，这种全球种植地域最广的作物，上千年来不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在定西，它不仅给农人带来稳定收入，也用质朴的风味陪伴他

他们的一日三餐。当然，甘肃人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土豆烹饪，他们还有更精细的加工方法。从块茎中提炼出淀粉，是土豆华丽转身的起点。马努海一家深谙其中的诀窍。加入开水和成团，还需人力反复揉捏。

0: 粉团质地越来越均匀，淀粉分子逐渐勾连，形成稳定顺滑的胶着质地。
1: 啊，咋出发呢？狮子下牙撑的。
2: 狮子嘛，记着的。
0: 特制的木瓢将决定美食的形制。粉团吸附掌力，冲破瓢底孔洞，倾泻而下。在接近沸腾的水中，不到半分钟就可以熟化定型。迅速降温，冷水冲刷多余粉质，清净水润的粉条弹韧劲道。

土豆粉条气味清淡，却凭借极强的包容力赢得众多食客。清汤漫微，甜淡爽滑，旺火烹炒，油润鲜香。二指宽的新鲜土豆粉最受欢迎，在特制底料中浸煮， Q 弹有嚼劲的粉条被辛香麻辣一众厚味拥簇，浓烈豪放。

土豆粉不仅是美味，也是甘肃人储存食物的智慧。即将入冬，幽暗泥地下的敦实根茎在阳光下蜕变得无比晶莹。土豆以极强的生命力，竭尽所能地供养着土地之上的人。

0: 中国原子弹研制初期，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往事？
1: 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
0: 钱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从永不后悔、死而无憾的邓稼先，到用三次我愿意书写一生的王成书，从率队攻克氢弹理论死而后已的于敏，到研制引爆原子弹核火柴的王方定，他们的事业和钱三强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何说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凡是参与过原子弹、氢弹相关的人，几乎都得益于他的推荐？
2: 钱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
0: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0: 中国的核武器和氢弹爆炸，中国只用了2年0.8个月。奇迹背后又是钱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
1: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
0: 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钱三强为何会延迟拒绝？苍穹之上，星汉之间，又见证了科学家们与祖国之间怎样双向奔赴的浪漫。学无始，看档案，为今年钱三强诞辰110周年档案。 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您共同讲述从牛到爱钱三强下集，敬请关注。

当年由林子峰执导的电影《金银滩》一经上映便受到当时无数观众的喜爱，电影中广袤无垠的草原风光令人神往。但就在上映数月之后，这部电影却突然被下令封藏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金银滩位于青海西宁海晏县，此地沃野千里，牛羊成群，是青海最美的高海拔草原之一。但从1957年起，这个地名竟从地图上被抹去长达30年之久。事实上，不光是这部电影，与金银滩名字相关的一切书籍、报刊、文艺作品等等，几乎一夜之间都离奇消失了。多年后，经过解密，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地方竟然隐藏着新中国核武器的最高机密。为了打破西方大国核垄断和核讹诈的威胁，保卫国家安全，邓稼先、彭桓武、朱光亚、郭永怀等一批顶级科学家先后奔赴那个神秘的地方，从此隐姓埋名，如同人间蒸发。那一刻起，他们将个人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扣，但很少有人知道，那个拨动他们命运齿轮的人究竟是谁，到底是怎样一位着眼全局的科学统帅，竟能将中国最顶尖的人才聚在一块儿，创下撼天动地的空前伟业。在美国曼哈顿工程中，这个人是奥本海默；在苏联原子弹计划中，这个人是库尔恰托夫；而在中国，这个人是钱三强。在荣获两弹一星功勋荣誉的23位科学家中，有11位与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有关，而除了钱三强本人外，其余10位几乎都得益于他的举荐。那究竟是一段怎样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历史？钱三强在其中又发挥了怎样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重要作用呢？为纪念钱三强诞辰11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59周年，档案联合中核集团、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邀请多位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为我们共同讲述钱三强与新中国原子能事业背后故事。

0: 话题成为了高频词，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无疑是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的历史中，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其实并不鲜见。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撕毁了所有援华协定，撤走专家，企图把中国核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外有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和围堵打压，内有百废待兴、经济困难之局。紧要关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将何去何从？
1: 1960年，苏联单方面终止了协定，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说离开苏联的帮助，你们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毛主席当机立断，提出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的口号。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将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防安全。可此时，谁来顶替撤走的苏联专家，成了眼下最急需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重担最终就落在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头上。按说，人事任命一般是由一把手决定的，而钱三强作为一名战略型科学家，他不仅拥有极高的学术造诣，是中央高层名副其实的科技顾问，同时他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组织者，对国内科技人才的特长了如指掌，因此他可以将中央决策与科学家们的专长联系在一起，推举出最合适的科学家担当重任。
0: 我手上拿的是一份十分珍贵的档案，这是1961年10月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签发的，给毛主席及中央军委的一份报告。报告中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面做出了重要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研制原子弹是一项复杂浩大的工程，任何环节都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甚至是举国协同。如何做好大力协同，这恰恰就是钱三强工作的重中之重。核武器的研制是环环相扣的，如果说原子弹的研制是一条龙的话，那么理论队伍就是它的龙头，而这个龙头的负责人邓稼先正是钱三强亲自推荐的。
1: 此前，钱三强和邓稼先都是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同事，彼此十分熟悉。邓稼先在美国留学时一心扑在学术研究上，博士毕业时只有26岁，因此大家都叫他娃娃博士。凭着扎实的理论研究和对国家的一片赤诚之心，早在原子弹研究的筹建时期，钱三强就想到了这位娃娃博士。
2: 在邓稼先夫人许露西所写的《邓稼先传》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他了解邓稼先，搞原子弹这件事意味着牺牲和付出，这些个人牺牲，他相信邓稼先能够承受，但对于这副重担，他又担心邓稼先不敢接。于是他装作漫不经心，试探道：“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看怎么样？”大炮仗，邓稼先马上就明白是原子弹，他心里咯噔一下，一时还来不及细想，便自言自语道：“我能行吗？”钱三强将工作任务和意义告诉了他，鼓励道：“这件事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我相信你能干好。”正是这次历史性的谈话，改变了邓稼

0: 仙的一生。据喜露西回忆，当晚回家后，邓稼先翻来覆去睡不着觉，询问之后他才说，我要调动工作，调哪儿去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总行吧，大概这也都不行吧。许露西听后十分茫然，一阵沉默后，邓稼先努力地克制自己情绪说道，我今后恐怕顾不了这个家，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动身前，他特意带着妻子与儿子平平、女儿点点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全家福，留下这张照片后，他便义无反顾地走了，整整28年。
1: 1958年，邓稼先在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担任理论部主任，负责原子弹的基础理论。最初研究室连房子都没有，只有一片荒无人烟的高粱地。更令人头疼的是，研究室招来的大学生专业竟然五花八门，数学、冶金、建筑、外语等等，却唯独没有一个是学核物理的。于是邓稼先便带着大家白天当建筑工人，砍高粱、挑土、修路、砌墙，到了晚上，大家就将手里的锄头、铁锹换成课本，挑灯夜战，学习原子能理论。

0: 当时国家经济困难，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经常吃不饱，身体发虚，很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按一个坑，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研究所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前三强看见了，十分难过。严酷的现实情况让中国领导人们忧心忡忡，毛主席决定不吃肉了，周总理也不吃肉了。当时正在住院治疗的聂荣臻元帅知道情况后，决定以元帅的身份向各军区和生产建设兵团募捐。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实验基地吧。我们的科研人员实在是太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勒紧裤腰带，八方来支援，中央领导们的关怀让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们久久难以忘怀。但除了对抗饥饿，眼下还有技术卡脖子的危局困境在等着他们。
1: 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前三强找到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一没技术，二没钱，原子弹研究难度之大，不言而喻。”但邓稼先并没有气馁，反而继续拿出白手起家的气魄，率领三组突击，经过上万次的计算和思考，终于艰难地摸索出了原子弹研制的三个主攻方向：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
0: 有人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靠算盘算出来的。算盘真的有这么神，可以算出原子弹吗？这句话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当时条件艰苦，设备简陋，我们还真用过算盘。不过算盘一般只用于粗略估算，主要用的是手摇计算机。
1: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电子计算机是每秒10000次的104G，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去计算所排队使用。邓稼先只能用它算最核心的部分，大部分运算全靠手摇计算机甚至算盘去完成。有时要精确计算，就必须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算完的草稿纸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堆满整整一屋子。就连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后来都不禁感叹，他们所

0: 计算的问题称得上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一次，邓稼先抱着资料回所里时，因为太过疲惫，大脑昏沉，一头栽进路边的枯水沟里，居然就此睡着。醒来时，邓稼先看见周围漆黑一片，还以为是图书馆停了电。因为时间紧，任务重，邓稼先时常感叹，要是有两个太阳就好了。就这样，经过不懈奋斗，邓稼先最终带领科研团队测算出了原子弹模拟爆炸的全部参数。
1: 邓稼先生前对前三强一直心怀知遇之恩，后来还曾特意登门看望前三强，为他送去原子弹爆炸的纪念品。在邓稼先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他再次回忆前三强口中的那个大炮仗时，他坚定地说出八个字：永不后悔，死而无憾。邓稼先的故事并不是个例，前三强曾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他将自己手下的一位女中豪杰推举到一线，而这位巾帼英雄用三次我愿意书写了他传奇的一生。
0: 王成书，1912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之家，他在数学方面颇有天赋。留美期间曾提出王成书乌伦贝克方程的观点，一时轰动世界。但他和前三强一样，放弃了国外的优渥条件，毅然回国。他说，祖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候，我不能等别人来创造条件，我要亲自参加到创造条件铺平道路的行列。1956年，王成书和丈夫张文玉一道回国，两人被分配在前三强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没多久，前三强便注意到了这位能吃苦肯钻研的奇女子。1958年，中国聚变能技术在国内一片空白，前三强思量再三，找到了王成书问道，我国现在决定开展聚变能研究，你愿意加入吗？这对王成书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要贸然转行，从零开始。前三强的心里也拿不准他会不会答应。出乎意料的是，王成书竟不加思索地说出三个字，我愿意。事实证明，前三强果然没有看错人。几年的时间，王成书很快就成为了这个领域的领军人。
2: 如果将原子弹赋予生命，高浓铀便是原子弹流动的血液，如果没有铀，造出来的就不是核武器，而是一枚普通的炸弹。1961年，苏联撤走技术援助后，铀浓缩工厂几乎处于停摆状态，中国的原子弹装料处出现了等米下锅的困境。当时铀的提取法主要就是靠气体扩散，前三强便想到王成书在美国时曾从事过气体输运动力学的理论研究，紧要关头，前三强再次找到他，郑重地问，你愿意隐姓埋名一辈子吗？苏联专家撤走了，你去把核气体扩散的理论搞起来，你愿意吗？王成书一如既往地回答，我愿意，我改行比别人代价要小，既然都要从头做起，我为什么不可以？这一年，王成书49岁。
0: 接到任务后，王成书告别了丈夫、孩子，独自背着行囊前往偏僻的大西北。因为工作的特殊性，王成书从未跟丈夫和孩子提起自己的情况，他们也不知道王成书在哪里，做什么。2年多时间里，王成书凭借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反复的研究论证，解决了高浓铀的纯度问题。最后，他以提前113天的傲人成绩，成功得到了符合要求的高浓铀产品，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提供了原料保证。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0: 试爆成功。一片庆贺声中，钱三强向王成书发出了第三次邀请：你是否愿意继续隐姓埋名，继续从事原子能研究？这次王成书仍然坚定地说出了我愿意。这一年他51岁，他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人员。
1: 伯乐和千里马之间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如果没有钱三强的三次邀请，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原子弹功臣王成书。如果没有王成书三次坚定的我愿意，中国的原子弹研制也不会顺利攻克原料难题。现在原子弹的理论基础有了，原料问题也解决了，可如何成功引爆它呢？中子源被称为引爆原子弹的合伙柴，虽然只有乒乓球大小，但研制过程却极为复杂，原子弹能不能点燃全都靠它。这是原子弹研制的重点攻关项目之一，钱三强决定自己亲自去抓，而项目的具体负责人他心中早有人选。
0: 钱三强珍藏了十几年的宝贝，在原子弹的研制中发挥了怎样的重要作用？继原子弹成功爆炸仅2年零8个月后，中国的氢弹成功爆炸，这背后又是钱三强怎样一招未雨绸缪、气定乾坤的妙棋？当晚继续为您揭秘。1958年，刚刚30岁的王方定还只是原子能所里的一位助理研究员，在钱三强眼中，这个小伙子虽然年轻，但事业心和责任感都很强，很符合带头人的要求。于是钱三强指派王方定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
2: 我叫王方定，今年95岁了，曾经在钱三强先生的带领下参与原子弹点火中子源的研制。那个时候呢，美国呀正在太平洋上面做了40几次氢弹爆炸，形势是很紧张。我呢那个时候是到那个福建沿海上空去收集美国那个爆炸灰，回来以后钱先生看见我了，叫我做核爆点火用的中子源。哎呦，我一听这个事儿可挺新鲜啊，我就说那该怎么做啊。钱先生说这个东西啊做起来放射性是很强的，你在我们现在的大楼里做是不行的，可是我给你想个办法。居里夫人啊，她做强放射性的时候啊，她就是在法国选了一个工棚来做的实验。我们现在呢可以去自己搭一个工棚，这个工棚呢你要比较快的能够把它建起来，外面呢你不要讲究，可是里面啊你要按照放射化学标准来建设里面。但工棚的条件比较差了，夏天呢很热，冬天呢又很冷，冷得要结冰，又没有暖气。我们就把那些试剂啊，化学试剂啊，通通在晚上就搬到大楼里去。第二天白天我们就生炉子，炉子升上了，室温上去了，再把试剂搬过去，就这么样开始。这个中子源实验室用的这个 polonium 来做阿尔法源，破源到哪儿找呢？我知道中关村什么破烂的地方，人家堆了一堆不要的东莞。所以我就跑那儿去把这东莞拿出来打开来就做。做了以后发现呢，的确这个 polonium alpha 是测出来了，而且我们也提取出来了，可是呢离中子源的要求还实在是太远。也是正在发愁的时候，我们想到找钱先生了，因为钱先生说过啊，以后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直接找我，所以我们胆子也很大，有什么难处就直接就去敲他的门，就进去告诉钱先生说。钱先生一听就说

0: 哦，这样，我从法国带了一大批婆罗尼们的圆回来。这个婆圆呢，我放已经放了差不多十年了。现在你要正好，我算是把这个婆罗尼们圆呢用到它最该用的地方去了。你就可以拿这个去做。哎呀，我一看高兴极了。我知道前些人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实验核物理的人他都不舍得拿出来用，今天把它拿出来了，我想这个责任重大呀，这个事儿一定要做好，千万不能够做砸了。
1: 1963年11月，经过了无数个昼夜的攻坚克难，王方定小组终于制成了两个点火中子源的样品。实验结果表明，他们研制的点火中子源不仅合乎要求，还比原设计要求更高。1964年10月16日下午14:40，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到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系统进入自动倒计时。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首都北京，时任二机部部长刘捷和钱三强正焦急等待着试验场的结果。刘捷悄声说道：“原子弹今天就要爆炸了，希望能成功。”钱三强眼含热泪地说：“会的，一定会成功的。”随着10秒倒计时和起爆的指令，10月16日15时整，罗布泊深处一道白光闪过，塔顶升起一个巨大火球，它翻滚着向上升腾，连同卷起地面的沙尘，形成十分壮观的烟云。成功了，成功了！参试的人员欢呼着，跳跃着，挥洒着泪水，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空中。这一声东方巨响，举国欢腾，举世震惊。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从此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全世界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也标志着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阶段。这一天同样是钱三强51岁的生日。这声东方巨响成为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礼物。毛主席得知消息后，抑制不住自己的兴奋，当晚就让周总理在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职人员时宣布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今日北京时间15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场顿时欢声雷动。
2: 为了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1964年10月16日当晚，《人民日报》加急发行了号外，这也是《人民日报》历史上首个红字爆头的号外，标题是这样写的：加强国防建设的重大成就，对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59年前，罗布泊的那声东方巨响，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当全世界还在对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震惊之余，1967年，中国又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3: 5 4 3 2 1，起爆！
2: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03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5年07个月。而我国只用了短短的2年08个月。至于法国，他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比中国早了4年，但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了，他们还

0: 迟迟不见动静。中国氢弹研制速度如此之快，对于西方国家来说，简直就是未解之谜。其实，就连大部分中国人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其解。我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1: 用档案讲好故事。大家好，我是档案的知识分享官月月。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都在原子弹试验后又相继研制了氢弹。那么，氢弹和原子弹究竟有什么不同？原子弹的威慑力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要锲而不舍地研发氢弹呢？原子弹的英文名称是 atom bomb。氢弹为 hydrogen bomb。中子弹为 neutron bomb。这三个都统称为核弹 nuclear bomb。其中属氢弹的威力最强，可在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为聚变弹或热核弹。点燃氢弹就必须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有人会将原子弹比喻成氢弹的一根雷管。那么氢弹的威力究竟有多大呢？现存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又是什么呢？当年美国向日本投下的原子弹 Little Boy 小男孩，爆炸当量约 1.5 万吨，而1952年世界第一颗氢弹美国的 Mike 麦克爆炸当量就达到了1000万吨，是广岛原子弹威力的600多倍。目前全世界引爆过的威力最大的核武器就是苏联制造的沙皇氢弹 The Tsar Bomba。爆炸当量为1.7亿吨，被称为核弹之王。当年苏联总共生产2枚，一枚在1961年时苏联试爆，因为当时担心爆炸威力过于恐怖导致不可控的结果，所以苏联将爆炸当量减少到了5000万吨，还不及原来的零头。但哪怕是这样，最终的核爆威力也是二战时广岛原子弹的3800倍。3800倍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沙皇氢弹是在北极圈上空引爆的，冲击波将欧亚大陆生生推移了9毫米，产生的蘑菇云比7个珠穆朗玛峰加在一块儿还要高。而另一枚沙皇氢弹至今一直保存在俄罗斯，作为研究和备用。了解氢弹的威力后，我们自然就明白为何中国在成功研制原子弹之后，还要抓紧时间继续进一步打破核垄断，研制出氢弹。正当全世界都在猜测中国是如何创造奇迹，以2年0.8个月的神速攻克氢弹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其实是前三强在背后下的一招妙棋。
2: 早在1960年底，前三强就提出氢弹是要以原子弹做引爆器，但它与原子弹的原理不同，需要有人先做探索，宜早不宜迟。于是1961年年初，前三强找到了当时还是原子能所研究员的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了他。于敏曾在后来回忆，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于敏，中国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1951年，于敏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原子能研究所，他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改变自己追求几年的量子理论，去搞原子核理论。10年寒窗，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而这一次他接受氢弹研究任务，就意味着要再次放弃已有的研究成果。但是氢弹跟国家利益的关系实在太大了，正如他后来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现代国家没有自己的核力量，就不能有真正的独立。面对这样重大的题目，我不能有另一种选择。
3: 事实再次证明了前三强用人的远见

0: 与胆识。当年曾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作修曾说，那时候如果不是钱三强邀请于敏来参加这项工作，那中国氢弹的理论完成至少要推迟2年时间。知人善用，这是钱三强担任科学研究领导工作所特有的才能。
1: 氢弹理论研究的转折点发生在1965年，当时于敏率领一支50多人的攻关小组到上海华东计算机所，利用刚刚研制成功的每秒运算50000次的 J501 计算机进行设计。他带领大家面对一批批的计算模型，成千上百万的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经过百日会战，终于找到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形成了从原理、材料、构型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方案，牵住氢弹原理的牛鼻子。1966年12月，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为中国氢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理论基础。1967年6月17日清晨，一架被人称为“空中美男子”的轰6甲飞机从马兰机场腾空而起，迎着初升的太阳飞向罗布泊，靶标上空，投下中国第一颗威力为330万吨 TNT 当量的氢弹。刹那间，一片白光亮彻天地，罗布泊上空出现了一颗比太阳更亮的火球。我国仅用2年0.8个月的时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巨大跨越。毛主席得知这一喜讯后高兴地说，2年0.8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速度超过了美国、英国、苏联、法国，现在在世界上是第4位，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着我们走自己的路，要给他1吨重的勋章。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在维护我国国防安全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面对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的赞誉，钱三强为何会严斥拒绝？他生前最后一段珍贵影像曝光，又记录了怎样温馨动人的瞬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西方媒体曾一度猜测，到底谁才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氢弹之父呢？就在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第2天，法新社公开提出钱三强就是中国的核弹之父，国内有不少媒体将钱三强冠上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称号，他本人知道后非常生气。钱三强曾多次严肃地回应，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从来都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相比于那些名头，他更愿意将自己比作卵石和沙粒，铺垫在千军万马夺取胜利的征途上。他说，这才是他的荣幸。在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事业中，钱三强既不是一般的攻克技术难关的一线科研人员，又不同于普通的领导，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组织科学家、领军科学家。时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晋夫曾评价说，我国研制原子弹和氢弹，钱三强功不可没。
1: 在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的科研使命后，他继续为中国核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组织学术交流，参与策划了北京高能粒子加速器、兰州重粒子加速器、同步辐射加速器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他多次在重大科学战略问题上为国家建言献策，大力倡导我国核电站建设和发展，并曾前瞻性地指出，从前核工业是以民之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定是从军工走向民用，让核技术更多的为人民服务。

0: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表彰为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授予和追授包括前三强在内的23名科技专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而此时，前三强已于7年前的1992年6月28日因心力衰竭逝世，享年79岁。这是他生前的最后一段影像。晚年时，他最珍惜的就是和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时光。前三强去世后，何泽慧一直守着这间老房子，期间不曾改动过家中陈设，这里的衣着意义始终保持着前三强在世时的样子，仿佛他们一同走过的那些最珍贵的光阴就在昨日。1996年7月29日，罗布泊的大山深处最后一次发出核爆炸的轰鸣。这一天，中国政府庄严宣告，经过30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核自卫力量。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就在最后一次核爆前夕，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来到罗布泊，他们都是多次领导和参加过核试验的老将军和科学家们，他们曾用自己的青春筑起了新中国的安全屏障，用生命诠释了两弹一星精神。人生已入暮年，他们想亲眼看一看核试验场的壮观景象，为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为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留下一个圆满的句号。遗憾的是，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为中国原子弹、氢弹做出巨大贡献的前三强，却从没有亲眼看见过核爆，也没有去过罗布泊。看着那朵壮丽的蘑菇云，何泽慧站在罗布泊的发射台说：“我觉得，三强也同我们一起到这里来了。”
1: 从太空拍摄的照片上看，罗布泊的地形就像一颗燃烧耗尽的巨大心脏，但那颗被钱三强、邓稼先、王成书、于敏等老一辈科技工作者们点亮的中国原子能心将一直跳动，永不熄灭。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91年12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结束了中国内地无核电的历史。2021年1月30日，全球第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成为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国家名片。中国的核工业实现了一系列重大跨越，中国正向世界核工业强国迈进。从牛到爱，是前三强一生的信条。在科学的探索上，他和爱因斯坦、牛顿一样，勇攀科学高峰。而就像前三强所说，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正因为有无数像前三强一样的科学家们义无反顾地投身祖国，无私奉献，才有今日盛世之中华。中国也始终将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从科学的春天到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再到党的20大报告提出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同样看到了党中央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决心。2003年10月17日，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提名委员会批准，将国际编号25240号小行星命名为前三强星。2017年，为纪念物理学家何泽慧，中国首颗 X 射线天文卫星被命名为

慧眼。苍穹之上，星汉之间，这对科学伉俪再次相聚。仰望星空，闪烁在宇宙中的还有钱学森星、邓稼先星、王干昌星、周光赵星等等，这是被世界认可的国际性、永久性的殊荣，也是他们与祖国双向奔赴的浪漫见证。在纪念前三强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仅以此篇致敬每一位为国家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致敬那些闪耀于天际的中国之星。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咱们今天先说的几条消息啊，都和诈骗有关。先来关注家住北京怀柔的张女士的遭遇。张女士呢，今年30多岁，前段时间她在网上认识一位男朋友，没想到等来的不是爱情，而是反诈民警。
1: 我之前觉得我不会被骗，结果我还是被骗了，是自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种行为吧。
2: 张女士今年30多岁，在派出所里她懊悔不已，连连感慨自己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坠入骗子布下的甜蜜骗局。幸亏怀柔公安分局民警及时出手拦截，这才帮她保住了23万元的积蓄，避免全部被骗走。
1: 征婚发帖的目的为由交友，然后有一个男士就加我了，加我之后就聊了聊。
2: 前不久，张女士通过网络交友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不仅无微不至，贴心陪伴，还自称是高新企业的优质人才。几番相处下来，深陷温柔攻势的张女士逐渐动了心。
1: 慢慢的，他就引导我去下载一个叫飞机的软件，后来就在那上边聊天。平时提供情绪价值比较高，比较多，从早到晚都对我比较上心。然后他又说他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包括他平时谈吐，我觉得也挺得体，也挺靠谱的，就信任他了。
2: 男子日复一日的嘘寒问暖、细致关怀，慢慢俘获了张女士的芳心，双方随后确立了恋爱关系。
1: 后来呢，他自己说他出差了到新加坡，自己说自己在那个内部有一渠道，说是买那个外汇式的这种投资，然后他自己赚了不少钱。然后那个他也给我看了他的收益截图，后来呢，我觉得好像是真的吧。
2: 沉浸在甜蜜恋情中的张女士全然没有察觉到，这场看似浪漫的邂逅，从始至终其实都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1: 慢慢的引导我去，帮他操作他的账户，结果看那账户上面是有赚钱的这个体现。然后呢，他就劝导我说也投资这个证券，让我去拿那个人民币现场交给一个第三方换汇的人，让我取现金，我就去了。
2: 看着男友账户每日不断产生的收益，张女士也心动了，一心想着跟风投入，轻松赚钱。最终她拿出自己的积蓄参与投资，并按照对方的指引，准备将银行卡内的存款取出，交由指定人员办理充值操作。
1: 操作他的账户进去之后，就能看到他那个美金的那个收益，然后收益挺高的，充一次就赚了几万块钱的人民币。
2: 就在张女士准备将取出的现金交给对方办理充值的时候，怀柔公安分局的民警突然出现，当场拦住了张女士。
1: 这个软件
3: 联系，真假的？
4: 这上面数字，它可以随时改。
5: 你网上联系人，他是一个诈骗一团伙里边的人，然后实际上来拿钱的人
6: 是另外一个人，
5: 是他们安排的取手。
1: 业务员，
7: 对，
5: 所谓的业务员，就是实际上都是
6: 秒成，
5: 都是假的。
8: 我们见到失主之后，然后我们用心的去跟他解读这个骗局的时候，他对我们最开始不信任，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这也开着警车呢，穿着警服呢，然后那个。

0: 给他讲了，给他看了好多这个网上被骗的这种类似的视频，然后后来他才充分的相信我们。
1: 见到民警突然出现，张女士显得一头雾水，满脸茫然。直到民警告知她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才猛然惊醒。
0: 因为骗子那边已经引导她了，引导她说这个，不要跟别人接触，然后包括找一个隐蔽的地儿，然后包括她去银行取款的时候，银行的工作人员会问她说你的取这笔款是到底什么用。具体的用途是什么，他处于这个深度洗脑状态，然后按照骗子的这个话术去跟银行的工作人员去解释。
1: 原来张女士遇到了杀猪盘的诈骗手段，嫌疑人通常在社交软件上伪装成帅气多金或者温柔体贴的优质单身男女，主动找人聊天，精准拿捏单身人群的情感需求，等到时机成熟时，嫌疑人就会谎称自己掌握平台漏洞，可以内部理财，或者拥有专属投资渠道等理由，加上虚假收益截图，营造出轻松赚钱的假象。
0: 针对于这种杀猪盘诈骗，受害的群体基本都是单身女性，而且这个年龄从最开始的五六十岁，因为五六十岁的人退休了，然后且单身的情况下，他手里会有一些积蓄，这些就是他精准的诈骗的受害人对象。然后到现在已经开始演变成基本上就是30多岁的也有，就是年龄段跨的岁数时间比较长了。骗子主要是通过这个互联网上的社交平台会查看这些受害人的这些相册或者朋友圈发的一些状态，然后能够确定他们是否为单身状态，然后是否有这个经济实力。
1: 经过对张女士进行询问，民警了解到嫌疑人约好就在附近交易，随即开始在周边布控展开蹲守。半个小时后，嫌疑人开着一辆轿车停在了约好的指定地点。
2: 开车，车锁了，这是干嘛的？录像的。这些路呢？里面有什么东西？
1: 据司机刘某交代，他在微信群内接到一个任务，对方指派他搭载另外3名男子前往怀柔区，向一名女子上门取件。事成之后，便可获得丰厚的报酬。
2: 谁联系你的呀？
3: 一个群，
2: 一个群联系的你，让你过来的。
4: 这设备对面是谁？刚才开的时候？
3: 我不知道，是他就在上面联系我说
4: 要求拍摄。
3: 啊，对，然后叫我过去拿就行。
4: 啊，拿着这个拍的，得拍下来，拍完了他给你钱，1000块钱。
0: 这个是当时我们从嫌疑人身上起获的摄像头。当时嫌疑人身上是挂在胸口的位置，然后他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会实时的把现场的画面回传到他的上线，他的上线会有屏幕来指挥他，然后并且观看当时现场的情况。
1: 民警介绍，诈骗团伙身处远程幕后，不会亲自现身线下交易现场，全程依靠下线车手、跑腿人员完成取现、接款、转账的操作，随身摄像头可实时直播现场画面，让上游嫌疑人远程掌控全部动态。
0: 我现在手中有2款摄像头，这款是一个小音箱，这款是一个挂波风扇，全都是经过骗子改装的。这款是放到了车的这个主驾跟副驾中间的位置，专门用于照车手的现状，然后他这个上线也是怕这个车手把取的从受害人当中手里取的钱切走。这个是挂波风扇，是直接挂到了嫌疑人的脖子上，然后这底下这有一摄像头能直对着前方，可以看现场取现的整个过程。
1: 直到民警将嫌疑人抓获，张女士才看清朝夕相处的恋情从头到尾都是精心编织的骗局，所谓的浪漫爱情不过是骗子谋财的圈套。最终23万元的血汗钱被成功保住，避免了重大财产损失。目前民警共抓获4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0: 在这里提醒广大市民，千万不要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那些冒充公检法的、网上刷单的，包括这个还有这个虚假购物服务的，全都是诈骗。
1: 据了解，今年以来，怀柔警方累计开展预警劝阻7万余人次，避免群众经济损失2400余万元。电信网络诈骗发案在2025年大幅下降的前提下，同比下降43%，累计82天零发案。

0: 同样是网络交友，小王的经历那更是离奇。小王啊，家住北京海淀，今年25岁。他妈妈一直很操心孩子的婚事。前不久呢，妈妈在网上发布了一条关于小王的短视频，评论区一位网友留言说愿意给小王介绍对象。这位网友啊，今年已经60多岁了，特别热心。小王没想到，这位60多岁的老阿姨给他介绍的女朋友就是他自己。
1: 长得挺好笑，
2: 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人家介绍一认识，然后就结婚，然后就养孩子，也根本都没有什么恋爱，我也没正儿八经的谈过恋爱，想想也好笑，死了也值。
3: 从来没有体验过恋爱的感觉，说自己在这个小王这儿，这是属于他的初恋了。
4: 审讯室里提起自己25岁的男友小王时，62岁的某某脸上时常泛起笑容。
3: 其实呢，这老太太的这种幸福感也是一个完全虚假的，这种虚假的幸福感完全建立在小王的痛苦之上。
4: 小王25岁，刚刚从重点大学毕业，还有着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
3: 因为小王也是属于说在上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可以说跟小红这一次是第一次真正的去谈恋爱，
5: 是初恋。
3: 初恋就是小王的初恋。
4: 在小王的眼里，他的初恋女友是这样的。
3: 在山东大学学金融毕业的，毕业之后呢，考上了国家某部委。这个女孩呢，自己父母也都是当地的这个公务员。女孩的舅舅呢，是也是某部委的一位领导。
4: 单纯的小王怎么也没想到，手机里那个每天和聊天的女友，竟然是62岁的某某。与一般的网络交友不同，某某最先哄骗的是小王的妈妈。
3: 被害人的母亲发了一条自己儿子毕业的视频，然后某某就在评论区跟这个被害人的母亲聊起天来了，说你儿子在北京工作上学，我呢现在退休了，也在北京生活，然后你儿子看起来这个各方面条件了，外形了都挺好的，有没有女朋友？哎，我这正好我有一个干女儿叫小红。
4: 某某虚构自己是一家医院退休的院长，利用小王母亲希望孩子快点结婚成家的心理，非常顺利地拿到了小王的微信。
3: 这个小伙子毕业，刚毕业，但是呢工资比较高，手里经过他一番的这个试探，手里大概也有20多万的积蓄，他又开始起了这个坏心思，想把这些钱给骗过来。
4: 很快，某某给小王介绍了自己的干女儿小红。
3: 某某是以这个自己干女儿小红的名义添加的这个被害人，一人分饰两角，就是唱双簧。
4: 虽然一面也没有见过，小王和小红的网络恋情进展得非常顺利。
1: 我虽然是学理科的，但是我很喜欢文学，我很喜欢诗词。他是学文科的，但是他里面诗词歌确实，他作诗作的非常。
3: 我们在核实他跟小王网恋的过程之中，他就经常性的表达自己的付出的感情也是真的。在提起这段感情的时候，甚至老太太有时候也会脸一红，把脸一捂，就觉得就是有点害羞了。
4: 审讯室里，某某的笑容让人觉得恍惚而讽刺。他一边醉心于这场虚假的恋爱，一边伸出了贪婪的手，开始了对小王的第一次试探。
3: 他跟小王说，我要去因公，我要去这个深圳出差，但是呢我得自己先垫钱，但我没有那么多钱，我着急，我要买高铁票，我没有那么多钱。小王就好心说，哎，我先帮你垫上，然后就转过去这一笔钱。事后呢，这个孟某也还了这笔钱，但是呢还发了一个类似于520啦、1314的，其实他也是起了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小王作为一个男孩子也比较好面子，他当然不可能是说是我真的收了这个钱，他就是又返回来发一笔更大的一个红包。
4: 为了合理化自己借钱的理由，某某还给小红立了一套原生家庭不幸福的人设。
3: 所谓的小红就跟小王说自己家境虽然很好，但是呢自己的母亲却从小就不太看好他，对他就是不冷不淡的，他感受不到这个家庭的温暖。说自己虽然有钱，但是呢他挣的这些工资攒下这些积蓄都被他的母亲控制着，所以他自己可以支配的这个资金非常有限，所以呢生活上还是有一些经济紧

0: 张经济压力的。
1: 某某认为，小王已经被他假扮的小红迷住了。
2: 不然的话，怎么那么愿意赚钱啊？一说就赚钱。
0: 说自己要报考这个雅思托福，说自己想出国留学，报雅思托福这个培训班需要钱，小王就又赚钱。自己的表弟也是公务员。开车撞伤了人，但是呢，为了保住工作，然后想跟对方私了，然后又问这个小王借钱，小王还是给了。还有就是说自己在美国的姐姐生病了。
1: 期间，小王也提出过想和小红见一面。
0: 在这个小王说咱们可不可以双方家长见个面，咱们见个面商量一下这个婚期。在这个时候，这个小红就会说自己今年是本命年，自己不适合结婚，算命的说了自己25年结婚比较合适，再一个呢自己还想出国留学一下，然后在这段时间呢咱还是别讨论这个结婚的事了。他其实事实上呢，他是想第一是避免跟小王在现实生活中见面，第二呢是想拉长这个感情的这个拉锯战，在这个过程中他好编造一些事由去再多骗一些钱到自己手上。
1: 从几千到几万，小红总是跟小王借钱，有些犹豫的小王还专门找介绍人某某去了解情况。小王根本不知道某某和小红就是一个人。
0: 这个小红是什么个情况，他怎么老是缺钱呀？然后孟某就说，哎，我问问小红吧。然后孟某紧接着就会把自己跟小王的这个聊天记录转发给小王的母亲。小王的母亲一看，你小孩怎么不懂事儿啊，你没谈过恋爱你不懂事儿。然后小王的母亲就直接把钱转给小王，告诉他你把这钱借给小红。
3: 干嘛管他要钱呀？
2: 买币子啊。
3: 买币想投资挣钱吗？对吧？
2: 对啊。
0: 因为呢，这个孟某别看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但是呢他还比较时髦，他喜欢炒这个虚拟货币。
2: 现在挣了钱也帮他呀，你想他在北京的房子这么贵，我要赚了钱给他帮他买房。
1: 因为在某某的包装下，小红的家境学历工作都非常优秀，又一直承诺要和小王结婚，带着这个美好的愿望，小王一直在给小红转钱。
0: 到最后故事发展就是说，哎，我这个雅思托福也考过了，我现在要去英国留学了，但是呢我自己的钱我母亲还是不给我。小王说，这样吧，你的在英国的这个生活费我包了，就这样每个月就开始转钱。
1: 半年后，小王的积蓄被掏空了，而小王对小红的疑问也越来越多。
0: 第一呢，是小红虽然说自己是20出头刚工作，但是小红呢在这个文字甭管是语音的用词上比较老套，像是一个老年人一样。第二呢，就是根据小红的朋友圈发的那些照片，小王看到了小红声称在英国期间的照片，背景的 KTV 明显是国内的 KTV， 因为上面有中文。再一个，桌子上摆的啤酒是青岛啤酒，他觉得是比较可疑。
1: 意识到自己被骗后，小王向警方报案。
0: 从2024年的4月到了2024年的12月，就这8个月期间，总共小王给这个孟某转了22万。
2: 他应该跟我沟通啊，要还钱我就还他钱，直接就报案，就给我按刑事，就说你要要钱你就跟我说啊，你至于去报案吗？又不是说给不起你，还他这点20万，又不是说200万2000万，那你想想你这心这么黑这么苦。
1: 某某嘴上说着还钱对他来说是轻轻松松，但实际上他一分钱也没有退赔给小王。
3: 给你的钱都去哪儿？
2: 买币了。
3: 买币了是吗？
2: 买币了，然后我们就
3: 上杠杆亏了。
4: 规规严严。
0: 最终，海淀区人民法院以被告人孟某犯诈骗罪，判处孟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
1: 一场由贪欲引发的以爱为名的骗局，最终换来的是孟某4年的铁窗生涯。而对于被害人小王来说，这场梦显得也太过惨痛。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打雷，
1: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0: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
6: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7: 是不是，
0: 更带劲儿的玩法，
8: 哎呀，我就差一点，
0: 好，更滚烫的乡土，
9: 扛个装的西瓜，
0: 更垂涎的比拼，
10: 花香豆香飘万家，
11: 太好吃了。
0: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

0: 今天是2026年北京市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暨615集中宣传日。下面这两起案件呢，都与我们的钱袋子有关。北京大兴的王先生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心仪的女友，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王先生是掏心掏肺又掏钱，可当女友突然住院失联，民警找上门才发现，所谓的女网友竟然是个24岁的小伙子。
1: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2: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我们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3: 一开始就是以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也是，当事人哪想那么多的。
1: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2: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1: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

0: 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1: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以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子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他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0: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2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1: 经过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2: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0: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他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4: 骗感情已经够可恨了，下面这个案例啊，更是让人防不胜防。孩子只是拿家长的手机扫了一个2维码，说能免费领游戏皮肤，结果家长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的被刷走，家长还浑然不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个2维码如何掏空银行存款。
5: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6: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5: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7: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
5: 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6: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8: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9: 很快了，再点击第3个，再返回，
8: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10: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您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1: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6: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10: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1: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6: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

0: 幕后黑手，
1: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的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0: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售卖。
2: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自己打广告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啊。
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3: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4: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5: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6: 盗刷。
5: 软件是你做的吗？
7: 那个能搞。
5: 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6: 也是肯定的。
5: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6: 2000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4: 他们停外边了。
8: 叫什么名字？
9: 叫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0: 刘宇呢？
4: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0: 为什么？
4: 不知道。
10: 不知道。
4: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9: 实话说，听明白了吗？
4: 你干嘛的？
9: 我怎么了？别问我怎么了，
4: 我解释解释，
9: 这号干什么用的？
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9: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0: 对啊，
9: 给谁了？
10: 给这上面的人。
9: 然后呢？
10: 然后就是这不对。
9: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0: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5: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0: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4: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0: 就骗人家钱呗。
4: 诈骗呗。
10: 对。
4: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0: 能够给我松开啊，先
9: 不行。
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4: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0: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4: 什么叫台子？
10: 就这个飞音。
4: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0: 可以赚钱呢。
9: 哇，赚多少？
10: 一台赚个几千。
9: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呀？
10: 一个平台。
4: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0: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
4: 你犯的？
11: 你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
4: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普法。
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2: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0: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12: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3: 全删了。
12: 对，
1: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0: 目前犯罪嫌疑。

0: 嫌疑人林某等三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2: 明明是电动摩托车，却挂着电动自行车的牌照招摇过市，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骗不了交警的眼睛。早高峰北京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罚款记分，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3: 跟网上买的。
4: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
3: 没有。
4: 车牌是您的吗？
3: 是。
4: 您上的您本人的牌是吧？
3: 那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4: 您自己旧车的
3: 啊？
4: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
3: 哎，
4: 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市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ARD 是吧？您有 D 本是吧？
3: 嗯，
4: 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3: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4: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3: 新的。
4: 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3: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4: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0: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4: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3: 这我都没打开过。
4: 您不能说买回一辆车随便就开呀，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3: 摩托车，
4: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3: 对，
4: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顶着牌就骑了
3: 啊？对
4: 啊，保险也没有？
3: 没有。
0: 此时非机动车道里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4: 您好。
5: 您好。
4: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行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着了。什么行为啊？
3: 我转过来
4: 啊。
3: 我转过来。
4: 你是要闯卡吗？
3: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4: 你车牌呢？
3: 掉了
4: 是吗？有牌吗？
3: 有牌。
4: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3: 没带。
4: 先把这儿抠开。是电动的。
6: 电动，
4: 对，没有车牌，把车辆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0: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2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4: 您车牌呢，女士？
7: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4: 驾驶证先。
7: 什么驾驶证？
4: 摩托车驾驶证。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7: 我这是电动车。
4: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7: 哎呀，那怎么又这样了？
4: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7: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4: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7: 好嘞，
4: 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7: 嗯，
4: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
7: 嗯，
4: 对吧，
7: 嗯？
4: 上牌了吗您？
7: 我问问。
4: 啊，保险上了吗？
7: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4: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先生，
8: 是
4: 电动摩托车呀？
8: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4: 您看您
8: 买的旧的那个。
4: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上手续没检查吗？
8: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4: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8: 他原来就挂好的。
4: 就挂好的牌是吗？
8: 啊，
4: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要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0: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4: 近期我们在执勤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2: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预定婚宴时提前和酒店确认了菜单，但是婚礼当天酒店说食材短缺，擅自更换了多个菜品，事后酒店还更换了菜单，销毁了原始凭证，请问我能要求酒店赔偿吗？
3: 可以的。根据民法典规定，酒店单方更换已经确认的菜单，提供与预定不符的菜品，该行为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另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的，消费者可以主张3倍惩罚性赔偿。酒店提供的菜品严重货不对版，并且事后通过更换菜单、销毁原始凭证的方式掩盖事实，主观上存在欺诈故意，所以方女士可以主张退还菜品的差价，并要求3倍赔偿。
1: 观众艾女士前几天通过微信从一家私房菜馆订购了一份外卖，吃完之后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经过诊断是细菌感染。后来艾女士发现这家私房菜馆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她想咨询一下自己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3: 该商家无证经营私房菜，导致艾女士食用后出现呕吐腹泻，所以应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了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主张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金。该商家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就对外经营，属于明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违规行为。艾女士可以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实际损失，还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喂，出啥事了？
5: 团长
4: 啊，
5: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4: 我们家宝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5: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4: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6: 明白。
4: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8: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9: 即将开赛。
8: 更火辣的生活，
10: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11: 是不是？
8: 更带劲儿的玩法，
12: 那不就差一点吗？
13: 好。
8: 炖滚烫的乡土，
6: 糖各装的西瓜，
8: 炖垂涎的比拼，
9: 花香豆香飘万家，

0: 一项神奇的检查揪出腰痛隐藏的病根，
1: 地基已经不稳定了，脊柱呢肯定是更加歪的。
0: 轻功正骨传人，助您远离腰脊困扰。
1: 轻巧柔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巧劲。
2: 阿姨笑着就起来了，
3: 就是哪儿都特别放松松开了。
0: 养生堂马上播出。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养生堂节目，我是陈赛。我想先问问大家哈，您看最近天热，这小空调一吹，偶尔再下点雨，再受点湿，是不是很多人这个老腰痛的毛病就开始犯了？您为什么是老腰痛呢？我为什么用这个词儿呢？是不是咱已经患这毛病有些年头了？研究那么多年，咱都没有找到解决老腰痛的方法，那到底还能不能解决呢？我跟您说，其实早在1400多年前，就有人把这事儿研究得特明白，怎么回事？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大屏幕。您看，远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有一位太医，他叫做朝元方，当时啊就奉了这个皇帝的命令，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研究疾病病因和症候的专著，这个专著的名字就叫做《诸病源候论》，而其中呢有那么一段哈，就是专门描述跟腰痛有关系的一些情况。我邀请一位现场的观众哈，咱们来一起叹息一下这段话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咱们先来一起读一读。
4: 犯腰痛有五，一曰少阴，少阴肾也，十月万物阳气竭衰，是以腰痛。二曰风闭，风寒着腰，是以腰痛。三曰肾虚，欲与伤肾，是以腰痛。四曰既要坠落伤腰，是以腰痛。五曰取寒棉地，为地气所伤，是以腰痛。
2: 我刚才都不禁地跟着阿姨的这个节奏晃起来了。
5: 谢谢。
2: 但您读懂了吗？我们那些久治难愈的老腰痛，它的病根到底在哪里，能不能解决呢？今天我请到了一位高人，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他的第一个身份是轻功正骨流派的传人，第二个身份是来自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的副院长，掌声欢迎张青副院长。欢迎张教授。
6: 观众们朋友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欢迎您。普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张院长，大家最烦这个腰痛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久治难愈，感觉就好不了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6: 在我们门诊中呢，经常有一些腰痛的病人来就诊，他呢就是只想把痛止住了啊，他没有揪出咱们腰痛后面的真正的元凶，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后果还是比较严重的啊。我在门诊呢接诊过一个病人啊，是老刘，60多岁，刚退休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个腰痛的症状，但是呢他来了之后呢就说您给我开点止疼药，或者呢他就到附近的小诊所啊做做按摩，哎，当时呢他的症状呢就能缓解了啊，但是呢此后呢他这个腰痛呢就是反反复复发作，可以说是越来越重啊。有一天早晨呢，他的家属推着轮椅过来找我来了。哦，哎呦，我说老刘你怎么坐上轮椅了？他说哎呀张医生，我今天早晨在洗脸的时候突然弯腰，这个腰动不了了，当时腰僵疼的厉害，带着这条腿也是又疼又麻，动不了了。我这一看他这个脚背已经下垂了，那这个下垂是什么意思呢？就

0: 相当于他这个足背已经抬不起来了，哦，神经受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损害。
1: 如果能除根的话，其实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到最后说有捶背这个典型的症状？
0: 对，这个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腰疼的一个元凶揪出来。
1: 揪元凶这个方法是不是就在刚才的这一段论述当中？
0: 古人呢给我们归纳了是五种腰痛啊，其实呢实际上呢是三种腰痛。第一条呢就是少阴腰痛，少阴其实就是肾经，十月呢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冬季，阴气盛阳气衰。那随着我们人体的年龄的增长，我们的阳气呢也是在减少的。那我们再接着说第三条，易用伤肾，讲的就是肾虚的一个营卫的人数过劳啊，我们来久坐久站。第一条和第三条呢，它其实呢是内外叠加到一起，那就会出现一个肾虚的腰痛。那我们再接着解读第二条，风寒着腰啊，然后第五条呢是取寒棉地啊，其实呢它这两条讲的是风寒湿引起的一个腰痛。那我们还有一个第四条，他说的就是外伤引起的一个腰痛。那其实我们临床中呢比较多见的还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肾虚的腰痛和风寒湿引起来的一个腰痛。
1: 您到底是肾虚型的腰痛还是风寒湿这一类型的腰痛呢？区别的这个方法到底是什么？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不会扫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4006669000。到底这个辨别的方法是什么？其实今天我知道张院长是带着三只眼来的，先来看看这第一只眼是什么样的探查方法呢？大众慧眼，而且有一个放大镜，这是什么意思，张院长？
0: 刚才我们看到一个放大镜，这个放大镜呢就相当于我们大众的一个智慧。我们不需要仪器，不需要设备，那我们自己呢通过自己来进行判断。
1: 每个人都能学会，就像您家拥有了一个可以探查腰痛病根的放大镜一样。谁想上来学一学？我们第一排穿粉衣服的阿姨吧，掌声欢迎阿姨。我问问您啊，您这看着不像有这个腰疼老毛病的人呢。
2: 我以前提东西的时候，这个腰就一家伙就跟这个就动不了了。有一次蹲到那儿了，也没觉得好像怎么就是拿东西干啥，他就一下也是不行，就一下躺下了。
1: 躺下了。
2: 对，后来就动不了了，干脆。反正后来吧，自己注意就好一些。
1: 当时就是触发那个严重腰疼的时候，您是怎么提的东西？
2: 缸啊，水缸。
1: 哦，搬水缸。
2: 对。我是刚开始是这么样提，一下不行了。后来就是，儿子也告诉我，以后提东西要这样蹲下，这么搬。
0: 阿姨做的她非常标准，她是用屈膝啊，是吧？咱们那个腰呢，尽量不要再让它受力了。
1: 弯弯腿，这个是正确的方法，别挑战咱的老腰。
2: 是是。
1: 阿姨说日常还特注意保暖，是吧？
2: 对对，着凉了以后它就容易犯。
1: 所以怎么自测呢？咱拿放大镜，咱先给阿姨照一照，我们跟着学学这方法，张院长。
0: 咱们就是呢，把两个手放在呢咱们的后腰部，如果这要是说是一个寒湿型的，我们会感觉到这个后背呢是发凉的啊，凉凉的一个冰的感觉。我们就是抓住了一个寒字，我们这个寒气进到了一个血管里啊，这个血管堵塞了啊，气血运行不通了，没法温循咱们这腰部，所以你摸到的这个腰部的皮肤是比较凉的，感觉就是一个像一个冰疙瘩一样。
1: 第二个自测的方法是什么？
0: 咱们那个膝盖呢稍微屈曲一下啊，把这个膝盖呢稍微屈曲一下，另外呢一个要抬起来，哎，看看咱们能不能坚持住。哎，对对对，这阿姨这个腿得稍微屈曲一点，哎，再屈曲一点，我可以扶着你啊，感觉腿有点支撑不住了，是吧？有点打圆腿了，是吧？好啊，这个呢，我们抓住的是一个我们屈 啊，肾主骨生筋啊。那如果肾气比较亏虚，那我们的筋骨力量呢，可能

0: 那就是把持不住了。我们数三个数，三到五秒钟，
1: 三到五秒钟，
0: 对对对。如果三到五秒钟之后，我们觉得这腿有点支撑不住了，那我们这个呢，可能就是一个肾虚型的一个腰痛了。
1: 阿姨，您感觉您自己这个完成的怎么样？
2: 不好，
1: 不尽理想。主要是今天有针对咱们肾虚型腰痛的一些解决的方案，一会儿咱跟着学学，好不好，阿姨？最近几天我发现这个坐不住的人特多，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天儿也在考验大家的腰，一天一热，你看空调得开吧，尤其是今年热的还特早，温度还特高。我这个听好多年轻小伙伴说，往年都是自己开空调，今年不是了，全是爸爸妈妈在开空调，结果一开好嘛，小凉风一吹，这腰颈肩都开始不舒服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们对抗一下今年这个天气对腰的考验？
0: 我们中医讲的是腰背是属阳，空调呢尽量不要对着吹，吹风之后特别容易中招。如果要吹空调，卧室尽量不要去吹，我们可以客厅吹一下，这样呢把凉风吹过来。说呢今年的雨水也比较大一些，是吧？其实有的时候叔叔阿姨们早晨容易去户外去做做锻炼啊，特别是走累了容易做一些小板凳啊，或者是石阶啊什么的，这种呢我们特别不建议，因为他刚下完雨啊，他那个板凳上或者那个石阶上都是有水汽的啊，我们做了之后他就会这个水汽就容易吸收咱们身体的一个阳气，会引起一个腰痛来。
1: 凉椅子、湿椅子，这阿姨说我带一个这个小手绢，我到时候我一擦我再坐，这行不行？
0: 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
1: 也不行
0: 啊。它的表面上是干的啊，但其实呢，我们下完雨之后，它那里面还是有比较大的水汽的啊。我们健康的人可能没事，但对于我们体质比较弱一点的啊，这个还是要多加注意一下。
1: 这两天确实可能受这个天气的考验，就是坐不住的腰疼的人特多。我问一下现场的叔叔阿姨，有没有自己给自己应用了一些小高招的？最后一排的阿姨，您上来跟我们说说您的高招是什么，掌声欢迎您。阿姨，您先跟我说说您这个腰的情况。
3: 这个腰啊最近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是着凉了，
1: 好像着凉了，
3: 起来起不来费劲，然后这两天呢护上腰了，在医院开的药。
1: 阿姨，那我们看看您给自己应用的这些护腰的保护措施哈。
3: 就这样。贴两个呢。
0: 非常专业啊，这个啊，这个里面这个是里面是一个犯热的东西，
3: 对，
0: 是
3: 吧？艾草什么的
0: 啊，艾草
3: 弄了两贴。
0: 放到艾草，然后外面呢是一个小薄薄的一个棉垫，
3: 对啊，
0: 起到一个保暖的作用。
3: 对啊，
0: 这阿姨做的非常到位啊。
1: 现场抓到的这位阿姨，她真的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护腰，而且分好多层，里面那层有艾草，然后外面的这一层是棉花。我刚才摸到那个护腰的一瞬间都是热的。
2: 是
1: 这么做行不行，有没有效？如果您有老腰痛的毛病，咱们要护腰的话，这个护腰到底什么时候给它捂上是合适的呢？阿姨，您先去休息一下，咱们听听院长是怎么说的啊。
0: 他这个是可以的啊，特别是在空调房的时候啊，我们还是建议他把这个腰护一住。那如果呢，我们可能是去一些公共场所哈，没有单门攥这带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外套脱下来，我们可以把它围到腰上啊，我们系上啊，把这个腰呢那一圈呢保护起来。
1: 一个是我们说蚕宝宝穿衣啊，对于应对天气的变化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式。再有一个就是适时的空调房把腰这个一系，其实就足够了。
0: 对，
1: 特殊情况、严重的情况，这个真的是要到医院去进行处理的。也帮大家明确一下，我出现哪些情况了，我就一定要去医院做检查。
0: 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我们的腰痛的反复发作超过3个月，它就不是单纯的一个腰肌劳损了啊，但有可能是肩盘的问题啦，可能是椎管的问题啦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我们腰疼出现了明显的下肢的一个串疼，出现了腿麻啊、腿疼啊、臀部的疼，必须得到医院去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呢，它就有可能出现了一个神经压迫的症状。第三个呢，建议呢，就是啊，我们有些病人他之前呢知道腰不好，而医生呢也给他建议了一些保守的治疗方法，但是这个保守的治疗方法呢，它对于他来说并没有起到一个效果，反而症状呢会越来越重。这个时候呢，也需要到我们医院啊去进行进一步。

部的一个检查。大家可能也会说，那你们中医的骨伤还需要用一些现代的手段去进行检查吗？其实呢，我们这个现代的设备检查是非常必要。

0: 些黑科技，患者呢到我们依托我们一个顶尖的一个科研，我们可以对腰痛的病人进行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动态的一个监测。
1: 这个黑科技到底是怎么回事？正好这也是张院长今天带来的探查腰痛病根的三只眼当中的一眼，我们的第二只眼科技之眼，来自望京医院的黑科技，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邀请了一位患者实地去进行了一下感受和体验，咱们跟着小片儿来一起了解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健康特派员永志，我现在呢就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我今天呢要带一位阿姨啊做一个检查。哎
3: 你好。
2: 哎，高阿姨。高阿姨吗？哎，您好您好您 好，我是永志。哎
3: 呀，好，您好。
2: 哎呦，可把您盼来了。我听说啊，您之前是有腰不好的毛病，腰疼多少年了？
3: 哎呦，疼好多年了。
2: 哦，有大概多少年？
3: 最起码得七八年了。
2: 哎呦，这么长时间了。
3: 对，
2: 那有去治疗吗？效果怎么样？
3: 治疗过，扎针灸啊，完了按摩呀，完了那个叫艾灸都做过。
2: 效果呢？
3: 效果当时揉完以后吧，好一点，舒服一点。等过了这阵儿，就不好，还是那样了。
2: 之前您治疗啊，可能不是不好，可能没找对方向。咱们今天呢，就用这黑科技帮咱们找找方向。
3: 那太好了。
2: 好像就在前面呢，我约好张大夫了，咱去找找他去。
3: 好，
2: 走。我呢带着高阿姨啊来到了望京医院的康复中心。那今天给您做检查的张老师啊已经等候咱们多时了啊。张老师您好。
4: 您好您好。哎，
2: 那您就带我们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望京医院的高科技。
4: 好的好的，没问题，来这边请。
2: 人还是挺多的。就在这个房间。这个房间啊肯定与众不同，因为只有他的名牌下呀有一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标识啊。那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呢？咱们今天介绍的黑科技长啥样？哦，说实话呀，这整个房间呢在我想象里不算大啊，而且呢在这个不太大的房间里啊还摆着两样的这个仪器哈。张老师，这两样仪器都是咱们今天要测试的项目吗？
4: 不是。哦，我们今天测试的只有这一个。
2: 好，那这个机器我们一会儿用的话，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4: 首先我们这个设备呢是可见光打在患者的背部，所以一会儿呢需要在发际线后侧发际线到骶骨的位置全部是裸露的。然后呢我们要拖鞋踩在这个跑台上，我会调节这个硬件设备做一个拍摄，整个过程大概也就五分钟左右的时间，报告就可以同步出现。
2: 既然要裸露半身啊，我觉着阿姨拍摄就不合适了，这样呢咱就不拍阿姨检测的过程了。但是我没关系啊，我可以替大家试一试。阿姨，那这样您在外面等会儿我，一会儿我做完测试以后再把您请过来。
3: 好。

0: 好，您现在准备开始动了啊，下面。
1: 好的。
0: 来，先来一个慢速的，来，您就正常走就行啊。然后我逐渐的给您稍微加快一点。我们这个检测到这儿就结束了，您可以先穿衣服。
2: 高阿姨，我刚才测完了，啥事儿没有啊？那个，也不疼，也不痒，也没任何感觉，很快就结束了啊，马上就能告诉您这个答案。但是呢，您的答案不能马上告诉您啊，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是因为我们得拿到养生堂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
2: 那就您试试。
3: 高阿姨，我们先问问您，日常咱这个腰是个怎么情况？
4: 我这腰啊，疼了七八年了。
3: 嗯。
4: 完了，平常呢睡醒觉以后，一个姿势睡时间长了，就动弯不了了
3: 啊。
4: 完了起来以后，你这么揉一揉自己，活动开了，才能走道。
3: 哦。
4: 完了也到医院呢检查了，
3: 嗯，
4: 针灸啊、按摩呀、艾蒿啊、理疗都做了。做完以后，当时呢特别舒服。

0: 等过了这一劲儿了，又犯了，
1: 就是七八年都没有解决这问题。
0: 对，
1: 那您自己日常有没有什么一些措施啊？
0: 我使那热毛巾，哦，每天就敷一敷，
1: 每天都敷，
0: 每天都敷，就洗澡的时候就使那热毛巾把这系上，敷一敷，敷完以后特别舒服。嗯，等过了这一个劲儿，又不成了，而且现在严重到什么？就是腿每天都麻，睡醒觉就麻，完我就自己这么跺一跺，脚就好一点。嗯，
1: 之前去医院做过检查了吗？
0: 做过检查，照过 CT 呀。嗯，好，说我是2-3-4腰间盘有点突出吧。
1: 以前做的就是常规检查。
2: 对，
1: 这次体验了一把咱们的这个黑科技。张院长，这个黑科技对阿姨的情况检查的结果怎样？
2: 阿姨呢，到我们医院呢检查的是一个4D 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嗯，那个这个检查呢，它是分两项检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检查，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检查。嗯，那我们这个静态的检查呢，先看一看它这个脊柱有什么问题。
3: 科技之眼发现的腰痛元凶是什么？答案出人意料，传承百年的护腰方法有何与众不同？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吗？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营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阿姨呢，到我们医院呢检查的是一个4D 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检查。嗯，那个这个检查呢，它是分两项检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检查，一个是动态的一个检查。嗯，那我们这个静态的检查呢，先看一看它这个脊柱有什么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呢，片子呢是一个静态的一个片子，这面呢也是您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正常的脊柱呢应该是垂直的啊，我们看到了。那这个绿的线是我们高阿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脊柱的一个情况啊，它这个脊柱明显的向左侧偏移了，脊柱侧弯11毫米啊，这是一个测量的一个数据啊。另外呢，我们还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的腰椎的脊柱已经发生了旋转。你看，正常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小横突的，那我们看这两个阶段，这个横突没有了。
1: 对，
2: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脊柱旋转了。哦，所以呢，照片呢就拍不到这个两侧的一个小横突了。嗯，旋转角度是多少？我们也测量到了，我们是7度的一个旋转啊。同时呢，我们这个脊柱是偏歪的，那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可能也会发生了一个偏。

偏移，它的整体重心偏移了9毫米，就是我们刚一不动，它这个脊柱是拧着的，就相当于什么呢？洗完脸那毛巾拧那个毛巾。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
2: 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3: 我们这个脊柱是偏歪的，那我们整个身体的重心可能也会发生了一个偏移，它的整体重心偏移了9个毫米，就是我们刚一不动，它这个脊柱是拧着的，就非常当于什么呢？洗完脸那毛巾拧那个毛巾是吧？啊，我们这个毛巾呢，它是这样拧着的啊，它两边的力呢是不对称的，就是说它静止的状态下，这两侧的肌肉它也是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所以它会经常会出现一个腰的这个状态。
2: 就是阿姨什么都不干，此刻是一个静止状态，但是其实它的脊椎还有旁边的这些肌肉和组织都在较劲呢。
3: 对。我们看看它行走状态的时候，它的脊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看这个测量的是一个行走的时候骨盆的一个倾斜的情况啊，这是它的一个波线。那正常来说我们是两侧是对称的是吧，这个波线呢应该是上下是均匀的，那你看您这个波线现在都跑到上面去了啊，所以证明你这个骨盆在水平移位的时候是偏移的，是偏向左侧的。那我们在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骨盆也是在有一个旋转的，那正常应该这个波线也是应该均匀一致的。哎，那你看您的旋转呢也是在偏向一侧的，就是说我们在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骨盆是有一个不对称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常说高楼要平地起，对吧？
2: 对。
3: 那我们这个骨盆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平地一样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地基已经不稳定了，所以它脊柱呢肯定是更加歪的，每走一步我们这个腰椎都在受一次牵拉，不矫正它会越来越严重。
2: 阿姨，她遇到的如果从专业术语来说的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
3: 脊柱呢发生了一个力学的一个改变，刚开始呢它是肌肉的力量不对称啊，这样呢日牵长日久呢牵拉，就相当于这个脊柱啊，它旁边呢拉着两条线，一边呢用力比较多啊，另一边呢力量比较小，那样我们脊柱呢就会发生了一个偏歪。
2: 这个过程它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准备了一组道具，咱们来详细的了解一下。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听听怎么回事儿。张院长，您看我们准备了一摞书哈，
3: 他正好放了5本书。那我们腰椎呢，就相当于5个椎体啊。那中间呢，它有一个间盘，每个椎体之间呢有间盘。那我们旁边呢，就有两个橡皮筋儿，就相当于我们脊柱两旁的一个肌肉啊。如果两侧的一个肌肉不对称，或者出现侧弯，或者出现旋转啊，那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那我来试一下啊。我们的一侧啊，我们这个肌肉啊发生了紧张，紧张之后向一侧什么牵扯了这脊柱。如果这么长期偏歪之后，那我们这个椎间盘怎么了？就会受到什么？
2: 挤压，
3: 它的两侧力不一样，它就会受到挤压啊。你看这个间盘就会慢慢的啊。被挤压出来，
2: 其实这么一模拟就特别明显，它就是受力如果不均了，然后肌肉的牵拉改变了，上下摩擦，咱们的腰椎。

0: 受力、受疼，各种问题其实就出现了。我们也帮大家进行了总结，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1: 我们腰疼呀，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产生的，它就像是一个连续剧一样，它是有一个步骤的。首先呢，就是一个不良的一个习惯，经常的久站久坐，窝在沙发里看电视，那这样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肌肉的张力的一个失衡啊。那如果出现了失衡，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样呢？那就是筋骨的一个错位，我们叫做啊筋出巢骨错缝，就开始出现疼的症状了。下一步还会什么呢？它进一步会影响肌肉的一个代偿啊，因为你这个脊柱弯了啊，那我还要保证正常的一个行走，那另外的一侧的肌肉呢就要不断的加班工作，那就是肌肉呢我们就会出现了一个代偿，这时候呢疼痛呢它就会加重了。如果长期的出现了这个肌肉的不对称，那我们中间这个肩盘会怎么样呢？就会出现了一个椎间盘的一个突出啊，它就会出现了一个神经的一个挤压刺激。那出现这种情况了之后，我们会势必呢会出现保护性的一个体位，哎，那你疼我得躲着点吧，
0: 又代偿
1: 对吧，这样的话呢反复的代偿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一个这么一个过程。
0: 听完了以后就是觉得最根儿上其实就是我们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2: 对，
0: 比方说我坐那儿哈，我坐着坐着可能我这个姿势也确实不是特别的标准，这个时候坐时间长了我的腰开始难受的时候，我是应该平躺我还是应该起来动换动换？
1: 我们要是腰感觉到疲乏了啊，劳累了，其实卧床休息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卧床之后，我们的腰部的肌肉包括我们的脊柱啊都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放松。
0: 坐不住的时候我们的优选是躺下而不是起来溜达溜达，但是如果我确实是就是疾病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比方说疼痛加重了，然后我的腰椎间盘突出了，如果到医院的话您是怎么帮助大家的？
1: 方法呢是很多的啊，腰椎的一个长期劳损失稳，我们呢是通过手法是可以把它解决的。到第四期出现了间盘突出，但是它没有出现神经压迫的症状，我们这前四步都是可以用手法来解决的。
0: 一说到手法，我们会觉得膀大腰圆的大老爷们儿他应该是更有优势所在的。您在学这个轻功正骨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实际就面临过一些对于女医生的这种质疑？
1: 女生嘛，搞外科，不管是外科、骨科，就是更少之甚少。为什么叫轻功整骨呢？它是服务于宫廷的达官贵人，所以我们的手法的特点呢，是要轻巧柔和。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巧劲儿。
0: 施展手法之前，刚才张院长也在强调，就是辨清位置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跟我们今天的第三只眼有关系。咱们继续来看哈。3、2、1，正骨的法眼，这个怎么解释？
1: 整骨呢，我们讲究的是一个手感，手摸心会，病家不开口，就知有没有啊。只要我们手搭在病人的身上啊，不要病人说话，我们就知道他的病变部位是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整骨的一个要点。
0: 到底这一摸手摸心会能不能摸准呢？我们请上刚才的高阿姨，咱们让张院长现场来施展一下手法。高阿姨就位。刚才阿姨的情况我们都跟大家交代过了哈，怎么弄这个手法？是从辨位开始是吗？
1: 对的，首先要用手，我们要体验一下它的病变部位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从上颈椎这种往下，我们做一个脊柱旁的一个捋顺啊。如果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脊柱侧突，我们在这个捋顺的过程中我们就能够摸到它啊。因为有些病人他没有做检查，那我们先用手去触摸一下啊，如果他有弯曲的话呢，我们就能知道了，摸出来了。第二步呢，我们再摸一下它两边的肌肉，如果出现有一些脊柱侧弯的，它两边的肌肉肯定是不对称的啊。那样呢，我们用拇指啊按压两旁的一个竖脊肌，我们两个手的拇指是比较敏感的，我们从上往下按啊，再体会它这个肌肉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情况。

0: 阿姨这地方是不是有点疼啊？是吧？啊，你看他这地方呢非常明显有一个硬结，这样呢我在他的左侧我们就摸到了一个条索样的和一筋结样的一个改变。您看看，您摸一下这地方啊，就这个位置啊，
1: 这个位置是吗？
0: 哎，对，
1: 这是有结的位置。
0: 对，这是有结的位置。
1: 哦，
0: 是吧？摸到了吧？
1: 对，
0: 是吧？
1: 摸到了，摸到了。
0: 您看您那个手啊，太纤细了。看我们这个手，哇！哎，来看一下。
1: 刚才握手的时候，我没有发现，因为张院长他很清瘦。但是你真的把手亮出来的时候，他的手是比我的要壮实很多的。
0: 这个就需要他需要长期的一个锻炼这个手的力量。
1: 对，我一开始摸的时候其实没有摸到那个结，就是因为我的那个探查的深度是不够的，
0: 力量还不够。就是我们讲到了一个做手法的时候就用力的一个问题啊。其实我们在做手法的时候呢，我们不光的你刚才用的是指力啊，单纯的用手的力量啊，其实我们做手法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的是全身的力量啊，包括我们足底的用力，包括腰的用力，包括肩肘的都需要用力。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法吧，按揉的时候你看这个病人他是晃动起来的，那我们是有一个呢叫借力打力。那假如说一个200斤的一个病人在这，那我们怎么去推动他呢？其实在病人晃动的时候我们就把病人这个力量也加进去。看我给你做一做啊，这样呢我们先是做着脊背的后背的一个按和揉啊，我们这个是健侧，先健侧，然后呢是患侧啊。我们这个脊柱呢，它还是有些偏歪。那我们下一步呢，我们用什么呢？用鱼际来调整它的一个脊柱啊。我们推在脊柱的一个健侧啊，先推在脊柱的一侧啊，我们往里推啊，往里推啊。我们往里推啊，这样的话它有一些脊柱的一个小的错位或者是小的旋转啊，通过我给它一个力量呢把它这个错位呢恢复回去啊。那我们对侧的话呢也是同样，我们可以推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把先让它总体放松，但这个呢只是一个前期的一个前菜啊，
1: 接下来才是真正的治疗的过程。
0: 对对对，前面的一个理筋的手法。那第二步呢叫整骨啊。那整骨的手法呢我们是分三步啊。第一个呢我们叫搬肩推背，咱们把胳膊放上面啊。好嘞好嘞，我们这一手呢扶着肩，另外呢一手推着背，从胸衣开始往下推啊，往下推啊，从胸往腰啊，所以我们就是把整个的脊柱来进行了一个调整，这个叫第一搬，我们叫搬肩推背。第二搬呢我们叫搬腿推腰啊，这另外的一手呢搬着腿啊，另外一手呢放在脊骨腰椎胸椎啊，我们这个叫搬腿推腰啊，这个是第二步啊。那我们通过前面这两步呢，就是把胸椎啊、腰椎底椎我们都整体的进行了一个调理。那我们第三步呢来解决这个腰的问题了，叫搬肩推臀啊，搬肩推臀啊，这样的话我们来调整它这个腰部的一个关节的一个紊乱。好，你放松啊，我用点劲啊，就是这样的啊。这就是第三班啊，这个就是我们针对腰部的疼痛的一个三班啊。那这个搬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做一些后面的一个放松的一个手法，我们可以用一些
1: 拍打
0: 常规的一些方法。
1: 这个就结束了吗？
0: 这个可以了，
1: 可以了。阿姨咱们起来再说说感受。阿姨笑着就起来了，就特高兴，一笑就起来了，是因为当下特舒服是吗？
2: 就是哪儿都特别放松，松开了。以前就紧，老是这样的。
1: 以前紧着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动作您是做不了的？
2: 对呀，就很正常的。比如我想拿东西，这腰根本就弯不下，跟那阿姨说那似的，就拿东西吧，就弯到这儿，再往下弯，这就疼了。
1: 来，帮我剪个手卡，阿姨。现在怎么样？
2: 现在松快多了。
1: 你看阿姨她下去的时候没有犹豫，你知道吗？
0: 对对啊，
1: 这个是即刻效果，还是说经过几次的这种治疗之后，它其实是可以达到长效的一个效果的？
0: 这个呢，一般的治疗3到5次就可以了，不要长期的去。

0: 作，后期的一个背肌的功能锻炼，这是最重要的。
1: 除了做治疗之外，就是其实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张院长还有他团队的这个成员也带来了非常好的我们居家锻炼的方式，护腰的组合拳如何应用才能让您的腰真正好呢？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答案了。阿姨，感谢您参与哈，为了鼓励您坚持居家锻炼，送您一份精美的奖品。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阿姨，希望您能越来越健康。谢谢阿姨，咱们先去休息一下。居家调理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专门为大家请到了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护腰小明星，马上咱把这小明星先给大家请上场。哇哦，怎么样，我这明星厉害吧？组团来的，张院长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2: 这个呢是一个海桐皮方啊，这个海桐皮方呢，它是源自于我们的一个医中经典的一个经典名方啊，它主要是治疗的一个筋骨疼痛的。这个呢我们已经应用了几十年啊，可以说深受我们临床患者的一个喜欢。那它的主要的功效呢，就是祛湿散寒啊，活血止痛啊，主要是针对我们的一个寒湿腰痛啊，肾虚腰痛哈，有这种跌打损伤的腰痛啊，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啊。
1: 它为什么叫明星药方呢？
2: 对啊，我们呢还是呢介绍一下它的一个药物的一个组成。君药呢是海桐皮和透骨草，那这两个药呢，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祛湿散寒、通络止痛。那同时呢，它还配合了一些什么呀？川椒，它有很好的一个祛湿散寒的作用。我们还有一些川芎、乳香、没药、红花、当归啊，这些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活血补血的作用。同时呢，方中的威灵仙、白子防风，这是祛风除湿的药。这个方剂呢，整个呢12味药呢，其很好的起到了一个祛风散寒止痛的一个功效。我们那个临床中呢，开出来呢就是一副汤药，
1: 配好的、
2: 配好的一副汤药、带回家之后呢，我们装到一个小药袋里，我们把它开水呢给它煮开了，煮20分钟啊，把它稍微拧干一点啊，拧干一点，那样呢我们就把这个药袋呢敷在我们的腰痛的一个痛点的位置，起到了一个散寒止痛的一个作用。我们这还有熬的这个药水，哎，这个也不能浪费了啊。我们的这个药水呢，我们可以呢泡泡脚啊，泡泡手，促进这下肢的一个血液循环。这个药袋呢，我们可能敷一会儿会凉了，我们可以用微波炉把它打热了啊，早晚呢各用一次，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1: 一次要一天用2回。
2: 对。
1: 如果我拿微波炉去给它复热的话，就是大概这个小药包是什么温度，然后我去外敷是比较合适的？
2: 一般的到40-45度。那我们海拔上，我们可以先在手腕给它试一下。
1: 对
2: 啊，试一下之后呢，我们的温度觉得可以了，我们就敷到腰上。
1: 肾虚的、寒湿的，然后跌打损伤的，都是合适的。但如果是急症发作期的话，是不是热敷是不太合适的？
2: 跌打损伤有局部有淤血的话，我们就48小时之后再敷它。
1: 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已经决定开始煮这个小药包了啊，但是刚才的这个方子没有记清楚，怎么办呢？它的外用的一些方法，还有这个禁忌、适合的人群、方子的具体的内容、操作的方法，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答案了。除了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外用的这个明星药方之外，刚才张院长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清宫正骨，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养，对吧？
2: 说3分治7分养。我们这个养并不是说让你回家卧床休息，我们要配合一些功能的锻炼。
1: 到底是哪些动作呢？您做好准备，咱们跟着一起学起来。接下来我们掌声请上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杨浩田杨医生，欢迎杨医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浩田医生。
3: 今天主要来介绍两个动作，也是我们清宫正骨的练功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浪里荡舟。
4: 源于清宫正骨的练功动作，护腰效果有何不同？

0: 养生厨房教您滋补美食巧搭配，不要走开，广告回来，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千万不要错过。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刻我们的专家老师正在做客北京时间的直播间，在线等候大家答疑。你有任何关于腰痛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刚才张院长也说了，我们的这个清宫正骨，这只是其中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养，对吧？
7: 对，说三分治，七分养。我们这个养并不是说让你回家卧床休息，我们要配合一些功能的锻炼。
6: 到底是哪些动作呢？您做好准备，咱们跟着一起学起来。接下来我们掌声请上来自我们望京医院的杨浩田杨医生，欢迎杨医生。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浩田医生。
8: 今天主要来介绍两个动作，也是我们清宫正骨的练功动作。第一个动作呢是浪里荡舟，来，我们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朝前，双手自然插在腰上。这时候我们的大拇指正好按到了我们的腰窝处，也就是中医里面说的肾腧穴。这时候我们先顺时针从小到大，用骨盆去画一个圆，上半身呢尽量保持挺直的状态，头和肩不动，只用我们的骨盆去画圆就行。好，之后来换到逆时针，这一步呢能够活动我们的胸腰筋膜，让它从紧张恢复到有弹性的状态。
7: 这个说白了呢，就是说把我们的腰背部的筋膜呢舒展开，因为我们长期姿势不良之后呢，局部会有一些粘连。通过这个动作啊，把粘连的部分呢给它松解开。我们可以开始呢是一点小一点的幅度啊，随着幅度的一个逐渐增加，我们每个人呢可能这个活动度不太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幅度呢逐渐增加。顺时针我们先画10个，然后我们的逆时针我们再画10个，早中晚我们每次呢都画一下啊，顺时针画3次，逆时针画3次。
8: 接下来请大家一起趴在瑜伽垫上，我们的双下肢保持并拢，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这一个动作呢我们要分为3步来做。第一步呢，我们是在吸气的时候把头和上肢同时抬起来，来先吸气抬上肢，好，呼气放松。第二步呢，就是在我们吸气的时候把双腿抬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放松，来吸气抬，呼气放松。好，如果大家能够轻松的完成前2步呢，我们就可以到第3步，也就是稍微进阶一点的动作。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把上肢和下肢同时抬起来，大家来吸气抬，呼气放松。

0: 吸气抬，
1: 呼气放松。
2: 对吧？一般我们刚开始腰不好的，我们先做3到5个啊，然后呢，我们再逐渐的这一增加，3个、5个、10个，我们可以逐渐的一个增加。早中晚呢，我们就每天呢都可以做啊。
3: 今天我们教了大家非常多的这个护腰的好的方法，然后还有好的药方，但是吃什么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养生厨房，今天有一道美味。平时要强筋健骨的话呢，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得滋补肝肾啊，这个补药都特贵哈。今天不一样了，我们今天这道美味里用到的这个宝贝，总价格不超过5块钱，还能让您吃到大海的味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入到福临门养生厨房。
4: 您知道吗？其实在我们的厨房里存在一个天然的增鲜剂，而且它竟然分公母。今天好大厨说啊，用很低的成本就能够自制一道仿扇贝，还非常鲜。
5: 没错，而且今天我这个扇贝啊，做完之后，这个虽说是素扇贝，但是能够看到扇贝的那种丝丝缕缕的肉的状态。我还得给大家做一个我独家的秘制的啊椒盐，
4: 椒盐也用到了这个分公母的这调料。
5: 没错，一定要用到它。
4: 张老师说啊，它对于肝肾还有一定的好处。
6: 这个里面呢，分到是公母的，是我们一味中药材，也是调味料，既可以有和胃降逆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有温肾的效果。所以当我们觉得阳虚胃气上逆，就可以用到它。而且加在我们刚才郝大师说的秘制的这种椒盐里头，有一个我们在《本草》里头就记载的，就是用它和花椒一起来配合，来缓解我们的胃。两胃疼，
4: 所以这个分公母的调味料又有点补肾效果、和胃效果的，它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您想提前知道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将我们养生辅导员添加到通讯录，就可以一键获知了。
5: 那我这私房的椒盐粉，首先第一，味道是复合的，香气是复合的，比外边买那个只有盐和花椒的好吃很多倍。那我们做椒盐呢，首先是离不开的，一定是花椒，哎。这个根据我们自己家里的实际用量，哎，这个花椒呢，比例你也可以自己调整。我手里啊，现在就是张老师给我提供的神秘香料，赶紧下锅，小火把它备香。
4: 不用放油啊。
5: 哎，不用放油，一小点的这个小茴香，这会儿呢可以闻到很浓的这种香味了。那我这个自制椒盐啊，还有一股海鲜的味道。
4: 那从哪儿来呢？哎，
5: 那从哪儿？你看看，就是它。对，加上一些海苔进来。
6: 前面这几种香辛料放进去啊，让我感觉真是一股暖暖的，尤其是对于肾虚啊、腰膝酸冷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在空调房里头，觉得膝关节也凉、腰也凉、肚子也凉，用它真合适。
4: 除了那个分公母的香料，这个花椒也是温的，是吗？
6: 对，刚才加的小茴香也一样，是一个可以有温肾作用的效果。
4: 明白了，好。
5: 这里边呢，当然了，就离不开盐了，
4: 必须的，
5: 加上盐。料和盐的比例，基本上我们给它调到1:2的比例就行，2份盐，啊，1份料。
4: 其实还是以盐为主哈。
5: 对，盐呢一定要让它上微微的黄色，这会儿呢里边再配上一些熟芝，配上一些白芝麻，然后呢
4: 更香了。
5: 喜欢吃辣的，当然了，少来一点辣椒粉调色，
4: 颜色更好看了。哎，
5: 少来一点这个孜然粉也可以。哎
4: 呀，真香啊！现在这锅。
5: 然后料加进来之后，咱就关火，
4: 好，
5: 利用这个温度，咱把它快速的炒香。
4: 对，你看，基本上这些芝麻什么下去，赶紧离火哈。
1: 天哪，你真的不知道有多香，
6: 实在是太香了。
5: 然后咱们把它稍微晾一下，晾下之后呢，家里如果有这个粉碎机咱用粉碎机把它打碎就可以了。打碎之后，然后呢，找一密封罐一装，随时随取，很方便。
4: 这个简直是万能的，你无论是做烧烤还是烤肉蘸一点，还是哪怕是像烤个馒头片抹一下，真的是万能调味料。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养肝又温肾嘛，刚才这个温肾的调料已经出炉了。那刚才说到又便宜又自带鲜味儿，像扇贝柱一样的养肝的食材又是怎么做的呢？哎，
5: 首先呢，咱们得把这个扇贝的外形得做好。那我现在用到的呢是这个海苔。
4: 也有海味儿在加持
5: 了。也有海味儿加持，咱先啊把2张海苔给它粘合一下啊。哎，用一点鸡蛋液，因为一张呢它，这个面积不够，所以呢我们用2张海苔。
6: 要做一大扇贝，
5: 做一个大扇贝，
4: 那也太大，
5: 给它粘合一下。
6: 我在想象了什么大扇贝呢？
5: 对，那扇贝的外壳有了，里边的肉就是它。
4: 金针菇。
5: 金针菇。
4: 能做扇贝，
5: 能做扇贝，而且呢，你看啊，我们一会儿做出成品之后，你可以看到金针菇的横端。

0: 焖面就非常像扇贝的那个丝丝缕缕的那个肉，
1: 你别说，好像有点能想象了。而且这个是山珍加海味，这个鲜上加鲜。
0: 对，咱们为了让它更好的塑形，准备一喷壶，因为这个海苔呢，有时候会很干，干的一卷容易碎。哎，少来一点水，
1: 来点水就有韧性了。
0: 对，
2: 口感应该也挺香的，
1: 对，就是韧韧脆脆的感觉哦，就开始卷了。
0: 然后我们把它卷起来，
1: 往紧实了卷，对吧？
0: 对，往紧实了卷。
1: 这么想的话，这个扇贝柱你想做多大做多大，就是你放的越多，它越个头越大，是吧？
0: 然后同样，这个封口处呢，还是要用鸡蛋液啊，这样呢可以更好的把它封口。
1: 做这个的秘诀是一个是用蛋液做连接，另外一个一定要喷点水，这样它就变韧了，就可以做这个皮了。
0: 对，
1: 所以养肝的是金针菇吗？
2: 对，既然在北魏贾思勰所写的《秦秘要术》当中啊，就记载了有金针菇，它确实有一定的养肝的作用，一个是温肾，一个是养肝。那既然这里面的免疫力也就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
1: 这个得配着我们刚才的那个调料一起来使用。
2: 是的。哎呀，
1: 这边都已经初见成效了，你看看，哇塞，我看看这个
2: 大扇贝，
0: 你看看，
1: 你看看这大扇贝啊，
0: 像不像？
2: 像哎，
0: 这个中间这个金针菇切开之后，它的横断面啊，就非常像那个丝丝缕缕那个扇贝肉的形态，
1: 真的。而且我还担心它比较松散，但其实卷的还挺紧实的。
0: 仿扇贝呢，咱就开始开火去煎就可以了。少油的同时呢，我们在煎它的过程当中，稍微的顺着锅边，我们给它淋一点水啊。
1: 这是什么效果？哎，
0: 这个让金针菇它得熟透了。我们不能只让它表面熟嘛。
1: 明白。延长它的受热时间。
0: 对。
1: 而且保证它的汁水丰厚。多好看，你看。哇，
2: 这个颜色漂亮。
0: 三个面儿。颜色上来了，是吧？对，
1: 更像扇贝了。哎，
0: 更像扇贝的这个状态。
2: 对，没有加椒盐的这个味道就很香了，
1: 是吧？
2: 是那海苔带出来的香味。
1: 对。
0: 这会儿呢，看一下啊，我们给它先撒上一些料。
1: 我们刚才秘制的温肾又有海味的这个椒盐，哇，更香了，有没有？
2: 一下子味道就出来了，
1: 真的。那食欲就上来了哈，那赶紧问问张老师吧。刚才跟我们说的那个又可以温肾，然后又可以和胃，然后味道又很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2: 这呢就是丁香，我们临床当中用的呢就是这个公丁香。这个相对呢个子比较小，我们日常呢烹饪里头是不是也用的这个公丁香多，是吧，考老师？
0: 对，日常我们在烹调过程当中都是以公丁香为主。
2: 那另外一个呢，看个头就比较大一些了，一个大一个小。那这个大的呢就是母丁香，母丁香呢其实它也有这种温肾啊止疼的作用，它这种行气和胃止疼的效果呢相对好一些，但是温肾的效果就没有公丁香的效果更强。所以我们日常应用中要想温肾阳，要想这个和胃降逆止呕，用公丁香，
1: 关键是还是味道好。你看看咱们这个几块钱做出来的，用金针菇做出来的仿扇贝柱，又鲜又香，还实惠，
2: 还补了肝补了肾。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很多糖友都不知道，夏天其实是糖尿病最危险的季节之一。您有没有发现，一到夏天，血糖就像过山车，忽高忽低，根本控制不住。不光血糖飘，口干、乏力、没胃口这些毛病全都找上门。最可怕的是心梗、脑梗、烂脚这些要命的并发症的风险也跟着翻了倍。从中医角度来说，这是因为啊，和糖尿病最相关的肺、脾、肾三个脏腑一到夏天就被暑湿耗伤了，三脏一乱，津液留不住，血液变稠，各种问题自然就来了。想要安稳过夏天，远离并发症危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门养肺脾肾的小方，救四味药，全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山药专补脾肾，从根本上稳住糖友清两虚的底子。茯苓专门清夏天暑热，帮脾胃减负，解决浑身发沉吃不下饭的问题。玉竹专攻养阴润肺，专门缓解糖尿病患者夏天最难受的口干舌燥，夜里干得睡不着这些不适。

0: 陈皮，理气和胃，防止前三味补得太腻，堵脾胃。四味搭配，健脾、祛湿、润肺、补肾，一步到位，刚好覆盖夏天糖友最常见的各种不适。制作方法也特别简单，药材洗净加清水，大火烧开，转小火煮15分钟，代茶温饮就行。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方子不是所有人都用一样的量，湿气重的、口干厉害的、胃口差的，药材配比都不一样，想要拿到适合自己症状的精准用量，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领取吧。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高温高湿叠加，今年夏天将是近5年体感最差的夏天。
3: 高温呢，它会使我们的心脏负担增大，血液呢变得粘稠。
4: 很高的这个湿度和温度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心脏的负担呢会更大。
2: 您会是这个夏天急性事件的高危人群吗？
3: 他们呢就比别人更容易发生新的危机。
2: 如何按下伤心暂停键？最适合今年夏天的凉面。
5: 我们站在这儿都已经开始流口水了，
6: 流口水了，
5: 很香，真的很香。
2: 敬请关注养生堂，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7: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
8: 舞龙啊！
9: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8: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10: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11: 糖个霜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12: 花香豆香飘满家，
13: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4: 相约时光，
1: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15: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6: 天美，听来来说，
17: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进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赵丽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有一些阴沉。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的局地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7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日前，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延庆区怀柔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当前本市已进入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时刻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把各项备汛措施再细化，各级防汛责任再压实，动态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坚决守住首都防汛安全底线。
1: 6月15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巴基斯坦总理宣布，美国和伊朗两国已达成一项协议，将适用于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问题上的军事行动。美伊双方随后也证实了协议的达成。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美国和伊朗就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内容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对巴基斯坦所做的斡旋努力表示赞赏。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解决问题。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早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是否参与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的讨论，有没有做出贡献来推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3: 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贡献了消除战事、争取和平的中国方案，发挥了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作用，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将继续本着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精神，秉持公道正义立场，为中东实现持久和平贡献中国力量，彰显大国担当。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发布报告称，中国增强了对澳打击能力，中方对此报告有何评论？
3: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的增长，奉劝有关机构停止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0: 险，客观、公正、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1: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关注国际方面，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天公布了这一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与该媒体数日前发布的版本一致，但尚未得到伊美双方证实。
3: 麦赫尔通讯社公布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显示，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美国承诺不干涉伊朗内政，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最终协议仅涉及浓缩铀处置等问题，明确排除关于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在最终谈判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谈判开始前向伊朗提供。另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否认美伊谈判前解冻120亿美元资金的说法，称这是一种曲解。该官员说，这是一项按表现付款的协议，只有在伊朗履行其承诺后，才会解冻被冻结的资金。
2: 在伊朗方面披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部分细节当中，涉及停火安排、资产解冻、制裁解除以及后续核问题谈判等议题。从协议的细则来看，美伊双方是否做出了相应的让步？我们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4: 双方呢的确都做出了一些实质性让步，但都各取所需，叙事有所不同，在照顾彼此核心关切的同时，也都坚守自己的底线。从目前已经披露的有限协议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呢没有明确立即提出对海峡收费，无论是以何种名义。那么目前强调的是海峡恢复通行，这种叙事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迎合了美方的要求。同时呢，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但明确表示核问题需要在停火后的60日内通过谈判才能确定最终方案。但美国的让步呢，是在于立即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明确表示将采取步骤逐步对伊朗的海外资产进行解冻，包括对一些伊朗的原油及石化产品的出口会放宽限制，承诺不再进行军事威胁。但双方在具体的叙事上呢，仍然各执一词。美方强调先履约后回报，而伊朗则强调先停火再谈和。那么协议本质是一份双方都有所得但都不承认让步的过渡性安排。
2: 美伊双方将围绕谅解备忘录执行细则展开持续博弈。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始终手指扣在扳机上，以应对敌方的任何阴谋。那么这份协议对于区域和平是否能够起到实质作用？从长期来看，协议落地执行的最大阻碍又是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读。
4: 短期内呢，的确能起到降温止损的实质作用。全线停火直接降低了美伊之间的这种全面战争的紧迫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呢，缓解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压力，但停火不等于和平。区域和平的深层动力呢，仍然是比较缺失的。协议的长期落地呢，的确面临着多重结构性障碍。坦白来说，首要不确定因素目前来看还是以色列。乙方呢，对于备忘录核心条款均持反对态度，因为这份协议中呢核限制被弱化，弹道导弹议题没有涉及，以色列的行动权限又受到一定限制。目前来看，以色列已经开始通过以单边军事行动来制造既成事实的方式来确保自己的政策与行动空间，也是给美国施压，对伊朗进行震慑。第二大障碍呢，就是在未来60天的敏感议题的谈判当中，美伊在高浓油的稀释问题上可能目前是就稀释地点做出了一定的缓和，但具体的执行细节想要达成一致还是非常困难的。并且呢，就伊朗的核权利问题，双方立场仍然是截然对立。一旦核谈判陷入到僵局，那美方以履约换松绑的执行逻辑就会反向施压，资产解冻呢随时可能会中断，伊朗也可能会做出所谓对等反制。第三重障碍呢，就是双方国内政治的压力。那美伊两国各自国内的强硬派都有声音对于协议是表达不满的，这种内部的掣肘因素也不能小觑。而海峡管理权作为

0: 在核心焦点仍然是悬而未决，更是埋下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雷点。那这一份协议本质上还是一份脆弱的停战安排，而不是和平方案。那么未来是否能够长期落地执行，还取决于今后60天窗口期内是否能够将临时停火转化为制度性安排。但在美伊之间严重缺乏互信的背景之下，这是非常困难的。
1: 英国、法国、德

0: 表示，如果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愿解除相关制裁。
1: 英法德意四国表示，谅解备忘录的达成为恢复地区稳定和稳定全球经济带来机遇，现在最重要的是完成详细谈判并迅速全面的执行协议。四国强调，应无条件不受限制的紧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四国还表示，将与美国、伊朗和地区伙伴密切合作，抓住这一契机，保持势头，达成长期的外交解决方案。四国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获得核武器。如伊朗对其核计划采取明确可核查的措施，四国将准备解除相关制裁。
0: 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日本和韩国股市15号在开盘后迅速高开高走。
1: 截至美东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5.45%。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83.51美元，跌幅为4.37%。油价下跌的前景有利于能源净进口国日本和韩国。15号早盘交易中，东京股市日经指数比此前一个交易日收盘时飙升超过3200点，盘中首次站上69000点。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上涨超5%，触及8600点关口，并触发熔断。这已是韩国股市连续第6个交易日触发熔断。分析指出，美伊达成协议的消息也令全球市场的投资者在本周即将召开的多家央行议息会议前暂时松一口气。因油价的回落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预计重开，有望缓解各国央行为遏制能源通胀而收紧政策的压力。
0: 美国和伊朗14号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欢迎。据韩联社15号报道，有专家当天表示，中东局势的进展缓解了韩国经济面临的一大外部风险，但油价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并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水平。
1: 报道说，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对韩国的意义尤为重大，因为韩国的原油几乎全部依赖进口，其中约70%来自中东地区。专家表示，如果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顺利重开，将减轻供应短缺的风险，缓解航运延误，并降低保险费和运费，从而进一步压低油价。油价下跌也将有利于韩国炼油商和石化行业。不过，业内人士和专家提醒，消费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感受到油价下跌的影响。受运输时间、炼油程序和库存周期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变动通常需要2到3周才能反映到国内加油站。另外，出于对停火持久性的担忧，韩国炼油商对增加中东原油进口持观望态度。此前在冲突持续期间，炼油商一直在努力实现供应来源多元化，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以及美伊协议的全面落实更有信心之前，他们不愿迅速改变策略。
0: 据以色列青年报15号报道，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的通话中，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以色列不认为自身将受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中黎巴嫩相关条款的约束。
1: 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告诉特朗普，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并将留在近期占领的阵地，继续打击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打击行动将包括摧毁基础设施以及回应任何针对以色列的袭击。消息人士称，这意味着协议不会束缚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但报道同时指出，以方这些表态能否经受住现实情况的考验仍然有待观察。根据伊朗媒体15号公布的伊朗与美国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其内容包括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立即并永久停止战争。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爆料，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已被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夺取近半吨高丰度浓缩铀库存，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未批准。
3: 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称，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紧急返回。

0: 为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方案，美军拟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方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当时没有批准。按一名熟悉该方案知情人士的说法，这类行动风险很大，特朗普当时拒绝开绿灯并不意外。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即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还在另一篇报道中称，多名了解美方情报评估的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方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当地时间14号，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活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日内瓦警方估计有约20000人参加了游行，期间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
2: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游行队伍高举横幅，谴责即将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游行中，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部分示威者用石块和鞭炮袭击警察，警方则以催泪瓦斯还击。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余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1: 亚美尼亚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霍瓦基米扬14号宣布，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由现任总理帕什尼扬领导的执政党公民合约党以49.745%的得票率赢得议会选举。
2: 结果显示，政党联盟强大亚美尼亚得票率为23.271%，排名第二。前总统罗伯特·科恰良领导的政党联盟亚美尼亚联盟得票率为9.923%，排在第三位。其他政党或者政党联盟得票率未能超过4%，按相关法规无法进入议会。亚美尼亚议会选举7号举行，共有16个政党和2个政党联盟参加选举。亚美尼亚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至少101个席位，最终席位数量在选举后确定，议员任期5年。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2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他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在前往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前夕，卡尼于爱尔兰访问期间表示，加拿大及欧洲国家面临过度依赖少数美国 AI 模型的处境。他说，如果接受现状，不吸取教训，不拓展和多元化，那就是犯错。美国 AI 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向其发出指令，要求禁止外国公民访问该企业新发布的神话和预言模型。该公司随后将2款模型下线。七国集团峰会15号至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卡尼说，人工智能将是本次七国集团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1: 近日，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创办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首次公开募股，因史无前例的融资规模、造富效应以及富有想象力的业务前景，在全球引发高度关注。但该公司尚处于整体亏损的现实和不堪靠谱的部分业务规划，也在投资圈引发争议。
3: 当地时间12号 ，SpaceX 正式在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SpaceX 股价首日表现算得上可圈可点，每股150美元的开盘价显著高于每股135美元的定价，当天收于每股160.95美元，涨幅达19.22%。公司市值在当日收盘时超过2.1万亿美元，马斯克本人的财富随之升至1.1万亿美元上方，成为全球首个万。

0: 亿美元富豪。据了解 ，SpaceX 在股票定价环节获得四倍认购金额资金追捧，说明市场对其投资有巨大兴趣。与特斯拉公司类似 ，SpaceX 描绘的大饼给投资者巨大的想象空间，这种愿景也促使一些投资者选择长期买入。不过，市场对 SpaceX 的看法存在显著分歧。美国 ARK 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凯瑟琳·伍德对 SpaceX 的估值表示认可。摩根士丹利公司甚至预计 SpaceX 的营业收入有可能在2040年达到 3.4 万亿美元。然而，市场服务机构晨星公司股票分析师欧文斯认为 SpaceX 的公允价值仅为7800亿美元。他说 SpaceX 估值过高，投资者将有机会在首次公开募股后，在更有吸引力的价位买入其股票。美国知名投资人史蒂夫·艾斯曼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对 SpaceX 资本支出需求增加以及该公司一些长期项目表示了担忧。如果参考特斯拉股价走势， SpaceX 股价预计很有可能因业绩变化经历较大波动。今后一段时间，指数基金的买入、限售股解禁和投资者对错失机会的担忧等，都会对 SpaceX 股价带来显著影响。另外，由于融资规模巨大，投资者不得不卖出其他股票为投资 SpaceX 筹集资金，这也被认为是近期美股震荡的原因之一。布莱克利金融集团首席投资官彼得·布克瓦表示，安特罗匹克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这两家大型人工智能企业即将到来的首次公开募股，加上超大规模行业巨头股票回购大幅放缓，将对市场供需带来影响。股票供应的大幅增加和股票回购需求的下降可能会限制市场表现，直至一切得到消化。
1: 德国总理默茨日前宣布将投资空中客车公司在汉堡的生产基地，确保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保住全球航空业强国的地位，同时拨款350亿欧元打造太空防御能力。德国的一系列举措是在进行哪些层面的布局？对于欧洲军事格局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评论员魏东旭的分析。
2: 投资航空航天领域，德国呢有三方面的考虑，即强化在欧洲防务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几天前，德法两国宣布暂停第六代战斗机的联合研发工作，法国达索集团在合作中的傲慢态度刺激了代表德国利益的空客公司，这让德国意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必须掌握核心技术才能在联合项目中掌握主动权，避免被边缘化。其二呢，航天技术正在推动军事变革，美以伊冲突中，伊朗根据卫星图片判断美国兵力在中东基地的分布情况，使用弹道导弹、自杀式无人机对美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实施精准打击。俄乌冲突中啊，依托于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无人艇对大型的作战装备、军事基地频繁地发动袭击。德国要拥有独立自主的制天权，带动常规作战能力的升级，避免在太空侦察、卫星导航等领域依赖美国，同时呢，强化反导能力。德国总理默茨期待德国的伊萨尔航天技术公司能在今年6月份成功发射一枚运载火箭。其三，民用航空和军用航空融合发展，实现武器系统生产的规模化、廉价化。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当中啊，各方使用大量廉价自杀式的无人机，预示着高性价比战争时代的来临。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就此指出，一个领域的创新可以迅速移植到另外一个领域，有助于提升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战备状态。大举投资航空航天产业，德国试图打造更为完善的防务体系，也会带动其他欧洲国家在相关领域投资布局。当大量的资金转换为先进的防务技术和新式武器之后，欧洲国家会在军事层面逐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会出现更为强硬的对俄态度。
3: 接下来的时间，视线转向身边，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天阳。天阳，早上好，为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晨大部地区有分散小阵雨，雨量不大。由于近地棉层湿度较大，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是较差的。另外，道路湿滑，请开车和骑车出行的朋友们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从全市的气温实况图中可以看到，现在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普遍都是在。

19到22度之间，其中城区的气温为21.9度，而北部山区延庆站点的气温是稍微低一些，为19.2度。今天午后雨势逐渐增强，伴有雷电，影响城区时段为傍晚前后，全市平均是小到中雨，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雨和冰雹。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今天前半夜仍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0度上下，那提示大家今天出行请注意防雷避雨，并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还需注意防风防雹。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一起来看东城民警在沙子口路口的夜查工作。那这一次随警拍摄呢，记者发现夜间出行车多，视线还差。各位交通参与者呢，本应该比白天还要重视，打起12分的精神，谨慎上路。然而呢，实际上各位交通参与者的表现却不是那样。
1: 看什么呢？都拿出来，看你一个小视频。
2: 东城区沙子口路口周边老旧小区密集，市井烟火气息浓厚。夜幕降临，不少居民才刚刚结束一天的工作，奔向回家的路。然而正是在这个一天中最放松的时段，路面上的交通安全隐患却格外突出。
3: 您这骑电动车怎么还一边骑一边看手机啊？是吧，咱得注意路况，是吧？
2: 不仅是骑车看手机，在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这名骑车人的骑行轨迹也格外随心所欲。先是从斑马线横穿到了非机动车道，随后又驶入机动车道里。
3: 而且啊，您刚才从那点骑人行横道过来的，咱们人行横道只能推行，不能骑行啊。咱旁边有相对，您看路面上那红色的，那是非机动车道。您要骑驾驶电动车，应该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2: 骑行轨迹随意多变，不仅容易剐撞到正常通行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也严重干扰路口的正常通行秩序，给自己带来危险。何况这名骑车人还未按要求佩戴安全头盔。
1: 这是什么头盔啊？
4: 我这是那啥，就是我们这个公安局的监理安全帽。
3: 您必须驾驶电动车必须得佩戴那个相对应的那个三 C 认证的、国家认证的那个安全头盔啊。因为那个比较有保障，而且夜间行车更得戴头盔了，本来视线就不好，然后您再看着手机，玩着手机，在一边骑车还不戴头盔，万一发生点交通事故是吧？交通隐患非常的大啊！
2: 骑车人下班路上看手机并非个例，这名骑车人同样盯着手机，过路口时摇摇晃晃，注意力显然已经不在驾驶电动自行车这件事儿上了。
3: 您这手机看什么呢？
4: 这还不行啊？
3: 这个驾驶非机动车过行驶过程当中，您不能看手机。
4: 看这条呢，我说我那什么，因为我这是确认东西，我咋的？
2: 在骑车人看来，自己把手机固定在车上，没有拿在手里，就对行车没影响。可实际上，无论是手里拿着还是放在车上，骑车人的注意力都无法集中在操控车辆上，这样上路就是危险的。
3: 这个路口比较大，
4: 是
3: 您一直低头看手机，您说前面万一钻出来一人，钻出来一车是吧？
4: 是
3: 这个影响注意力啊。
4: 是下回。
3: 而且咱们光线本来夜间行车就不太好，
4: 对，
3: 一定要注意力集中。咱们这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5条的规定啊，您这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有这个分散注意力，然后妨碍安全驾驶的这个行为，对您进行一个50元的处罚啊。
2: 记者随警执法，在路口观察发现，除了骑车人不戴头盔、分心骑行等行为容易给自己带来危险外，夜间出行交通参与者对于安全意识也有所松懈，违法载物的情况也比较多。就比如这辆不允许载货的专项作业车，不仅被司机用来送货，货物的捆扎方式也有很大的隐患。
5: 前是给那个撒盐路上面
3: 啊、
6: 您这绑了，您觉得结实吗？
5: 结实。
6: 那这后边这万一要掉，
5: 你都是绑好了。
2: 松松垮垮的货物堆在一起，一旦有一件掉落，再被刷手机的骑车人撞上，后果不堪设想。民警处罚过后，责令司机联系货车倒货后再上路。同样载物不规范的还有这辆电动自行车，等红灯时，后面的车都不得不离它远一些。
4: 这就是推船弄杠的，
3: 不能这么拉。
4: 哦，
3: 您看，本来车就这么长，您再延伸点出去。
4: 行，
3: 安全隐患特别大啊。
4: 好，
2: 这名骑车人拉的推车已经超出车辆本身近1米长，转弯超车过程中极易剐撞到

0: 其他正常行驶的车辆，给别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1: 根据道交法第89条的规定啊，您驾驶非用车违反载物规定啊，对您有一20元的处罚。
0: 夜间骑行除了光线不好这样的客观因素外，交通参与者自身的违法行为也加大了夜间出行的安全隐患。大家辛苦工作了一天，下班路上难免有些疲惫，但平安到家才是一天奔波最好的收尾。交通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该松懈，切莫因一时分心图一时方便，让归途变险途。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把镜头对准路口，要说的这几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呢，头盔是戴了，扣带却这么飘着。安全这事儿呢，真别嫌麻烦，那咔嗒一声扣上了，心里才踏实。
3: 头盔勒紧点儿，
4: 太紧了不舒服。
3: 也没有太紧，您现在这不就是虚设吗，对吧，这都搭脖子这儿了，再来一点啊。你看您这带儿，这都说白了，这搭了也没有意义啊，这么带。
5: 太紧了，勒疼，说实话。
3: 其实就是这个，也不是说让您非得勒，一指的距离就是刚刚好的。
5: 好的，好的，
3: 对吧？您
6: 早上9点，卢沟桥交通大队的民警在发东桥路口发现多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虽然戴了安全头盔，却没有扣紧，甚至没扣系带。一旦发生事故，头盔极易从骑车人头部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
3: 别当摆，你看您左右它是能这么调的，您可能都没弄明白这头盔佩戴。咱们要求的就是正确规范佩戴啊。
5: 关键是戴的话，它看不见这个。这不好调，这是吧？
3: 没事，我这回给您调好了。您看，这就这样就刚刚好，也不会说勒，对不对？这儿一指，这儿一指，对吧？这个东西刚好卡在下巴这儿，它就是有意义的，也是正确的啊，起到一个确实能保护安全的作用，好吧？
5: 好的，好的，
3: 咱注意安全，走吧。
5: 谢谢您，
3: 趁绿灯走吧。
5: 好嘞。
6: 民警对几名没有规范佩戴头盔的骑车人都一一进行提示，并现场指导如何规范佩戴。目前路面上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普遍养成了佩戴安全头盔上路的习惯，但也有个别骑车人侥幸无盔骑行。
3: 那您那个头盔呢？
7: 我在家里。
3: 是没带还是说没买？都没有。
7: 有，在家里。
3: 有，那咱下回出门带好了。
7: 有，在家里。我知道，我到前面取个快递。
3: 这头盔这么回事啊？其实您可能出行10次、100次都没有事儿，但他只要能管上那一次，对吧？那不就有意义了吗？对不对啊？我是看您是初次啊，我对您驾驶电动车未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一个警告处罚啊，咱下次出门就注意戴好了，好吧？通过我们今天的观察，安全头盔的佩戴率已经达到了95%以上，只有极少部分的同志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但还有少部分的同志呢有没有绑带的情况，还有不规范佩戴的情况。在此呢，我们倡议广大的驾驶员同志们，为了自己的安全出行，咱们正确规范的将安全头盔佩戴好，平平安安的出门，高高兴兴的回家。
6: 北京台报道。
2: 明明是电动摩托车，却挂上了电动自行车的牌，招摇过市。这种自欺欺人的操作呢，骗不了交警的眼睛。早高峰，北京朝阳公园桥下，交警一个多小时就查获了5辆这样的伪装者，罚款、记分、无证驾驶，还要被拘留。
8: 跟网上买的。
9: 跟网上买的。手续呢？您有吗？带着了吗？我看一眼。
8: 没有。
9: 车牌是您的吗？
8: 是。
9: 您上您本人的牌是吧？
8: 不是以前的旧车的。
9: 您自己旧车的？
8: 啊，
9: 旧车牌直接搁到新车上了是吗？那肯定不允许啊，您对不上啊。您这新车得上是新牌啊。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啊车代号的核实，您这车是属于电动摩托车啊。电动摩托车就是按机动车管理。机动车管理，您要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ARD 是吧？您有 D 本是吧？那您买的时候知道这是摩托车吗？
8: 不知道，我在那个支付宝上买的。
9: 支付宝上买的新车旧车呀？
8: 新的。
9: 新车，那您有出厂合格证啊？合格证明确。
8: 他直接给我发过来。
9: 给您发，他有手续啊，车辆购车手续啊，来把您的车这个车座打一下。
10: 随后，民警在车座下找到了这辆电动摩托车的使用说明。
9: 这您说没手续，说明书跟您这样的，
8: 这我都没打开过。
9: 您不能说买回辆车随便就开呀、啊？这儿明确的写着小牛电动车 N 叉，这叫什么？先生，您看您读一下。
8: 摩托车，
9: 电动两轮摩托车。咱们应该上机动车牌照，但是您这个您悬挂了一个您之前的这个非机动车的牌照，
8: 对，
9: 这肯定是不允许的。顶上牌就齐了
8: 啊，对
9: 啊，保险也没有，
8: 没有。
10: 此时非机动车

0: 的道理，一名骑车人突然停滞不前，民警见状迎了上去。
1: 您好。
2: 你好。
1: 麻的。您好，我先给您敬眼礼。您跑什么呀？您看见了吗？这都给您录上了。什么行为啊？
3: 我转过来
1: 啊。
3: 我转过来。
1: 你是要闯卡吗？
3: 不闯卡，不闯。我知道前面有交警。
1: 你车牌呢？
3: 掉了。
1: 掉了是吗？有牌吗？
3: 有牌。
1: 那你把手续给我看一眼，好吗？
3: 没带。
1: 先把这儿抠开。是电动的。
4: 电动，
1: 对，没有车牌，把车给扣了，不正常，一看就不正常。远端停着，看到民警在前面呢，他不敢过来，这是肯定是有问题的。结果他这车等于是现在未悬挂非机动车号牌。
0: 很快，在非机动车的车流中，民警又发现了两辆混在其中的电动摩托车。
1: 您车牌呢，女士？
5: 是这样，这个车呢，首先是我先生帮我买的，然后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1: 驾驶证先。
5: 什么驾驶证？
1: 摩托车驾驶证。
5: 摩托车？
1: 您这是摩托车，女士。
5: 我这是电动车。
1: 不是，您这是电动车，您电动车车牌呢？
5: 哎呀，那怎么又这样了？
1: 您现在都不知道您的车辆属性，您都在驾驶。
5: 哦，那真是不好意思，可能我们这个确实做的不是特别好。
1: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核实，这是电动摩托车，要取得摩托车相应的驾驶证呢。首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您要上摩托车。机动车车牌，
5: 好嘞，
1: 才能上路行驶。您现在车辆现在牌子也没有，
5: 嗯，
1: 机动车牌子也没有，对吧？上牌了吗您？
5: 我问问。
1: 啊，保险上了吗？
5: 我回头问问，一定问问，因为确实不是特别清楚。
1: 看你这个是摩托车呀，家长，
6: 是
1: 电动摩托车呀？
6: 我以为是那个电瓶车呢。
1: 您看您
6: 买的旧的那个。
1: 买的旧的，您这出厂，您没检查您手续吗？车辆手续您没检查吗？
6: 因为我也不懂这些，就在那个电瓶车店换的。
1: 换的那牌呢？是谁的牌啊？
6: 他原来就挂好的。
1: 就挂好的牌是吗？
6: 啊、
1: 通过我们对您车辆的检查，这属于是正规的电动两轮摩托车。您要去上相应的摩托车牌照，要有驾驶证，车辆有保险，要有号牌才能上路。啊，您现在这几样，您是一样也不具备吧？
0: 电动自行车车架号为15位纯数字组合，而电摩车架号为17位字母与数字的组合。同时，车辆的额定电压、额定功率、整备质量、电摩都远超电动自行车的新国标。车辆使用说明书会清晰地显示是电动自行车还是电动摩托车。
1: 近期我们在执行过程中持续发现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加大对电动摩托车的查处力度。在今日的查处过程中，共查处5辆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上路行驶，驾驶人涉嫌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上路行驶的违法行为，将被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同时依法暂扣车辆。如驾驶人同时存在未取得相应机动车准驾资格，将对驾驶人无证驾驶或准驾不符的违法行为，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以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
7: 北京大兴的王先生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心仪女友，温柔体贴，年轻貌美。王先生掏心掏肺又掏钱，可当女友突然住院失联，民警找上门才发现，所谓的女友竟然是24岁的小伙子。
8: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安定派出所接到了王先生的求助电话，说自己的女朋友联系不上了，希望民警提供帮助。
9: 当事人谎称自己的女朋友找不到了，报警就需要我们联系一下对方，我们就了解一下他和他女朋友的恋爱经历。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被骗了。
10: 一开始就是以谈恋爱为目的聊的，发照片什么的，也就是当时难想那么多的。
8: 2026年1月底，王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名女子，对方年轻貌美，而且对王先生颇有好感，每天都对他嘘寒问暖，这让王先生的内心泛起波澜。
9: 双方互发了照片，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条件有限，而且呢，从照片里看得出来对方女孩也很漂亮，所以呢，很快就和对方确立了恋爱关系。
8: 本以为后续发展会是甜美的恋爱剧情，没想到这个网上女友竟是苦情剧的女主角。交房租，朋友有难需要救急，各种各样的困难向王先生倾诉，从100元到上万元，王先生开始频频对女友提供帮助。
9: 交往的过程中，对方以自己需要吃饭喝饮料，然后没钱还贷款给自己看病等理由借当事人的钱，想和对方女

0: 啊成为现实中的男女朋友，于是呢就将钱借给了对方。甚至在交往的过程中，对方女子的母亲还有对他的亲哥哥都表示愿意与当事人成为一家人，对这个当事人很认可。
1: 在和女友交往的近半年的时间里，王先生得到了对方哥哥和妈妈的认可。可就在两周之前，女友突然住院了，而且失去了联系。
0: 经我们走访调查发现，当事人网上聊天的这名女子实际上是一名男性，利用多重的身份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2: 我自己内心想法就是说，这个钱我先转给你，过一段时间再给我打电话。
1: 刘某今年24岁，而她就是王先生期盼已久的女友。据刘某交代，他在网上搜集了美女照片，然后伪装身份注册账号，等单身男子上钩后就实施诈骗。目前刘某因涉嫌诈骗已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此案仍在进一步工作中。
3: 在我们交友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即使对方发送照片或小视频，也不能够轻易的相信。如果对方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发现被骗的话，一定要留存好相关的证据，及时向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
4: 孩子拿家长的手机扫了一个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游戏皮肤。结果呢，家长的手机被远程控制，银行卡里的钱一笔一笔被刷走，家长还浑然不知。咱们一起来看看一个二维码如何掏空银行存款。
5: 小孩拿他自己手机玩游戏，然后玩着玩着说要用我手机一下，然后他就是过了5到10分钟还给我，我就没在意。然后到了晚上10点半，我的手机突然就是出现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6: 手机长时间黑屏无法操作，让梁女士察觉到不对劲儿了。具有一定防范意识的她立刻关机拔卡。
5: 然后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我就先把手机关掉了，然后我就报警。
6: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刑侦支队联合网安属地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展开调查，发现梁女士虽然采取了补救措施，但银行卡还是被盗刷了3.4万元。
5: 还是很害怕的，真的是经历过才知道。这一共有4笔消费，我查不到任何订单信息，但是我的钱却没了。
6: 梁女士介绍，她的女儿上5年级，事发当天在打游戏的时候，有人告诉她，用妈妈的手机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游戏装备皮肤，结果手机被对方植入了病毒，盗刷了银行卡。
7: 照清楚，我看不见，你照清楚。
8: 多长时间能好？
2: 很快了，再点击第三个，再返回。
7: 把全部信息删掉，全部信息都删掉，照着给我删，照清楚给我删。
9: 如果把这款软件装进咱们的手机里边之后，它就会获得咱们手机里边的最高权限，我远程就能看到你相册呀，绑定一些银行卡号，尤其是查看你短信里边的一些验证码。
10: 这个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犯罪手段，控制事主手机，然后在事主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去操作这个转账的过程，等于事主其实是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手机里的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6: 侦查员围绕打链条挖窝点的侦查思路，对案件开展线索深挖，发现了藏匿在外省的3张熟面孔。
9: 实施犯罪的是3个人，他们主要是利用这些话术去引诱这些未成年人，让他们去下载这些木马 APP。
10: 这伙人他其实是不具备技术能力的，就是他可能会使用这个软件，但是他肯定不会做这个软件，所以他后边肯定还有一个技术开发对他们的进行技术支撑。
6: 这3名嫌疑人都有过诈骗未成年人的前科，虽然此次的作案目标没有变，但与之前传统的话术蒙骗手段比较，这一次添加了新的技术手段，这让民警暂缓了抓捕行动，继续寻找幕后黑手。
10: 跨区域甚至是跨国的这么一种犯罪，它这个受众面积是很大的，它能够迅速地铺开自己这种受控的这种手机的这种数量，几十台几百台，你要是做得好的话，可能几万台都有可能。
6: 很快，年仅18岁的刘某进入了专案组的视野。此人曾就读一所计算机专科学校，辍学后在家专门开发病毒程序，并且将自己的成果在境外网站上

0: 售卖。
1: 他是有自己的演示视频的，就相当于啊自己打广告啊，展示他的这个远控的能力有多强，连接受害人的手机有多么的丝滑，没有延迟，他会有展示的视频，也就是广告的。
0: 掌握大量证据后，通州警方兵分两路，奔赴广东和湖北开展收网行动。
2: 根据这个所里边同志提供的实时线索啊，嫌疑人现在已经要返回他家里边了。我们现在在高速口准备堵他啊。
3: 我们在家门口呢，在外面小路口那儿，我们这还有俩人。
0: 晚上11点多，侦查员经过蹲守，确认三人正在家中，迅速开展抓捕。
4: 别动！开门！
5: 开门！
4: 干嘛？来，坐那儿。
6: 哥们儿，干都干了，认头了啊！我找着你了。你干的这叫什么？跟我说。
7: 盗刷。
6: 软件是你做的吗？
8: 那个能够、
6: 嗯。这怎么就想着干盗刷了呢？
7: 也是贪念吧。
6: 这软件是他教你用的，还是你自己就会用？
7: 他教我。
6: 他教你，我就问你，如果你盗刷了10000块钱，你挣多少钱？
7: 2000吧。
0: 与此同时，另一路侦查员来到了嫌疑人刘某家附近，恰好赶上刘某正开车带着女友回家。
3: 他们停外边了。
9: 叫什么呀？
10: 什么名？
9: 下来，
10: 下来。
9: 干嘛、
10: 啊？北京市公安局的，听明白吗？叫什么名字？
11: 刘宇呢？
3: 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11: 为什么？
3: 不知道。
11: 不知道。
3: 你这软件够多的，这软件是干嘛的？远控什么意思？
10: 实话说，听明白了没？
3: 你干嘛的？
11: 我怎么了？
10: 别问我怎么了，问你呢。
3: 给我解释解释，
10: 这号是干什么用的？
0: 面对侦查员的询问，18岁的刘某再也无法掩饰，交代了实情。
10: 控制权限给别人了？
11: 对啊。
10: 给谁了？
11: 给这上面的人。
10: 然后呢？
11: 然后就是这不对。
10: 干什么用？我知道不对。你要对了，我不用找你。
11: 就远程控制别人手机。
12: 控制别人手机干什么？
11: 具体好像他们是做卡扣盗刷的。
3: 卡扣盗刷什么意思？说明白点。
11: 就骗人家钱呗。
3: 就诈骗呗。
11: 对。
3: 先去你家里，你家呢？
11: 能够给我松开啊，先
10: 不行。
0: 据了解，刘某自小父母离异，一个人外出闯荡，虽然天资聪颖，在计算机领域颇具天赋，却难抵学业的枯燥，逐渐迷失于外界的灯红酒绿之中。
3: 都在这儿干活是吧？
11: 嗯。
3: 怎么干的，跟我说说。
11: 就我给别人搭台子啊。
3: 什么叫台子？
11: 就这个飞鹰。
3: 跟我说你怎么搭台子。
11: 可以赚钱呢、啊、
10: 哇，赚多少？
11: 一台赚个几千。
10: 怎么算台？一台什么意思？一台手机啊，还是一个平台啊？
11: 一个平台。
3: 这 VIP 客户交流的都是你的客户呗？你这客户够多的。
11: 只要聊过的都在这里面。我犯了多大的事啊？
3: 你犯的？
13: 你都不知道。
11: 嗯
13: 啊，
11: 我不知道。
3: 你不知道就给你普法。
0: 凭借售卖自己研发的计算机病毒，刘某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就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别克车，成天带着女朋友花天酒地，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1: 他自己没有人管他，自己一个人成长，包括面对一些金钱的诱惑呀，他抵抗不住，对吧？他对这些违法的事儿，他没有特别高的重视。
0: 至此，四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民警当场起获用于远程控制的电脑3台、手机7部。民警通过串并案，掌握了该团伙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相同手段在全国实施作案128起，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每次诈骗成功后，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还会指导被骗的未成年人删除手机上的操作痕迹。
7: 对，照清楚，照清楚一点，再照清楚一点，给我删，删除，删，对，就这样，删除，删除，继续删除，再删除，点击右上角3个点，点击最近删除，把这些全部删掉，选择全部删掉，
14: 全删了。
7: 对，
15: 因为像这种远控，它必须得需要一定的网络环境，才能去操控式的手机往外转账，进行盗刷。这个时候你只要说给它断网，基本上就可以中断这个过程。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林某等3人因涉嫌诈骗罪，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6: 孩子上网游玩时务必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泄露账号密码，不要向陌生人转账充值，发现异常立刻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
17: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0: 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西海红村的路口，每天天还没亮就已经是人头攒动，往来的车辆与人群堵在非机动车道上，影响交通，带来环境脏乱差等问题，也引发了当地村民的投诉。那么这群人为何三更半夜的聚集，路面乱象的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治理难题呢？
1: 一个存在了20年的劳务市场，为何成为村民的投诉焦点？
2: 我想说，这个如果要是撞了的话，算谁的呀？
1: 取缔还是保留？
3: 现在就靠房租，
1: 应该怎么选？
4: 老板，干啥活？废话。
5: 这全大车小车都是拉人的。
6: 你看他逆着走。
7: 130，8个小时，
6: 合适吗？
5: 不合适。
6: 累。
5: 对。
1: 零工市场位于顺义区南法信镇西海红村的十字路口，也就是顺沙路与南辰路交叉口的西南角。这里有一片小树林，每天聚集着500-600号人。非机动车道上停满了拉工人的车辆。零工市场从凌晨4点持续到6、7点钟，堵路、安全隐患、环境脏乱差，让村民投诉不断。
8: 大马路两边，汽车、自行车隔边过，然后他见着有两条的了，他唰他就跑，他不管你旁边过的是什么。我想说，这个如果要是撞了的话，算谁的呀？
1: 记者观察到，一个早上在这里接工人的车辆大约有100辆，一旦招不够人，停在非机动车道上的车辆就会长时间占道，严重影响交通出行。
5: 杨妞，
9: 那几个人喊
5: 多少钱？
9: 过来了，
10: 一百九管吃，
5: 来工100我，太少了吧？这是老板。
10: 别录了，我
5: 怎么不让人录？人家是属于拆房，给咱们归咱们好。你老在这个地方你老在这儿影响人家过车。
1: 据了解，这个自发形成的零工市场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了。这里曾因村民举报尝试过取缔，但均未成功。
11: 往前走。
1: 于是村里派了几名协管员负责维持这里的交通秩序。然而这一做法反而引起了管理者与市场上的老板零工们之间的反感。
12: 我带上。
13: 我刚才俺俩，我山东了，我举报呢。
6: 你
13: 我山东了。
6: 哦，
13: 刚才那我山东
6: 了。不是你举报我，
13: 别动。
6: 你举
5: 报干啥去？
13: 我举报你，
5: 你别动。
3: 不是
5: 举报谁？
3: 你随便招啊！
5: 你把这招你别
3: 别
5: 在这
3: 儿。
6: 什么呀？
3: 你别随便招。别动我啊！
5: 这拆网呢。
1: 上午6点，瓦工冯师傅找到了一个活儿，记者和他一同前往工地。
14: 工地在离这儿多远？
15: 几公里吧，有不一定，有的远，有的近。
14: 啊，
16: 这砌两层砖，加包两层。
14: 您是瓦工师傅，您呢？
15: 瓦工们，
17: 胡辉。
1: 据了解，每天有500-600名工人在这个零工市场上等活，超过一半能像冯师傅一样找到工作。早上6点一过，未被接走的工人便知道今天没活了。村口重归平静，小树林里却一片狼藉。
18: 出入村没法出入，乱七八糟的扔的垃圾扔的满街都是，天天这儿吐的拉的，净打1、2、3、5碗吧，
19: 真的扫不过来。说你，人家不听你的。人家骂你
20: 地呀、啊，早上一来，大便得除了，纸得捡了，增加好多活。
6: 您这是一上午的结果呀？
10: 这可不。
1: 对于保留还是取缔这一问题，南法信镇政府高度重视。他们尝试的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请零工们前往10公里之外的高丽营镇或仁和镇的正规劳务市场。但在调查中，零工们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21: 能不能，比如说把这个点取消了，
22: 把这个
21: 征求您的意见，
22: 落村嘛，
21: 让您比如说去高丽营，去仁和。
18: 别问你老家是哪的？
21: 啊，
18: 你老家是哪的？
21: 我老家就顺义的。
18: 啊，你老家顺义的，叫你搬到河北去，你愿意吗？
1: 在这500-600名零工市场的打工人中，约有340人住在西海红村，约220人住在

0: 东海红村，约40人住在南卷村。他们大多数年事已高，因在家乡种地收入微薄，便背井离乡来北京打工。8平方米400块钱的房租是大部分零工们的选择。
1: 哇，这屋有点阴，见得着阳光吗？那时候
2: 哪有阳光啊，这个玻璃都没有开开，都是室内。
1: 嚯，
2: 你一亩地才1000，也要买你不得买1800块钱，你光医疗费都交400。
0: 所以您这个收入也很重要。
2: 那是啊。
0: 取缔零工市场不仅影响500名零工的生计，也牵动着当地村民的生活。以人口严重倒挂的西海红村为例，户籍人口仅902人，226户，流动人口却多达4312人，总人口突破5000。对于大多数没有固定工作的村民而言，房屋出租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3: 现在就靠房租，卖点零花钱，改子顶多就买个零花钱，买个烧饼钱。
4: 我们农民就是说，挣这1000多块钱够干嘛的？这房子要再没有了，我们怎么活着啊？
5: 因为他哥哥从一出生就是有病，所以说他妈妈根本就上不了班，还得吃药，所以说他收入比较低。
6: 靠自己租点房子嘛，然后这房也是。开始也是借的钱盖的，然后现在也是没还完的。
0: 西海红村的200多户村民中，90%的人家都在出租房屋，月租金从400元到1000元不等。如果按每间房月租600元计算，仅340名零工人员每个月就能为村里带来20.4万元的租金收入。
7: 能不能给想到这个折中的办法？哎，咱尽量就是别搬走，别给严管，严管跑了也不合适。严管跑了以后，老百姓没有收入，村民那块儿该是隐患了呗。
8: 而这些老板，甭管周边是因为建材市场的聚集，还是因为他们也很熟悉这些人、这些地儿，他们老板也不走，员工打工的也不走，所以这个市场原则上您是取消，它是取消不了。
0: 为了保障大家的生计，镇政府决定保留这个零工市场，接下来选址成了关键。最终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十字路口北面的一处拆违地块，这里距离原市场仅一条马路之隔，但政策是否允许？
9: 咱们区零工市场这块可能领导也知道，在那个仁和镇加上那个高粱镇建了2个区级的零工市场，然后那个咱们现在还有零工驿站，市场如果申请不好申请的话，看能不能零工驿站，咱们设个站点，在这个站点的基础上把这个面积稍微扩大一点。
0: 镇政府计划利用部分拆违地块建设零工市场，但人社局的同志介绍说，建设零工市场需要有注册地址，而拆违地块不能建房，但建零工驿站则相对简单。然而当西海红村的村民得知要用他们的土地建设公益免费的零工驿站时，意见出现分歧。家里有农民工租住的村民表示赞成，而没有的则持反对态度。
1: 像我们这年轻的，我们盖的公寓房，我们家就没有农民工。考虑考虑我们这
4: 不行，那你们不考虑，我们就考虑自个儿。你还有分儿上呢，对不对？我们没分儿上呢。人家单方面老说你们这合适，我们不合适。
2: 给不要村民钱，你使我们村的地了，对不对啊？
4: 但是如果不使这块地，那就要把它清走，清走可能又影响您的利益，就是您租房的利益。
2: 不影
4: 响
2: 我的利益，
10: 50亩地，他不可能50亩都占。
11: 就是靠东边想占一个，那边不有一个绿化带树林子吗？沿着树林子稍微占条路，然后就是挨着井东头，大概有个1亩多地。
0: 经过反复沟通，原先不同意的村民最终服从了村镇的决定。按照计划，镇里本打算在顺沙路公交车站旁开一个新路口，方便接送工人的车辆通行，但这一方案被公路局否定了。
12: 地下可能有天然气，还有光缆，还有一个这个咱排水的问题，所以这块呢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咱们这个如果这个方案您看可不可行？
13: 顺沙路呢是咱们的市道，按照公路路线设计规范呢，又进又出的开口是大于等于500米的，所以这个咱开一口肯定是不现实。我们建议就是西边那还有一个历史遗留的一个口，咱们可以把历史遗留的口可以给它充分利用起来。
0: 最终方案设计为零工人员从村里的小门直接进入驿站，接送工人的车辆则不经过村庄，直接从顺沙路进入零工驿站接上工人，再从原路返回，又进又出。